当家人做欣赏的是知己合唱团在2015年所出品的歌曲《爱你一阵风》。爱情有当时啊，亲像一阵风吼，来的时阵，互人满心欢喜；离开的时阵呢，想要伸手甲伊留落来，煞唔知影要对倒位掠去吼。那讲到用乐团音乐唱台语歌曲。在五月天乐团是袂当无提起着伊个名字。五月天早期个作品都真济，即个台语个创作将台语带入青少年个校园爱情，加即个摇滚世界。所来安排即个歌曲是好啊唔好哦，收录伫2001年所发行个《人生海海》专辑内底。歌名虽然敢若简单三个字吼，内底煞有一种讲袂清楚的姿态啦吼，唔知安尼做是对的还是唔对，唔知对方敢会了解伊的心意，嘛唔知这段感情敢要将来咧。有一寡心内话想要问一个人，煞惊答案唔是咱所期待的吼，最后只好轻轻啊问一句：好呀，唔好。

来欣赏五月天乐团所演唱的台语情歌《好唔好》。最后，只敢来会使轻轻啊问一句：好唔好？来欣赏五月天乐团所演唱的台语情歌《好唔好》。

五月天的好言好，一句一句拢是少年人面对爱情迄种想要接近挖近，搁惊受伤的心情吼。台语乐团唱的那是爱情，嘛会当用音乐关心咱遮的物件，加大土地，加土地顶管认真咧生活的人。所以来安排这条歌曲是，歌名真直接。哦，伊叫做只要大家拢食台湾米，这是严英玲甲大教乱歌团的代表作品，收录伫2009年。

年所发行的台湾一家拢出来，歌词描写阿公顺产水正好比，搁有唱到老水牛、白灵犀、稻草人这挂情景。那是古早农村的这个风景，也是农民一世人流汗看天吃饭的日常。这首歌曲用轻快、和谐、心细的方式，提醒咱大家支持台湾米。那是选择一顿饭要吃什么，也是支持农民珍惜咱的土地。再来做伙来欣赏大教软歌团演唱的，只要大家拢吃台湾米。

欢迎各位回来心配乐归，我是阿关。老家欣赏的这条歌曲，只要大家拢吃台湾米，听起来真轻松个心情吼。内底有对这个农民甲土地深深的感谢，音乐有当时啊，亲像一张台湾地图同款，经过一个砖头，都会听到一种无同的语言、无同的歌声。台语、客语、原住民族语甲华语，这拢是咱。生活内底，伫这片土地的人用来表达感情的声音。伫咧1992年，

仙甲黄连玉因组织新报道康乐队，发行第一张专辑《多情兄》，同名歌曲《多情兄》将台语甲客语唱伫同一首歌曲内底。这种自然混合的方式，在那个年代的流行歌单是足新

吹到冷清，原本轻松的脚步也变得很沉重的。语言虽然不同款，不过失恋、不甘和心痛是每一个人都听有的心情。再来做会来欣赏新报导空乐队经典的作品《多

新波特空乐队演唱，台语甲客语自然交流，唱出台湾多语社会这个生活气味。对1992年的德清兄，一路听到新世代乐团，咱会发现讲台语歌曲的生命力一直拢伫咧。语言会对时代改变，音乐表现方式嘛一直咧创新。不过呢，咱人面对爱情的这个失落甲迷恋是无差偌济啦吼。最后呢，咱做伙来欣赏茄子蛋乐团所演唱的《爱情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这首歌曲主唱是黄奇斌，作词作曲嘛是黄奇斌。一个2021年来发行，这嘛是电影《当男人恋爱时》的主题曲。爱情的伟大不一定是两个人最后有惊做伙啦，啊唔过呢，有时阵是因为迄个人的出现，予咱愿意改变家己。有当时啊，是明明知影无结果，依然真心行过一段路。给我两茄子蛋乐团用带有这个沧桑感慨这个歌声，唱出爱情内底勇敢甲无奈。就算讲梦有一挂是未符合这个现实天的，不过迄份付出过的真心，依然会留伫生命内底。节目最后安排这条歌曲《爱情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给我两茄子蛋乐团演唱。

0: 分享的一挂乐团，咱有看见伊台语歌曲，并不是固定的形体吼，伊会当是摇滚，也会当是民谣，会当唱爱情，也会当唱土地。这种语言，老人讲，有人写，有人唱，都会一直产生新的故事。我是阿关，这是台北广播电台新闻乐会，咱先来休息一下。下面插播了后，再继续来进行后半段这个单元，下面随等来哦。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喽。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

0: 迈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息，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欢迎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后半段节目就开始来播送好听的歌曲《九国英雄》，大家顺续听看卖啊，这是什么人的歌声呢？做伙来欣赏。

我帮心思不得讲，再走去酒国做英雄啦！这是陈百潭所演唱的歌曲哈。唔知咱前听众朋友你有约到无？这条歌曲在当年伫咧1988年是在足流行的哦。这是陈百潭作词作曲演唱的歌曲，一个好的创作人以下的歌曲，所以当唱出一代人的心情。今日心花拿开后半段，带你怀念老怪这部单元，阿官要介绍陈百潭老师伊的作品。陈百潭老师伊是台南人，伫咧1956年出世，是台湾台语歌坛真重要的歌手、作词家、甲一个作曲家。伊的作品文字直接，感情真实，旋律咧阁真好记。伊无写遥远的故事，写的是普通人的生活。人生若拄着困难，都甲心情放轻松，继续行落去。头一首歌曲，阿官分享的是《酒国英雄》。有人问讲，什么是酒国英雄呢？就是用来形容酒量真好，足够饮酒的人，就叫做酒国英雄啦。但是呢，这条歌曲内底是咧描写，讲虽然酒量无好，但是伊因为有满腹的心思，煞来借酒解愁，在酒场当中做英雄，一直咧干杯吼，敢若足漂泊的，其实是足无奈的啦吼。歌词充满江湖气口，来咱赶紧来进行台语怀念老歌的单元，欣赏陈百潭老师的歌曲。

欢迎收听台语怀念老歌的单元，今天要分享的是陈百潭老师的作品吼，啊，这不可以说老歌啦，应该可以说古歌啦。先来安排这条古歌《心在故乡》。

心在故乡。有很多人为了生活离开厝，嘴里讲不要紧啦，其实心肝内有真深的思念。距离会当隔开两个人的所在，但是无法度隔开真正的这个挂心哈。那你嘛是伫咧离乡背井的情形，伫外地咧打拼的朋友，阿官要甲你讲一声，你辛苦啊！无论行偌远，唔通袂记得，总有一个所在，一挂人咧等待你的消息。人生有思念，有艰苦，冇大家无同款的这个烦恼。虽然欢喜是一天，烦恼也是一天，咱敢会当选择把心情放轻松嘞？陈百潭作词作曲的这首歌曲《人生爱乐观》，邀请大家做伙来欣赏。

个人烦恼一款，大家拢有家己歹行的路。有个人为钱的烦恼，有个人为感情的操心，有个人是为家庭健康，还是讲工课咧困未起。烦恼是真实的，不是讲放手就会当吼，归心放手。咱会当决定的，就是卖好咱的心肝，归自动的烦恼操烦。乐观不是无烦无乐，也不是假呀坚强。乐观是知影人生有风雨，依然相信天会光。今日若行较慢，就先歇一下，明仔载再个继续行。而一首歌曲唱的是一个男性为着心爱的人勇敢出外打拼的心声，因为有人看中，有人相信，所以伊甲酒庄讲出声，我一定会成功。陈百潭作词作曲演唱，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成功，唱出来的是决心，也是一份责任。有当时啊呢，咱拼性命吼在走总，不是干那为着家己啦，嘛是因为咱背后有一个相信咱的人，伊的鼓励，伊的担待，和咱在上艰苦的时阵，有缘有勇气继续拼落去。成功不一定是赚偌济钱，做偌大的事业，会当修信用，照顾心爱的人。我家己比昨昏搁较进步一寡，这嘛是一种成功。不过呢，人生有时唔是认真就一定会圆满的吼，尤其是感情的代志，两个人真心相爱，冇可能因为环境甲命运，无法度走到最后。那今世无缘继续做伙，除了唔甘甲无奈，咱敢有勇气甲祝福留予对方呢？陈百潭作词作曲，演唱的祝福。大家做回来欣赏。

吼，陈百潭的歌声，欣赏了这条歌曲吼，啊，感受到感情上深的遗憾，不是无爱啦，是明明有完真爱，却无法度搁继续行做伙吼。最后写出一段无结局的感情，无缘无故拆开，心内当然有怨叹啦。不过歌词当中的人，伊是无用怨恨把感情收尾，颠倒祝福对方有新的生活。真正祝福讲起来真简单，要做得到却是无遐尼啊容易吼。因为爱过，所以放袂落；嘛因为真正爱过，才愿意看对方幸福。有一挂人无法度陪咱行一世人，所以永远留伫咱的记忆内底。一段感情不一定是失败，至少伊把互咱了解什么是爱，什么是珍惜。这部最后安排一条歌曲，是陈百潭作词作曲真重要的一条歌曲，这嘛是陈盈杰经典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写故乡，写飘浪，马上日头落山了后，出国人心肝内愈来愈深的孤单。陈盈杰的歌声，风飞沙，咱大家做回来收听。

常感谢大家收听这六首古歌，敢有让你想起一段往事，一个熟悉的人，或者是让咱更有勇气面对明仔载的生活。祝大家心情放轻松，人生保持乐观，有梦就勇敢打拼，有爱就爱好好珍惜。我是阿关，这是台北广播电台心花乐归，咱下回空中再相会。

0: 早晨
1: 啊，
0: 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
1: 哎，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0: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2: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1: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3: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

0: 人成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校园里有什么声音？
2: 歌声、
3: 风声、
2: 雨声、
3: 读书声、
2: 笑声。
1: 我们在学校很快乐，
4: 因为我们是快乐小精灵。
5: 学校是知识萌芽的起点，是美丽未来的推手。学校教育所展现的多元丰富，让我们快乐自信的成长。本节目邀请优秀的小朋友畅谈学校点滴与各种学习，还有校长老师们分享学校用心的多元规划以及有趣或独特的专属特色。欢迎收听可爱姐姐主持的《快乐小精灵》。
6: 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快乐小精灵，我是可爱姐姐，大家早安。快乐小精灵节目为您介绍国小学生们在学校认真学习，参与各类社团和活动，健康快乐成长的故事。上半段的节目邀请小朋友们谈谈参加社团的收获，下半段的节目由可爱姐姐化身抖妹和帅帅，用小朋友的视角请学校师长聊社团有趣的事。可爱姐姐已经介绍了好多学校的社团还有特色课程，在社团方面啊，不只是呢让我们学童们接触各类的才艺，同时啊透过比赛，他们也开启了各项多元发展的未来。有的小朋友因为这样一路呢升学到达了大学呢，还可以选择他们喜欢的体育或者是其他的项目发展哦。如果没有继续的小朋友，因为参加了社团而开启了他们的兴趣，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收获和国小生活中非常难忘的回忆。今天可爱姐姐要介绍的也是获得了全国冠军，同时呢取得在美国举办的 U12贝比鲁斯世界锦标赛门票的台中万丰国小少棒队。目前呢他们还在比赛中，可爱姐姐啊祝福我们万丰国小少棒队呢可以荣获世界冠军哦，我们就等着他们传来捷报吧。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台中万丰国小。
7: 台北小学堂说故事时间。
6: 万丰国小成立于民国4年，目前有12个班，126位学生，也是一所百年学校哦。现任的校长是简佳慧校长。学校的社团很多，但是呢比较历史悠久而且很多学生会参加的，包括棒球啦、舞蹈啊、登山啊、战鼓啊，这些呢都是非常受欢迎的社团，不但是小朋友踊跃加入，同时呢还有家长后援会。就像是棒球队啊就已经成立了30多年咯，

0: 真的历史悠久，而且培养出很多优秀的选手呢。可爱姐姐要邀请几位小朋友分享参加棒球队的心得和感想。首先是队长王宇凡，他加入棒球队有四年咯，他对自己有很多严格的要求呢，而且他也有感谢的人哦。我们来听王宇凡分享。宇凡请。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旺旺国小二年甲班的王宇凡，现在是学校棒球队队长，非常荣幸能在本次电台节目中向各位分享我的学习历程与成长体会。我参加棒球队的原因是看哥哥有在打棒球，所以我就参加棒球队。我自三年级起加入棒球队，至今有四年训练的经验。担任队长期间，我不仅在球技上持续精进，更学习到领导、沟通与以身作则的重要。透过每日训练与比赛，我深刻体会到自律与团队合作的价值，并努力带领队友共同成长。检视自己表现，我认为在临场判断与情绪方面能有进步空间。未来我许自己以更沉稳的态度面对挑战，在课业与棒球队训练中严格自我要求，发挥队长应有责任与想象力。我要诚挚感谢棒球队球队教练的熟悉指导，感谢师长们的教诲，也感谢队友们的信任与配合，以及校长长期以来的支持与鼓励。展望未来，我希望自己能力持续自我要求，成为值得信赖的领导者。感谢各位听众的聆听，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哇，宇凡说啊，他自我要求很严格，而且他要尽量发挥。感谢教练和队友，他要求自己要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队友。哇，他应该是全队最信赖的队长吧。谢谢优秀的宇凡。接下来呢是六年级的吴云哲，他是外野手诶，那一定是很会接球，而且他要非常的专注整个球场的状况咯。我们请云哲来和我们聊聊。
2: 快乐小心灵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万丰国小六年甲班的吴云哲，我在三年级时加入学校棒球队，至今已有三年的训练经验。当初会选择参加棒球队，是因为我对棒球运动充满热情，也希望透过运动锻炼体能与培养毅力。目前担任学校棒球队的外野手，担任外野手的过程中，我学习到专注力、判断力以及队友之间的默契配合，更深刻体会到团队合作与纪律的重要性。回顾自身表现，我认为在接球稳定度与临场反应方面仍有进步空间。未来我希望能持续加强训练，以更沉稳的心态面对比赛，在场上发挥外野手应有的责任。在此我感谢棒球队教练的耐心指导，感谢师长的关心，也谢谢队友们的支持与信任，以及家人长期在我表现不好的时候可以给我鼓励，成为我前进的力量。展望未来，我期许自己能兼顾学业与运动发展，不断精进自我，并期待与球队一同持续成长。
0: 接下来可爱姐姐邀请的是六年级的李英豪，他已经参加棒球队六年了，一开始呢是跟着哥哥一起打棒球的，他是不是和吴云哲一样也要兼顾学业和球技呢？我们来请英豪和我们聊聊咯。
3: 大家好，我是万丰国小六年一班的李英豪，很开心能在电台节目中和大家分享我的成长故事。我从一年级加入学校的棒球队， 现在已经整整六年

0: 参加棒球队的原因是哥哥跟妈妈说他想打棒球，妈妈跑来问我说要不要一起去打棒球，我说好。这段时间我不只是为了学习打棒球，更学会了守时、尊重与不轻言放弃，每天早去练球、流汗训练，虽然很累，但也能让我变得更坚强。学习过程中，我发现自己还可以加强的是专注力与稳定度。有时因为紧张与失误影响表现，未来我能调整的心态，相信自己，把每一场比赛当成练习。我要特别感谢教练的严格训练，让我突破自我，也感谢老师课业上的指导，以及家人的无条件支持与鼓励。希望未来我自己能继续留在场上努力，兼顾学业，成为一个责任感的人。我的愿望是身体健康，球队成绩进步，也能更自律，向梦想一步一步前进。
1: 哇，英豪说呢，他学会了守时、尊重，还有团体的默契。他同时要学习专注，还要稳定自己的情绪，这些呢是要在加强的部分。哇，小朋友好自觉哦。接下来呢是邀请六年级的张浩翔，他喜欢棒球的原因有点特别呢，原来是从小和爸爸就一起打球哦。我们来听张浩翔小朋友和我们分享。
2: 大家好，我是万丰国小六年甲班的张浩翔，很高兴能透过电台节目和大家分享我的学校生活与成长经验。我从三年级开始参加学校的棒球队，到现在已经四年了。我小时候常常跟爸爸去打垒球，爸爸就教我丢球，我也就爱上了棒球。在这段时间里，我不只学会了打棒球的技巧，更重要的是学会了礼貌。无论是在球场上或生活中，我都学会尊重教练、老师与队友，这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收获。我觉得自己还可以更努力的地方是自我要求，有时候遇到困难容易放松标准。未来我希望能更有耐心与毅力，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最好。我要感谢棒球队的教练用心指导，也感谢老师们在课业上的照顾，更感谢家人的支持，让我能安心学习与练球。未来我希望自己能持续精进球技，同时把速度好，成为一个有礼貌有责任感的人，希望球队在比赛中有好表现。谢谢大家收听，祝大家心想事成。
1: 浩翔说他要成为一个有礼貌有责任感的人，超棒的，小朋友们都有礼貌又优秀，这真的是一个有纪律、团体默契又好的球队。那到底是谁教的这么好呢？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访问我们的总教练林建宏教练咯，稍后回来。

0: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电台。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2: 回到快乐小精灵，下半段的节目就交给斗妹和帅帅喽。我是斗妹，
3: 我是帅帅，我是阿妈了。我们来气候拜访那个快乐小精灵的，
2: 分享他们参加学校社团的快乐。
3: 哎，对哦 ，Let's go， 嘿啦 ，Let's go， 走喽。哎，斗妹，斗妹，斗妹啊！我们这次要去的又是台中的学校呢。
2: 哇，斗妹好喜欢台中哦。
3: 上次花莲你也这么说。
2: 哎呀，台中天气更好啊，而且啊，台中坐高铁比较快嘛，花莲要坐比较久的车啊。
3: 都好，都好。我们去的每一所学校都好有特色，而且啊都是那么的美丽。最重要的都是看到小朋友们啊非常的认真呢，他们的每一个团队啊或者是特色课程啊都好认真的参与。
2: 啊，说到这样的话，除了小朋友那么认真优秀，更棒的就是学校的师长们啊，因为他们有把孩子们都带好嘛，这样子啊，他们啊。就明白自己努力的方向，同时也希望为自己建立很好的累积的成绩呢。
3: 对啊，对啊，听说啊，我们这个学校啊，哇，棒球队已经成立30多年了。我们万丰国小是在台中的雾峰区嘛，我们高铁之后又坐了1个多小时的车子，比较稍微近一点，但是啊，也有点距离。
2: 哎呀，你是不是坐车坐到已经有点胡说八道了？
3: 没有没有，我就是呢，感觉很想认识一下我们的总教练呢。听说他也是我们万丰国小的校友哦。
2: 对呀，他一定是小时候啊打棒球就很喜欢，然后一路啊都在继续的钻研这个棒球，他可以现在回母校教棒球了耶。
3: 真的好棒，好优秀哦，而且啊。这个学校出的我们的职棒选手啊，还有一些就像教练这样子的校友还蛮多的呢。
2: 就是啊，30多年来的历史一定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啊被培养出来嘛。啊，教练来了。教练好，我是斗妹。
3: 我是帅帅。我们要访问的是呢林建宏林总教练哦。也就是我们万丰国小的校友。
2: 对啊，要请林教练啊先和我们说一下这个棒球队啊到底成立多久了，人数现在有多少，怎么会成立棒球队的呢？
3: 你的问题还不少呢，我们就请教练坐下来和我们慢慢聊咯。
2: 教练请。
4: 快乐小精灵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万丰国小棒球队的总教练林建宏，今天很高兴能透过电台和大家聊聊我们的棒球队，分享我们的故事。首先，我先来介绍我们的棒球队。我们球队成立于民国84年，到现在有30多年的历史。在这30多年里，无数小朋友曾经穿上球衣，从球队的每一次练习、每一次比赛中学习到努力、纪律。和团队合作的精神。目前我们棒球队大约有四

10位小朋友参加，从低年级到高年级都有。虽然大家年纪小，但每个人都充满热情，也很愿意在球场上互相帮助。谈到球队的成立起源，其实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当初学校希望提供小朋友一个运动的平台，不只是学习棒球技术，更重要的是培养

0: 学校决定成立棒球队，从那一刻起，这个小小的球队就承载许多孩子们的梦想与期待。身为校友的我，更能理解这份传承的珍贵。
1: 哇，现在我们棒球队的成员大概有40位呢。而且啊，教练觉得现在小朋友们真的是因为非常的喜欢棒球，所以他们啊很投入的训练哦，也不怕吃苦哦。
2: 对啊，真的，就像我自己喜欢一项运动或者是什么才艺的话，绝对啊会很认真的学习的。
1: 哎呀，你是因为你爸爸和妈妈都有特别给你要求。
2: 这当然也是一部分了。可是主要是我自己也很喜欢啊。
1: 不过啊，我听小朋友们分享啊，就是啊，可爱姐姐有问他们说，感谢的人嘛，他们都很会感谢家长的支持呢。因为如果啊没有家长的支持，还有队友们的默契的话，他们一定碰到挫折会比较难支持吧。那我们再请教练聊一下，你是不是小时候参加棒球队也是这种感觉啊？
2: 对啊，说实在也想请教教练，就是最让这个您这位校友教练感动的是什么呢？您现在又担任了教练的角色，回想起小朋友的时候，你自己打球，那种整个相对比，会有什么样不同吗？
1: 那我们再请教练和我们聊聊，教练请。
0: 我自己小时候也曾经是这个球队的一员，那时候我在球场上学习到的不只是打球技巧，还有怎么与队友相处，面对比赛的压力，以及永不放弃的精神。如今回到母校，将这些经验传给下一代，看到孩子们在球场上奋力拼搏，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感动。
1: 哦，教练说啊，他看到小朋友努力拼搏是他最大的感动。
2: 那一定的啊。就是如果我们教练这么辛苦的教小朋友都耍耍而不认真的话，他一定会觉得很没有成就感。
1: 对嘛，这样小朋友也就不会得到好的成绩，自己也不会进步啊。
2: 说到成绩哦，不知道球队这几年的成绩如何呢？
1: 对啊，我们也好想知道哦，请林教练再和我们说咯。
2: 教练请。
0: 至于球队的成绩，前几年在联赛中都是台中市冠军，更在2024年的夏季软式棒球联赛拿到全国冠军，在全国大大小小的杯赛中拿到很好的成绩。小朋友的努力和进步让我每一次都感到非常骄傲。从比赛经验看来，我们球队曾经参加过县市各级赛事，甚至好几次小朋友站上颁奖台拿到优秀球员或是团队奖项。成绩虽然重要，但对我来说，看到孩子们在球场上专注、互相加油、用心比赛，才是真的令我最感动的部分。说到感动，其实每一次练球、每一次比赛，我都有深刻的体会。有的小朋友因为技术还不成熟而挫折流泪，有的小朋友因队友失误而心急，但看到他们慢慢的学会互相鼓励，一起努力，再站起来，我真的很感动。
1: 刚才啊，教练说，小朋友努力他最感动了嘛。那教练有没有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2: 会不会是得奖的时候，得到冠军的时候呢？
1: 那教练的期望是什么？
2: 该不会都是希望小朋友都一直得冠军吧？
1: 哎呀，你的想法太狭隘了，我们要请教练和我们说咯。
2: 教练请。
0: 教练最开心的时刻就是看到孩子们从不敢尝试到勇于挑战自己，甚至在球场上展现出令人骄傲的精神风貌。对于球队的期望，我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在这里找到热情与自信，无论是在球技上还是在课业中，我希望球队都能成为

0: 孩子们学习努力，互相帮助和培养正向态度的一个平台。我希望孩子们能学会坚强，即使遇到困难也不轻易放弃，也希望他们懂得团队合作的重要，懂得尊重自己和他人。最后，我想对我们的孩子说，棒球队是一个大家庭，这里不只是练球的地方，更是你们成长、学习、发现自己的舞台。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珍惜这段时光，把在球场上学习到的精神带到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谢谢快乐小精灵的听众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分享，我们的棒球队会继续努力，陪伴孩子们一起成长，一起快乐。也祝福所有的小朋友能健康、快乐、勇敢追梦。谢谢大家。
1: 有没有？我觉得好感动哦。教练说啊，棒球队是一个大家庭，是成长啊，还有学习啊，能够让自己发现自己的舞台耶。
2: 对啊，所以小朋友要在棒球队努力的发挥自己，展现自己哦。还有啊，更重要的是，教练啊，不是希望大家一定是上场就要去得冠军，而是希望大家把所学带到生活当中的。
1: 对啊，朵妹啊，我们也有学到了，我们很感谢教练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把时间还给可爱姐姐咯。
2: 好，我们下次再会咯。谢谢斗妹、帅帅、林建宏总教练，还有王宇凡、吴云哲、李英豪、张浩翔小朋友的分享。下周我们要持续的介绍，哇，暑假真的是棒球热呢，是新北大丰国小的棒球队咯，敬请准时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停留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要降低速度，豆豆啊驶，保持安全的空间。假使讲看到人要过车路，要主动停留。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阵，嘛要注意来车，而且要赶紧通过。让咱做伙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1: 高友夫人都是八岁家庭支持财神计，
2: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扩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学费，私立泰转学费，补出最高35000元。
1: 还有后代利息再调工，黑小布贴免学费5000多元，幸福好省的加码1.5P，
3: 支持不总团，又以少负担。
2: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

车长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员警指挥顺畅通行。

0: 有时疯狂，
1: 有时捣蛋，
2: 有时沉默，有时悲伤。
0: 谁的青春不迷茫？
1: 青春的节奏也会失去方向。我们都曾经在青春的周记里写下成长。欢迎收听《在青春的周记里》。
3: Hello， 同学们，我是爱丽丝，欢迎收听《在青春的周记里》。在这里，我们会透过独白分享的方式，倾听属于成长阶段的故事，那些在年少时期无法说出口的伤，那些没有人可以分享的快乐，都可以在青春的周记里得到释放。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耳朵，敞开我们的心，聆听在青春的周记里每一段珍贵的年少故事。
4: 小时候可能父母亲的栽培好像自己都没有接住，没有成为很好的养分。我的感受就是乱七八糟，每天想的事情不是相思啊，就是觉得为什么这个世界要这样子对我。

0: 我是思阳，我要写下我17岁的周记故事。我的心情如同街道旁的霓虹灯牌，七彩斑斓。水泥丛林的一切像是洪水把我淹没，我的脑海里面不停地回荡着一个声音：我不够好，我不够好。
1: 青春

0: 我们先请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角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各位听众好，我是思阳，目前就读台湾体育运动大学运动科学系三年级。
0: 欢迎思阳。思阳在今天的青春周记当中写下的是17岁的周记故事哦。你提到了那个心情如同街道旁的霓虹灯牌，七彩斑斓。
1: 没错，
0: 它的颜色是比较复杂的哦，多种的颜色的一个交杂。思阳为什么会用霓虹灯牌的那种七彩斑斓来形容你的心情呢？
1: 因为我感觉我的生活充满着很多复杂的压力跟焦虑。我从小其实就跟其他孩子比较不一样，我很敏感，然后又很内向。然后我从小其实我就发现我自己可能是一个酷儿，然后因为成绩也不是特别好，然后性格上面也不是特别讨喜，所以常常会被家人比较严厉的管束，然后也会在学校里面经历到可能霸凌的一些状况。在这样子的环境里头成长，我感觉我好像有太多的这种压力在，像是学业啊，或者是成长的这种青春期有一些身体身材焦虑、形象焦虑的情况，然后社群媒体不断的去压抑着我的情

0: 然后我开始想要休学，然后想要休息的一些状况。
1: 所以思阳，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经历过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哦。
0: 对对对，
1: 刚提到了你是一个敏感型的孩子。
0: 是，就是我会想的特别特别多，然后小时候又比较不喜欢跟别人讲话，所以我很多东西都会藏着。唯一能够跟我讲话的可能是老师，可是老师又会因为我成绩比较不好，所以他比较不想要照顾我。我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很容易被人家贴标签，很容易被人家说闲话，所以我越来越自卑，越来越内向。然后到长大之后，青春期之后，可能就会有比较像是社群媒体啊，大家就会比较多的竞争，就是看谁过得比较好，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在那个时期的我会变得很想要变得更好，变得更好，就像是戴上一张一张的面具一样，然后去社交啊，去吃饭啊，去装作自己很多人喜欢的那个感觉。但其实这样子的感觉跟我的个性又很不相像。
1: 思阳，你怎么去确认到我是个敏感的孩子呢？你从哪些的小细节知道自己比较敏感？
0: 我觉得我会更多的感同身受，比如说我遇到一些弱势的族群，我可能会特别投射在我自己身上，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酷儿，我自己也有跨性别的这个身份在。那我们面对到很多社会上面的不公平待遇，那这些人同样遭受着，我就会特别的难过。那因为我这样子的特质，所以导致我本身也有忧郁症的状况。
1: 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忧郁症的状况？
0: 其实因为从小到大我许多的因素嘛，创伤啊，或者是我的性取向可能比较不一样，所以经常会让我觉得我有忧郁的倾向。那真正进到诊间，就是去看医生，是我17岁的时候，那时候的判断就是忧郁症。那在随着年纪不断的增长，又遇到了更多更多的事情，我的忧郁症慢慢变成重郁症，慢慢又变成躁郁症。
1: 所以思阳在生命的历程当中，在17岁的时候你进到了诊间，确定了你罹患了忧郁症。
0: 嗯，
1: 然后它是有个历程的，随着历程重度忧郁，到后来是属于躁郁症。
0: 是，
1: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情绪的压抑跟爆发，它跟过往的一个成长经历都有很大的关联性。
0: 对，我一直觉得我的成长过程是很失序、很混乱的，永远找不到一个锚点，永远没有办法停下来休息，一直在追逐着我不想要做的事情。爸妈可能给予你很多的期待，所以你可能长大之后，就是他希望你长大之后做一些很棒的职业，但是其实很多事情都不是我想做的，很多事情都是被迫的。在这样子的情绪之下，你很难说出来，你也没有人接住你，就延伸可能变成一个重郁症，然后躁郁，是到最后爆发的那个倾向太严重了，所以就被诊断出来是躁郁这样子。
1: 思阳，情绪的压抑哦，你为什么不想说出来？是因为个性的关系吗？还是你觉得就算我说出来了，说出了我现在所承受的一些的压力，也不会有人懂，也不会有人听，你为什么不想要说出来？
0: 没有对象是一个问题。我是一个独生，就是我们家只有我一个，所以我跟我爸爸又比较不太熟，对，所以我不太好跟他倾诉这种比较内心的想法。同时我因为内向，比较内向的关系，我朋友特别少。那真的有接触我的是到我

0: 高中休学回去之后，我的最好的一个朋友，然后他真的有在聆听我说话。我在那个时候其实情绪上面就有被照顾到，然后也顺利完成高中的学业到上大学这个部分，否则我可能没有办法度过那个阶段。
1: 思阳是家里头就只有你一个孩子，
0: 对，
1: 所以你找不到可以听你说心里话的人，
0: 对，
1: 爸爸妈妈都不能让你愿意说出心里的话吗？
0: 因为我妈妈其实很早，算是我国中时期的时候她就去世了，所以在那个阶段国中的时候，我其实不太愿意跟她讲心里话，因为我觉得她会因为我的心理化压力变得更大，然后他可能本身也有一些忧郁倾向，所以我不太敢跟他表达。那跟父亲的话，他会觉得我是不够强，所以你才会表现得软弱，你才会得忧郁症。好像在双方这边我都没有办法得到理解认同。跟同侪之间的话，我们可能顶多只能互吐苦水，我们没有办法互相疗愈。所以在青春期这一段过程当中，可能就多少会感觉到迷茫，然后感觉自己像在流浪的感觉。
1: 思阳，你觉得你的压力源来自于哪里？
0: 我觉得其实蛮多的，像是学业上面我可能没有办法跟上别人，身材上面为什么会对自己身材比较有焦虑，是因为自己本身有跨性别的身份，那从小到大都保持着一种这个身体好像不是我的，然后我想要变得更高大，变得更壮，可是好像都一直没有办法做到。然后再来就是同侪之间，在成长过程当中一定会有所比较，尤其是我又更加的敏感，会觉得彼此之间的竞争很强烈，然后我好像一事无成，我好像什么事情都做不到，所以我才会写说我的周记是我好像永远都做得不够好。
1: 思阳，你的不够好是外界给你的认定不够好，还是你自己认为自己不够好？别人有跟你说过什么吗？
0: 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我自己想要变好，当然是看到外界的一些状况，自我压榨的感觉是一直都存在的，从小到大，但是偏偏可能我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对的位置，属于我的位置，所以我常常会觉得很奇怪，然后我父母也会觉得你为什么问题这么多，别人家小孩都不会这样。我是到高中毕业上了大学之后，发现这个原本的大学不太适合我，然后又转学到目前体大这边之后，我才开始觉得有一种这个才是属于我的位置，然后属于我的能够发展的地方。
1: 曾经有人跟你说过，思阳你不够好，你很差劲，你有听过类似的话吗？
0: 小时候会听到很多，你我为什么栽培你这么多兴趣爱好，花了那么多钱在你身上，你为什么不能好好读书，为什么你不能拿第一名，为什么你不能怎么怎么样，我很常会听到这种话。又或者是我到真的跟我母亲出柜之后，然后他跟我讲到的，你没有办法像男生一样，所以我会觉得我一直很想要成为那个想象中的样子，我想要证明给大家看，或者是证明给我原生家庭看吧。
1: 思阳是一名跨性别男性，
0: 对，
1: 那些话都是妈妈对你说过？
0: 对，其实父亲也会讲类似的话。
1: 所以你在家庭当中得不到家人给你的肯定还有认同？
0: 算是，他们不在乎，像我父亲就是不在乎，那我妈妈就是太在乎，常常是这个样子的情况。
1: 所以你会认为自己不够好？
0: 我觉得如果追根究底去探讨原因的话，我觉得是，当然也有我后续后天我自己觉得真的是我自己不够好，然后我想要变得更好更好，就是成绩常常会写在纸上面，你看到我的情况可能就是不够好，所以我想要变得更好，

0: 有点像是当我得不到家人的一个肯定的时候，然后在外界我也得不到他人的肯定，甚至在课业的成绩的表现上，好像分数就摆在那里，你也考得不够好，就渐渐的思扬，你就认为自己我做不到，我就是不够好。
1: 没错，我觉得它是并不是单一的事件去导致于你忧郁症，或者是你有一些身心的一些状况，而是它是一个累积型的周期型的时间轴。你可能在每个阶段里头，你都会多多少少发生一些挫折。当你这些挫折你没有很好的去处理，没有好好的放下那个情绪的时候，它就会累积，然后变成后续变成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好像又永远无法解决，它是一种恶性循环。你会因为这个病症身心的一些状况，然后导致于你的举止可能又不是那么完美的时候，你又反过来去责备自己，然后感受到自卑。
0: 所以一次一次的一个挫折当中的时候，似乎会让思扬，对，我就是不够好，我才会失败，我就是不够好，所以我才做不到。
1: 没错，
0: 这样子的话语会反复的在思扬的脑海当中，你越来越自卑。
1: 对，所以它是一个动力，促使我去成长去前进，但同时它也是一种压力，让我有些时候我没有办法好好休息，没有办法喘口气，永远都会有一种愧疚感，那种觉得我自己不应该休息，我应该要在这个时候多读一点书，或者是多去训练，这样子我才能够比别人更卓越更好，经常会有这样子自卑型的想法。
0: 思扬，你为什么愿意在17岁的时候走进诊间去看医生？
1: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其实只想要给我自己一个点，我想要休息，我想要停下来，然后最好的方式就是拿着诊疗单去到学校里头，然后说哦，我要休学，这样的方式好像是那个时候对我最好的解法，因为我当时的我没有很想要跟同学接触，也不想要再继续升学，对我那个时候非常的悲观，然后好像吃药好像就会好一点，所以我就抱持着这样的想法就进到诊间去开始我服用药物的过程。
0: 所以思扬，你那时候已经知道自己的身心承受不了了，但是你没有办法替自己下那个决定，我要休学，我想透过的是一个专业的证明，好像告诉我你应该休息了。
1: 我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做任何决定，我就像是讲难听一点，就像是一滩烂泥，我只能在床上待着，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我的感受就是乱七八糟，每天想的事情不是想死啊，就是觉得为什么这个世界要这样子对我，我没有办法做任何的正常的活动，最后我觉得我需要一个止损点，拿到那张单子，我才有可能为我现在的生活得到一个解脱。
0: 你那时候已经没有办法进到学校了？
1: 对，我就是没有办法有那个勇气走进去。当时如果真的走进到教室里面，我感觉到很多的压力，就是我要不停的读书，可是我根本不知道我的去处在哪里，很迷茫的这个升学过程。所以当我退出学校之后，我感觉我好很多，我或许我可以就是做一份工作，我可以至少赚钱，然后有一些比较基本的养活自己的能力，然后得到一些成就感，这样的成就感可以治疗我自己的一些身心情况。
0: 思扬在很早期的时候，其实身心已经出现了状况了哦，那是一种长期的压力的累积，只是在17岁的时候大爆发了哦。要问一下思扬了，你那时候的身心状况有出现了哪些的一个行为或是反应呢？
1: 焦虑，

0: 特别焦虑，我走到哪里我都焦虑，我可能我本原本可以在教室里面可以好好的读书，可是我发现我突然不行，我注意力不能集中，然后我的手会一直很抖，我没有办法接触人群，我没有办法跟正常人讲话，进入到比较像是人多的地方我都会觉得特别不舒服，特别特别的敏感，可能回到家里的时候我才会感觉到安全。
1: 你那时候有觉察到心理生病了吗？还是会认为说我到底身体怎么了？你那时候的感受是什么？
0: 我有感觉我自己生病，因为我其实本身就是病视感比别人强很多，我可以很快察觉到我自己现在身心状况是怎么样，好像是累积太久了，我感觉到不太对劲了，从身体上面也感觉到我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
1: 而且这些的累积的压力你从来都没有说出来过，你都是独自一人承受的。
0: 对，家庭的结构让我没有办法好好的说，因为母亲的情况是她本身也有忧郁倾向嘛，当我说出来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在让她觉得不好受，所以我会选择不去说。那父亲的话会这方面可能会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懦弱的人，在这样子的情况下讲出来可能对我又是一种伤害，所以我宁愿不说。到真的有一次感觉到我特别不对，就是我不应该讲那句话，就是我出轨的时候，其实我是蛮后悔的，因为我总觉得我在伤害他，他可能就是不想要接受，他可能成长过程当中已经有所察觉了，但是我就是不应该讲出来，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接受。
1: 你为什么觉得跟妈妈出轨这件的事情伤害到妈妈，觉得对不起她，你不应该说？
0: 因为我出完柜之后隔一天她其实就走了，她就生病 就走了，我是回到家里我就发现来不及了。我觉得其实有一点创伤，可能她就会让我连接到哎，是不是因为我出柜完然后她接受不了然后心脏病就走，我会不会是因为我做错了，会不会因为我出完柜之后她选择不爱我了，然后他就这样子离开了。我很常会有这样子的妄想想法，我其实不太知道我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个情绪，这个情绪就一直留在这里。
1: 你自责，觉得如果我没有告诉妈妈我出柜这件事情，或许妈妈不会走。
0: 应该是这样子，我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后面会觉得他可能就是自然离开的，因为可能本身身体就不好，他可能是自然离开的。我会慢慢的想办法的去看开这些事情。
1: 但是你曾经陷在那个自责的漩涡当中，
0: 我会觉得我不对，我不应该这么做，感受会让我觉得好像一切都是我的错。
1: 那样子的自责是不是也加重了你的情绪的压力，才会在17岁的时候他就爆发了，你有想过吗？
0: 我觉得长久下来就是会变成一个连贯的想法，我会想了很多，想的太多，它是一个爆发点没错，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我觉得其实学校的竞争还有我找不到我自己的定位会变成更高压的部分。17岁刚好是一个你要升大学的阶段，你要开始确定你要走哪一个科系啊，或者是哪一所大学啊。我身边的朋友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想法，我自己就会觉得我到底在干嘛，我为什么会在这里，这种迷惘的想法会存在。再加上突然之间想到小时候可能父母亲的栽培好像自己都没有接住，没有成为很好的养分，然后我的成绩又这么差，我真的能够上一个好的大学吗？这种压力就不断的刺激我，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想着我想要停下来，我想要停下来，我受不了了，然后我就休学。
1: 思阳，妈妈的过世对你来说是个遗憾吗？
0: 某一种程度是，但也某种程度

0: 是一种解脱，因为我可以穿我想要穿的衣服，我可以不用再束缚我自己在裙子里面，我也不用再被责备说为什么要出去运动晒太阳像男生一样，我不用再被束缚在某些框架里头，然后我感觉比较自在。但同时家人的逝去对我来说，我缺少了某一些爱，所以让我会觉得我在亲密关系当中可能常常会陷入一种没有安全感的情况，
1: 会担心失去对方，会想要牢牢的抓住。
0: 对，所以这几年其实都不会碰亲密关系，也是因为我在原生家庭里面并没有长好爱自己爱人这方面，其实都没有长好，到现在都是我的课题。我不知道要怎么爱自己，爱自己的身体也好，爱自己的性格，把自己放得很重要。我很常是一种想要取悦人，想要让别人不觉得我很麻烦的这样子的想法在，所以我没有办法好好的进入到一个亲密关系里。
1: 思阳想要做的是先懂得好好爱自己，之后我才能够去爱别人。
0: 对，我觉得这几年跟自己陪伴的时间比较长，休学的时候啊，或者是因为我运动的时候，可能会想的事情都是我要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好。这种变得更好并不是过往期间的那一种压迫性的，我是有一个目标的，就是现在的我是比较有目标，然后有规划的，知道我未来要做什么，那我去前进。这样子的想法会让我慢慢的珍重自己的能力，然后觉得相信自己，然后开始有爱自己一点，所以我慢慢的就算是我觉得他是有所成长。
1: Hello， 同学们，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角思阳是敏感的孩子，长期因为大人的期待、成绩表现、性别认同，他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而这些挫折一次又一次的累积，情绪没有被好好处理，他自卑，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17岁看医生被诊断忧郁症，后来是重度忧郁，现在是躁郁症。思阳说他有病耻感，他知道自己身心出状况了。思阳有病耻感和妈妈也是忧郁状况有关系吗？一直到就读体大，思阳才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那个曾经自卑缺乏自信的思阳，是不是重新找回信心了呢？下一次继续聆听思阳的周记故事，在青春的周记里倾听每一段珍贵的年少故事，最后透过轮椅歌手柯腾浩所演唱的主题曲，带给大家信心还有希望。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4: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移动线分流，

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仅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员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10点整。
1: 直播主 ，YouTuber、VTuber， 那是什么工作啊？哎，你们这些年轻人可不可以教教我啊？
2: 大家都说年轻人经营自媒体、当网红很赚钱，哦，哪有那么简单啊？
3: AI 会取代人类，还是让不同族群生活更平等方便呢？
4: 网络社群媒体崛起，传统媒体死定了吗？
5: 在网络世界冲浪的同时，你看的东西真的是你自己选择的吗？
6: 时下你不可不知的科技应用与社群发展，
7: 科技社群敲敲门，
8: 带你推开趋势的大门，
9: 跟我们一起用媒体发挥社会影响力。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六早上10点的科技社群敲敲门，我是主持人信如。
3: 我是主持人博谦。台湾是一个四处都被海包围的岛屿，但说到海洋的保育，我们常常觉得那是生物学家或政府的事情，但有没有想过，你其实在海里面随手拍下的一张海底的小丑鱼啊，或者海龟的照片，其实都有可能可以成为拯救台湾海洋生态的关键数据哦。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专注海洋议题的新媒体平台 Blue Trade 蓝色脉动的创办人，欢迎 Spark。
10: 叮咚，门铃一响，议题上线，欢迎来到叮咚速报。各位听众朋友，台湾是一个被大海环绕的美丽岛屿，你平常去海边是喜欢潜水、晒太阳，还是拍美照呢？你有没有想过，你在海底拍下的一张小丑鱼或海龟照片，其实能成为拯救台湾海洋生态的关键大数据？过去我们谈到海洋保育，总觉得那是生物学家或政府机关的事，但现在随着公民科学与社群媒体的崛起，一般民众只要拿起相机或手机上传一张照片，就能跨越专业门槛，成为为海洋发声的公民科学家。今天专家来敲门，邀请到专注于海洋议题的新媒体平台 Blue Trend 蓝色脉动的创办人 Spark， 他要带我们来看他们如何运用新媒体社群与数位科技，把冰冷的生态数据转化为充满生活感的温暖力量，让每一次潜水都成为推动社会创新的起点。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敲开这扇门。
2: 网络平台好几种 ，YouTube、TikTok、Instagram、Podcast， 哦，到底该怎么经营啊？
3: 科技知识每天都在变，好想用用看 AI 的最新功能哦，但是这样到底会不会触发？
6: 别烦恼了，就让专家来告诉你们。专家来敲门。
0: Hello， 大家好。
5: 哇，是不是先请您来自我介绍一下？赶快先介绍一下，说就是您们的组织啊，蓝色脉动。
0: 对。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两个主持人大家好。那我们 Blue Trend 蓝色脉动其实成立今年刚好第10年，对，然后是一个专注在海洋议题倡议或者是海洋媒体报道的一个新的媒体平台，对，
5: 嗯，
0: 那刚好今年刚好满10年嘛，所以我们其实在这10年中也一直在找新的商业模式，然后一直在 try 到底什么样的东西才

0: 是一般民众所需要的，跟以及在我们能够活下来的中间去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样。对，这是我们在这十年内的一个心路历程。
1: 哇，十年，听众朋友可以想象一下哦，要走十年其实真的非常不容易。如果他是一个小朋友的话，现在应该是上国中了。
0: 没错没错，
1: 对，十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了不起的一个路程。但我觉得刚刚前面博先开场的时候啊，他其实有讲到，你们有没有想过用一张照片，其实呢它可能不只是一张照片哦，你随手拍也许它会对我们整个生态的保育带来一些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对，那刚刚Spark 好像没有很深入的讲到说你们组织是怎么样单纯一个平台，然后又透过照片去带来一些影响，这部分可不可以再帮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0: 好啊，其实我们十年成立的时候其实蛮简单的啦，就是我们那时候我才刚学完潜水，然后突然在学潜水的过程中，我就开始问身边的教练们说，欸，到底台湾哪个地方可以潜水，然后哪个地方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生物。我们那时候就发现到说，其实网络上的资讯非常的匮乏，那时候就很简单，就说那不然我会做网站，那不如我就跟几个教练们一起讨论，然后把很多教练跟老师脑袋瓜的那个内容把它挖掘出来，变成网络上的资讯，让更多人能够去查询得到。所以不如村是这样慢慢的成立起来的。那后来大概在2022年的时候吧，那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到说，因为我们下海喜欢拍照，然后我们拍照呢，我们下海去可能会按的快门，可能会按的一两百张，然后我们可能只会挑一两张我们认为最漂亮的照片修图，然后放到 FB 让大家去按赞。那突然在有一次因缘机会下呢，我就把我的硬碟呢，刚好在修图的时候刚好被一个生物学家看到，然后他就突然说，等一下，这个地方呢有一张照片很厉害。我就突然非常的惊讶说，欸，是哪一张？我都看到他指了一张我看起来就很普通的照片。然后他就跟我说，那张可能是比如说全台湾或者是整个东北亚第一次有人在水里面拍到他活体的照片。我才觉得非常惊讶说，哇，我这张照片，我看起来我自己都不太喜欢的照片，对于他们来讲，反正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张图片。那时候我们就突然就跟他聊到说，欸，那不然我们就把这个资讯跟这样的架构把它建立起来，我们让一般的潜水员能够把照片分享上来，然后让学者有机会可以拿这些照片来去做后端的研究。对，其实因缘际会下，是因为这样子才开始投入了我们去做这个海洋资料库的一个动心起念。
1: 所以时间排序的话，是一开始你学了潜水，你想要知道哪边有一些漂亮的生物可以看，所以你就把大家的资讯先做了一个统整，放上去网络上。可是后来呢，整理到照片的时候，又发现，欸，其实照片好像也可以带来蛮大的帮助，
0: 对，
1: 所以才追加了照片的这个功能。
0: 对，没错没错，是的。
1: 那其实这个概念呢，啊，它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公民科学家。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坦白说我是第一次知道这个概念，虽然讲出来好像觉得我有点的孤陋寡闻。
0: 不会，每个人都一样。
1: 对，但是我以前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公民科学家。然后我又在看到说，欸，大家都可以上传照片，然后好像就会对学术界有蛮大的贡献，就这一点我当时其实蛮难以想象的。对，那所以意思就是说，假设我今天只是一个民众，我可能喜欢潜水，然后我下去拍拍拍，我拍到好多照片，然后我都可以上传到你们平台，是这个意思吗？
0: 对，没错，它其实逻辑上其实蛮简单啦，因为其实公民科学家它就两个词嘛，公民跟科学家。那公民就是指的是我们的一般的人，那科学家其实是我们给他一个包装过的一个词，因为他我们很简单，就是说你下海去拍的任何一张照片，你可以上传到我们平台或者任何一个平台都可以。那只是呢，重点是希望将照片可以留下一个记录。那我们也不能够太过于妄自菲薄说，哇，我只要上传一张照片我就成为一个科学家，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因为其实要成为科学家定义会非常深，那其实我们只是给他一个包装词，说你们的我上传的那些数据跟资料都有机会成为未来科学家他们在做一些分析报告啊，或者统计上有可能非常重要的资讯的来源。对，而且比较特别是说，其实公民科学家这个词在这两年从陆地一个到海洋越来越多人在提及。那其实像海保署他们也一直在推动这样的计划，包含像海龟点点名啊，或者是海保署的 iOcean 等等的，或者国外的 iNaturalist， 其实这样的逻辑其实都是一样的，就鼓励大家把 把他们看到的照片资讯分享出来。

0: 那这个资讯呢，可能一笔资料你不会觉得它有意义，可是当你累积完十年，你可能会从十年往回看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我们可以从当中去看到一个趋势，对，它没办法用一张照片代表说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含义，但也是有案例啦，真的是因为一张照片而代表出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海洋生物行为，这也是有的，对，只是说会希望它是一个大量累积的一个过程。
1: 嗯，所以我刚刚本来想要问的问题是，民众他可能不知道怎么辨识说这个照片到底有没有价值，但听起来他好像重视的是一种累积嘛。
0: 对，其实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游戏化的，我们叫它游戏化的过程。如果你只是让他把大量的照片上传上去，他一定会觉得没有成就感。对，那我们其实在设计整个活动流程的时候，其实要加入一些游戏化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可以分类，或者说我可以用通气的方式，比如说我现在想要通气的是海龟，或者我要通气的是像前面想拍的海阔鱼好了。那我们就会用跟我们在玩电动一样嘛，就是我今天讲通气东北角的海阔鱼，那请大家努力的上传。那上传之后，他得到什么样的诱因？那其实他会激起潜水员他们想上传的一个人类的本能啊，对，他会把会一直想把图片分享出来。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回扣到说，公民科学家要的成功，其实我觉得诱因跟使命感是非常重要的。你必须在整个过程中把这东西铺垫起来，让大家愿意把他的照片分享出来。对，那我觉得是整个公民科学家计划上最重要的一个使命感。这样
1: 哦，就像玩游戏这样子，就是大家会觉得好像很好玩啊，我就会破关这种感觉，
0: 对
1: 就分享好多照片出来。
0: 没错没错，对。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2: 那 Spark， 其实你刚才有提到说，你其实从一开始是潜水。然后为了拍照片，然后建立网站，然后把一些修图好再放上去，这个过程，然后直到有生物学家看到你的硬件，然后才开始这一趟，我觉得蛮美妙的旅程啊。那你觉得就是从拍照片到你走了议题，因为你变成一个公民科学家，你不能只是单纯拍照片，你可能为了要去更了解整个海洋的生态，你必须去更有目的性的去拍东西。那你跟你当时预想是一样的吗？而这个转变的过程是什么？
0: 我觉得其实在中间的转变是你会多了一种使命感，就比如说像我们其实办了这样的资料库做完之后，那其实前几年有承接到海保署的一些计划，我们其实是用这样的资料库跟海保署合作去培养更多的潜水员有这样的观念，他知道下海要怎么拍。我举一个简单的案例好了，我们一般的水下摄影师像我们好，我们常在拍螃蟹或者拍鱼，我只会拍他的眼睛，因为我们叫它眼格，就是我们要把一个生物眼睛拍得炯炯有神，这张照片才有机会得奖，或者才会有很多人去按赞。可是这个照片对于分类学家来讲，生物学家来讲，它其实没有意义，因为它没办法看一个螃蟹的眼睛，知道它是怎么样的物种。比如说某些螃蟹，它要拍到特别的构造，它才能够去做物种的鉴定。那其实这些东西，其实是我以前在学潜水所不知道的。我们其实就把这样的东西呢内化成很多堂的课程，我们去教一般的潜水员，如果你要拍出一张符合生物学家所需要的图片的话，你的鱼要怎么拍，螃蟹怎么拍，或者某些生物你应该怎么拍？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其实会让我们的潜水的叫做潜水的年龄，或者应该说潜水的生涯变得更长一点。我不会只是因为要玩而潜水，我多了一个。我觉得多了一个使命感啦，可以去多做一些事情。那其实在这一趟过程中我们也是得到蛮多的，因为让我自己也学到很多，我学完之后我也可以去教他们。那比如说现在我们也开始做，我们除了鱼之外，我们开始做珊瑚，我们就了解哦，原来珊瑚不是越多越好，而应该是越多元越好，因为不同的珊瑚代表不同的意义。那我们也是跟老师在讨论，把教案设计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去了解这样的重要性。那呢这也是我自己学到的。那我们在教别人，我们也把这样东西再交给我们身边的潜水员们。对
1: ，Spark， 请问你原本的工作是什么？
0: 对，其实蛮多人会问的，因为我其实是学经济的。我身边朋友其实都往银行界啊，就往那地方去。那我毕业之后的工作其实都待在科技业，然后跟比较偏 IT 产业吧。然后其实工作内容其实跟业务比较有关。对，反而比较不是大家以为的，我是学海洋的，其实不是。对，
1: 因为听得出来你对于海洋非常的热爱跟喜欢，然后可是因为我们刚回溯这个组织的历史的时候，你就只有单纯。

0: 说哦，我去学了潜水，然后想要知道哪里有漂亮的生物，所以我就很想要知道说，刚刚你提到在平台里面，你们其实会去创造一些游戏化的诱因啊，使命感。但是回推到你个人对于海洋，好像也有一个使命感在。
1: 哦，应该是说从以前念书，然后一直到出社会，其实都会想要去做一些跟社会公益比较有关的专案。然后，从以前会参加福伦社啊，然后做一些社会公益，或者是到那个参加一些公益组织，到偏乡去帮那个偏乡的小朋友去盖房子等等的专案。那其实一直都会希望说，工作之余希望可以实现一些人生的目标。那时候其实是因为以前2016年我那时候其实是学冲浪，然后因缘际会下我就学了潜水，然后才发现到怎么台湾的海洋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0: 怎么说？
1: 对，就比如说我下海去发现没有鱼，然后东北角垃圾其实蛮多的，然后水下也是蛮浊的。那时候我其实才问我身边的教练们说，怎么看的不太一样？然后教练们他们就跟我们说，就跟我说了，就跟用台语说，巴吉娜那个林刚哦，你唱对较厉害，其实我拖你去哥哥啊。国语就是说，等到你能力变好的时候，我再带你到国外去。
2: 对，
1: 那我就觉得说，那个答案好像不太对。对，然后那时候才开始会去上课，然后去听一些演讲，然后跟老师或自己找资料，才发现当初其实台湾海洋面临到很多的问题。对，那这些问题呢，或许需要用一些方法来去做改变。对，那时候才会提到，我们那时候就说，那不然我们来做网站，我们把我们得到的这些 input 变成有系统化的内容，让更多人能够在网络上被看见。对，所以其实这几年过程中，我们也觉得说，当然坊刚有提到说，我们有没有想要放弃，其实还真的有，因为其实蛮辛苦的，因为台湾在海洋这块其实没有那么的善意。对，可是过程中会有蛮多鼓励的，他们会说，其实像我们就会听到说，有人是说我们在学潜水的过程中，其实都会看 Blue Train 的网站或内容，慢慢的成长起来，那其实对于来讲是一种无形的鼓励。觉得说，其实我们在做的东西都是有可能在某一天会被发现。对，那其实再回扣来说，为什么要做公民资料库？其实也会是因为我们现在拍到一张照片，有可能10年之后台湾就没有鱼了。那这张照片有可能是这个生物在这个海域最后一次被拍到。那这个照片其实对于来讲，或者对于我以后的小朋友来讲，我可以跟小朋友证明说，台湾以前是有鱼的哦，现在虽然说没有了。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种，留下轨迹的一个方式。那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悲观的方法啦，那但我觉得它对于整个科学研究跟海洋的变迁上，它会留下一个我们叫它数位的足迹。对，
0: 可是走了10年，我也想要问说，那现在 Blue Train 对你来说，它已经可以是比如说一个正式的工作吗？或者是说，其实从一开始它也许单纯是一个网站，但走了10年，一定有很大量的资料是需要去整理跟维护的。那这些应该也都需要时间成本、金钱成本。那这些资源在现在你们是怎么样去找到的？
1: 好吧，其实我们成立在10年前开的时候，成立的时候，我们其实一直没有找到商业模式，到底这样的组织要怎么活下来？因为我们不是 NGO， 我们没有办法靠募款，那我们也没有在卖商品，那我们其实一直在找商业模式。那过了大概5-6年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海保署的一个计划，我们去争取到，然后那时候才等于那年才毅然决然的离职，然后呢专心去做这件事情。那从后面呢，我们的商业模式就是一直靠去承接一些政府的标案，来让公司能够正常的营运下去。对，那其实在中间的过程中也会面临到一些挑战，坦白讲现在我们就是因为政府标案它其实不会是一个太稳定的工作项目，因为每年都在变，每年的施政的方向或者是议题其实都在变，有可能我今年扩编之后，那明年案子没有了，其实我们养那么多人其实压力就会变很大。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这几年一直希望去找到的一个应该说我们希望可以找到更稳定的商业模式。对，当然资料库也是我们现在在努力去尝试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说，除了资料库本身有没有办法让这个组织带来一个正向的商业模式跟金流，这也是我们自己在想的一个课题。
2: 那刚刚听众其实听那么久，就是会先请 Spark 介绍一下，就是 Blue Train 现在你们的业务，就是你们现在除了培养 公民科学家去收集这些海洋数据之外，你们还有什么样的对于海洋保育的一些工作正在实作当中？
1: 好啊，我们的如果是商业的，应该说我们的营收来源大部分是靠政府，它有一些委托的标案，然后我们会去承接，比如说我们会去帮基隆或者是小琉球去执行一些公民科学家的计划，那刚好它就符合政府的一个施政的方向，我们会去争取这样的标案这样。

0: 了解这个地方要怎么去富裕珊瑚，那把珊瑚种下去之后，我们用怎么样的方法让潜水员有机会下去帮我拍珊瑚，把照片回传到我们的资料库去做一个珊瑚有没有乖乖，应该都有没有正常成长长大的一个记录。对，我们用这个方法去把它扣合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主要是透过跟政府的合作，还有跟企业 ESG 的合作，来让我们团队有机会能够继续推动我们所关注的海洋议题。
1: 嗯，我蛮想要知道说像这样子的一个业务啊，你们团队大概会需要有哪一些专长的人在？
0: OK， 其实我们在那个做面试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开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他一定要是潜水员。对，所以其实最基本的就是他本身是喜欢海洋的，然后他有潜水的能力。那另外一个是专业的技能，其实就看你本身是面向跟哪一块，比如说企划或者是剪影片等等的，那就看他的其他的工作的专业能力。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他对于海洋议题是有热忱的。
1: 那个时候啊，就是你提到你毅然决然就是决定要离职，然后全心投入，但那个时候应该也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啊，或者是有一点点的迷惘。虽然说当下可能一定有一个决心啊，就啊我一定要就是整个下去，对。但有没有什么是你当时的对于团队啊，或是对于整个公司的一些想象？
0: 其实应该可以先分享迷惘，因为那年刚好是2021年，就是我们那个疫情的时候。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呢，我记得我是3月份的时候吧，就跟老板提离职，说：“哎、欸，那不然我要先离开了，我要去做我想要做的事。”那前公跟老板其实也都蛮支持我的，然后大家应该还有印象，我们在那年的5月份就封城。对，就是封闭。那其实封闭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很麻烦的，因为我们不能下海。
1: 对，
0: 那因为我们所有的工作都要在海里面做，很灰心。就是呢，我们被锁在家里面，然后都不能做。然后我们那时候在想说怎么办，还是我要带回去找工作了。对，因为我不能下海，就代表我们的案子没办法结案，那就完全等于我们的收入也没有办法进来。对，然后那一年其实也是蛮第一个挫折点应该是那一年了，可是后来因为刚好随着疫情解封，慢慢的那一年就很顺利的把它走完。对对
1: 对对啊，因为我其实就蛮想要知道说，像这样子，我们其实，在前面预防还没开始录的时候有在聊嘛，就是成立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它既不是 NGO， 然后好像就是很多那种可以拿到钱的管道都没有办法去做，对，那但又要走了10年，其实这里面一定有很多的压力，然后有很多的想要放弃，然后资源也没有那么多，那到底要怎么样，就是撑到现在，有没有去参考一些国外的模式啊，或者是有没有曾经遇到一些可能贵人去提点你，然后去拉你一把等等？
0: 其实这10年中间其实蛮多次想放弃了。那其实这2年其实是我自己啦，我觉得我自己人生比较低谷的地方，因为刚好我们的那个政府的标案的营收其实掉蛮多了，应该算掉了快一半有。对，那对于我们那时候人是比较多的时候，其实压力会非常大，因为每天发现到说哇那个案子没进来，其实我们还要养这么多人，其实压力就会非常大。那其实陆续中就有些同仁会离开，因为其实他们也都看得到，就是他们也可以知道说公司的营收是变少的，那没办法负担起那么高的薪水，他们都会想然后找寻其他的方向。那其实那时候就会觉得很难过，就是自己没有办法给他们一个好的未来。那过程中当然过得非常多，因为其实过程中很多人会给我们一些鼓励，那包含资源上的鼓励，现在是还没遇到金钱上的鼓励，我们希望有啦。对，那资源上的鼓励其实都有，他们都会希望说我们能够继续坚持下去，那也会给我们一些比较适合的方向。对，那当然我们也在 try， 我们一个在努力在找。那其实刚好提到像星光人寿慈善基金会，还有像台湾大哥大，还有联发科，其实都是我们一路走来的贵人，他都看到我们在这段路他所投入的一些我们所投入的一些努力，他们愿意支持我们。当然他不是持续性的支持，因为他都是一个计划，那我们也会希望说赶快找到真的商业模式，因为这样才有办法让这个组织变大，还有继续发挥我们的影响力。
1: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每一个组织或者是每一个公司的创办人都会碰到的问题。对，因为节目之前也有邀请过蛮多，他可能是从原本的一个起心动念，然后到走到一个正式的组织，但这个过程我真的觉得

0: 每一个创办人都非常的不容易、嗯嗯、对，因为你们一定是扛着这个理想，然后又有很多现实的压力，你必须要去做出一个平衡、嗯、等一下下半集我也想要再深入的去了解一下，就是这个资料库啊，我们常常说好像现在因为 AI 时代的关系，大家就对于资料库好像就有点熟悉，但又不是那么的懂对，那我觉得这个或许可以再多跟大家聊聊，说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去做维护啊，然后怎么样去做，就是刚刚有提到可能会放一些诱因、嗯、啊，这些题目是怎么样去定出来的，
1: 对，好啊，
0: 对，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再跟大家做分享、嗯、那节目中间我想要先邀请 Spark 帮我们点播一首歌、嗯、来送给今天的听众朋友。
1: 好啊，我想点播的是那个陈建年的海洋。对，那我怎么点播这首歌？其实是因为刚好是海洋嘛，然后觉得是，以前啦，我们还在冲浪的时候，其实都蛮常听他的歌的、嗯，对，然后觉得说去海边，然后因为他节奏蛮轻快，你会觉得说，哎，这是海边应该听的歌，
0: 嗯，
1: 对，然后就送给各位听众。
0: OK， 那这首歌也是非常的经典哦，大家可以听一下，然后来感受一下这个海洋的感觉。好，那我们就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1: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0: 哈，太可怕了吧！
1: 笑气属于新型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型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2: 哦，杨九七唔顺，不开门的有毒，根本要知道跳哪通发烧，我要请师傅看看呢。
3: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针啊？
2: 诶，你要不治啊？
3: 是天教呢，就讲过的，积水爱多，是无会上门的，引起天教呢。
2: 啊，安严重哦！
3: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1922。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欢迎回到科技社群敲敲门，让我们一起探索科技与社群领域中的社会创新可能性。我是主持人信如，
1: 我是主持人博谦，还有我们今天的来宾是 Blue Trade 蓝色脉动的创办人 Spark。
2: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 Spark。 那我们其实刚刚上半集啊，我们讲很多关于平台团队的，就是从一开始一个小小的起心动念，然后走过了十年，哇，这么久这么久的一个路途。刚刚最后结尾的时候我们提到，我在想听众朋友可能对于资料库这件事情应该都听过好多次，可是可能不一定知道说到底该怎么做。那我们现在知道说，哎，你们组织就是在去建立一个，就是透过大家努力去建立一个资料库嘛。但具体来说，这个资料库我们要怎么样去维持它，又要怎么样去比如说筛选里面的资料吗？我们需要做这件事情吗？
2: 嗯，好，其实资料库听起来蛮难的啦，其实它其实非常简单，它会分很多种不同的层次。那最简单其实就是我们把一个网站或一个 APP 建好之后，让大家把资料上传上来。其实它就是一个广义的资料库，只要把这些数据的资料储存在一个地方，其他就算是一个资料库了。那其实刚刚信如有提到非常重要的点是说，我们要如何去筛选好的资料进来，还有就是说你要怎么去做资料的应用，这其实是资料库未来它有价值的地方。对，那其实我们其实现在的很多资料库其实做到第一点就非常的重要，就是鼓励让民众愿意把照片分享出来。我们简单来分享一下，其实像台湾有什么 eBird 啊，或者是陆沙社的生物多样性的资料库，其实呢，他们就用手机看到路上有一条蛇，好了，被车蚁碾过，你只要拍照上传到陆沙社，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蛇的分布。那未来他们在做一个血清的配送的时候，他就能够拿这样数据来去做一个参考。对，可是我们在海里面不一样，因为我们海里面拍照需要一个防水壳，不管是手机或相机，我们要把防水壳带上海去。拍完的照片拍完之后，你必须把你的机卡拿出来，再放到电脑中，再把照片再上传上来。其实中间会有很多段的断层，我们必须让客服，让消费者客服他一个一个去满足它，资料才会进到我们的资料库里面。所以其实我们在做水下的生物资料收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那但更遑论说你要拍这张照片，可能它本身就会需要会潜水的能力。所以其实我们在做一个资料上传的过程中，我们第一个我们先鼓励消费者愿意把资料库，应该都把资料分享给我们。那其实我们的做法比较简单，就很简单，就是说刚刚提到的用游戏化的方式、任务解锁的方式去满足。另外之外呢，因为我们是民间单位，其实也比较灵活一点，我们可以跟很多的商业单位去做一个结合，就是说你只要上传满几张，你有可能可以抽比如说某某品牌的电脑表或潜水装备，那这个东西是潜水员他们需要的，他就有机会把这个照片分享给我们。对，这个是在诱因上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去做一个推动。对，那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当我资料越累积越多的时候，我要怎么去做筛选？那这时候其实都需要仰赖学术单位来去做一个支援，比如说我们要去做照片的辨识，怎么样的这个是怎么样海洋生物？当然我们现在都可以用AI 来去做辨识，其实在海里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海里面有些生物它的鉴定的鉴种需要到特别的特征才有办法去鉴定。我们在水下拍到的照片可能没办法鉴定到种，结果鉴定到它是哪一个属的。对，还有大家话是说，好，我鉴完之后到底只要去做一个 approve 跟确认，这其实会需要仰赖更多的学术专家才能够进来。对，那其实这样进来，它都另外一个它就会有成本的问题，不管是人力的成本还有钱的成本，都会推动这个资料库努力往下发展的一个重要性。再的话就是说，这些资料如何来去做使用？那其实我觉得，以前我们的做法是，这些资料进来，我们会去挑，比如说某些特定的照片，它代表了特别的含义，来去做今年度的一个亮点。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其实现在也仰赖 AI， 因为 AI 太厉害了，所以我们可以透过 AI 的方式帮我去筛选出一个规律。比如说，在今年我们发现到说某个地方某个生物特别多，那是不是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0: 但其实有个重点是说，公民照顾它是一个定性的研究。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假设今天我跟信如到 A 海域去拍照，那 B 海域呢可能伯谦去拍，可是呢我们一个人都按十张照片，我们能够说 A 海域的生态比 B 海域好吗？不能，
1: 嗯，
0: 因为我们取样的那个不是一个基准化，我跟信如各两个人去拍二十张，伯谦只有一个人去拍了十张，那我们不能够，他不是带一个平量去做一个判断，对，所以其实公民科学家有他的局限，对，他跟一般的所谓的拉穿越线的调查或更严谨的科学化的调查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可是我们可以知道说，比如说伯谦他在这个海域拍到一个哇非常厉害的生物，但我们这个我们可以把这张照片拿来去做一个验证，说这个 B 海域曾经出现过一个很厉害的生物，那可以促使外来研究员可能可以在那边去做研究，
1: 嗯，
0: 对，去了解，哎，这个出现是常态吗？还是它是一个特别的行为？对，它能够促使研究人员去做更多更深入的了解。对，所以我觉得资料的储存，然后再来未来资料的分析，这都是未来这个资料库未来希望可以朝向的一个目标。
1: 嗯，那其实我们在前段采访的时候，我有注意到好像从后期你们会开始去设定一些通气的物种，对，就比如说可能刚刚提到海阔鱼啊等等的，那我也想要知道说会设定这些是因为你们真的有需要去收集比如说特定物种的资料吗？或者像你们后来你们开始做珊瑚，对，那这些题目是怎么样去定出来的？
0: 好，其实在设定这些特别的物种的时候，有些是，这也可以分享我们在操作上遇到的一个有趣的事啦。那时候我们刚好接海保署的计划，然后署内的长官就希望我们，希望他们希望能够看到台湾保育类的生物，比如说像龙头鹰哥，或者是像比如说像现在还没划定成保育类的砗磲贝，他希望这些照片越多越好。可我们其实在整个跟政府沟通的过程中，就跟他说，我们可以限定这些生物，可是这些生物可能一年可能就只有一两个人看过，他的照片的量太少了，没有办法让一般的潜水员有参与感，所以我们其实会去锁定，比如说海龟其实是保育类，但是它很容易被拍到，然后再的话是像刚提到的海阔鱼，海阔鱼它的种类很多，然后它也是潜水员喜欢的，它就能够用这方法呢让更多民众有参与感进来，对，所以我们其实在挑物种上是有它的，我们会去平衡一下，越珍贵的蛋越多越好，再的话是说有些生物是潜水员喜欢拍的，然后但话是它对于生态来讲是有意义的，我们会去做一个综合的评估。对，那刚刚提到我们今年开始做珊瑚的部分，那因为其实珊瑚它要去做野外建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那我们就跟老师在聊说有没有什么样比较简单的方法，其实我们就很简单，就是说你只要去野外拍珊瑚，帮我们分辨它是哪六种不同的形态，比如说分支、表腹、团块，或者是那个板叶型，你只要帮我去分辨它是哪一种形态的就好了，把这个资料上传上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这块海湾它的珊瑚的分布大概会长怎么样，那我们未来如果要保护或者要富裕的话应该怎么去做比较好，对，我们把它变成一个用一个比较简单任务型的方法来去做推动。
1: 嗯，对啊，因为我就非常的想要知道说，就是到底你们一开始啊，虽然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原本可能参与的只有你自己或者是旁边的亲朋好友，那他是怎么样去开始让真正完全不认识的一般民众也开始陆续的参与进来？你们有去特别去做一些推广吗？或者是怎么样去让大家知道说你们这个平台？
0: 我觉得其实在过程中我们发现到说，潜水员他们要的是一种使命感。对，那在过程中，我们从其实坦白，我们从一开始成立的时候，那就跟着那个救潜水的林佑平教练会去基隆的潮境捡垃圾。那我们以这个为案例来分享，就是说我那时候其实，在下海捡垃圾的时候，然后那时候的那个其他教练们就看到我，然后他们就笑我说：“阿力公哎呦，然后唱剧写等阿力的 Q 本者。”他就觉得说，我们就觉得很好笑。那我那个只是听一听，觉得说不会啊，我觉得蛮好玩的。过了大概两三年之后，才发现到说那个教练就跑过来找我说：“哎，十八克，我现在去龙洞潜水，也会带着我的客人下海去捡垃圾。”其实他是一个对我来讲，他是一个非常感动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个努力的吧，比如说下海去做什么样的事，然后把这个使命感推广出去。可能第一次有人会觉得你很笨，第二次会觉得好像有点

0: 意思哦。那第三次他会说好吧，那我跟你一起去好了。这样的因缘机会下，应该这样的循序渐进的推广下呢，慢慢的会把这个同温层慢慢的扩大。他们就会告诉说，哦，原来我做的东西是有意义的。对，那他们就会慢慢的加入我们的行列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一个到后面，其实现在连海保署也在推下海的捡垃圾的活动，或者叫做公民科学家的活动。我觉得这个同温层是可以慢慢的被扩大的，而且我觉得重点是希望可以让潜水员他们有个使命感，他们可以知道说，在台湾除了潜水旅游之外，我可以帮助这个海洋多做一些事情，就你只要帮我拍照上传就好了。
1: 嗯，就是其实也是真的自己用行动，然后慢慢的去影响大家，
0: 对，
1: 然后也让大家看到说，其实这件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0: 对，没错没错，
1: 原本就已经喜欢潜水，喜欢拍照，那现在只是多一个步骤把这个照片分享出去。
0: 嗯，
1: 那好像也不会说就是真的是你要特地去做什么很难的事，或是花很多时间等等。
0: 对对对
1: 对，那我想应该就是大部分人如果有这个能力，他应该也都会蛮愿意参与的。
0: 嗯，没错没错，对。嗯，
2: 其实很多台湾在关心海洋的人，因为像现在暑假期间，哇，我看最近芙蓉海水浴场一天到晚每天都有人在禁滩。那禁滩的活动是台湾很民众很习以为常的一种海域保育的动作。那蓝色脉动是怎么跟这一群就是可能其他的海洋组织或者其他的海洋保育组织去做一些合作，就是他们去捡垃圾的时候顺便拍一些照片，然后能够提供给你们，然后去让做到一个真正的像是海洋共好的一个机制出来。
0: 其实现在我们并没有做这样的异业的结合啦，就比如说我们会去，因为其实潜水要去拍照，它的 TA 有点受限，它跟所谓的近滩的民众其实又是两个不同的 TA。 对，所以我们其实在做一个 TA 的定义上的时候，我们会先去锁定这样一群人。那另外一个是说，其实在做潜水活动要去帮忙把照片上传上来，其实它也不是一般的应该说它也不是刚入门的潜水员有办法做的，它必须有一定的能力，然后它有拿相机拍照的能力，所以他得又会再限缩一个小小的区域，这样。对，所以我们现在是导致还没有去跟近滩的保育组织去做一个结合。嗯，
2: 那 AI 的进来，因为刚刚其实方有提到，就现在 AI 越来越厉害，尤其是这一两年 AI 又更厉害了。那你们有没有试想过用一些科技的设备，例如说我们用水下探测器下去，然后让它可以24小时的拍摄海底所有的照片，然后再由他们去回传上来。因为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如果真的有水下潜水员下去拍照，拿出来还要拿他的记忆卡拿出来发出来，然后再上传，其实它都是一个工程啊，一个工序，只会增加就是大家不想上传的诱因。
0: 嗯，
2: 那 AI 的时代之下，你们觉得有没有办法能够更帮助你们去做到完整收集资料这件事情？
0: 好啊，其实我们在整个推动过程中，刚提到那个在上一段节目，我们提到我们在澎湖做珊瑚富裕。
1: 嗯，
0: 那其实我们都遇到说，其实消费者在做照片上传的时候，其实它的工序非常多。
1: 嗯，
0: 我们也在想过有没有机会可以更方便的让他们可以把照片分享给我们。
1: 嗯，
0: 其实都会牵涉到很多层面，比如说我今天如果要去做一个 APP 好了，那我今天让我把这个 APP 放在我的手机里面让它带下水，那它都会跟一个防水壳会有关。那其实我们就会遇到一个困难点啦，也是我们家团队居然比较卡关的点，就是说我们的口袋资源其实是有限的，我们现在没办法跨到跟硬体结合的这一块。我刚提到，昨天提到的跟那个Center 结合的这一块，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好了。我们在现阶段，我们在上传照片的时候，我们的水温的资料要自己记录，我的 GPS 要自己拖移那个地图去找到定位那个 GPS 的点位。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有办法让一个防水壳，然后把手机放进去，它就可以及时的知道说我们现在下去拍的深度、温度，甚至连出水面时候的 GPS 它都可以抓得到，它可以让我们消费者他完全无痛。欸，他就只要上岸之后有联网，他资料就直接往后丢了。
1: 嗯，
0: 他连打开防水壳都不用，因为他资料都直接丢上去了。那这是我们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想，只是说进到这一块，它必须要有更多的资源来去做这样事。那要回归到一件事情说，那我们要如何让有更多的裁员，然后去做这样的事情？那这个裁员是从哪边过来？要找到更多的商业模式来去支持它。
1: 嗯，
0: 对，其实我们有想到，只是说就是碍于口袋上的现实，我们就还没办法这样去推动。
1: 嗯，那如果依照就是你刚刚讲现在的模式的话，会不会更需？

0: 要去做一些筛选呢？就是比如说大家在自己去 key 这些资料的时候，他也许会不小心 key 错。
1: 对
0: 对，那这个东西你们要怎么样去知道？
1: 好，其实如果以资料 key 错，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稽核的，因为它是仰赖每个人他们在上传时候所输入的资料。那只是说我们可以透过那个照片，因为大的资料进来之后，大批的资料进来之后，我们能够让，因为一样嘛，我们可以用 AI 的方法去帮我们找出哪些资料是极端值。对，那我们可以去排除这样的极端值，用这个方法来去降低那个资料被污染的可能性。对，那其实坊间很多，应该说国外啦，有很多叫做那个类似这样的计划，它其实都会跟像刚提到 sensor 或者 APP 去结合，原因是它要减少消费者上传的痛点，另外一个是它要减少的是资料上传之后的误差，就刚刚提到了，我可能不小心 key 错16度变成6度，那这个资料其实是被污染的。对，那如果未来有办法变成是一个闭环式的功能的话，它其实可以减少这样的可能性的发生。
0: 那你们现在整个花最多成本的地方会是在哪里？
1: 应该是人力吧，因为其实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的开发上，都是人都是最贵的。现阶段了，但我们还没跨到硬体端那边。那但我们如果等哪一天有跨到硬体端的话，那整个硬体就是一个更耗成本的事情。对，
0: 那这些人力他们都是在做哪一些事情？
1: 其实大部分像平台的规划，然后呢，我们要委托给 RT 公司去做那个资料库的开发。然后比如说像界面啊或流程等等的一个功能开发，主要还是偏软体工程师这一块。
0: 了解。那其实到现在啊，我觉得AI 时代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现在大家都可以透过 AI 去创造一个好像服务或者是一个网站，或者是各种就是大家我们都很流行说 vibe coding 嘛。对，大家都可以很轻易的把自己的想法变成一个实际的模型出来。对，那我蛮想要知道的事情是，像这样子每一个人好像都可以做点什么的时代，会不会反而让大家参与别人的东西的意愿会受到影响，还是其实现在还没有影响那么多啊？
1: 我觉得应该是影响不会那么大，原因是因为像刚提到的 Five Coding， 你可以很快速的创造出一个属于你的服务。那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啦，我在旁边看，我觉得说商业模式才是最根本的。因为现在 AI 太厉害了，我觉得一句话一个 prompt 下去之后，我们的服务马上就出来。重点还是回归到商业模式本身，有多少人消费者或者是企业或政府，他会愿意你这个服务花钱在上面，然后让这个商业模式能够持续下去。我觉得应该才会是未来的根本。对，那我觉得AI 只是，或者是你的 AI， 它只是一个工具。我们可能还在回观讲说，到底谁会愿意花钱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0: 那你们目前对于自己团队，因为我们其实提到蛮多次商业模式这个东西，对，但我自己啊是会觉得说，当我们今天要做一个资料库，做一个平台，做个服务，然后它又是对于台湾有很大的贡献的时候，它本身的影响力一定是很大的。可是当它要转到商业这件事，我就会觉得有点难想象。对，我不知道你们目前对于这块，你们最想要往就是哪一个方向去走啊？有没有已经有初步的一些想象？
1: 其实我们自己这几年，刚好今年我们也在做转型了。那我们其实在这两年做资料库，其实我们有一度想把它停掉，因为我们没有，刚好没有继续接到一些政府相关的计划。那资料库放的都是要烧钱，那我们觉得说，哇，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小团队来讲，其实压力也蛮大的。那为什么最近我们突然又燃起一个希望？是因为其实最近大家都有在谈的是生物多样性信用这件事情。那生物多样性其实是蛮多 ESG 都在做的一个计划，可是你要从生物多样性变成生物多样性信用，它变成一个那个可以被交易的一个信用的时候呢，其实它的叫做数位监理就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突然在里面看到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有在做平台，我们有能力去做平台跟收数据，那或许我们在未来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把这一整个商业闭环把它串联起来，就是我们提供了一个服务平台来给企业，他可以在这边得到他要的数据跟所谓的生物多样性的信用，让第三方来去做稽核。那这个有可能就变成是未来一个可能的商业模式。那但他可能要走很久，因为这个东西他还没有那么的明确到底要怎么做。 那我们其实最近也在跟一些

0: 国际的组织再去做联络，也发现他说其实好像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因为他可能回复也没那么快。那到底要怎么推动？其实我们还是在摸索的阶段。对，那但我觉得比较乐观一点啦，就是说有做才有机会。没有做好像我们就是放弃，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再试着去推动看看。
1: 嗯，了解。
2: 嗯，生物多样性信用这个名词好像又是第一次听到，会跟听众也解释一下什么是生物多样性信用的概念。
0: 好吧，其实生物多样性信用是这几年在联合国组织蛮热门在提倡的一个词。那大家应该有听过生物多样性，就是我们要让一个地方的生物多样性越多越好，就可以让它的物种越多元越好。那信用呢，它其实就让我们的投入，它可以透过一个科学化跟量化的方式，然后去了解到说，我比如说我把这个海域，我举澎湖的例子好了，我们在澎湖做了珊瑚富裕，它可能今年我们去做两侧。它的生物多样性，我举例哦，它的指数是50分，经过5年之后，它从50分变成了70分，多了这个20分，我们就可以把它当作是生物多样性信用。那呢，企业假设今天是星光人寿慈善基金会，它支持了这样的计划，它就可以把它多出来的20分的这样信用放在它的 TNFD 报告里面。或者是未来他可能可以在一个交易市场把它卖给其他人，其他的逻辑跟现在很流行的那个碳汇有点像，就是呢企业减碳或者是自愿性减碳，或者是他做什么样的措施累积到的碳，他可以拿去做交易。对，那如果说未来的生物多样性变成了这个方向的话，他的商业产值就会变得比较大，因为企业他需一定要去做一个叫做生物多样性信用，它会被写在公司治理的一个要求里面。那呢，它因为它有被迫，它需要，它就一定要找一个单位去做这样的事情。那这个平台跟这个道库，可能它就会找到一个它新的可能性可以去的地方。
1: 嗯，对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现在大家在谈说永续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一环啦。那很多东西我觉得大家也都是在摸索跟学习，因为其实大家虽然像大家都会讲永续，然后但这个词好像也没有真的到出来那么的久，应该说我们都还在找如何去落实，然后有很多新的概念、新的议题，它其实每一年都会去做更新。
0: 没错，
1: 对，然后很多时候我们也真的是需要去参考别人怎么做，然后甚至是我觉得你们在做的事情也许就是那个第一个要把国外的案例啊然后引入进来变成我们台湾可以去做的方式。对，但我觉得一个很棒的地方也是大家都说现在有数据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嘛，那你们已经收集了10年的这样子很珍贵的数据，我相信它一定会在未来就是能够派上很大的用处，而且应该说现在已经派上很大的那个价值。
3: 凝聚星星之火，为好事发声，梦想传授门。
1: 我们节目呢在最后我们都会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是想要邀请来宾来许愿。
0: 对，
1: 因为刚刚讲过其实走了10年嘛，那我们通常都会问说那下一个10年有没有什么样的愿景啊，或者是有什么样想要去达到的事情，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许愿的话，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
0: 其实我们如果以现这个时间点来问我的话，我应该希望说我还有下一个10年继续坐在这一条路上。因为其实这2年其实自己也是蛮难过的，应该说员工离开，然后呢公司的发展有一些不同的改变，然后方向也一直都在变。所以我们其实也有曾经也会觉得说那干脆就不要做了，或者回去找工作。转换一下跑道，可会觉得说哇，如果这样停止的话，其实蛮难过的，应该说蛮可惜的。像刚提到，我们累积那么多10年的资料，这么多数据，那都会觉得说，如果要许一个愿的话，我们希望说这条路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然后让我们团队能够继续做下去，然后呢，可以为这个海洋多做一些努力。
1: 对啊，我们真的也很希望节目就是帮助你们曝光，然后也许你们现在最需要什么是大家可以支持的，
0: 那我觉得应该是钱吧。
1: 但是大家要怎么样，他们要怎么样可以把钱送到你们手上？
0: 应该是说我们现在其实缺的应该会是假如企业它有一些 ESG 的

0: 需求，然后他不知道怎么做，他讲投入一些跟海洋有关的一些专案的话，我们是有一些曾经执行过的一些案例可以跟他们去交流，然后提供给他们。那这样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它就是一个很实质上的支持，能够让我们的资料库慢慢的走下去，然后达到我们刚提到的跟国际对接，然后变成一个生物多样性信用的这条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的伙伴，这样。
1: 好，那我们也把你们的联络资讯我们都放在说明栏，那希望透过大家的分享，或许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些能够合作的这样子的缘分。
2: 那最后我想请 Spark 这边再帮我们点播节目之后的一首歌，
0: 好吧，
2: 大家。
0: 我想点的那是也是原住民的歌手，是以利高露，然后是迷人的眼睛。那我点这首歌是因为我好像有一次在开车的路上，然后刚好听到也是有人点播，然后我就发现到说，其实他歌声非常的好听，很干净，然后呢，他的旋律非常的轻松。那我觉得很适合，就是当我们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可以去听一下，然后让我们心情稍微平缓一下，然后再好好思考我们人生的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1: 嗯，我觉得也很适合当做今天的结尾啦，就是思考一下下一个十年。
0: 对，没错
2: 没错。
1: 对，那再次感谢 Spark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然后听众朋友如果喜欢，或者是大家想要参与把自己的照片，也许有一些听友是有在潜水的，那也许大家就可以来参与看看。对，那我们也把就是组织相关的资料呢，我们都会放在节目说明栏，然后大家随时都可以帮我们点阅跟分享。那再次感谢今天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来宾，那也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在每周六早上10点要准时收听我们的科技社群敲敲门。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阿嬷，怎么烧焦味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4: 我回来啊。
3: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4: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3: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4: 啊，
3: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4: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老公，我们搬到花莲或是南部跟爸妈一起住好不好哦？房价亲民，慢活的生活步调也很适合孩子成长呢。
2: 可是老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圈都在台北啊。
1: 请听来自百里侯的热情与奉献。欢迎收听来这里开讲，
3: 张小莹制作主持，给您家在台北的100种理由。
4: 家在台北，里人为美，欢迎收听来这里开讲，我是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上午11点到12点在空中为大家邀请台北市各行政区的里长或者是商圈的总干事理事长为大家分享社区中的各项活动。今天节目将为你安排两个单元，分别是台北新气象以及我家在这里。首先在台北新气象的单元为你邀请到的是台北中华录影音街的理事长黄义婷，黄理事长为大家介绍9月12号13号要举办的金星奖歌唱比赛，也是响乐99影音节啊。那相关的资讯呢，理事长会为大家说明。不过最重要就是金星奖歌唱比赛啊，报名啊，报名有100个名额，有到8月31号截止，大家赶快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我家在这里为你邀请到台北市大安区昌隆里的里长王志刚，王里长为大家分享啊，如何减社区中丢弃的烟蒂的这个滤嘴啊，开发了一些的环保的产品，而且呢也在我们市府的委托之下成立了一个废弃物啊所创造的一个吸烟室。那相关的资讯呢，我们也让王里长啊特别为大家来分享这个全国的创举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来这里开讲第一个单元，台北新气象。
5: 台北新气象。

0: 今天为大家邀请中华路影音街商圈的理事长黄逸婷黄理事长，理事长您好。
1: 小莹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我们黄理事长要为大家介绍这一年一度的享乐九九影音节啊，今年是在9月12、13号开始嘛，对不对？
1: 是的，
0: 每年都非常的盛大，今年还有特别好康的啊。好的，那先为大家介绍吧，这一次最重要就是有歌唱比赛，是不是？
1: 是的，有歌唱比赛，有享乐，就是也有福利购。
0: 哦哟，这么多。不过说了个半天呢，我还是要请理事长介绍一下中华路影音街商圈。请问它的范围是在哪里？就在中华路两边吗？从北门一直到西门捷运站吗？
1: 哎，我们中华路影音商圈呢是在中华路、开封街、汉口街、延平南路成一个井字形，然后一直延伸到北门。
0: 哦，
1: 北门口。
0: 哦，所以就是中华路北站这个公车站，是不是？
1: 是是是是。
0: 哇，那商圈还蛮大的哦。
1: 是。
0: 而且好像这个应有尽有，从这个小小的耳机啊，一直到整个的视听设备百万级。我记得啊，前几年啊，林长特别提到百万级的影音室。哎，
1: 是啊，没有错，我们很多会员店家都有专业的视听室，从百万到几十万到几万块，甚至到千万都有，就等着大家来寻宝。
0: 最重要的就是看自己的荷包了啊。好了，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中华路影音街这个范围这么的大，那主要的就是以影音电器为主吗？

0: 啊，理事长。
1: 是的，影音电器为主，然后也有监视器，嗯，也有卡拉 OK 设备，
0: 啊，
1: 投影设备都有。
0: 哇，好，那今年的这个实体的活动啊，9月12号到13号这两天呢，除了歌唱比赛啊，还有像这个享乐市集。不过很重要的，我想很多人就已经在这个等待享乐99影音节啊，这个金星奖的歌唱比赛。听说报名从7月就开始了，那截止是在8月31号，是不是？理事长，赶快跟大家来报告一下这个好康以及怎么报名，好不好？
1: 哦，这个报名方式呢，是在我们中华路影音街的官网 FB 上面的连结。
0: 嗯，
1: 那我们从7月1号到8月31号，这是我们的报名期间。我们现在报名非常踊跃，已经有快90名了。
0: 哇，
1: 所以如果有想要展现好歌喉的，动作要快。
0: 嗯，好像你好像只有100个名额呢。
1: 是是是。
0: 哦，那这个当天有没有现场报名的呢？
1: 有，我们今年特别加开了，嗯，就是有的人真的可能从南部来，他可能那个时间点抓不准。
0: 哦，
1: 所以呢，我们在9月12号当天会有10个名额是限定的，10个名额让，
0: 哦，
1: 来不及报名的人可以来现场报名。
0: 哦，好，理事长，这个9月12号、13号是礼拜六、礼拜天嘛？那请问呢，啊，它是从几点钟开始啊？
1: 我们那个星期六是从1点开始，
0: 嗯，
1: 但是我们的市集是从10点开始。
0: 哦，10点还有个市集啊。不过很重要的就是，像这次这个歌唱比赛啊，是大家是在线上的，还是当天我们要搭舞台让大家可以现场这个 PK 啊？
1: 哦，我们有一个非常豪华的舞台，
0: 哦，
1: 超级大的 LED 墙。
0: 哇，你摆在哪里啊？
1: 可以让摆在那个中华路汉口街口。
0: 哦，就是那个福兴国小那边吗？
1: 这一段，福兴国小的斜对面。
0: 哦，哇，这个地方非常棒。所以那个舞台是几点钟可以开始上去 PK 啊？
1: 哎，我们是1点开始报名的人，
0: 嗯，
1: 哎，对，1点的人，我们就会开幕式完，然后就会开始比赛。
0: 哇，那预计要比两天没？
1: 是要比2天，因为有100个人，对，然后也有可能就是说来现场再增加
0: 报名的
1: 10个，
0: 嗯，對對對。好，这样的一个资讯，大家赶快上我们中华路影音街商圈的这个官网去了解。那稍待呢，我们再请黄义婷理事长为大家介绍这个9月12、13号的享乐99影音节的相关资讯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中华路影音街商圈的理事长黄逸婷，黄理事长要为大家介绍一年一度的9月12号、13号举办的响乐99影音节啊。那是从当天呢上午10点就有这个享乐市集了，可是最重要还是有歌唱比赛。不过我先来为大家来问一下，这个享乐市集是我有这个折扣吗？可以买我们这个影音街的这产品是不是啊？
1: 是是是，我们今年特别推出福利购，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推出24900的音响，然后只卖4900。
0: 你划得来吗？成本？
1: 所以这个就是希望能让更多的人来寻宝，也希望借由这一次的活动，让更多人了解我们中华路影音街的多样化。然后我们甚至提供出很多很优质的商品，在这几天的在这一两个月的活动期间，都有很好的折扣提供给大家来寻宝。
0: 所以李长，你的意思是说，其实从7月1号开始，已经陆陆续续的，一直到9月13号截止，只要我们到中华路的影音电器街去买什么东西，都有折扣，不见得只有在9月12、13，是不是？
1: 是，如果你到我们所有的会员店家，那我们所有的会员店家都会给予这个活动期间的特别折扣。
0: 哦，他门口有贴 mark 吗？不然我走错了。
1: 有mark。
0: 哦，好，那这个您刚刚说24900这个哈，请问有几座啊？有几个啊？啊，不要我买了，别人都没了。
1: 因为哈，这个其实真的就是为了回馈给我们所有
0: 消费者。
1: 消费者，所以呢，我们每一样产品可能都只有2组或者3组，所以呢，这个就是先抢先赢。
0: 所以理事长，这个官网上有披露它是在哪一家卖的吗？
1: 有，我们的官网会披露。那你可以先搜寻，你觉得哪一个是我最喜欢的？你可以先跟店家询问，然后如果你喜欢，你可以先来试听。那市集那一天，你也可以到现场来寻宝。
0: 也就是说，不是光那个20000多的音响，还有其他的这个周边的设备都可以嘛？
1: 是是是。
0: 这个是享乐市集，那你说还有亲子工作坊？亲子工作坊是做什么嘞？大家 DIY 这个音响吗？
1: 我们今年会让亲子工作坊来参加的好朋友们，就是可。

0: 可以 DIY 蓝牙喇叭兼卡拉 OK 麦克风一整组，你可以带回去，就组装好了以后你就可以带回家。所以你们就是大家来注重，就是来关注我们啊中华路影音商圈的那个官网 FB， 你就可以有机会来免费参加这个亲子活动。
1: 那要先报名没？理事长，这个很重要，要先报名吗？
0: 是是是，要先报名。活动会在我们的中华路影音街的这个 FB 官网上面都会有资讯。
1: 哦，所以大家赶快看官网，这有好康的，像什么享乐市集啊，享乐还是享乐啊？啊，享乐市啊，还有亲子工作坊啊，这个蓝牙的这个 DIY 啊，还有这个福利购等等，大家就是要上我们中华路影音街的官网去了解。不过最重要的就是9月12、13号这天有我们这个金星奖歌唱比赛，100位，还有这个现场报名的10位啊，110位，不得了。好，我们稍待啊，再请黄义婷理事长为大家介绍我们这一次中华路影音电器街商圈啊举办的9月12、13的享乐99影音节的金星奖歌唱比赛。我了解啊，好像这个冠军你们还有这个什么
0: 不得了，
1: 这个对对不对？我们稍待要再请黄义婷理事长为大家来说明喽。

0: 商圈的理事长黄义庭黄理事长要为大家介绍九月十二十三呢举办的响乐九九影音节金星奖歌唱比赛。那刚才理事长其实为大家介绍这次歌唱比赛啊，这个网络报名我们从7月1号一直到8月31号有100个名额，那当天9月23呢我们现场 PK 的时候有开放10个现场报名远道而来的听众朋友们。好的，那很重要的就是我怎么还听说这次歌唱比赛的冠军啊，还要打造专属的词曲专属的录音歌曲。理事长，这个你们是
1: 不得了，
0: 我都听了都哎呀，这个心脏跳得好可怕哦。
1: 是、
0: 嗯、
1: 我们这一次就是特别啊，请到很专业的词曲老师
0: 哦，
1: 只要你参加这一次的歌唱比赛、那冠军的那个好朋友我们就会为他专属打造一首属于他的词、属于他的曲、以及我们会全程陪同他到专业的录音室去录制歌曲。那这个录制好的这个歌曲呢，我们也会协助跟数位平台来接洽希望能上到这个数位平台，希望让好歌声好歌喉可以让大家更了解更喜欢他。
0: 那我就很好奇这个评审就非常的重要了我们这次评审是哪些？不然这120位真的很难能够选出那
1: 个
0: 冠军
1: 对。那我们这一次特别邀请到好乐团的主唱许琼文老师然后还有两度入围金曲奖 VH 主唱咔咔
0: 哇，
1: 然后还有疗愈系的歌手徐静雯，重点我们的特别那个
0: 邀请
1: 到另外一个叫焦曼婷老师来当客座的评审所以我们的评审都非常非常的厉害也绝对是公平性的
0: 哇光评审你们主持人好像也很大咖呢
1: 是啊我们的主持人是东森幼幼台的蜻蜓哥
0: 哥
1: 特别邀请他来帮我们完成这一次最重要的这个歌唱比赛的这个节目
0: 好很重要的理事长说7月1号其实已经开放我们这个商圈的官网来报名了那我要报名的话就是我直接上我们中华路影音街商圈这打这几个字我就可以去报名了解详细情形了吗理事长
1: 是的
0: 好这个
1: 很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人气奖已经开始在投票了
0: 人气奖
1: 就是说你已经报名成功也奖对那我们已经开始在我们的那个 FB 官网我们中华路影音商圈的这个 FB 官网已经开始在投这个人气奖那我们的人气奖呢最高的那一位可以得到卡拉 OK 的音响设备一套然后呢来参加投票的我们还会再另外抽出幸运得主给他非常非常好的礼品价值6990的礼品对
0: 理事长你们好大的手笔
1: 我们不止好大的手笔我们光第一名这个冠军这样子的词曲创作及录音我们就要花30万价值30万
0: 哇这个真的大家要挤破头赶快去报名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素人歌手他们规定要已经这个唱片公司还是我素人我才可以参加
1: 我们没有规定只要是有兴趣的
0: 都可以
1: 只要是想来我们中华路影音商圈展现你的好歌喉的我们都非常的欢迎
0: 好
1: 那不只是第一名那我们第二名第三名都有非常非常好的卡拉 OK 设备要来加持然后我们入围前30名的也都有非常好的礼物要来加冕我们这一些入围的歌者
0: 哇真的很棒理事长其实已经办了好几届了吧是不是你有没有哪一天想

0: 然后把这些曾经得过名的啊，这个大家集合起来，干脆开个演唱会，好不好？
1: 哎呀，是哎，
0: 对不对？
1: 这个主持人小莹主持人太有想法了，
0: 对不对？你光是 PK 完了，那大家就觉得好像昙花一现了，那你总要有个机会让我们大家互相的观摩吧。而且这个可能这两年我是第一届的，那一直到现在可能两三年了，那我的歌唱技巧可能更进步，也可能我今年已经变成了知名的艺人啦。那今天把他们请过来，那对我们迎接，我们其实也有培育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和社会责任、啊、
1: 是哎，对耶，这个是我未来的目标，
0: 好，
1: 也是未来
0: 一起努力。
1: 谢谢那个选主持人的提点，我未来就朝这个目标来、
0: 对。因为中华路影音商圈、啊、真的是交通很方便，搭捷运搭公车都可以。重点就是您刚刚讲什么开封街、汉口街，这个其实逛一天、啊、都不够的啦。所以9月12、13大家把握机会，当然你可以上官网去了解我们这次啊中华路影音街商圈有些什么好康的。就像理事长刚才有提到的，有享乐市集、亲子工作坊、福利购等等，最重要的就是 PK 了啊！我们也可以网络投那个人气奖啊，都有好康的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啊，这个限时间也就先请我们中华路影音街的商圈理事长黄一婷黄理事长为大家介绍了9月12、13相关的活动。不过最重要的，大家现在8月31号之前，你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去报名这一次的影音的这个所谓的金星奖的歌唱比赛。好，李尚已经讲到很多好看的了啊，我也不多说，大家上官网。那今天非常谢谢黄一婷理事长为他所做的说明，谢谢你，理事长。
1: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1: 遇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尽快把患者移到通风的地方。
2: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如果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2: 是这样。
1: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3: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欢迎回到来这里开讲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上午11点到12点在空中为大家邀请里长还有各商圈发展促进会的理事长为大家分享里内还有社区内的各项的活动了。好，那我们开始继续进行今天来这里开讲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聆听家乡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台北市大安区昌隆里的里长王志刚王里长。里长您好。
1: 台北电台的听众们还有小英姐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王里长要为大家分享您近年来啊，在我们昌隆里啊推动的像这个无烟害啊，还有这个所谓的净零啊等等啊这些相关的生态环保的活动了啊。好了，那我们看到您这个净零的这个成绩啊，而且还有谈到所谓的这个绿嘴计划等等，能不能为大家来谈谈呢？因为这个案子啊，你们还成立了这个这个吸烟室啊，还有这个环境部的等等的这些这个烟蒂的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吸烟呢是有害的，不光是这个直接吸的人，其实他的二手烟更是伤害很多人了啊。好的，那当初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缘起来捡烟蒂了呢？
1: 缘起是北女哈带着我们中山区的怀生国小的师生们哈，
0: 嗯哼，
1: 走上街头去捡烟蒂，但是这个烟蒂的责任是不应该是由小朋友跟学生来承担，所以我们从这里发起以后，113年4月开始，我们社区就用那个集烟盒，还废料做的集烟盒，一直到今年的7月份，我们收集了大概50000多根的烟蒂。
0: 哇，
1: 这对环境的帮助是非常大，因为一根烟蒂哦，它有6-7种这个致癌的毒素，如果都飘逸在这个空气中的话，我们是无形当中大人小孩都吸到了。
0: 那它如果这个流到了这个下水道啊等等的，这是不是也会造成了二次的伤害？不光是只是在空气中的致癌物，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饮水，甚至于整个河川水资源喽。
1: 食物链啊，最后到海洋啊。
0: 哇！
1: 对，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啊，那个烟蒂占全球海洋废弃物将近40%啊。
0: 哇！好了，那你捡了这个50000多根烟蒂啊，你有些什么样做法？我知道你还有一些环保的运用，是不是？那么为大家分享怎么样的把这个废物变黄金啊，不要说黄金了，就起码它能够成为大家循环再利用的一些的物资啊。
1: 啊，没错，就像我们那个废弃的家具，它再生了以后，就可以让更多人再享用这个旧家具的再生。那烟蒂计划也是这样，但是烟蒂毕竟目前来讲推广的真的很辛苦，那我们收集了这个2年多才收集50000根，
0: 嗯哼，
1: 那这50000根还不足以做成家具。如果说整个台北市真的都进行了回收了，我想我们再生能源会做得很充足，包括公园的这个座椅还有招牌的更新，全部都可以用海废料来做成板材。
0: 真的哦？那要有特别的技术吧，把它转换吧。
1: 有，那个都是那个北一的教授，还有科大还有台大的师生，大家都为了这个海废料的这个烟蒂哦，都在集思广益，看可以做成什么，这是未来的走向。
0: 所以这也是一种未来的一个趋势，怎么样把一些的废弃物啊，有害的或者是致癌的，能够把它回收回来，转化成可以运用的干净的这个能源啊，也减少了这个地球的耗损啊。好，那我们稍待再请我们台北市大安区昌隆里的里长王志刚王里长再为大家分享多年来啊，对于我们这个昌隆里的这个净零的这个成绩啊，我们要请王里长为大家分享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大安区昌隆里的里长王志刚王里长为大家分享近年来啊，我们王里长带领的整个里内啊净零的这个成绩，当然就是这个烟蒂的啦，这个滤嘴啊等等的这个而且变成了可以运用的一些回收的再生资源啊。好了，那也想请教了，那除了这个捡烟蒂啊，我知道市府最近也在您的里内啊做了一个示范的吸烟区啊，为什么要这样？是让这个瘾君子全部到这，不要在公园或里内随便的露天抽烟吗？
1: 这个是市政府的一个德政啊，他希望是说把吸烟的人集中在一起，就不要到处随地一乱抽烟，然后随地的丢弃，所以我们也是第一个响应啊。所以我们用那个高智工业的海底电缆公司的，还有迅力紫气军工无人机的紫气，还有灿丰生企业捷运消音特殊的金属的，还有大和日公司耐火隔音板的，还有好玩事业的海废料，我们就做了一个这个吸烟区，在市民大道桥下，

0: 所以周边都没有住宅，所以到现在都没有人反对。好，要不然我知道的是，很多社区为了成立这个，到处去反对。
1: 不过里长，您刚才说你的材质啊，这个材质是你自己去找的厂商来建构的，创造了这个吸烟室的这个整个的，不管是外形还有内在吗？还是市府提供了相关的厂商？
0: 哦、大和日公司它是一滴水纪念馆的设计，还有新北投车站的那个主要的设计邱明明博士嘛。
1: 哦，
0: 那他自己的耐火隔音结构板。结合了刚刚上述那个四家，连他本身五家，所以他特地帮我们做了一座很特别，就是防火又消音。
1: 哦，
0: 然后这一座做起来以后非常有质感，就作为台北市的一个模范的吸烟区。
1: 哦。对，我有看你们的简报上面那个看起来蛮好看的哦，
0: 很有质感的。
1: 对，感觉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那种的这个吸烟室啊、
0: 哦。
1: 那这个将来会推广吗？不是只在你昌隆里的，还是因为你昌隆里啊，因为有这个高架桥市民大道啊，大家可以在这个桥底下，其他里可能就有这个找这个放置的地方的困扰喽。
0: 我听同仁是。到处都有，而且今年选举年大家都不敢设立、那我觉得这个政策其实是好的，但是循序渐进、像我们先收集那个那个烟蒂嘛、然后让大家知道哪个地方可以丢烟蒂，进而就是把这些人集中在某个区域去吸烟、那当然有些吸烟的人都是会嫌太远，但是最起码我们放了17个集烟盒，还有适当的吸烟区给他们。
1: 哦，
0: 共生啊，跟社区共生，很重要。
1: 所以我觉得主要是在这个设计啦，这个吸烟区不要影响到了外漏了这个烟呐、或者让这个社区的居民诟病了。
0: 对，没错，没错。而且那个附近最好是不要有住人
1: 哦，这在台北是蛮难的呢。
0: 对，这就是每个社区会面临到的集合式住宅，就是这个问题。
1: 所以将来可能还是要想办法克服了，因为瘾君子还是不少的。那以台北市来说，大家这个这么密集的这个住宅的这个空间呢、可能真的要做这个吸烟室，还是要考量到一些现实的问题了。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我们台北市大安区昌隆里的王志刚里长再为大家介绍我们昌隆里在这个禁烟绿计划的相关的心得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大安区昌隆里的里长王志刚王里长为大家分享啊，近年来啊，昌隆里在王里长的大力的这个带领之下啊，所谓的这个近邻啊绿计划，就是烟蒂的绿嘴的这个回收啊再利用等等的啊。那您刚也提到说，那其实市府也大力的在推动了，可是好像多年来这个成果不是那么的好啊，主要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吸烟的这个房子啊，好像受到了很多居民大家的抗议，因为会烟会冒出来或者是等等的这个部分，里长您多年来啊在这个里内实施，你有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哦，因为最主要你要设立这个吸烟点，又不能离学校太近，也不能离居住环境太近，
0: 嗯哼，
1: 所以这个设立点真的有点困难。
0: 对，
1: 所以我是建议台北市政府能看我这个社区哦，我设立了17个集烟点，但是这个集烟点并不是吸烟区，所以它在能吸烟的范围内，然后把这个烟蒂随手投递到我们的这个烟蒂盒。那这个烟蒂盒未来如果整个发酵到整个台北市的话，我们未来可以做的很多的海废的板子可以做再生能源，做得更大，造福我们更多的这个市政建设上面的一个帮助。那再来就是说适合做的这个吸烟亭或吸烟区的话，那这个循序渐进同步来进行，这个是我对市政府的期待。
0: 不过你说这个烟蒂盒啊，您说也是用海废物做的？
1: 海废是、
0: 它是什么材质做的？是那些浮筒还是等等的东西？
1: 它其实就是那个烟蒂的再生活用的做成的板子，因为你不做出来，人家无法去想象原来烟蒂最后还可以做这个再生能源板。所以我们用这个理念先做出一个这个集烟盒，而且它是耐火耐热，然后烟也不会跑出来，所以即使你忘记把它洗干净，它也只停留在里面，也不会

0: 熄火。
1: 哦哟，
0: 燃烧。
1: 这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变成我们这个房子的装潢啊等等的材料啊？你讲了耐火又耐热啊。
0: 对，这个就是未来
1: 的开发
0: 建筑材料。
1: 哦，
0: 但是因为收集烟蒂是一个很困扰的事，
1: 哦，
0: 困难的事情。
1: 嗯，
0: 因为目前没有这个量。
1: 哦，所以就没有办法大量的生产。
0: 那海废都是海洋的废气比较多。
1: 嗯哼，
0: 所以现在阶段都是海洋的废气，再加部分的烟蒂，这样也可以做出来。只是说，我们希望是说，真的能收集到这个烟蒂做成的那个海洋废气板，然后那个是最好的。
1: 哦，所以最好的就是啊，在各地广设这个烟盒，是不是收这个烟蒂的烟盒
0: 啊？对，对，烟盒。
1: 然后把这个量冲大了之后，才能够真正的做一些回收再利用的材质，就像您刚讲的这个耐火又耐热的这个建材咯。
0: 是，我们就在努力中，我们社区就是一个实验基地。
1: 哇，实验的基地，我们也希望啊，这样的一种创意啊，或者是做法，我们其他的里，甚至于我们的这个对于这个生态环保关心的听众朋友们，你也可以去我们的昌隆里了解一下。里长就先去看那个吸烟区，是不是？还是要
0: 欢迎大家，我会详细报来。
1: 哦，那是不是也去看你们那个烟盒？那个烟盒就是在你的昌隆公园，还是里的这个巷道里面？
0: 我们昌隆里的巷弄内都有设立
1: 哦，
0: 17个点
1: 哦，所以这其实都是有计划的在做这个相关的配套措施了，不是只是这个一时而已了。
0: 对，这些年来也没有什么投诉啊。
1: 哦，
0: 我觉得这是共生的机会，很好。
1: 嗯，我就很好奇，你每次做了这些，为什么里面都会大力的支持你啊？是看到你真的做出成绩来吗？
0: 我觉得我们是有建设的社区，有温度的社区了。
1: 嗯，
0: 所以大家看到的都是很新鲜的事物。
1: 嗯，
0: 所以大家都很期待我有新的东西出来。
1: 嗯，
0: 那每一次都有新的东西，大家就是觉得说跟其他的社区是不一样的。
1: 嗯，对。所以现在的里长啊，已经不是只是埋头苦干啊，做一些这个政令啊等等，而是要在社区当中集思广益，做一些的创意，让这个社区的从无到有，或者是把一些的废弃的或者是有害的，把它转换成为有用的这个物资啊，也让里面有这种共识，大家一起努力为社区营造更美好的未来咯。
0: 对，像17个点，我们等于是巡守队员增加了17个巡逻点。
1: 哦，
0: 所以我们就是连续3年也是得到那个巡守队的特优队啊。
1: 哦，所以我觉得里内呢每一个志工啊，也都把这个当作是自己的家了啊。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我们台北市大安区昌隆里的里长王志刚王里长，为大家分享多年来啊在昌隆里推动的净零的这个成绩，以及绿计划，也就是回收这个烟蒂啊，还有相关的这个转换物资能源的一些的做法了。这样的一个做法也提供大家可以做个参考。那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我们台北市大安区昌隆里的王志刚里长所做的分享，也呼吁大家广设我们这个收烟蒂的这个盒子了啊。好，那也非常的谢谢王里长，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0: 哦，厝内这顿哦，食到真青草了。
1: 爸，有合理的胃口就好。
0: 食饱哦，能够下一羹粉的哦，快乐似神仙。
1: 爸，囡仔伫边啊，卖啦。
0: 呀，我着下粉下到这阵啊。好啦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2: No smoking。
1: 我是苏燕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我是可爱的卢洪忠，生做是个水鸭蛋无阿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今仔做伙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ity City City。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仅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12点整。
1: 忙碌的心情，来点旋律调剂。
2: 喧嚣的城市，让音乐陪你慢慢走。
1: 不管你在哪里，正在做什么，
2: 音乐是你最好的心情伴侣，让音乐为你充电。
1: 欢迎收听《音乐不打卡》，宛志平制作主持，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在星期六的中午十二点收听台北电台 FM 93.1的音乐不打卡，我是婉智平小婉。那今天是8月22号，对很多同学啊，还有教职工作者来说，这暑假已经要接近尾声了。那过去呢，我一直觉得，暑假期间就是老师们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但想不到今天8月22号的新的一个课，自媒体的课程开，然后来上课好多好多学校的老师哦，从小学、国中，很多老师很佩服老师们的学习精神，那利用这些暑假的时间来进修，学习各种不同的新的工具啊。好，所以我也真的非常相信一个好的工作者常常不是因为懂得很多，真的是愿意持续的学习。好，也祝福每一位朋友正在放暑假正在充电的朋友把握剩下的假期，尤其是学生们哦。好，今天音乐不打卡一样的透过音乐带大家度过美好的星期六中午了。首先第一个单元声音现场，我们来看看全台湾各地哪些精彩的演唱会跟音乐演出呢？第二个单元音乐时光机，一起回到历史上的今天，重温那些陪伴我们青春岁月的流行歌曲了。好，第一个单元声音现场，我们来听听最近呢，因为是夏天嘛，就有很多的演唱会啊，都是有那种夏日爵士系列。所以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在8月22号，今天在国家音乐厅登场的2026年的两厅院夏日爵士系列。那这每一年都非常的热烈哦。那今年呢，就是有两届格莱美奖得主，也是美国的爵士歌手兼钢琴家 Nicole， 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台湾演出，所以非常的精彩。那我们今天就在节目中听听他的爵士音乐了 ，The Coffee Song。

非常轻松。这是一首流传多年的爵士经典作品，那歌曲就是用咖啡为主题，轻松描写现代这种夏天的感觉了。好，就有这种浓浓的拉丁爵士节奏，非常适合夏天的夜晚。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位是今年金曲奖受到瞩目的新生代的创作歌手张干勋，也要举办他的第一场大型个人的专场了。今天8月22号，他在 Lexi 台北举办他的如云影随行，我们来听听，这是金曲最大黑马，他是来自台东南回地区，所以我们来听听这首南回之子。

表离开会化成大雨。

这首歌曲呢，写的就是一个在都市成长，但是却始终记着故乡还有族群文化的年轻人。他把家族的记忆，还有原住民身份的认同，还有对南回土地的情感，化成了歌词跟旋律啊！希望更多人可以听见这片土地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游鸿明。

他在8月22号晚上7点半要在高雄的巨蛋举办敌不过想念演唱会高雄站。好，他一开始已经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过了，这也是他相隔了18年再一次回到台湾举办个人的大型演唱会。那我们今天就来回忆一下游鸿明的经典歌曲，这是他在1999年发行的《五月的雪》专辑中的《孟婆汤》。

听到的是孟婆汤。过去啊，听到这首歌，我都真的很想知道，到底世界上会不会有孟婆汤这样的饮料呢？不过记得前世的事情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好，那每个人想象就不一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秋风泽8月22号晚上7点半的演唱会。那我们来听听他跟陈零九一起合作的歌声，听。

这首《天黑请闭眼》是由陈零九跟邱风泽一起的创作。那据说这个歌曲的灵感呢，就是他们参加了综艺节目，然后搭配里面的角色而引发的灵感。好，22号今天晚上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可以听到邱风泽的表演。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是歌声非常嘹亮的严艺格，一样8月23号明天在台北 Legacy 举办他的演唱会。

听到的这是严艺格，那他也进行他巡回的演唱会哦，这一次是来到台北站，在明天23号的晚上，在 Legacy 台北的 Legacy 举办他的演唱会。刚才听到的这首也可以是收录在他2004年的专辑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是一个摇滚乐团 The Click Five 的演唱会，这是很多七八年级生都喜欢的美国摇滚乐团。

0: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较常用湿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胶片啊扎咧，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若小看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翁诶，你回来啊！哎，给你先。
0: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0: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诶，定要塞门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我红台北来啊，是不是要做防台准备啊？
4: 免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防台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防台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3: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2: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有保庇。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继续收听音乐不打卡，我是小婉。刚才听到的这首曲子呢，是1994年8月份所发行的歌曲《辛晓琪的领悟》。好，是不是非常的怀念与熟悉呢？当时啊，辛晓琪刚加入滚石唱片，那李宗盛就觉得他的声音有一种说故事的力量，所以就写了《领悟》这首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李亚明的《放轻松》，这是在1993年8月的时候发行的同名专辑。那一样哦，这首听起来就可以让你轻轻松松一种精神的意念，放轻松。

这一首歌曲呢，他也是写给自己的啦，就是觉得他有一段时间每天忙着工作解决问题，可是呢都没有办法停下来哦，所以他写给自己，希望这种放轻松的感觉也可以分享给当时他的听众。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是一首翻唱曲，原唱是王菲，但是方大同曾经在2009年的时候呢，在他的翻唱专辑里面也收录了这首歌。很厉害的歌手其实都会做这样的事，王菲也出过一张翻唱专辑，那里面很多都是邓丽君的歌。那我们来听听方大同版本的《红豆》。

重新编曲不同版本，方大同所演唱的《红豆》。那这首歌是林夕的词，柳重言的曲。重新再听听方大同不同的版本哦。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呢，就是王力宏的歌声《公转自转》。

0: 这一首呢是王力宏在1998年8月份所发行的专辑《公转至自转》当中的同名歌曲，乃是姚谦作词。好，这首歌曲呢，当然是借用了一种天文现象来形容爱情，就地球绕着太阳公转，然后也会自转，好像就形容爱情当中的两个人绕着你转，但也不要失去了自我，也是要绕着自己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2002年8月份的发烧专辑中的，也是同名歌曲，我们来听听阿妹的发烧。
1: 常常恨不得能假装昏倒，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哦，还加入了张惠妹生动的口白，把爱情比喻成身体发烧。当一个人真正被吸引的时候呢，这个情绪就会不断的升温，心跳会开始加速，好像真的会是这样哎。回想一下某一段恋情刚开始暧昧的时候，哦，真的是会有这种热热发烧的感觉。接下来听到的是5566的好久不见。那这首歌当初是由中国彝族的音乐人所创作的，那这首歌加入了民族的吟唱、拍手声还有轻快的节奏，那所以整个就是非常开朗又热闹。透过这首歌也让我们想到，真的有很多的朋友好久不见了，可能是你很久很久以前的同学、同事、朋友，也可能是我们的家人。那一边听这首歌，有没有想到哪些朋友好久不见呢？可以打一通电话给对方，或者是在他的社群给他一个赞哦，或者是在 LINE 里面问候他，给他个早安图，也都是很好的关心跟问候。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个时间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成年人啊。
1: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成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教育部督促四孩子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5: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4: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有 AI 来天数，真是太赞了嘞！
3: 哎，俺老俺聊，利用三个相片，用的 IG 当红，当当人称赞呢。
4: 嘿，俺总算第三次当红，请到俺个打工嘞。
5: 等一下，你都有可能遇到太麻烦了。
6: 那有可能。
7: 有事就请诺布伦，解决问题 No problem。欢迎来到诺布伦事务所。
8: 阿妹哦，我是水逆的子晴嘿，我请你看同学的笔记本，你都听一下，看一下听听，结果发现他在路写的日记，真的很夸张耶，说的当作同学以为没有，我就让他翕下来，传给我的好朋友看，没想

0: 都穿黑布本人传出去的，规班的都伫去卖人虾的。飞太嘞，伊和对方讲哎，侵犯隐私、散布谣言、诽谤，现在我爱飞这里，拜托一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下的又唔熟好，干下又唔成意，呀哈又喊爱乖哎，爱这个听听听严凤的啦。
1: 永隐泰山喊严凤，诺布伦事务所走西了。文阳所堂台北电台诺布伦事务所台家好爱黑应征，今半夜来安尼师傅送苏东一封信呢。台上和严凤的好朋友，名的很多知情，佮讲啊，今年都一本的日记本，唔过底背下来当多的笔没有，佮就慢慢去落去做分享，啥冇想到啊，一本日记本的主人，唔但请啊，冇同佮讲感情，甚至吼、啊，我欣赏很佮去。逼死你！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控生爱要懂加糖豆亚基巴啦！唔过假是安利上瘾，完全无必咩，因为无可能嘅事情啊。记住去下东日记本底背，佮当然就无想会本其他上瘾的呀。我针对到亚当问题吼，暧昧唔滴都在阮用蛮处理较好呢，无安尼啦。安利先希望看呐，其他嘅后生朋友记得有忙嘅想法哦。
2: 朋友天数来结结，后生穷下打最久。
3: 大家好，我是小张。虽然很多人都是用手机发文在小张。但我到现在也还是会自己用手写日记，因为心情用手写比较能够抒发，因为里面有写很多我自己的秘密，我很难想象如果它不见了会怎么办。我觉得芷晴很过分，他虽然好心的捡到了，但又应该好心到底，怎么可以到处去分享？我认为他一点都不冤枉，真的要好好去道歉。
1: 哦，虽然也还有懂懂人啊，就系用法文嘅方式，不过心观都追成嘅心观法吼，还系知道用下嘅较好一些咧。不过用下嘅就懂麻烦，假是唔见体，叫我用干啥喏？根本也比好朋友几次多啊吼，一个自信真劲呐吼，动手高啦，应该爱去比实力，不过干比实力按呢问题就。结结嘞嘿，行黑色之松嘞，嘿下日记个亚三日记，应该按数后来嘞，都在按用把来去处理嘞，啥好嘞？你夹夹来问看呐，你死了。
4: 有阎王，行黑阎王呢，将历史同唔讲，先生来了。
1: 先生来了，今晚来宾台起个有唱到给就是刘思雨，刘思冯耀刘思，
5: 大家好，我是刘思雨。
1: 哇，刘思啊，刘思啊，哎呦，爱现声音啦哈！我自己真的是蛮爱听八卦的，可是我现在也会想孙伟这个八卦跟分享之间那条线到底要如何来分？先问问律师，你去个薅糖八卦吗？
5: 还很不会躺啊，还是算喜欢吧。有八卦谁不听？
1: 真的呢，这是人性嘛。
5: 对啊。
1: 不过那个八卦的程度，共斗嘞，是会触犯法律的吗？干有按两冲啊？
5: 会看讲诶慢的东西啊。
1: 嗯。
5: 就要是讲可以讲诶事实发生的事情，那只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啊。我印证我知道你不知道，所以我跟你分享，我想跟你分享这个八卦。然后我就跟你讲说，我知道有一件事情发生是怎么样怎么样，那一定没问题啊，我只是分享这件事情。那一般会讲会出事情的很勇，就会讲，那可能低多的事情，或者爱让我讲的事情，没真呢。
1: 哦。
5: 我可能很爱故意，然后没杀给啥人，就跟我讲话，其实慢点，你就做嘛事情，然后我又讲假的东西。假消息，
1: 我知道讲有上是假嘅东西，他家不见得会骗哦。一般人会骗嘅，就会你讲都懂真，各位咧，你讲嘅系真嘅，啊，唔过讲到吼太隐私了。比方说，我跟你说，他今天内裤穿什么颜色？如果你乱讲一个，我想说，

0: 那就算了，可是你讲的好像真的是对的，那我会生气呢。
1: 对对对，我觉得一般会生气是，其实大家会讲生气是会带我的认知啦，我的认知是觉得讲八卦其实大家当事人会生气是因为带有评价
0: 哦，
1: 就我讲说那个人做了什么事情，你如果讲到这样，其实太敢某马该改告，那你下面一句说哦他这样真的很怎样怎样的时候，
0: 就会有那个评价出来，
1: 那个比较容易会真的吵架。其实那个评价，
0: 没错。不过今天你的视频会跟大家来讲，算了，你用办公法，大家不会欠啊。喊他冲用给他，你讲出来不要触犯法律，讲个八卦会触法，都带那个紫刑发生八个事情嘞，你夹夹来躺了。
2: Laurel， 你知道吗？我今天念到给家人给笔记本，这个草丛给骗
3: 啊？真假？你刚刚是进来围堵的亲，还跑去那教务处广播？那、你还他了吗？
2: 错啊！我不容易拿去玩具，结果无声音看到给一本日记，里头给内容同情菜
3: 啊！你偷看人家日记哦？一下嘛该。唔错，安尼安样不太好吧？
2: 俺没太好看啦，像系都好看到天天，俺严多噶哈，总好看一下地图下嘛该东西，这样就万不卖眼啦。
3: 也是啦。子晴，该地图下嘛该精彩的，
2: 地图下东东也给废发呢。
3: 那有可能？那个家安拼双星音可以来喊动猴呢，没想到这么腹黑。
2: 妈给你吼，你低头讲，那是小气鬼。喊我妈阿送外某家给卫生纸，讲来给新个头那么可以来当老董者，色彩喊高分。
3: 你是小气鬼，挺喊嘞吧？连你的发型都要管啊，喊入嘞。
2: 跟下好讲，小华啊，懂好安尼，懂做乖乖女；花花啊，懂做作，懂假掰；甜甜啊，啥都懂者。韩国连心伤都不给下偏心哟哟呢？
3: 啊，真假？哪有可能？
2: 有冇可能？我真紧看到给安尼下。
3: 啊，给拼双膝那么害羞啊，就是好好人呐、啊。啊，哪有可能为啥俺都唔好改动心哦？
2: 唔相信哦，我要去下来，唔信去甲看。
3: 爱看。
4: 哎，
2: 我吓死你咯，马去时间来啦。
4: 我最近坐定就好乖啊，哎呦，我咩要看呐？
3: 哦，夹夹啦。
2: 哎呦，松口的啦，等下下课再不挨到看啦。
4: 哦，你先全部挨到啊，挨到先下看啦。
3: 错，你其他全部挨到啦。
4: 夹到位啦。
2: 好啦。
0: This 啊，子晴啊，董后行呢，捡到这本日记本呐、所以我觉得打开来看合情合理啊，因为俺家是某大块的框，因为我会提供，要黑骂啥人嘅，就像俺娘都书记一个时间，我也会打开稍微看一下桌布啦、联络电话，或是稍微才会知道说是谁的。子晴这样应该没有问题吧？
1: 其实应该会讲，娘都一本。记事本，好，那一般的讲，俺们底记的日记嘛，就一本
0: 书啦，
1: 一本簿诶，安尼，佮可能当空有下名诶，要时候其实就无把纸给老佮打开来看，看蛮蛮硬的，因为名已经写到清单过诶。
0: OK，
1: 好，他假设佮清单我无下名诶，你可能讲我那个眼过来看，佮还蛮硬的嘛。
0: 对、啊，笔记像谁的啦？
1: 你可能翻个一两页，
0: 嗯，
1: 看得出来就看得出来，看不出来看不出来。那某可能讲，从第一页开始看。看到清明一页，然后完全的去像看小说一样把整本看完，然后我才会知道这个是谁的。没有，这个不太可能这样、所以一般来说，你有讲有没有触犯隐私，它其实是有一个程度，合理的程度。那喺 video 我看一本书，很慢人的，告诉我眼科来看两三页，看的时候哦，也很慢人的。那低度其实会不会就装得这样看的？
0: 哦。 而且你要怎么证明你有看呢？因为我觉得子晴做了一个非常笨的举动，给你翕下来，你假是你弹枪就去给条坤，这就算了，非常有可能还唔提供。我、哎、哟，你有偷看哦？
1: 对啊，
0: 他竟然还拍下来，我大胆预测翕下来应该不会有问题，可是会有

0: 什么问题呢？
1: 就还是会有妨害秘密的或是侵犯隐私权的问题。
0: 哦，跟阿内唐起来吼，那个执行真应该懂严凤哎，不只是这个触犯隐私啊，还妨害秘密，而且呢，他还做了一个更过分的事情，刚是一哈冷气给他困就算哎，他还传给别人哎，律师，请问一下，转传会罪加一等吗？
1: 还没播呀，因为他等于是他把他散布的范围更广了嘛，所以在评价上这个转传之后，他把他散布出去，他会对于那个受害者的影响会更大。所以他要负责任的范围可能就会变得更大。
0: 不过这个转传我们要怎么确定他到底传给多少个人？只要你有传出去他就是问题很大了，还是说哦，传给100个人跟传给30个人这个法律责任会不太一样？
1: 应该是这样讲， 我自己现在我现在一向的兄弟都会做一工，我可能我就认为我的隐私权受影响，我要去跟他要求损害赔偿的时候，传给十个人的损害赔偿的范围跟传给100个人，我觉得我受影响的程度一定不一样。那这时候我可以去要求或是可以去请求的可能就不一样。
0: OK， 哦，给你躺下来执行问题懂得哦，给三下来还没有什么问题了，你继续查下去了。
2: 哎，子晴，那你跳到跟现实动态会不会太明显啊？
3: 说来咋啊？
2: 哦，我才不是小气鬼，这个假面甜心
4: #，我送你一箱卫生纸啦！
2: 韩哥，你那个地图是看起来加安还速报啊？
3: 拜托，我地图蒙成这样，一般竟然还不看得色啦！
4: 我有办法哦，万一唔敌加速报顺风夸电吼，三只是长腿晒黑的凯蒂猫，它水也懵掉了。不过跟团咖比赛又睡房赛嘞，吼、哦，真跟董敏燕呢、欸。
3: 去问办法跟你看得色听听啦，我将个提醒一下大家。老几相处而较生意的喂，莫本去骗呢。再个讲，我去是速度慢些，哎呀，莫人会注意到啦。
2: 哦，啊，你弟该死啊，越来越想要怎样啊？
4: 那当然就是要点开翻译年糕看啊。哎呦，万一唔滴事业谁听错一款呐、啊？
3: 给黑你条入心好吗？
2: 嘛该爱条入心，你还全班独立该穿好吗？
3: 继续穿啊！
2: 唔但只你发改东西哦，还有那个八卦日记本，
3: 八卦日记本，唔讲爱本一条看嘞图，哪有空嘞？我枪传本你条看听听嘞，其他你怎么还不有？
4: 外面还有传本还幸运的朋友，不过记得对我保证，唔要乱传出去呢。
2: 哈？喂喂，你还传本其他人哦？哦，阿妹哦，你就看那个翠。
4: 陈哥发文，我也送你卫生纸，韩哥韩公看你几个图呢？哎呦，俩脸拍得好干净，都看到哎！啊，快带来呐！
3: 讲嘛该喏，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啦。佮这个好公骗人的坏法，就莫讲骗人去讲佮啊。
4: 啊，错啦！爱出相公问太个弟弟讲骗人坏法，无其他个坏个意思啊。韩哥，佮咩乱讲骗人的坏法呢？
0: 哎，子晴微微。先生，你就讲我去办公室啦。
2: 轩，你用办嘞？
0: 哎，咩唔得呢？我外家有养到，家就更高啊！我嘛给我不是假面甜心，哎，反正老师就很爱我来很掉啦。
4: 哎呦，你用干啥啦？我们会不会被骂啦？
3: 讲嘛该，我请你陈述事实听听。佮本来就当假面呐、
4: 啊！翻拍你没爱，我只是转传吼，应该没有事情啦。
0: 你死！我先听说微微摸一张问题啦吼！翻拍的不是我，我只是转传，你用微电影啊，这资料还用版哦？我请问一下，微微会有事情吗？
1: 还能播呀？因为水眼光你只是转传，可是它就是散布的那个传输链的其中一块嘛。
0: 哦，
1: 对啊。
0: 跟阿奶奶稍微摸一下，因为亚哈微微会抵斗供，亚黑在边没了，这是一个秘密。那假设如果今天微微是不知情的情况下呢，就会我朋友就传播啊，我做供以后修啊，一生气啊，我又再传给下一个人，可是我不知道它的来源原来是一个秘密，这样微微还会有问题吗？
1: 应该是说。假设讲企业底斗工底度的内容啊，吼是有一点涉嫌在去讲别人事情，或是攻击别人事情， 他还要传，那他当然会负可能诽谤的一部分的责任或等等。

0: 那如果他单纯只是分享一个笑话，即便那个笑话是别人偷来的或是偷拍来的，他转传，可能在评价上他的被就责的几率就会下降的蛮多的，所以还是要看那个内容。
1: 那个内容到底写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啦？不过刚刚你有谈到有利用件事情哦，刚刚的战场只有在纸本的这个日记本里面，但我相信我亚哈场挑动都来这个战场都会在命路当红，尤其亚哈嘞有一种东西，我都现实动态，还甲当好地当高落去下去甲给行情，可是他们会做一个看似有加密的功能，就是把字缩得很小很小很小很小很小，小到呢100米。按的样勾起会 call 唔到有事，但通常这种情况，你只要看到一个黑底，大家就停下来，感觉有故事。这时候，我觉得所有年轻人，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这不算是什么大秘密。就你只要按那个翻译年糕，它就会把你里面呈现的那个文字就会呈现出来。那请问一下律师，刚才给我们宽到，这个翻译年糕里面写出来原来按欧巴的事情，我就传给他给他给朋友一宽，这样子我会有问题吗？可是他本来就是在一个公开的账号啊，银行人底下的文章和找的时间，你点落去你就做在看得到啊。那我这样子去转传会有事情吗？
0: 基本上来吃豆来，我个人的感觉，我是认为说这样子转传并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本身给主会在公开讯息嘛。那不管给私董台下私董谁，不管他用麦克风色，可是我只要不是用违法的方式可以取得，那基本上他公开就应该是设定给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1: OK， 但是现在也蛮多人会使用一种东西叫做小账。什么是小账呢？跟谈老公，就是你跟 Instagram 的账号都会锁起来，那我只会让比如说5个朋友加入啦，或者是10个很好的朋友加入啦。那如果就这10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把它往外传了，那个人会有问题吗？我的账号是有锁起来的，可是账号锁起来还是有10个人会看到啊。
0: 这个就评价上就比较难了，因为我自己啊，我去搞，你比如讲，你给命为在网络上去写这样的事情，原则上他你就是设定他应该是可以被知道的。
1: 嗯，
0: 你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比较？是因为其实讲起来年纪很大，就以前人家有没有用过无名小站嘛？
1: 嘿嘿嘿嘿，
0: 或是有一些网志，那有一些网志它是直接锁，是直接要打密码。
1: 嗯。
0: 你不打密码就看不到的这种锁。
1: 哇，鼓手按你躺起来一下哈，我才不是小气鬼，你这个假面甜心，问题是一胎哦，不止没有锁文全是给你就抵到，然后甚至还是用这个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个暗喻啦哈，给都带给喊会发生嘛，给事情来你继续查下去了。
2: 子清，信上就请你讲了吗？情况怎么样啊？
3: 先生亲爱的，讲的当救，伊讲家人去家中当欠，打算个报警，还讲飞机里面没有。
2: 啊，救人了没人啊？啊，是该那个日记，敢说俺娘丑？啊，有必要这样小题大做吗？
4: 嘿啊，家人就紧叫紧叫，讲起家吼，真的很委屈啊。
3: 还讲嘛，佮其实起家有时候，你怎么个会伫本来伫操场养的？
4: 阿聪啦，伊行酒店讲哦，家己本就无伊走走啊。
3: 一片大风向，俺是爱台湾哪强哟。后天爱滴草丛岩洞，甲哈大家都有看到，万爱浸泡。
4: 其实爱知道吼，之前真系最委屈的人啦。
3: 错啊，伊哈大家都很爱小气质诶。讲嘛，跟爱系龙年台。
2: 结果两人会容易起架。
3: 大家行地路吼，还有问一问哎，做的叫几卫生纸无呢？
2: 挺臭怪吧？
3: 不过啊，我们按玻璃心啦。哎呦，反正台湾人很健忘啦，高一包给就唔记得嘞，我不会在意的。
4: 吼，你去甲讲的吼，不会在意，给家下很用哎，拜六去见团阿无。
3: 不过我一下当唔熟，我喊一拜阿妹发文后哎，我去台湾假装写在日记里，过大块嘞。丢在教室讲台，某事你不太敢看到，敢不敢按样去？应该就某事哎。
4: 嘿，兄弟，他做嘛该底下都日记，底部就某事情，俺都会命如当空的，是说的暗示，岂有事情？真个东西关哎。
3: 冲啊，都是抒发心情，可能。

来收起按帅。你死啊你死啊，哪知道是在喊夜梦啊。不过呢听起来好像也蛮真实的齁。子清就有说，好啊，我以后都不要发 Instagram。然后我就跳跳下都不会当红齁。

0: 可是我有办一个问题无啊？
1: 有可能哦。
0: 哎，
1: 因为
0: 等一下，那请问，那这样子，我觉得前面一个人还是写日记啊，那为什么？
1: 我觉得这个目的性不一样。
0: 嗯，
1: 前面那个人写日记，他写是写给自己看的。
0: 哦、他本来的原意，
1: 对，他的日记是没有想公开的、啊。
0: 嗯，
1: 就俺去给熊哥多日记下来嘛个事情，你俺去给他 get 听啊，俺去给熊哥跟我自己跟自己对话的过程，俺熊哥下嘛个，不管黑后 WiFi， 那我自己知道就好。
0: 哦，
1: 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0: 所以嘉安他自己写日记，他本来的初心就会本气嘎困，要某某
1: 题。所以法律要保护的是他对于他自己的内心 的想法呈现在文字上，这个是要保护的。
0: 嘿，
1: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 我假借写日记的名义，实际上还是会公布给大家看。我把日记本像公布栏一样放在前面，
0: 我就啊、不小心风吹到了，
1: 没那那种
0: 顶高就都会困得到。
1: 如果是这样的状况底下的话，你可能一次两次你还是都不小心的、啊，那你每次都这样，大家已经就知道你是故意的、
0: 哦、
1: 如果你是故意的用这种所谓的不小心的手段去让这件事情曝光，那我觉得还是有可能会受到就是评价上，我觉得还是有可能会受到法律的责难，就是认为说他有违法的空间、嗯。
0: 那这个部分他可能会踩到的法律线会是什么法？
1: 大概就是比如说诽谤啊，或公然侮辱之类的这种，
0: okay, okay.
1: 就损害名誉权的这种责任这样子。
0: 嗯。鼓手太搞会生意哦，我会上讲好，好啊，那我就也跟你整同一出啊，哎、欸，始终唔得嘅哦。
1: 如果他是自己写的，他也是自己写日记，然后真的有一天他也是不小心被人家抓到，那他就是被害者，那他也是要受保护的。但如果今天他的日记写了个海报一样大张，放在学教室的后面，那就那个不会因为你只是把它定义成日记，它就真的是日记啊。
0: 不是你在封面上面写我的日记，它就叫日记。
1: 对，
0: 并不黑啦。
1: 对啊。
0: OK， 按你唐一伦的执行应该是问题很大啦。不过最后，我们还是要跟律师来确认一下，这样问一下，请问你给董思宁执行是否有触犯法律呢？
1: 嗯，有可能，有可能。
0: 哎呢。鼓手会唱执行函，还会多多注意了哦。所以明雷没有会唱，你给历史同太搞来提醒一下啦。这样子的秘密我们是不该窥探的。然后八卦跟分享之间那条线到底要怎么抓好呢？
1: 我是做 T 点做一工，不管嘿，就是抬杠啊，聊八卦，或是分享一些小事情，轻松又会做一工，你要就你知道的讲。所以你不要去讲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的事情通常有可能就是假的或是错的，那你就有可能会惹上麻烦。那听一点就会不管你黑瞎日记啊那个东西，嗯，基本上有些东西就是自己写自己知道啊，你如果是故意写的要给大家知道，那你还是有可能会犯法。
0: 嗯，
1: 然后第三点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跟执勤讲，捡到东西就捡到，捡到不是你的，所以不要乱去拍人家的东西，或是乱去看人家的东西，还是要去尊重一下别人的隐私权这样子。
0: 很呢很呢，给这位强太哥多多来注意了，给金妹来没什么，你给律师带来给分享，谢谢律师。
1: 安子谁？
0: 今晚的节目当中，同所有的好长好朋友、韩国各地同好讨论到的话题，就是老必买相关啦。爱吃多啊，一三年爱完全无必买，应该是一件当然、当然、当然的事情啦。有的会有嘅无嘅嘅想法啦，还我卡十年嘅啦，无一本其他三年几多嘅啦，应该就会属于必买啦。不过必买咧，就自家控好了就好了呀、啊。像我哋头白就会讲啊，爱同工在边咩？你千万做唔得同其他商人讲哦，排泄。你讲出亚基发嘅事情，亚件事情就唔系边咩咧，就会变成其他人嘅八卦、茶余饭后的话题，传来传去啊，唔但将董某拖得死啦，喊他从右嘅吼，系有可能会触犯法律哦。一介假事哦，系边商人传来传去就算咧，系讲系气。啊，无注意好势，佮真件就坏台咧呐！我所讲下的事咧，咪有提配提醒大家，并没有两杂事，唔系自家听意见吼，还会可能系用办来束缚佮，系讲将佮并没将佮意见写到动态中啊，将一种汇报案态中啊，佮排泄佮就唔系学到并没咧，系讲写到用入当吼，佮有冇收起来，佮太自家就看得到啊。给排泄，给咩唔？

0: 我都比美的哈，鼓手比美都带去用完了去听伊，每位唱 and 你给唐中好朋友 ，and 你给后生好朋友，加油！历史给文用太高后，就会提拔来注意到了。我啊 ，and 你们加油呀！给执行一个故事啊哈，每学到一件事情，年度其他上应该东西，第一件事情我做嘛给嘞。当然就会万般注意啦，做不得去跟那些黑白乱看啊，不但这样看的还蛮耐去讲的，我的生意哦也不但这样啊，那没偷得心，那个当不好的行为还有可能的会触犯法律哦，一开始你是好心就念起来啊，不过啊也好心嘛，没做到罪名有可能就会变成太马条的事情啦。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看起来就是迷目马姐啊，不过假使没声音啊，有可能就会变成太条的事情，不过太家妹不是紧张啦，有事就请诺布伦解决问题 No problem， 诺布伦事务所，我是认真下一礼拜再来聊聊，拜拜。
1: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2: 哎，你在做什么？
3: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2: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3: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2: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哎。
4: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6: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台正宵。

0: 欢迎光临劳咖会客室，喝一杯咖啡的时光，听职场生活与梦想。每周六下午1:30 Let's talk about labor。 本节目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共同制播，欢迎收听。老定九老咖，阿布九阿巴，我是白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每个星期六下午1:30播出的劳咖会客室。什么是局限空间呢？看起来很平凡，却是潜藏着像是缺氧啊、有毒气体，还有火灾爆炸这样的致命风险哦。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Labor 小剧场。Labor 小剧场。
1: 哥，我看新闻报道，只要发生公安意外，常常都会说这起事故疑似发生在局限空间，可能因为氧气不足或空气不流通所引起，详细原因仍待调查。到底什么是局限空间啊？
2: 局限空间是指不是提供人员经常工作进入的地方，而且一定要把新鲜的空气打下去，要不然这种空间如果工作人员没有做好安全的措施，常常就是会发生的意外，甚至连进去救人的可能会造成缺氧以及有毒气体，会发生火灾爆炸。
1: 啊，原来这么危险，那哪些地方算局限空间呢？
2: 在职场上有很多地方

0: 方，像人孔、下水道、坑道、除槽以及施工中的地下室、泡温泉的储水槽，都是属于常见的这类作业场所。
1: 有些地方听起来很熟悉耶，可真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呢。
0: 没错，进入危险的局限空间前，一定要确认氧气跟有害气体的浓度，做好通风，不要因为一时大意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2: 局限空间的危害看不见，却很有可能在瞬间夺走了生命。台北市政府劳动局提醒您，进入局限空间之前，务必要做好危害的辨识、通风、气体侦测，还有安全防护，并且依照规定办理作业程序，才可以保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哦。每年都有可能听到重大的公安事故哦，一起来认识什么是局限空间，还有常见的危害，以及进入作业之前必须要落实的安全措施有哪一些呢？一起来守护我们自己还有工作伙伴的生命安全啦。每段劳动故事都是生活最动听的诗。嘿，你来啦，咖啡刚煮好，欢迎劳咖嘉宾。邀请到立安科长，科长好。很多听众一听到局限空间就会觉得哎呦好专业哦，可是我们刚刚的小剧场啊好像有提到跟日常生活的距离有点近，但是我们很陌生。先请教立安科长哦，法规对于局限空间的定义是什么呢？又有哪些是我们日常可能会接触到的？
3: 如果依照职安法相关规定的定义，局限空间不是拿来让劳工在里面长期工作的，它的出入方式受限制，而且不能靠自然的通风去维持它充分而且清洁的空气，是一种平常不会一直有人在里面，进出受限制，例如出入口狭窄，上下要爬楼梯或蹲低身体才能进去里面空气不流通的地方，例如我们常见的下水道、人口、废污水槽、地下坑井、化学品槽车的槽体，甚至是社区大楼的储水池，只要符合上述三个特性，其实都可能是局限空间。许多民众会以为只有工厂、污水处理厂才有这种风险，但其实温泉饭店的温泉池下方、农场粪便的除槽、餐厅厨余的发酵槽，都曾经在国内外发生严重的缺氧或中毒事故。所以局限空间它不是遥远的专有名词，而是常在你我生活周边，只是平常没有特别打开走进去而已。
2: 局限空间的危害听起来很抽象耶，像我们台北市这几年哦，实际上真的有发生了严重的职灾哦，请立安再来分享一两个案例让大家更有感呢。
1: 第一个案例，它是发生在北投著名的温泉饭店的顶楼温泉除槽。事发的当天早上，清洁公司的人员照往常一样到饭店去帮忙清洗自来水塔和温泉除槽，他们先把前面几座除槽洗完，觉得流程再熟悉不过了，来到三楼准备清洗第四、第五座的温泉水塔。现场有放一台送风机，工人也有拿水管去冲洗塔内的淤泥，看起来似乎有通风，大家都觉得这样应该没问题了。午休后，其中有一位劳工拿着河梯要爬进约 3.5 公尺深的温泉水塔内，在准备下去刷洗的时候，当他走到第二个阶梯时，突然觉得不对劲，疑似吸入了高浓度的硫化氢，想要赶快往上跳，用手撑住这个洞口的边缘，想要把头探出来，但手背一软，整个人就往储槽坠落倒下。储槽口的同事看到有人往下倒，正要通报时，自己也一度昏厥倒地，经过几分钟后才醒来去叫人救治。当消防队到现场后进行通风抢救，在槽底的罹灾者最后还是因为硫化氢中毒不治。
2: 廖立安，洗温泉塔发生事故之后呢，清洁公司有开会或者是提出检讨报告吗？
1: 有哦，检讨发现他们下去之前没有先测定槽内气体的浓度，也没有维持持续有效的通风，更没有呼吸器、安全带、救生索或三脚架等等救援设备。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就算是饭店看起来干干净净的水塔，只要进出受限制、通风不良，又有危害物或有机物的累积，就可能变成致命的局限空间。
2: 第二个案例，我们请立安再来帮我们说明，是不是要到废弃的人行地下道啊？跟一氧化碳有关系的案例。
1: 某天深夜，营造公司的两名劳工到中山区一处废弃的人行地下道去帮忙抽水，准备后续结构补强工程。一开始 他们把汽

0: 由引擎抽水机放在地面，用长管把水冲上来，但因为越深入就发现管线不够长，在凌晨三点多的时候干脆把抽水机整个搬到地下道内，觉得这样会比较顺手，让水抽得比较干。但过了几小时后， A 劳工要下去帮抽水机加燃料，一进入地下道就觉得头晕恶心，呼吸困难，他勉强走到入口时已经开始有呕吐的状况。
1: 哇，这听起来很像那个蓝色蜘蛛网啊，或是那种戏剧哦。现在白天又要讲说，请教立安，这位劳工应该已经是一氧化碳中毒了吼。
0: 没错，在同行入口的 B 劳工，他想要伸手下去救他，却也因为吸入一氧化碳感到不舒服，需要由路旁的义消协助报案。两个人最后都送医救治，接受高压氧治疗，住院数日后才出院。我们检查的结果发现，虽然现场有放一台送风机，但位置在马路的另一端的地下道出入口，空气根本送不到抽水机所在的位置。检测时一氧化碳的浓度还高达55 ppm。
1: 哇，所以这个中毒应该很严重了。一氧化碳中毒，立安，这两个案例有什么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呢？
0: 即使是在看起来干燥没有淤泥的废气地下道，只要换气不足又把内燃机搬进去，废气累积的一氧化碳同样会让人倒下。这两个案例，一个是发生在温泉水塔，一个是在废弃的人行地下道里，一个是硫化氢，一个是一氧化碳，但它共同点都是发生在看不到危险的局限空间里。它忽略了气体测定、通风和设备的正确使用。
1: 所以呢，从业人员哦，你要去温泉饭店的水塔啦，还有你要在废弃的空间，特别是我们很常见的废弃的人行地下道，一般的民众可能不会进去，但是呢，从业人员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前面提到的硫化氢、缺氧等等的气体危害，对于一般听众来讲还是有点抽象。那么在局限空间里面呢，最常见还有最致命的大概是哪几种气体啊？请教立安。
0: 在我们实务的检查跟职灾案件剖析中，发现局限空间最常见的气体危害大概有缺氧的状况、硫化氢、一氧化碳跟有机溶剂蒸汽中毒，再加上可燃性气体，例如沼气。正常的空气中氧气的浓度是在20%到21%，一旦低于18%就称作缺氧空气。而劳工在短时间内就可能会出现呼吸急促、头晕、步伐不稳，继而昏迷甚至死亡。而硫化氢则是多在污水、温泉、厨余发酵池会产生的无色气体，刚开始它会有一个臭鸡蛋的味道，但浓度一旦过高会麻痹了我们嗅觉，让人以为好像没有味道了，事实上却已经到了致命浓度。在我们宣导时就会特别提醒，硫化氢浓度在 500 ppm 以上时，只要吸两口就可能发生致命的状况。而一氧化碳多出现在燃烧不完全的情形下，例如在局限空间里面使用柴油发电机或瓦斯火炬，通常因为通风不良累积了一氧化碳，中毒初期只会有头痛、恶心、四肢无力，像感冒或晕车的症状，多数的劳工常常撑着继续做，结果就倒在现场。至于沼气中的沼气属于易燃气体，如果浓度超过燃烧下限的30%，遇到火花就可能引起爆炸或火灾。这也就是为什么法规会要求进入前要量测这个空间的气体状况，这不是只看有没有臭味，而是去判断安全与否。
1: 真的，像我们到温泉区啊，很容易就会闻到像那个温泉的味道，就会误以为跟那个臭鸡蛋有没有很像的味道啊。甚至你是地热谷那边，以前我们小时候都会有撒阿能啊，就是把鸡蛋拿去那边，听起来很好玩，但是危险性很高哦。请教静顺老师，为什么会这样呢？
2: 因为那个水很烫，所以有时候大家贸然去泡的时候会烫伤。
1: 这么高的风险，职安法的法规要怎么来要求我们的老板呢？是不是只要工人戴口罩或者是开风扇就算尽到义务了？请教立安，从法规的角度来帮大家解释一下。
0: 法规中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有特别针对局限空间做了几条的要求，它里面有一套整体的事前规划与进入许可的制度。它要求雇主在作业前要先确认局限空间内是否可能引起缺氧、中毒、感电、塌陷、被夹、被卷、火灾或爆炸等的危害，有危害的你就必须定危害防止计划，包括危害的确认、 氧气的浓度跟

0: 有害物的浓度测定，还有你通风换气的方式，跟这些危害物你要如何做隔离措施，还有你的作业方法、安全管制、进入的许可程序等等，以及很重要的防护跟救援设备的检点。而法规中也强调说，你在进入局限空间的出入口要公告哪些注意事项，哪些是你禁止进入的规定。而在非作业期间，它可以用上锁或是阻隔的管制方式，并且要制备测定的仪器，由专人在作业前与作业中持续确认氧气和危害物的浓度，这些都要做成记录并且保存三年了。最核心的就是要求进入的文件许可需载明这个作业场所、时间、气体侦测的结果是什么，这些危害如何隔离，救援防护的设备。有这些进入许可，必须要由雇主、工作场所负责人或现场作业劳工签署以后，作业的劳工才可以进入作业。局限空间它不是一句你下去做很快就好了就能交代的。
1: 我们的老板们、雇主们哦，劳工的命就在你的手上啦哦，不是口头交代一下就可以了。很多新闻画面我们一看到啊，有人出歹疾啊，或者是其他的同事和家人就跟着想要跳下去救，结果变成更多伤亡哦。那这样的行为在背后有什么心理因素呢？莉安在实务上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案例呢？
0: 像这种去救援的人也罹难，在局限空间的职灾里面其实非常常见，我们常说它是第二波的罹灾，善意却致命。一开始倒下的往往是最熟悉现场也最习惯靠经验工作的人，而后面跟着下去的通常都是觉得不去救他我于心不忍的同事或主管，当下完全来不及思考里面是不是有缺氧或中毒的状况。一个案例就是在清理温泉水槽时，第一位工人下去后没多久就静静地趴在槽底了，外面的同事发现后就紧急跳下去想要把人给扛出来，结果他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下也没有任何救援防备，两个人都先后中毒倒下，消防队赶到时已经是两具遗体。因为这样的案例发生过，所以我们在宣导时都会特别强调不要把自己变成下一个需要被救援的人。其实救援的第一步就是要启动正规的救援系统，佩戴呼吸防护具，全身背负式安全带，而不是赤手空拳的冲下去。只有把这个观念内化成作业现场的文化，才有可能把多重罹灾由源头去减少。
1: 咖啡喝到一半了，听 G Idol Never Stop Me， 稍后继续和老咖嘉宾再来聊聊喽。

0: 欢迎劳咖嘉宾，欢迎中华民国工业安全卫生协会的讲师，同时也是新北市劳动检查处的防护委员郑敬顺老师。老师好。
1: 听众大家好。
0: 老师，我们想请教您哦，您长期在安全卫生协会教课嘛，也协助很多地方政府来办理教育的训练，从您的经验来看，台湾职场在局限空间最常常被忽略的危害有哪一些呢？应该怎么样来预防呢？
1: 局限空间的危险，它分成三个层次。环境的危险包含缺氧、硫化氢、一氧化碳以及可燃性气体的爆炸，甚至有粉尘的爆炸。在预防上，便是测定跟通风，这是主要的手段。然后打气，空气中就预滞溢在那个地方，这个可以完全的避免这个伤害。作业形态的危险，像清扫或是切割管线的时候，或者是在一个不通风的地方做油漆的防水作业，因为这个就有化学性的物质，所以一定要避免动火，在职场上称为动火许可，这个一定要经过甲方以及主管的认定才可以。那我们要求专人要确认这个气体的浓度跟可燃物，准备很多的灭火器来做必要的措施。跟大家说明的就是救援的危险，有些常常就是救人反而变成罹灾者，那这个一定要确实的从基本的教育训练以及原谅量着手，让现场人知道一旦里面有人昏倒，第一个动作应该是启动整个救援流程，而不是盲目的就跳下去。事实上我们常看到的错误就是说，设备买了却来不及用，或者是放在仓库里面就没有保养，真正用到的时候就是不是坏掉就是找不到。建议雇主把这个局限空间当作专案管理，平常就订的各式各样安全的 SOP 以及到班前的演练，让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过程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0: 郑老师，我们讲到启动救援流程，它第一个动作是要怎样呢？要拉什么呢？
1: 所谓的安全的拉绳，事实上是我们常常是利用三脚架的模式来做，上面的人针对在局限空间里面的人做必要的救援，要佩戴背负式的安全带，那我们用个拉绳一个扣环，就直接用三脚架直接把它救援上来。因为我们一般人在这种环境空气不良的地方去救援，你常常工作人员下去也氧气不够，所以这个救人任务是非常困难，一定要用拉绳的方式把它拉起来才够安全。
0: 局限空间好像常常跟污水啊、下水道啊会串联在一起哦，但是其实从食品石化到温泉旅馆也都有可能发生哦。郑老师，可不可以分享几个不同行业的这个案例，让听众更了解哦？原来我家附近这个行业也有可能有这种风险哦。
1: 常常这个食品在腌制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发酵，像腌菜哈，就是在发酵的过程当中，或是我们常常吃的那个米色，就是在做味噌汤，嘿，那个米色它在腌制的过程中它需要发酵，所以常常这些除槽如果久了之后它需要塞住，所以它需要人下去做管线的清除，因为在发酵的过程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而且二氧化碳又会比空气重，所以我们之前常常在宣导会提到，你在进入这种酱菜、酸菜除槽清理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做通风的换气，常常被高浓度的二氧化碳以及有产生的废气造成昏迷。那另外又像温泉或 SPA 的会馆，因为你要灌的温泉槽是常常也是有硫这种东西，在我们阳明山跟行义路上有这个很多泡汤的地方，因为它需要大量的除槽去存放这个温泉，温泉抽上来之后常常伴随着土跟泥沙以及野草，在密闭的过程中常常会造成硫化氢的产生，因为它比空气重，所以常常就人下去的时候你没有做强制排气就会中毒而倒下去。那另外在石化业以及化学工厂或是半导体厂，它有另外一个风险，就是我们在清除的时候如果有残留的物质，它可能沉淀在池底下面，我们人进入的时候因为你的脚会搅拌了这个泥沙物，可能会导致很多的有害气体以及有毒气体的溢散，就常常会造成中毒跟爆炸

0: 时间。所以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在很多地方不只是在污水处理厂，而是在很多的有槽、有坑、有地下室的行业里面，请注意，就一定要在做清理检修的时候，一定要做通风换气、检测空气有毒气体，这个重要的这一套的有风险管控思维。
1: 所以不管是安全宣导或者是劳检，我们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啊，我们做这个工作做了几十年了都没出事啊。这句话背后反映了什么样的风险认知呢？请教两位哦，你们在第一线的实务上面怎么跟老板一起跟劳工来做沟通呢？先请教莉安。
2: 这句话其实就是心理学所讲的侥幸的偏差，过去没有出事就把它当成未来也一定安全的一种说法想法。在局限空间，它最大的麻烦多半是它的风险是看不见也闻不出来的。例如硫化氢，它会让你的嗅觉麻痹，一开始也许会觉得很臭，过一会就觉得好像也还好，很多人就以为好像有通风好了，事实上只是我们的嗅觉被麻痹，甚至浓度还在往上升。所以在我们宣导时常常会请劳工回想一下，每一次下去作业前是否都有使用仪器去检测，这不是把我们自己的鼻子当仪器哦，有没有通风到位才进入。如果答案都是没有，只是靠以前也是这样啊，那就表示过去这么做只是运气好而已。
1: 真的不要以为大家都是喝鼻塞啦、好鼻湿啦。那再来请教我们的曾敬顺老师，老师你怎么看呢？
0: 那我在这边做一个比喻哈，局限空间好像是在玩俄罗斯轮盘一样，前几次都没事，但是不代表下一次子弹不会转到你这一路。之前做的顺风顺水，但是你不见得说你这一次作业你就会跟上次一样。局限空间预防的核心哦，不是运气，而是我们靠制度跟习惯来运作。每一次的进入这个危险场域，我呼吁都要按照SOP 来走，测定通风跟进入许可，以及佩戴安全带来作业。久而久之后，每个人都这样做，不按照程序就不能进入，会产生共同的默契。很多的业主原本开始会觉得麻烦，但是他亲眼看到很多的灾害案例分享或者参加演练后，反而会主动要求承揽商以及分包商来配合，因为他们懂了嘛。一次事故的时候不是代表一个罚则或者是刑责，而是更对是罹灾家属一辈子的遗憾。
1: 我们想要再请两位呢，用简单的重点给雇主和劳工一点具体的提醒哦。听众只要记得什么事情呢是你们希望的，先请莉安。
2: 对雇主来说，辨识什么是局限空间，不要等出事了才发现原来这个槽那个井它是局限空间，它是高风险的场所。制度要优先于作业，也就是先定好危害防止计划，有进入许可的制度，才去安排人员做清洗维修的作业。不要让劳工各做各的，就是设备跟训练要到位，测定仪器、送排风设备、救援的三脚架、安全带，这都不是摆好看的，要定期的检点与演练，让大家真的会使用。
1: 曾敬顺老师，
0: 我在这边特别要给我们工作的劳工朋友，没有测定千万不要进入。你只要没有看到测定的安全数值，没有人签名，就勇敢地说我不要下去。没有通风就不进入，如果通风管还没有装好，或者是说通风量不够，我们先要求现场把新鲜的空气打下去，弄好了再说。没有人在外面看的话也不进入，监视人员在外面一定要做一个监视的动作，没有救援的设备也不要贸然的进入工作。最后跟大家说明哦，局限空间作业并不是不能施作的，而是说在看得见安全的地方下施作，这样在每次下去工作的人都会平平安安回到家里。
3: 劳权情报站陪你一起了解职场大小事。局限空间的作业一旦发生了事故，往往是非死即伤，听起来真的很恐怖啦。现场劳工要学习的安全知识那么多，光靠自己摸索可能会不够。想请教莉安，台北市劳动检查处有没有要针对这个局限空间的作业来提供相关的教育训练或者是宣导资源，让大家可以更有系统的来学习，好好来预防这个灾害？
2: 台北市劳检处在今年三到十月陆续规划一系列局限空间的安全教育训练，课程内容包含法规重点的讲说、案例的分享、跟气体侦测、通风设备与救援器材的操作示范，全部都是免费报名。劳工只要需要的话，自己上网搜寻台北市劳动大学，在课程查询的页面输入局限空间作业，就可以依

0: 到自己的产业别跟作业形态，挑选适合的梯次报名参加，欢迎大家把握机会。
1: 送上 Ariana Grande、Mariah Carey 合唱这首 Yes and。老丁酒老咖，阿布酒阿巴，我是白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老咖会客室。我们下周六空中再会喽。

0: 阿咪，第一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让经理出来判保险。
1: 啊，表哥，点红中爱个员工，不要假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只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会保险，爱了行事业人假保、劳保，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1: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安尼上班爱知道还那温馨咩呢？
0: 员工都只给你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系劳通铺劳工保险小广告。
2: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3: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又该来，一个沙邦塞谢戴那达巴沙万个沙门，非常的期待，非常的开心。每一次就在这个时间，在空中可以跟各位好朋友们来见面。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部落麦克风，我是根智悠丹。每一次都要透过部落麦克风来跟所有的好朋友们一一的来分享原住民族许许多多的人文风情碎石记忆，还有很多的生活的惯俗。部落里有哪些好吃好玩好看呢？也通通呢都要透过部落麦克风来跟所有的好朋友们一一的来分享和介绍。各位好朋友们，就在前段时间原住民族的纪念日，不晓得各位好朋友们有没有来到我们的部落，或者是说来参加我们原住民族许许多多的活动呢？现在每年8月1号定定为原住民族日，而今年的原住民族日有很多很多的活动，不晓得各位好朋友们感受到了没有？其实真的说到原住民族的日，我很开心，因为在过去自1624年到今年这

是402年，历经了荷兰、西班牙、明政，一直到清朝到日治，到了今天，总算呢，原住民族有属于自己在固定的国定假日。因此，现在我们很多原住民族的年轻孩子们都很开心，也很期待，就在原住民族日这一天呢，穿上自己的族服，真的很开心。不晓得各位好朋友们也有到我们的部落，或者是说也参与了我们的活动呢？若真的有，真的要感谢大家，因为原住民族在这么长达的时间里面，总算现在社会大众对原住民族也是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了。尤其原住民虽然现在人口数不是很多，63万多的人口，但是分布在整个全台湾的12个县市、55个乡镇，多达近800个部落。这么多的部落，这么多的族群，各位好朋友们，真的可以让各位呢，在你闲暇放假的时候，任何一个时间，你都可以呢，亲身来到我们的部落，感受我们每个族群不同的人文风情、碎石记忆，还有不同的自然风光，可以让各位好好的呢，放松你的身心灵，徜徉在大自然当中，就好像我们的花莲和台东，相信很多的好朋友们呢，应该都去过的，也都知道说花莲、台东这里有很多我们的原住民族的好朋友们生活在这里，而且这里呢，不仅有美丽的花东纵谷，更有壮阔的太平洋。所以各位好朋友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不仅有美丽的世界级的自然风光，可以让你好好放松你的心情之外呢，而且你还可以一路呢，从花莲到台东，或者台东到花莲，沿途经过很多各个不同的族群，例如说从花莲从北往南好了，我们可以接触到我们的泰鲁格族、撒哈拉雅族，一直在往南走，还有我们的阿美族的好朋友们、布农族的好朋友们，再往海岸走的话，来到丰滨，你还可以接触到我们的噶玛兰族的朋友。再往南的话，不论你在海岸或者到山边，你都可以碰到许许多多各个不同族群的部落。紧接着呢，你可以碰到我们一直世居在台东市平原的卑南族的好朋友们。我们卑南族的好朋友们虽然说生活在台东的都会区，但是自己的传统文化依然保存得非常好。自1624年自有文献记录以来，卑南族从1636年就开始在文献上出现，虽然历经了不同的时间和朝代，自己的文化也因不同的文化的融入，逐渐呢让自己的文化而逐渐而消失，但是这20年来，卑南族呢逐渐的慢慢自己的传统文化也开始复振回来了。尤其到了1996年，也就是中央原住民族委员会成立之后，而中央原住民族委员会也是目前原住民族唯一呢在中央负责原住民众多事务的一个中央单位。因此自中央原住民族委员会成立之后，陆陆续续的才在所有各个县市成立了原住民行政局或者原住民行政处等等这些县里的单位。而中央的原住民委员会成立之后，积极希望各个族群都能够复振自己的文化，而且也能够呢把一些在生活灌输当中的文化不要因为时代的进步而逐渐的流失，慢慢也在复振回来了。例如原住民族的传统美食，各位好朋友们，真的各个族群现在呢都有自己不同风味的创意美食，来到部落真的要品尝一下在地的传统美食。这个传统美食绝对不是像各位所想象的，可能呢你会觉得哇，看得不敢吃，不会的，现在年轻人啊非常有创意，都会应用部落很多不同的食材，再加上现代的烹饪技术，然后制作出现在全新的各个族群具有代表性的传统风味美食。我真没骗你，真的要品尝一下。除此之外，现在部落里咖啡茶很多的族群，很多的部落都有在种植，因此于呢你可以从北中南东可以品尝到各式各种不同的咖啡，你可以品尝到低海拔的、中海拔甚至高海拔的，例如在我们的阿里山就种植了很多海拔较高的咖啡，还有好喝的茶，不论是乌龙、金萱，各种不同的茶通通都有的。因此于呢卑南虽然生活在平原这个地方，所以他们现在的文化也在逐年的复振当中。除了卑南，再往南走，你可以碰到我们的卢凯、排湾，你看看，光我们。

的花莲和台东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就有众多的族群生活在这里。因此各位好朋友们有机会真的多到部落来走走，那跟遑论是我们西部这边，西部这边的族群那就更多了。从我们的屏东这个地方，你有碰到台湾，还有我们的生活在恒春这一带的斯卡罗人，而斯卡罗 Scalo 其实呢就是古代最早的时候生活在台东的卑南的这些卡迪布，就是资本部落的族人们呢一路往南迁移，最后来到恒春这个地方来生活。然后再往北走的话，你就可以碰到我们的卢凯，还可以碰到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拉鲁啊、卡纳卡拉布还有周族。再往北走的话，就可以碰到了我们的泰雅布农，还有我们塞夏。你看看原住民虽然说现在人口数不是很多，因此生活的幅员可以说是非常的广的。再加上呢，现在已经立法院三读通过了原住民族平埔身份认定法，也就是说很多我们的平埔族的好朋友们，不论是岛龙、西拉雅、马卡道等等这些族群，他们的身份都恢复了，也都生活在众多的县市乡镇里面。可能很快的，原住民族不再是单纯的只有近800个部落而16个族群，很快第17、18、19、20，也许不止20，更多的族群呢都会陆陆续续来恢复自己的族群身份。然而到那个时候，原住民族也不是仅有生活在55个乡镇市区，更多的乡镇市区呢会陆陆续续的去增加。所以我就说，原住民族虽然说从1624年自有文献记录以来历经到今年的402年，虽然说在过去的时候大家对原住民族不是很了解，一直到了1935年那时候日治时期才开始把原住民族的身份划分出来，一直到了今天将来会有更多不同的族群。但是身为一个族，其实原住民是一个统称，每个族都有自己不同的人文风情岁时记忆，还有不同的生活灌输，绝对差异是很大。不是像现在大家都在进步的科技社会里面，穿的一样，住的一样，生活当中所吃的也是一样，因此呢你从外观上的话可能你很难去分辨到底呢我们的差异在哪里。但是当你进入到部落以后，你就绝对会有很深的感受。尤其原住民族每一个族群至今自己的岁时记忆依然还是保存得非常的完整。例如就在前段时间，我们生活在阿里山的咒，我们的周族的好朋友们也才刚刚举行一年一度非常重要的岁时记忆小米祭后米丫丫。而且这个记忆呢一直以来在我们的周族的传统的生活当中到了今天依然还是保存得非常的完整，并没有因为时代的进步而就这样消失了。自1996年中央原住民族委员会成立之后，一直在鼓励的原住民族一定要好好保存自己原有祖先留下的传统智慧和文化，因为这个呢是非常重要，对一个族群的未来的延续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节目一开始就跟各位好朋友们聊了那么多这些呢？最主要的是要让各位好朋友们，如我所说的，台湾虽然腹地不大，36000平方公里，但是台湾的多元族群文化绝对是最吸引国际所有的好朋友们的，不仅吸引了国际好朋友们，连我们生活在这个美丽宝岛的这块土地上呢，很多的好朋友们呢，只知道原住民三个字，但是到底原住民族生活在哪里，和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又有什么样的关联性，这也是经常很多好朋友们在问我的。至今呢，在空中介绍了这么多年，但是原住民族到底真正生活在哪个县市乡镇，其实严格的来说很多的好朋友们呢还是觉得很陌生的。所以我才说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概略跟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呢就要来跟大家聊聊了。因为原住民有生活在平原、丘陵、在高山，也有生活在海岸，因此孕育了原住民族多元的文化。然而这些多元文化和自然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美丽的宝岛台湾拥有世界级的自然风光和自然的生物生态多样性，因为台湾的地形地貌让这些生物的多样性
堪称是世界级的。也因为这样丰富的自然风光、自然风。

貌还有生态的多样性，也让原住民族呢因此得以呢利用这些资源，在这个美丽的宝岛生活了数百数千年，可能甚至更久。所以台湾的原住民的文化可以说是非常深沉的，因此我也希望透过空中呢，让各位好朋友们除了更认识我们原住民族之外呢，也更加的来了解认识台湾美丽宝岛呢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当中在前几个星期我也聊到了台湾拥有无数的河川溪谷，这些都是孕育着原住民族赖以为生的自然资源。然而这些溪流又有哪些的水库，又有哪些的部落生活在这里呢？所以我想透过空中再来跟各位好朋友们慢慢的分享，到底生活在水库的上游生活着哪些族群，又有哪些部落，又有哪些自然风光，又有哪些各个族群不同的人文风情呢？我们待会休息一下，先听个好听的音乐，待会回到空中再来跟各位好朋友们慢慢的分享和介绍。

母有该来，各位好朋友们，我们又回到空中来相见了。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部落麦克风。刚刚聊到了美丽的宝岛台湾，因为四面环海，一边太平洋，一边巴士海峡，一边又是台湾海峡，也因为这样特殊的地形地貌呢。

酝酿了台湾拥有世界级的生态多样性的一个风貌。台湾的自然风光，那当然我不用多说了，相信这几年山林开放之后，很多的好朋友们呢都到山上去了。台湾超过3000公尺的大山就多达275座，然而呢，那不要说3000公尺以下的，那是数以万计数不完的。台湾真的是一个多山的岛屿，也因为这样特殊的地形地貌呢，再加上台湾四面环海，形成了充沛的水汽，所以台湾的溪流也特别的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从北到南的话，例如淡水河、头前溪、中港溪、大安溪、大甲溪，还有我们的浊水溪、北港溪、八掌溪，一直到南部的曾文溪、阿公殿溪，还有最南的高平溪、东港溪、四重溪，还有我们东边的卑南溪、秀姑峦溪、花莲溪、利乌溪，还有我们宜兰的兰阳溪。我只是概略的念一下，这些呢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但是台湾的溪流那可真的是数不完的。这些是在出海口大的溪流，假如说你有在整条溪的中上游更多的些支线支流的溪的话，那真的数之不尽啊，各位好朋友，我真的没骗你。但是这些地方其实很多都是原住民族各个族群和部落所生活居住的地方，因此台湾也因为这样有充沛的水汽，因而形成了丰富的水源，也形成了无数的山川河谷和溪流，而让我们生活在下游的这些所有人呢，才会有丰沛的水源可以使用。但是山上的水你若不拦截的话，不建设水库的话，是没有办法稳定的提供我们水源，因而会造成生活上许多的困扰。不仅在生活上你要用，还有呢农作的灌溉，还有工业的发展等等，都要用到水，稳定水源，建设水库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呢，这些水库从北到南，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翡翠水库、石门水库、宝山水库、明德水库、永和山水库、鲤鱼潭水库、德基水库、雾社水库、日月潭水库，还有我们的蓝潭水库、曾文水库，一直到最南的牡丹水库，可是这些水库和我们原住民可以说是息息相关，非常重要的。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水库的上游都是我们原住民族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部落都生活在这里的，因此为什么一直要推动保护环境、永续生态？当中保护环境最重要，我们的部落都生活在上游，当然上游呢一定要保持干净，你的水流到下游的水库，你才能够让生活在更下游的所有的人呢有干净的水可以利用和使用。然而生态的保护也是更重要，为什么？生态含义非常的广，森林当中所有的一切都隶属于生态面，然而这些生态森林保护好的话，我们才会有充沛的水源，因为这些森林可以拦截了这些水蒸气，然后呢形成的水，这样子我们的下游才会有充沛不会间断的水可以来使用，可以来利用。所以住在上游的原住民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今天的空中，我就想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例如我们的大甲溪、浊水溪、北港溪，这三条都是非常有名在我们中部的大溪，而它的最上游呢，其实啊有德基水库、雾社水库，还有我们的日月潭水库，这三座水库和这些溪的最上游都是原住民族所生活在这里的。例如说我们台中的大甲溪，大甲溪的沿岸呢很多都是我们原住民族泰雅族好朋友们所生活的区域，而且呢在我们整个台中市唯一的原住民族的乡镇市，也就是和平区。和平区一路呢从东势过去就开始进入到和平溪了，然后一路经过了德基水库，最上游的就是过去就是非常热门的国际观光旅游景点骊山风景区。我说到这里，各位好朋友们应该很清楚吧，骊山其实早在30年前这里啊就开始呢盛产着各种不同的水蜜桃、水梨还有苹果，至今呢这些农特产品都还是在的。大家都知道这里是非常热门的风景区，但是大家一定可能没有去想到说，原来大甲溪
沿岸整个部落里面非常多的农特产品，还有这里很多的一些

风景区，例如我们的古关、我们的和平区，这个地方最有名的那就是温泉了。因此于这几年来呢，和平区公所还有我们中央的原住民族委员会也一直在推动呼吁呢，族人们在从事这些所有的观光旅游的时候，一定要跟客人跟消费者来呼吁环境的维护和保护，还有生态的永续一定要摆在前面，不能

正好在我们的和平区古关这个地方，这个是没有对外开放的。相信很多的好朋友们应该都有走过骊山这个地方，因为骊山真的是太美了，一上到上面你就可以知道这里呢当年啊为什么会吸引着这么多的国际的好朋友来到这里。因为这里位处海拔呢2000多公尺的地方，你可以一览无遗呢，一边看的是雪山山脉，一边呢看的是中央山脉，然后你看到的都是超过海拔2000、3000，尤其在这个地方你看日出，哇，那真的实在是太美了。试想一下，全世界那么多的国家，你可以在一个地方同时看到超过3000公尺大山就在你眼前，这样一个景点告诉你真的不多。所以每一条的溪，每一座的水库和每一座原住民族所生活的部落，其实和这个环境水源都是息息相关的。不过还好，这几年来呢，部落里啊虽然一直在推动各种不同的生态旅游，但是前提呢都会以环境永续、重视环境、保护环境呢摆在前头。所以各位好朋友们，就在这个盛夏的季节，真的有机会，你若来到我们的和平，来到我们的古关，除了这里呢有舒服的温泉，还有这里许许多多各种不同的农特产品都在这个季节盛产的时候，你也可以站在我们部落的上方呢远观一下我们的德基水库。德基水库非常的壮观，周边的自然风光真的是美不胜收。但是德基水库现在是没有对外开放的，因为呢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饮用水保护区，我们整个大台中这个地方都要靠这里的水的，所以是没有开放。没有关系，你站在部落的上方就可以看到壮观的德基水库以及自然风光了。和平区虽然是台中市唯一的原住民族乡镇市区，但是这个和平区的腹地非常的大，而且和平一直以来呢都是非常热门的观光国际旅游景点，例如在过去的古关这两个字具有非常大的知名度了吧。所以很多的好朋友来到这里的时候，周边有很多的观光热门旅游景点，我在空中就不需要多说了，例如最具知名度的现在的大雪山森林游乐区，还有呢就在我们古关上方的骊山环山，这里的自然风光，那当然就前面所介绍的太美了，绝对呢这里是盛夏季节消暑避暑的好地方。唯一的那就是这里的交通是有管制的，因此各位好朋友们若想到我们更高山的骊山环山来做消暑的活动的话，记得什么时候开放通行，这样的资讯一定要了解清楚哦，你可以查一下和平区区公所，这里呢也可以告诉你们。因此来到我们的和平区，除了有自然风光、美丽的山水可以让你消暑之外，最重要的部落呢这些年来也发展了非常特殊的不同的农特产品，因此在这个盛夏季节有两样呢各位好朋友们真的要品尝一下。说到这个五叶松，五叶松呢其实在和平区已经推广非常多年了，但是这些年来部落的年轻人发展出更多的创意，过去只是很单纯的一个饮料，听我们部落的族人们呢在说，现在已经发展了各种各式各样不同的那种吃法，例如还有制作冰淇淋、辣椒酱，怎么样，有意思吧？饮料不算什么，而发展出更多的甜品，这才是创意。除此之外呢，在我们和平区正好就是我们大甲溪沿岸生活在这里的族人们呢，也应用了这里在地的特产，什么呢？那就是台湾土肉桂。这个土肉桂现在我们部落有很多的族人们啊也和公单位来合作，也发展出许许多多各式各样不同土肉桂的商品，告诉你连蛋糕饼干都做出来了，有意思吧？所以我就说部落里现在年轻人回来了，很多各种应用在地各种不同的食材呢也发展出各种不同的创意美食料理了。各位好朋友们，记得有机会到我们的和平区来走走，正好呢也是我们大甲溪德基水库这个地方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光热门旅游景点。放心啦，只要你在盛夏的季节来到这里的时候，绝对呢很多每个部落都有不同的消暑活动可以让各位好朋友们好好的体验感受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各位来分享了，我们生活在我们浊水溪上游

又有哪些族群、哪些部落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好听的音乐，待会回到空中再来跟各位好朋友们慢慢的分享和介绍。

母有该然，各位好朋友们，我们又回到空中来相见了。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福星广播电台部落麦克风。刚刚聊到了浊水溪，想到浊水溪，我就会想到哇，浊水溪的流域真的非常的长。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知不知道浊水溪呢，是在我们美丽宝岛台湾众多的溪流当中呢，流域可以说是最长的一条，多达呢180

86.5公里，而且它整个流域的范围也非常的广，仅次于高屏溪。它的流域面积呢，横跨了我们的南投、云林、彰化，还有少部分的嘉义，而且它的面积多达3156.90平方公里。怎么样，各位好朋友们，够宽了吧？所以我就说了，每一条溪流其实和原住民族所生活的乡镇可以说是息息相关，更和我们部落每一个族群生活的部落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贴近亲密的关系。因为呢，部落的族人们啊，都是生活在每一条的河川溪流的上游，尤其在我们的部落里拥有许许多多都有直接呢就在这里就有水库，而不一定就在下游。就好像我们的浊水溪的上游就有两座非常具有知名度的水库，第一个那就是在仁爱乡的雾社水库，也可以称之为万大水库。而生活在这里的族群那可就非常多咯，例如说有人就在这个地方诞生的传说，就有我们的泰雅族、赛德克族，还有我们的泰鲁格族。仁爱乡可以说是我们这三个族群人发源传说非常重要的地方。例如我们的泰雅族，我们的泰雅族呢，人就在呢我们仁爱乡北港系合欢山之下有一个地方叫瑞岩部落，而我们泰雅族的好朋友们呢称之为病死不干。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泰雅族人在这里诞生的传说。有一块非常大的石头，名字称之为叫病死不干。相传呢，那里有一个地道，有一天走上来三个人，当中呢两个男的一个女的，最后呢当中一个男的觉得这个陆地很无聊又回去了，最后留下一男一女就留在这里生活。而且就在这个病死不干旁边的这个平台的地方建立了泰雅族的第一个部落，叫斯巴样部落。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我们泰雅族人自古人发源一直就生活在这里呢？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赛德克族还有我们的泰鲁格族，因为舍甲德鲁古其实呢都是同一个族群，因为这两个族群人的发源的传说的所在地呢，就在我们仁爱乡上方的中央山脉这个地方有一座叫白石大山。这座白石大山呢就是这两个族群人在这里发源诞生的传说。后来呢就在现在仁爱乡庐山再进去的地方呢建立了三座最古老的部落，德鲁古、斗达、德格达雅，这三座最古老的部落。后来人口渐渐多了以后，有族人们呢就开始翻越了中央山脉，来到了东边的花莲这个地方来生活。因此现在有秀林乡还有我们的万荣乡，这些所有的泰鲁格族朋友还有我们赛德克族朋友都是最早呢从我们南投这里呢开始迁移过去的。因此呢在古代的时候，其实这两个族群都是自称自己为德鲁古或者斗达或德格达雅，一直呢到了日治时期1935年之后，那个时候呢众多的日本人类学者们呢开始做所谓的族群身份调查的时候，才把这两个族群呢通通给厘清划分出来。不过在那个时候并非呢是像现在称之为叫赛德克族或者泰鲁格族，当时通通呢把它划分为是属于泰雅族。因为泰雅族和这两个族群比邻而居，就以合欢山呢为界，北边呢是我们泰雅族的部落，南边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赛德克和我们泰鲁格族所生活居住的地方。因此当时由于生活非常的相近，再加上呢文化灌输又很相近，所以那时候在日本众多的人类学者们呢无法去分辨出来，于是呢就把它划分为泰雅族当中的雅族。一直到了1996年12月底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央原住民族委员会成立了。原住民族委员会在当时也是整个中央呢唯一负责原住民族所有事务的一个单位。那时候不仅呢鼓励原住民族要复振自己文化，也要提出自己的权益。因此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的泰鲁格族就开始逐渐慢慢朝向正名而推动。
终于呢，在2004年1月14号的时候，我们泰鲁格族呢证明成功，也获得了我们原住民族委员会的肯认，正式成为独立的一族。然而呢，我们泰鲁格族长达自1620年以来，一直呢大家也对我们这个族群不是了解，终于最后还是在自己族人呢积极推动证明之下。

下成功成为原住民族当中的其中的一族泰鲁格族。然而在那个时候，其实呢，赛德克族有三个群，三个兄弟，也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德格达亚、斗达、德鲁古。然而我们的德鲁古却率先提出，我不隶属泰雅族，我是独立的一族，反而呢没有用赛德克来作为称呼独立的一个族的族名。因为赛德克实讲是人的意思，德鲁古是一个部落的地名，住在山坡上的人，这样的意思，这些都是有因素的，但是现在没有时间跟你们讲。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赛德克族。我们赛德克族他看到了我们的泰鲁格族人呢也开始证明成功了，于是呢也开始推动证明，终于也在2008年4月23号的时候，终于获得了原住民族委员会的肯认，正式成为独立的一族，也和我们的泰鲁格族一样也提出了证明成功。而那个时候原住民族呢也就从当时的九族进入到十族、十一族、十二族，所以原住民族在透过原住民委员会推动，希望能够原住民族自己的文化的复振跟权益的争取之下呢，每个族群原本在日治时期的时候不隶属这个族群，因此才提出这样的证明。为什么要跟各位好朋友们来介绍这些呢？因为啊，说到我们的仁爱乡可说是非常具有国际知名度的观光旅游景点，相信各位好朋友们都应该知道合欢山吧。合欢山现在啊是很多国际友人呢都会来到这里，而且呢这个地方不仅有知名的合欢山，还有我刚刚所说的我们浊水溪最上游的水库也就在这里，那就是我们的雾社水库。然而这个雾社水库也就是因为当年日治时期1930年和1931年的连续两场的雾社事件，也就是我们赛德克族和泰鲁格族当时所发生的抗日事件，因此雾社也是一直呢很有名。所以很多的好朋友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对生活在这里的原住民族好朋友们都非常的好奇，尤其泰雅、赛德克、泰鲁格族这三个族群文化生活惯俗真的太相像，因此很多的好朋友们也经常问我说，这三个族群到底怎么区别呢？我想刚刚呢我概略聊了一下，相信各位好朋友们应该呢大概也都知道了吧。所以我就说泰雅族其实在日治时期的时候1935年的时候就把它划分为出独立的一个族群，然而当时一起呢把赛德克、泰鲁格呢都划为同样的泰雅雅族。后来泰鲁格族终于在2004年1月14号证明成功，赛德克族也在2008年4月23号也证明成功，因而呢划分出三个不同独立的族群。相信各位好朋友们应该有更加的了解和认识是了吧？下次有机会来到我们仁爱乡的时候，对于这三个族群为什么生活的惯俗相同，但是是属于不同的独立的族群呢？我只能在空中概略的这样来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希望下次有机会你来到部落的时候呢，听听我们族人亲口来告诉你，因为我们仁爱乡这里充满了许许多多的人文历史，还有很多很多的族群风情都在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空中再来跟好朋友们继续介绍生活在我们的仁爱乡又还有哪些族群呢？

母有该来，各位好朋友们，我们又回到空中来相见了。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部落麦克风。刚刚呢，我们聊到了我们的浊水溪的上游。浊水溪上游呢，其实横跨了非常多的县市乡镇，当中呢，我们原住民族的仁爱乡就是其中一个。而且呢，除了刚刚介绍了我们的泰雅赛德克泰鲁格族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布农族好朋友们呢，也生活在这个仁爱乡。很多的好朋友们呢，可能都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好朋友来到仁爱乡之后，就会以物色为做起点，往往啊，大家就忽略了，其实我们物色的物色水库非常有名。物色水库呢，在过去啊，称之为碧湖。这里的环境我真的不用多介绍，尤其这个地方的环境的美，它呢又正好位处于部落的海拔较高的地方，海拔呢就位处于1148公尺，临近呢这个附近都有很多各个不同的族群部落都生活在这里，所以整个雾社水库的自然风光，那跟着不用说，就在这个盛夏季节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凉爽。而我们的布农族好朋友就住在我们雾社水库的下方，下方这个地方，例如中正村、五界等等这几个部落，而且我们布农族好朋友们现在所生活这里啊，也成为了现在非常热门的观光旅游景点。因此于呢，各位好朋友们，若你们来到了我们仁爱乡，你可以所看的

那真的是太多了，不仅有不同的人文风情，各个族群的碎石记忆，还有历史的变迁之外呢，当中这里也是有各式各样各个族群不同的农特产品，就在这个盛夏季节也都是盛产着。尤其呢，我们生活在合欢山下的泰鲁格族、赛德克族，还有我们的泰雅族，这里有很多精致的农业都在这里生产。因此各位好朋友们，下次有机会真的来到仁爱乡，不要只有一路呢车开的就往合欢山山上去了，也不要呢只有到亲信农场这个地方。其实在我们的部落，像我们靠北边的泰雅族所生活的部落，也是人所发源的所在地。这个地方例如我们的瑞岩部落、红香部落，还有我们的铁比伦部落，这里拥有很多的溪流，非常的清澈，而且也有温泉。再加上现在部落年轻人回到部落之后，也把现代的知识呢带回到部落，不仅发展许许多多精致农业之外，也种植了咖啡，还有好喝的乌龙茶。来到这里，各位好朋友们真的要品尝一下就在合欢山下的好喝的咖啡，还有好喝的乌龙茶。为什么会有这些精致的农业呢？最主要我们整个仁爱乡这里的水系非常的发达，才让我们的浊水溪有绵延不断的水流。加上我们的浊水溪最上游这个地方，它是源自于合欢山3200多公尺的主山，这个地方一路发展下来，有雾社溪、梅溪、塔罗湾溪、马海埔溪、万大溪等等这些溪流，水系的发达，所以才吸引着当时在日治时期的时候，日本人来到这里之后，想要以这里的水呢建立的水库，然后做发电来利用。因此在1939年的时候，当时日本人呢希望把这里能够建设起来，于是开始规划。但是碍于在那个时候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那个时候呢在缺乏资金和资材的之下呢，造成了这座水库那个时候仅有规划和初期的动工，但是没有真正建起来。一直到了1945年，也就是战后到了1960年之后才开始全部盖好。1960年也就是正式启用。当时的正式启用最主要呢还是一样，如当时呢日治时期日本人所规划的，透过这些丰沛的水系呢能够来作为发电。因此现在就在我们的五色水库的下方，你还可以看得到我们的万大发电厂。但是现在的五色水库呢是没有对外开放的，没有办法呢进入到内部去参观，但是你可以在外围，这里的自然风光真的不用我多介绍，要不然的话怎么会有碧湖之称呢？早年是有许多的长官们呢来到这里消暑的地方，因为呢这里啊中年的气候非常的凉爽，再加上呢湖面群山环绕，经常呢云雾缭绕，所以才会有碧湖之梦的这样一个美誉的称呼。各位好朋友们，我就说了，其实原住民族和这个任何一条河川的水系在生活上真的是息息相关的。然而我们的雾社水库就正好建在我们的部落的周边，所以下次有机会各位好朋友们来到仁爱乡的时候，真的不要呢只有上合欢山。告诉你，仁爱乡非常的大，有我们的泰雅族、赛德克族、泰鲁格族，还有我们的布农族，尤其我们布农族的五界部落、曲兵部落，还有很多过去考古出现的遗址，也称之为叫曲兵遗址。这里每一个地方充满了不同的人文风情，还有不同的碎石记忆。每个族群在不同的时间都会举行自己固有的传统碎石记忆文化，所以各位好朋友们，下次有机会真的来到这里的时候，脚步放慢一点。这里不仅有很多的自然风光美景，可以让你就在这个盛夏季节，或者你在秋冬的时候，都是很适合来到这里。但是唯独就是要多留一点时间，因为每个族群在这些年来都在发展自己部落不同的生态旅游的活动，而且呢，每个部落每个族群也都有种植各种不同的农特产品。再加上年轻人，我刚刚也说过了，很多都回到部落了，现在都在经营着各种不同的创意料理，而且也应用在地各种不同的食材呢，再结合现代的烹饪技术，做出不同各种的创意特色料理。唯独各位好朋友们，

来到这里的时候，一定时间呢要多留一点点，千万不要来匆匆去匆匆，到最后什么呢也不知道，只知道说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群山美景而已。各位好朋友们，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让大家能够更加的去了解台湾拥有无数的河川溪谷，但是这些溪这些河谷其实和原住民族生活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然而除此息息相关之外呢，更和我们下游所有的好朋友们所生活更是紧密关联着。为什么呢？我们生活在都会区的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需要在生活上饮用的水等等的要用到的水都是和上游有关联的。所以每一座水库和每一座原住民族生活在山区的部落呢，可以说是紧密的关联。因此为什么我在空中经常能跟各位好朋友们来分享，推动我们一定要保护生态，永续环境，要让我们的环境呢真的要保护好。尤其我们生活在上游的原住民族好朋友们呢，更要把环境保护好。很多的好朋友们，不论你生活在哪里，或者你到哪里去放松你的身心灵，记得垃圾一定要带回家，千万就不要弃置在森林，弃置在你所谓没有人看到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地方都是非常重要的水源地，因为我们大家都在喝这个水，真的千万不要嫌我啰嗦。希望今天的分享呢，各位好朋友们你们会喜欢。但是还没有聊完，因为浊水溪所涉及的乡镇真的是太多了，期待下个星期我们有机会呢再来在空中跟各位好朋友们慢慢的来分享和介绍。非常感谢你们收听今天的部落麦克风，希望今天的分享各位好朋友们你们会喜欢，也期待的下次我们再见面。最后祝你们今天有个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天，在这里要和你们说再见喽。宾啊问那一个走大我给个好的苦恨真格好的一切都能上车把给个

0: 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人郎啊。
1: 唉，新人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100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艺术可以是海阔天空，
2: 文化可以是跨越樊篱。
1: 翻开你喜欢的篇章，
2: 选你热爱的乐章，
1: 一起跟欣雅异想飞飞，开张喽！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异想飞飞，我是欣雅。在今天的节目里头，为您安排两个单元，在水文城市之美邀请到文史工作者陈柏瑞来到空中，我们以复兴台北的水圳为主轴，继续来分享由家族历史延伸的水圳的故事。另外呢，在我们的长庚文化时间单元持续来分享的是由曾昭旭教授所主讲的如何让诗意在生活当中呈现。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异想飞飞。水文城市之美，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的水文城市之美当中，我们再度邀请到作家，同时目前也是文史工作者的陈柏瑞来到空中，继续我们来谈谈以台北水圳复兴作为主架构，我们今天带大家来认识水圳哦。好，欢迎我们的柏瑞，柏瑞您好。
1: 欣雅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常讲呢，我们人类呢其实都是傍水而居，好，那么水圳怎么样塑造交通聚落，还有我们整个台北城市的发展。今天呢，我们就要透过不同的一个面向跟大家一起来聊。上次呢，我们是从这个家族的寻根之旅，对不对？
1: 对对。
0: 看到呢整个水圳的一个发展。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水圳怎么样串联聚落啊、哦，来认识。我们就以六张犁作为起点跟台北哦。好，提到六张犁，也不晓得大家跟我是不是一样，我只觉得那边山很多，但是呢，还有就是一个。大家都知道以前那边有墓地，
1: 对对，
0: 可是真的除了墓地而已吗？

0: 吗？还有哪些比较大家不知道的文化？
1: 我们其实今天我觉得可以从水路跟陆路来看，以六张犁为起点。其实我小时候一直觉得六张犁是一个很
0: 落后吗？
1: 应该说很四通八达的地方，虽然它落后，但是它到每个地方都很方便。当然，这可能也有一点本位主义。它往北就到台北，台北101，往南到中永和，
0: 是
1: 往东的话就到文山区，往西的话就到城南，到城内，其实它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地方
0: 、
1: 对，其实在古时候也是，我们之前有提过说六张犁跟艋舺那边它是有一个连结的，它其实跟台北城也有一个连结。像上一集有讲到老照片，我们家就有一张老照片，我的曾祖父还有我的祖父，他们在战后，就是国民政府来台后，他们是跟我曾祖母，就是永和以前叫西周的杜家是联姻的。他们之后就是在城内开了一个飞龙汽车行，所以有一张照片就是我曾祖父在延平南路某某号前面在拍照。最后我一看，这好像好在哪里看过，就去延平南路看，才发现原来那栋建筑现在也还在。
0: 是，
1: 所以其实这样讲，就六张犁跟艋舺有一个连结，跟城内也有一个连结。好，艋舺到六张犁，除了说刚才提的清水祖师庙的整修，它其实也是一个艋舺营的急行军，在清代的时候就有一个急行军会急行到，刚才艋舺是叫清水岩清水祖师庙，在六张犁的祖师庙叫石泉岩清水祖师庙，因为它的泉水会不停的流出来，对，所以它其实之后的人，这些清代的人要急行军到，格马兰的时候，就是现在宜兰，一定会经过六张犁，那这就是淡蓝古道的南路。
0: 是。
1: 那再往北的话，刚才就说到溪口的跳米古道，那往西北的话，就是走大湾河道，所以像我舅舅他们以前去参加美军的运动会，在圆山办，其实应该就是在电台旁花博公园的这里，那他们怎么走？他们就是沿着中沟，沿着大湾走到新生大排，一路走到圆山。对，所以在六张犁大家最为人所知的叫大圳高刘公圳。所以他其实沿着刘公圳往上游走，他会经过芳兰，经过公馆，一路到新店。所以就有一个说法，以前公馆为什么叫公馆，是因为它是蟾蜍山跟小观音山中间有一个隘口，有没有依地形它刚好是一个口，那当时清代政府为了要隔绝汉人跟原住民，在那边设了一个公家的，我有点忘了是公家办公家的机构，那大家称那边叫公馆。然后再往古亭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古亭？因为有一个说法，就是当时在开凿刘公圳的时候，怕原住民族会就是来攻击，所以就设了一个鼓，然后每当可能发生状况的时候就会击鼓，所以叫古亭，这是其中一个讲法。那其实在这边我会说，在台北这片土地上，不只是汉人的历史，汉人的开垦史，其实我一直认为说是对原住民的侵略史。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拜地基主，其实这也是因为当时汉人来台湾的时候根本没土地，你必须跟原住民族通婚，那通婚后其实也很感谢这些原住民族的祖先，就是他们的土地变成说传承到我们这些子孙身上，变成我们其实应该大部分人都有汉源的两个基因在，
0: 对，
1: 所以我们会拜地基主。其实了解这些的时候就会发现，从六张犁它是四通八达的，对，
0: 所以这样看起来就是真的六章里提到就是它四通八达，而这个水利系统就串联到我们刚刚讲的整个六章里，然后包括文山大道城跟城南，对不对？
1: 对对。
0: 好，那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来聊聊，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水利系统怎么样影响到聚落交通跟产业。那之前我记得你有曾经提到这个我们淡蓝古道，
1: 对，
0: 但是这里头有一个军，就是军

0: 治的军，
1: 对，
0: 军道跟水圳这些地方怎么样去成为一个所谓的构筑一个脉络。
1: 我一样以家族史来说，就是大家可能现在到木栅都会走和平东路四段。
0: 哦，一定要走那边吗？
1: 就是大部分。
0: OK，
1: 对对对，也可以走辛亥路。
0: 我直接让你不知道。
1: 对对对，
0: okay.
1: 对对对，这就是上辛亥节节目很紧张的地方。对，就是对，那走和平东路四段，其实在地人都知道以前那边叫军工路，所以在我去请益中研院的陈国栋老师的时候，
0: 是
1: 陈国栋老师就跟我分享说，以前有个职位叫军工将手，
0: 军事的军吗？
1: 对，然后工业的工，
0: 工业的工，
1: 将气的将，
0: 将气
1: 首领的首。
0: 哦、oh, okay. ，
1: 对，它其实是一个清代的特许的行业。
0: 嗯、oh. ，
1: 那在做这样子行业的时候，这个人他其实是开采樟树的权限，
0: 只有军工将手才可以开采樟树，
1: 对对对对对，就一般人你不能
0: 随便砍树。
1: 对，但他这些树就缴交给朝廷嘛。
0: 嗯哼哼，
1: 但他其实可以用那些边角料什么，反正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去熬樟脑啊什么。
0: 对，
1: 他可以获很多利。那
0: 对
1: 军工将手做这些事情的地方叫什么？叫军工寮。
0: 军工寮。
1: 对，
0: okay.
1: 那军工寮，比如说在军工路那里就有军工寮，所以。
0: 有意思，
1: 很多人会觉得说，军工路是军方的军，攻击的攻，就是攻克的攻，所以大家会觉得说，这应该跟民国时代国民政府老兵啊什么有关，因为六张里也是一个非常多眷村的地方，那
0: 可是其实不是，
1: 其实不是，其实不是，
0: 对，
1: 就是。它其实是从清代，我在继续看资料的时候，其实会发现说，中研院的台湾史研究所、台湾史档案资源系统，它就有在新南新闻第4522号，就是在1943年的8月19日提到坡内坑，就是以前我爸常常要带我们去木栅的时候，就会说啊，我以前读东南的时候在坡内坑转车什么什么什么，他写。坡内坑六张里产业道路开凿深坑庄区总代会，才发现说，原来这条路搞不好也不是因为清代，它是在因为1943年的时候面临二战，所以需要有一个军的产业道路。
0: 了解，
1: 对，所以到底是因为说清代的军工将手，还是因为后续日本时代的要开凿产业道路，我觉得这可以去做思考。那又回到家族之前有提到说，我的曾祖父是大安区的区长，那家族就有流传说当时军工路是在我曾祖父的任内开的，一直有传承这个故事，所以整个脉络就会去串起来。
0: 是
1: 串起来后，其实当然是因为什么样去命名，毕竟之前叫军工路就是攻击的攻，中华民国政府应该也不会去把那个对日本政府军工有用的叫军工，所以应该还是前面清代的军工将手比较有关，但是这就是一整个在地 的名称还有地名就会在这个过程中去出现。
0: 是，而且这个军工路线好像还是有，对不对？
1: 对，它就是变成和平东路四段。
0: OK， 好，所以很有意思哦。就是我们在查询这个整个水圳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其实对每一条路的认知，就是我们既定的印象的认知，可能跟我们在爬书到的历史之后对照，你就发觉其实有很大的不同。这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对博瑞来讲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发现，对不对？
1: 对对。
0: 但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里头樟脑这个部分，所以六张犁其实不只是我们刚刚提到一开始就是墓地，然后呢，这个它怎么样串联成为一个城南啊整个聚落的发展，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六张犁因为你有提到地质跟矿业
1: 哦，对，
0: 这个部分在六张犁是可以看得到，
1: 这倒是蛮有趣的。我从小到大我真的不觉得地质跟矿业跟六张犁
0: 有什么关系，
1: 有关，就是上一集节目中有提到的国立台湾图书馆的台湾学数位图书馆的资料，一挖下去发现日本人对六张犁很爱就
0: 我们只知道日本人那时候来台湾真的很爱我们的树木，
1: 对，然后我发现说哇， 他们天天跑来六张犁爬山，
0: 他们

0: 真的爱爬山，还是发觉这里有很多资源？
1: 他们是我发现真的爱爬山，
0: 哦，真的爱爬山。
1: 对对对，就是在，哦，我有一个资料，在林耿彤，我的水文老师，他大约半年前的时候就跟我说，博瑞，在六张里跟三张里有一个乃木山。我说乃木山跟乃木西点总督有关吗？哦，对对对对对，还有一个乃木神社。
0: 嗯，
1: 不可能啊，这里荒郊野岭的，哪来的神社？
0: 是
1: 最后就是大概是半年前的事，所以像我现在我开始查家族历史啊什么什么，我就看，突然发现说，就是在刚才所说的台湾学数位图书馆，里面有一个杂志，它是台湾三月汇报，就是很多日本人他会在大概现在科技大楼那边
0: 聚集，
1: 就是先大家先约好，在像我们现在好，我们在科技大楼在集合，好，就去爬山了。
0: 哦，
1: 然后他们就去爬乃木山。
0: 哦，
1: 啊，我看到，哎，欸，还真的有乃木山，我赶快跟耿彤
0: 老
1: 师讲，老师有乃木山。
0: 嗯，
1: 重点是他还在里面写得非常的清楚，他写说，乃木山在三张犁陆军射击场跟拇指山间，啊，我就跟耿彤老师两个人就开始读，标高184，
0: 低嘛，不高。
1: 对，耿彤老师就，欸，在射击场跟在拇
0: 指
1: 山间，
0: 嗯，
1: 我们就说，那不就是象山吗？
0: 对啊，
1: 然后有一块6公尺的大岩石，上面写着忠魂，忠贞的忠，
0: 哦，忠贞的忠，魂魄的魂，
1: 魂魄魂，然后忠魂。然后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神社，我一想就，哎，欸，这不就是我拍照的六巨石的地方吗？
0: 哦，
1: 一个平台，
0: 是
1: 一个6公尺的石头，标高184公尺。
0: 天哪，啊！
1: 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很多事情在冥冥中，所以像刚才有提到说，哎，欸，有像岩石或地质的研究，其实在台湾学术的图书馆，它里面也包括说，哎，欸，找到说有对六张犁产的玄武岩啊什么石的研究，我想，这些石头不是应该在阳明山那边才有吗？
0: 是，
1: 对，那也有包括说，欸，石炭的挖掘的方法，然后也包括说，鼠类的研究，所以我才想到说，啊，难怪当时裕仁，欸，昭和天皇就是还是裕仁皇太子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是因为他爸爸身体不好，所以已经是他，虽然皇太子大多都是他亲政，所以他特别到台大的昆虫馆来视察，
0: 是，
1: 然后像包括台湾的蓬莱米在台大也有一个基隆基小屋，就是纪念在研究蓬莱米的基隆基教授，其实我最后看，欸，原来在六张犁是这么受到一个注意的一个地方，
0: 是，
1: 对，然后最重要，刚才欣雅姐有一直提到樟树，在台北电台前面的中山北路，一样就在这个台湾学的数位图书馆里的资料就有找到说，哎，它是在原来中山北路的樟树跟枫树，它是在三张犁培养的，
0: 然后移植过来，
1: 对，在柴头皮地区去育苗的，所以难怪说以前我曾祖父找不到我祖父的时候，都会沿着大圳沟去找人看有没有掉下去。对，但最后会发现说我阿公啦，他就是在北一旁的柴头皮地区找他奶爸奶妈，那他奶爸奶妈就是以种花为业的，才发现哇，原来是一个产业的聚落，
0: 哇。是，所以这个故事这样听起来也不能说是故事，这个就是一个家族，从我们刚刚提到，从第一集我们提到从家族历史，然后看到整个水圳怎么样去串联聚落，我们从六张犁开始来认识台北，认识呢古道，认识茶路，认识这个军道，然后呢我觉得从日治时期的文献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台北，对不对？
1: 对
0: 的，六张犁，这真的是令人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然后呢原来象山以前的名字跟我们想象也都不太一样，
1: 对
0: 对，
1: 因为耿彤老师跟我讲乃木山，我怎么问在地耆老，问我家长辈，没有人知道。
0: 哦，是是是，好，这真的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令人觉得开心的发现哦。那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博瑞来到空中，我们就是要好好的来聊，怎么样借由台北的水圳复兴。

0: 帮大家找到自己的历史记忆哦。然后呢，最重要就是我们谈到这个文化的保存，好，生态景观一直让我们的真正的都市再生。非常谢谢博瑞今天在空中的分享，谢谢你，
1: 谢谢，
0: 谢谢。

0: 亲爱的市民朋友，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农历春节期间要特别加强居家防火安全，无论出游娱乐或是团聚围炉，都要小心用火用电，以及注意使用瓦斯的安全。另外，过年过节放烟火，请购买拥有合格标示的产品，小心释放勿违法，平安快乐合家欢。
1: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2: 疫情都过呀，敢讲爱做？
1: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伊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2: 原来是安尼，
1: 做疫苗买当预防长新冠，佮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买好好维持。
2: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1: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听讲最近政府要开始破发现金。
4: 我即阵有收到一封破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3: 但觉得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破发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4: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165，才袂予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长歌文化时间，本单元与长歌艺术文化传播合作，欢迎收听。

来大自然也有存有的裂缝啊，云破月来花弄影啊。可是你不是诗人就写不出这句诗啊。那就是说花开花落日升月横天天都这样子啊，你跟他一样是在混沌中啊，诗人才看见。所以我们怎么样看有闲可玩，玩我们的生活，请从生活中的所有负面经验切入。失业了，生病了，摔跤了，这个家被炮火轰成废墟了啊，或者你在每一次人设的操作中，明明金牌在手，结果失手了。像这次冬运、冬季奥运中有两个焦点，一个就是那个王子啊，金牌是囊中物的，竟然在最后失手，丢掉他的金牌，叫什么名字？一个男生。另外就是一个女生，叫做刘美贤，她以前也承受过这种金牌的压力，但因为心中有道，他说那我可以不干嘛，为什么要去拼那个金牌，我不干了，他就离开了滑冰界。这个金牌的选手啊，这个美好的前途啊，他不要了。一直到后来有一次跟他同班去滑雪的时候，在一次的跳跃中啊，忽然找回当年滑冰的感觉，他又回到滑冰界。而回到滑冰界，他从此不在乎金牌，他只在乎他的感觉，所以他在做四转跳什么的，最后玩的时候，那个灿烂的笑容，完全啊不把金牌啊放在心中，他活他自己，那才是道。所以每一个得道的人都曾经经历过破裂啊，经历过痛苦啊。来对照出那最后最后道并不是在最后的那一个滑冰的表演中啊，那也不是道，那是道的闪现而不是道。那真正的道是一个完整，如果他在这边很虽然说是乐在其中啊，可是没有看到其他的

失败者，还是有一箭之差。他成功的这个表演完，看到摔跤的这个要过去安慰他、扶他，甚至可以把金牌跟他分享，那个才是回到道。道是在人的生命中，道是在人的生活中，道是在每一个刹那与物相遇、与人相遇的那刹那之中。你不能只是我在高峰，我享受我的高峰，虽然不是金牌，但是是我的高峰，依然有为隐为的我执。你连这个都放下，心灵行事与万化敏和，这一刹那无心即宇宙，宇宙即无心，那一刹那才是道。所以那一刹那的生命存在状态，那一刹那的心情心境，是不是无心即宇宙？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人焉。所以比如说茶，有很多藏家藏了很多好茶啊。但我有一次遇到一个愿意把自己的好茶跟免费跟人家分享。那天下午啊，那位藏家请我们在座人喝了两泡茶，值，每一泡用了20克，那两泡茶值新台币35万。愿意这么分享的，把自己的所谓荣耀、所谓的光辉跟所有人分享，那样才是道。所以呢，我们首先玩我们的生活，又在这种挫折之中回归自我，一阳复位，有个新的一个转机，就会玩出真正的自我。王阳明在极端困厄的啊，被贬到农场的路上啊，也曾经说让孔子处在这个位置处境，他能怎么办？最后发现说不用怎么办，无性自足。同样的，苏东坡没有被贬到这个潮州，这个杜甫没有入蜀，苏东坡没有到黄州，不会有那么好的诗。文穷而后功，是你把那个穷转换为达了，即穷即达。好，那我们再来玩茶，怎么玩？茶都是苦的，苦跟涩是茶的本质。你要能够尝到苦后回甘，可以尝到那个茶被封藏10年20年之后的转化，玩茶的变化，玩茶的韵，玩茶的淡。所以呢，我就喜欢啊，把茶由浓喝到淡，喝到淡的时候呢，才见真章啊。所以这茶好不好，十泡以后再说。你泡不到十泡是好茶，好茶可以泡10泡20泡30泡，这个我喝过最多的是泡了60泡。极淡之中依然有茶的本味，茶的真味，我称那个叫做茶的永恒性成分。什么甘香华重啊，那个一泡泡以后就没了，那个叫茶的非永恒成分，经不起时间的历练就没了。哎，无论怎么泡它都在的，茶的永恒性成分就是用很简单的清甜啊，依然茶水不分离，很饱满。你玩茶的韵，玩茶的淡，你就知道呢人生的历练也是苦后要回甘，能够由得意到失意，由风光到平淡，回归人生最单纯的真与纯，茶给我们的启发。当然我们可以玩文字，这个我们现在啊用了这个每一用了这个网络以后啊，真的很糟糕，我们都不用手写字，字的表情就没有了。中国有个很特殊的行业叫测字，测字的字一定要你亲手写。我列印一个字给你去测，测不

出来了。那你亲手写，他从这边看你当下，我拿昨天写字给你不行，现在写，就你现在的生命存在的状况啊，这个你在恐惧当中写出来的字就是抖的，嗯，你心不正，那个字也是斜的，嗯，笔笔中锋啊，所以从书法字如其人啊，所以我们呢可以闲的时候来玩那个字。我也曾经啊，不一定用毛笔啊，用钢笔可以在纸上面又写一个字，假如写了10个20个，这个有，哎，怎么忽然觉得那个字不像原来的样子啊？啊，写个光明的光，写到后来不像光了。原来不像是不像原来你习以为常被制约的光那个字的假象。那一遍遍写的时候呢，把它洗掉，洗掉，最后就看到那个光这个字的本来面目，本来面目又是光又不是光，又像光又不像光，又表情。我们的书法尤其是写的是中国字象形字，很有意思的，那个字都是有表情的啊，那个表达情绪的字，比如说怒，就是一写就是一个怒容，喜就是个喜气啊，欢啊，就是那种要跳起来的样子，每个字有它的表情，所以玩着玩着都可以玩出感觉，玩出意境，玩出美，玩出道啊！所以这个时候就叫无功利性啊，非功利性，无目的，才能够这个玩的本身就是一种啊乐趣啊，所以书家画家其实每天就在写字，但是不要写成没感觉的字，就是手在写心不在写啊，要心都在，才能够那个字里头有真真实实的生命感情道的表达啊啊。所以呢我们就接着两个礼拜前的开幕谈到啊，这个艺术创作的基本的心态，让我们越来越感觉到这个每一刹那我的心的觉呼应着天地的画机，它那个机变在每一个我有感觉可以从那边有了一种灵感而进行一种呢创作的表现的时候，我们是一种用美学去把那个变动不居的天文在这一刹那定下来，这个叫做于变真藏。那么在艺术的活动中是美学的真定，他掌握到了是道的纯粹形式而不涉及内容，那个叫做境界，那个叫做诗意。然后呢再回到我们的生活中，生活中是有内容的，吃饭睡觉都是内容，人我交接都是内容，不但要能够领略到道的永恒无限绝对不朽圆满完美，那个叫道的纯粹形式，也要把这个形式里面的内容也同样达到永恒绝对啊，这个不朽但不朽，就好像我们要把大理石磨成一个圆很难啊，容易一点先通过艺术，这个肥皂泡立刻就是一个圆，

因为它里边是空的。所以呢，艺术的本质是空，是虚，是无。然后回到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把我们的生活每一个当下的吃饭睡觉，每一次跟人的见面交接都圆满。那很难，一辈子都做不完。那个叫道德的真定，道德的真定。那么这个就是所谓回到生活，充分的回到生活，这个回到善，不只是美啊。所以呢，这美跟善最后又合为一体，就是孔子说：“精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精于诗，我们一开始借着欣赏艺术，玩文字，玩出意境，玩出美，然后再回到我们的生活，去磨我们每一个当下的经验，叫立于礼。这样子啊，磨一辈子，到了70岁的时候，约略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到了成于乐，成于乐是个永远达不到的绝对的方向啊！连孔子都说：“若圣于人，则无其感。”但是要朝着这个圣与人的永恒的方向，每一天每一步往前提升，这个叫做为之不厌，毁人不倦。这就是我们真实有真真诚，有美，有境界，有诗意，有善，有当下的爱啊，有真诚的心，有美的境界，有至善的人生经验，人我交接，那就是真的我们以我们的一生，以我们的心灵的创造为基础，去以我们所遇到的所有人事物为创造的对象，为创造的材料，为创造的场域，最后为创造的成品。这样的美叫做生活美，也叫做人格美。那说到这边，我想有闲而可玩，就是闲情逸致，自我实现。

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更多照片内容分享，欢迎上新雅的夜未静之印小飞飞脸书粉丝团查询。有关于长歌文化时间单元，也欢迎您上长歌艺术传播 YouTube 专页来做了解。我们下回空中再会，拜拜。

0: 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你大伯都针对我，只要伊话过来，我就会惊。
2: 同学，若是够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1: 我只是感觉好笑，无想到安尼死咧啦。
3: 教育部自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提早发觉，做伙调出和谐的优先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曲。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哎，这个传歌啊，这个有听众啊，这个反应啊，不止一位哦，很多。
1: 嗯，
0: 他们呢，这个长期听我们的这个传情歌节目。
1: 谢谢他们。
0: 对，真的是谢谢他们哈。
1: 嗯，
0: 那他们的反应是说呢，因为我每次听到那种重金属摇滚，有没有？
1: 嗯，
0: 那个拳头就会硬起来嘛，对不对？就会 kimochi wa rui， 有没有？
1: 啊，
0: 心情会不好嘛，对吧？
1: 是，他们安慰你吗？
0: 不是，他们说要给你一个建议
1: 啊。
0: 建议呢，就是说呢，其中某一集呢，就全部给他排那个重金属摇滚这样子，让我这个感觉就从头的荡到底这样子，
1: 从头硬到尾这样子，哇塞，还蛮狠的啊，
0: 很狠哈。
1: 那他们到底想说的是什么呢？
0: 就是要你排的歌全部都是重金属摇滚
1: 哦，他们希望我折磨你就对
0: 了，对对对对，就折磨一个小时就对。我相信你应该不会做这种事吧？
1: 哎，你提醒了我。嗯，谢谢他们大家这个给我们这么好的反馈啊！
0: 哎，但是我要先说啊，
1: 就是大家显然就是说觉得折磨你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0: 真的是太糟糕了。不过我要先说，如果那一天的歌单当中全部都重金属摇滚，我可以告诉所有好朋友们，那一集呢就你听不到我的声音，完全就是传哥自己介绍了。
1: 哦，好。因为那个另外一位主持人已经整个僵硬在那里，
0: 已经阵亡了，
1: 不知道说不

0: 出话来，
1: 对，已经阵亡了，有没有？已经口吐白沫了。不过说真话了，这个歌曲啊，这个怎么讲，就是各种不同的类型的音乐有不同的人喜欢或不喜欢了，对不对？
0: 对
1: 了，
0: 对
1: 了，就像传哥一样啊，传哥你各种曲风你都能接受吗？
0: 当然还是有一个怎么讲的一个限制啊，比如说有一些那种就是很吵的那种啊，真的是旋律也没有，对，然后那个吉他声音很大，这样我也觉得是没有办法接受。
1: 那这样子好了，我们两个一起来凌虐听众好了，我们就排一集，有没有？都是你讲的那种音乐，你没有办法接受，我也没有办法接受，然后凌虐听众。哎，你们会凌虐我，我就可以凌虐你们呢、啊。
0: 哎呦，这怎样？有点跟我们听众叫板，
1: 开玩笑，有没有造反了？
0: 造反了，这样互相伤害，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大家一起虐，
1: 对，大家一起虐。不过说真话，真的不能大家一起虐，在这边要真的要谢谢很多的听众哦。啊，我那个表没有带出来，那个我们前几个月啊、哦，有做了。就上半年的台北广播电台所有节目的收听率的调查，各节目，我们的节目是在前面的。
0: 哎呦，这样子啊？
1: 对，我们的节目是在蛮前面的，而且呢是固定听众群是蛮多的，破万人之多。
0: 哦，这样子，这样算很多的。
1: 这算已经以广播现在广播的这个市场来说，其实说真话，而且我们又是一个礼拜才一集啊，不是那种带状的哈，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成绩，算是真的不错的。
0: 那荣幸，荣幸。
1: 对
0: 啊，那真的要在这边谢谢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的这个长期以来的支持了。
1: 你真的实在是为听众着想了。我的反应，我就直接跟老板讲说，要不要加薪一下？
0: 这个话我就不好意思讲，
1: 没关系，你就直接讲。
0: 因为您是节目总监嘛，对不对？
1: 没关系，你要先说啊。
0: 我们的福利，我们的福利要由你来帮我们争取。那如果你要我自己讲的话，我当然在这边呼吁，麻烦那个台北电台的台长啊，听到今天这一集的时候，
1: 对，
0: 请慎重思考一下。
1: 对，
0: 在议会。这个提出预算的时候，把我们的这个部分也增加一点，
1: 增加一点，对不对？
0: 对，这样子，
1: 这样可以，
0: 可以吧？
1: 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对，那明年这个节目续不续约哈？就看明年有没有加薪这件事哈。哎呦，完蛋了！
0: 所以就是说，不是加薪，那就是。回家
1: 自己领薪水，
0: 自己领薪水，领自己的薪水。哎呦，
1: 我今天怎么了？不是呛老板，就是呛听众，完蛋了我！
0: 你好大的胆子啊！
1: 好了好了，这个林小伟林到这边了，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音乐主题 好，
0: 同样是跟我们上礼拜的这个主题一样、啊、跟打电话有关的歌曲。
1: 好的，这个遇到不爽的事情就直接打电话给你老板这样。没有了，开玩笑，开玩笑了。
0: 通常的话，老板就是说，你在公司跟我每天碰面，不跟我讲，然后要打电话，
1: 对，然后又趁着节目修理老板。
0: 对，那这样子是不是有一点啊？老板就会觉得啊，你这个心里一定是哎，不敢跟我直接面对。对不对？你就算你用别的方式也没有用啊。
1: 对，
0: 有本事你就要直接来面对我。
1: 来，我们介绍第一首歌。
0: Blondie, Call Me。

0: 哎，说真话，这首歌曲啊，说真话哈，这个自从我们前几个礼拜在做扣的那个单元的时候，那个主题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心心念念这首歌，
1: 会不会有这首歌？
0: 对，就千呼万唤终于使出来了，
1: 当然不会让你失望了，
0: 对，
1: 一定会有这首歌，
0: 一定，哎，这首歌
1: 经典
0: 的歌，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歌，对不对？
1: 对，但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也知道这个歌啊。
0: 哦，
1: 对，而且也有很多 remix 版呐、啊，
0: 不同的版本，对不对？这个大概是什么时候的？
1: 1980年。
0: 哦，1980年，那应该算是 disco 舞曲的后面了，
1: 后期了。
0: 嗯、这个应该算 disco 还是舞曲？都有。
1: 它算是这个，其实有一点新浪潮的
0: 哦，新浪潮
1: 音乐的风格。其实新浪潮的音乐这个风格，其实他们应该是也是创始人。
0: 所以他们是一个乐团，
1: 一个乐团，就是那个女生是一个叫 Debbie Harris 嘛，对，
0: 金头发的，
1: 金头发，那就是以她的就是金头发，因为其他乐团的这个团员都是男生，
0: 哦，
1: 乐手都是男生，然后主唱是就是这个女生，
0: 嗯，
1: 她就是一个金头发
0: ，OK，
1: 对，她后来也自己出来单飞，
0: 自己出来单飞嘛，
1: 但是她比较好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在这个乐团的。
0: OK， 所以那个单飞哈，说真话对歌手来讲也是一个赌注了、啊，要不然就是很成功的，要不然就是会就下来了。
1: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对他们这样子的歌手来讲，就是进退都会有怎么讲呢，就都会有他的一个容身之处啦。
0: 对了对了，
1: 就是说可能就是在他们的乐团的时候，他的歌啊受欢迎，然后哎，大家就觉得说，因为其实以 Debbie Harry 的声音来讲，他是也很有特色的，他唱其他类型的歌曲也都很好听，
0: 都不错，都蛮好的。
1: 对，那我觉得就是说，他一的他当一个这样子的歌手，在乐团里面，或者他单飞，我觉得也都还蛮适合，
0: 蛮适合。
1: 那如果说你单飞不行，那就再回来就好了。
0: 哎，有道理哦。
1: 对，有时候就这种分分合合，也是会造成一个就是说歌迷的一个之间的一个话题。你总是就是说，哎，当你一段时间在这个乐团之后，然后你要想要突破，也许因为那个乐团人多，那大家意见要结合在一起，那可能就。好像会绑手绑脚的，
0: 对，
1: 那可能就是说单飞之后，也许空间更大也不一定。
0: 对，没错，所以这个有时候到底是好还是坏，我觉得有时候也要看因人而异了，不一样了，对不对？但是以他的这个声音来讲，的确是吸引人，而且他的歌曲不只是这一首《Call Me》哦，他有很多歌都非常好。

0: 丁，
1: 对
0: 对对。好，那歌曲的内容呢？
1: Call Me 其实这首歌当然就是打电话给我，
0: 嗯哼，
1: 对，但是其实他歌词讲的还不只是这样子，他讲的意思就是有一点像是那种，就是说，如果你需要我，或者是，就是那不是情歌了，
0: okay.
1: 而是有一点像是那种业务上的这种联系，那。这个根据我看这个他的这个歌词内容，还有就是这个就是讲说这歌词的意境，意思是说他其实是按照那个有一个这个理查基尔演的那个
0: 美国舞男，
1: 美国舞男，
0: 对，美国舞男，
1: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属于这样子的业务的服务的话你可以打给我，
0: 原来如此，
1: 就是说有点像是那种情色电话
0: 对对对对对，有有有有有有有，我们早期讲的0204那种啦，
1: 对，类似那种，
0: 类似那一种。不过理查基尔在美国舞男那个真的是这个我觉得1980年代那样子的一个画面真的是让我觉得这个脸红心跳啊，
1: 就是说真正那时候是以当然就类似这样子的题材的电影，在60年代就有一个午夜牛郎
0: 午夜牛郎
1: 对，然后到80年代我觉得最有代表性大概就是这个电影，
0: 对，没错，对，美国舞男，
1: 就是就是男性提供任何这类型的服务啊，
0: 对，没错没错。其实你看，在1980年代那个时候就已经还蛮开放，但是相对来讲，在台湾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保守的啦。
1: 保守啊，保守，
0: 还是保守了。1980年代台湾还是相对保守的啦。好，来介绍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Oasis Sunday Morning Call。

0: 这个一般来说我们节目很少啊，这个突然之间呢就直接跳到了2000年以后的这个作品啊。那这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比较特别一点啊，就是说接下来的歌大部分都是2000年后的作品。
1: 嗯，所以就是说这个2000年后的作品呢，它所讲的这些歌词的这个内容啊，意境啊，其实都比较有隐喻性的。
0: 都有一些隐喻，
1: 都比较不像是我们之前这个所介绍啊，这个 call me 或者啊，都是因为感情上面的问题，然后请你打电话给我啊，这样我们可以沟通啊，然后这看能不能复合啊，其实都是很多都是字面上的意思，但后这个今天的有些歌，它的背后的就是都有一些隐喻在里面。
0: 那我们先来介绍这一个，这应该算一个团体吧？
1: 就 Oasis 就绿洲啊，
0: 绿洲合唱团嘛，
1: 嗯、
0: 对, 对,
1: 对。他在90年代的时候啊，是他们最红火的时候了。
0: 嗯，
1: 然后后来因为他们这个乐团的主唱跟吉他手是兄弟，然后两个兄弟翻脸了，
0: okay.
1: 最后这个团就休团，一直到前年他们又开始复合。
0: 哎，我发现到这个乐团哦，分分合合啊、哦，这个现象啊、哦，好像还蛮自然，而且还蛮常态的哈、哦。
1: 嗯，因为这个就是这个乐，就是说这个乐团的文化了，尤其在欧美啊。当然，全世界的乐团大概都是这样。因为想想看啊、哦，这个一个乐团大概4个人、5个人，
0: 嗯，
1: 像这个乐团他们是4个人，
0: 4个人，嗯哼。
1: 然后你要知道，做音乐的人都是艺术家性格，
0: 对，
1: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
0: 对。
1: 所以很重要一点就是你必须要至少在一个阶段之内找到的人是志同道合的、
0: 嗯、
1: 可是当你们这当乐团就是说在一起合作一段时间之后，一定会因为本身的自己的想法的改变，或者是因为你譬如说你出了唱片，然后也许红了当然就是没事，
0: 没事，
1: 不红当然就开始有问题、
0: 嗯、
1: 到底是什么问题、
0: 嗯、
1: 是我们都不够好吗？不够有才华，所以我们 做不出会卖的歌，对不对？这个时候大家就开始、
0: 意见就多了，
1: 意见就多，甚至就有纠纷，然后最后就团就解散。
0: 对，
1: 然后有些是团做好了，然后唱片卖了，
0: 嗯，
1: 那过了一段时间啊，又是自身的问题，甚至身边人的问题，然后也会有那种就是说啊不一定要跟谁啊，我们可以再另外找谁啊，然后又谁又怎么样，就是可是你要知道其实乐团的文化它就是这样子，有时候他们这种创作的题材是来自于自己跟自己的就内心的一些想法，还有自己跟别人的之间的那种往来，
0: 互动，
1: 然后产生的一些不管是良性的或是这种恶性的这种互动，这些都是他们创作的。

0: 的题材
1: 哦、
0: 有时候会比如说 我有这个我是这个想法，可是你是这个想法，
1: 对，
0: 有时候他就会写出这样子的歌
1: 啊、有有有，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介绍过、
0: 对，那你说包括像 Beatles Hey Jude 也是啊，
1: 也是，
0: 那 Hey Jude 这个歌是来自于 Paul McCartney 写给那个约翰兰农 John Lennon 他的儿子的，
1: 对，没错，
0: 也是因为约翰兰农在那个时候跟他的这个

0: 影响，那所以写了这个歌，等于是安慰他的儿子。
1: 嗯嗯，
0: 所以等于说在团员跟团员之间，有时候生活上面的一些点点滴滴，
1: 嗯，
0: 不管是个人自己的，或是说跟团员他的整个的
1: 彼此之间的
0: 生活的环境，因为他们的圈子可能就是因为都是合作伙伴嘛，
1: 对，
0: 那可能都会知道自己彼此的一些事情，
1: 对，
0: 然后因为这些事情可能都会是成为他们创作的
1: 一个部分嘛，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说是一种就自然的一个形一个状况这样。不过这个歌曲的
0: 分分合合就是
1: 都是
0: 这个乐，就是说做乐团的这个文化了，而且其实对唱片公司来讲，他有时候会觉得有些这样子的事情是会是变成话题的。
1: 嗯，
0: 那会是成为歌迷就是说讨论话题，然后这个有时候对，简单讲就对于唱片销售量还是有帮助的。那有时候就需要你发生这些碰撞，人与人关这种之间的关系的碰撞之后产生出来的火花都会成为创作的来源。
1: 哎，对哦，这也是其中一个我们没有看到的点哦。
0: 嗯、
1: OK， 不过这个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0: 哦，《Sunday Morning Call》其实呢，虽然讲表面意思就是这个星期天早上的
1: 打电话
0: 的叫醒服务，但事实上不是。他讲的意思是一个也是一个隐喻，就他们这个乐团在成功之后呢，就开始有很多的。认识很多的人啊，然后很多人也愿意跟他们交朋友啊，就会经常开 party 啊。
1: 哦，
0: 那 party 的话就会有那些
1: 彻夜啊，
0: 哎，对，甚至有什么酒精啊，甚至一些不好的东西啊。然后他们每天几乎就是说，经常要在就是没有工作的时候，然后一堆人到他们那边去 party， 然后就造成他们生活上面的。这种
1: 混乱，
0: 嗯，对，然后甚至就是说疲惫，
1: 嗯，
0: 啊，他就这个歌曲讲到，就是说他们经常就是有人会在他们的地方，就是去开 party，然后彻夜未眠，
1: 这样，
0: 然后走了一批人呢，又有另外一批人来，然后就敲门，
1: 应接不暇，
0: 就造成他们生活就是有很大的困扰，就为光是要去。这种社交的这种活动的，让他们就是疲于奔命，这样
1: 是就写了这歌，
0: 对，就写了这样子的歌。
1: 哎，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原来还有这个含义在里面哈。来，我们介绍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0: ，Alicia Keys，《How Come You Don't Call Me》。

0: 阿母，我明仔载要甲同学去上水哦。
1: 有危险的所在唔通去哦。
0: 阿母，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阮，爱去有救生员、救生设备，也是安全开放的水域上水。
2: 教育部体育署连续协同中央甲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建造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地区进行宣导甲控制。
3: 上水爱安全，你我来守护。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感冒？
4: 啊？什么是疫情感冒？
5: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

0: 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1: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乐年代。
0: 是的，那么 Part 2第二阶段哦，那么刚刚我们在第一阶段已经跟大家分享过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哦，就是打电话哦，打电话公等为这样代际了。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的人哦，都透过了其他的方式，因为现在用通讯的方法太多了，用 LINE 啦，用微信啦，
1: 社交软体越来越多，
0: 越来越多，不见得都是打电话哦。
1: 对对，但是应该也是代表了，
0: 也是一个代表
1: 透过这种方式。
0: 对，没错。不过这刚刚我们在第一阶段哦，最后一首歌哦，那还是要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我好喜欢这个女生的声音
1: 哦 ，Alicia Keys 是一位美国女歌手。就是他有一个这个 Empire of the State Oh New York 高贵江沟上真的 Make it 就是他唱的
0: 哦原来如此他声音很舒服听起来真的很棒的一个声音啊
1: 他等于在那个阶段来讲他跟什么 Katy Perry 啊Alicia Keys 跟 Katy Perry 甚至像 Beyonce 他们都是差不多时间
0: 哦，这样
1: 然后也算是或是 Miley Cyrus 他们都等于差不多那个时间出道然后其实还有蕾哈娜
0: 蕾哈娜
1: 对等于说他们这些歌手的这种声音感觉都是属于那种很高亢然后很有爆发力的他也是其中之一
0: 那他应该也可以说是40好几了这样算起来的话差不多、OK 不过这首歌曲的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听的最后一首歌曲的内容呢
1: How come you don't call me 他字面意思说为什么不打给我打电话给我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要跟你婚我要跟你扯啊
0: 要跟你扯
1: 等于就是说因为就是他这个在这个歌里面他讲的时候一个情人就是 面对的事就是一个感情上的一个问题的整个关系已经是这个分手了嘛
0: 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啦
1: 没有办法挽回
0: 你到最后了啦已经没有办法了啦哈 OK
1: 对然后就是说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那就是因为要跟你分手了当然就是要面对的是这种再也就是原本一段很好的这个关系然后再也回不去了
0: 哦有这种含义在里头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这个爱情就是这样的过去就让它过去吧
1: 对
0: 过去让它过去这样
1: 当然就是说对这个歌曲来讲Alicia Keys要表达就是说为什么这段感情然后一下突然就不跟他联络了然后这个就是戛然而止这个对他来讲是这首歌觉得他最没有办法接受的想要表达
0: 的那我可以告诉大家这基本上会做这种事情大概就水瓶座
1: 啊
0: 水瓶座很容易
1: 你不是不打自招吗你水瓶座吗
0: 水瓶座水瓶座很容易来这一套
1: 突然就不联络
0: 突然之间就不联络
1: 因为可能上一次的接触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就是对方有一些这种语言啊或者是行为让你感觉到怎么这样子但是当面也不讲然后回去想啊觉得不太舒服那就不联络
0: 那就不联络了然后不联络呢对方还不晓得为什么不联络
1: 对嘛
0: 然后就没有
1: 都是这种人这样子
0: 你
1: 也不说个清楚

0: 对不对、
1: 哦哎、
0: 只是我因为有一次就是可能就是说女生就不好意思剔个牙，或者说哎那个，或者这个吃饭的时候稍微大声一点，然后你就觉得、嗯、哎呦
1: 不行
0: 不行
1: 不行，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水瓶座呢，他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怕我直接讲出来，因为我要跟你分手的那个原因是会伤害了对方，所以呢不好意思讲，所以呢就干脆采用这一种比较激烈的手法，就是不联络这种方式了。
0: 其实也我跟你讲，但
1: 你不觉得我是在找理由吗？
0: 不同角度来讲，也许这是一个方式。
1: 嗯、对呀、啊，
0: 可是有些人就是不能接受，嗯、对不对？
1: 哎，也对了，也是了，也是。
0: 那、啊、我吃饭就有时候不小心会大声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你跟我讲就好了嘛，哦、干嘛这样、
0: 对啊，对不对？那有时候我讲话，对，我也不是多完美，对不对？难免会讲错话。你怎么就讲错一句话，你就这样子计较呢？哎、对不对？你这人这么难伺候啊！哎、啊。啊，我替那些被水瓶座伤害的人讲一句话。
1: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哎，哦，对，没错，哦，好不好？啊、是，您讲的都是，这是伤脑筋。不过有事情还是要好好的沟通一下了。哦、okay, 嗯，
0: 对啊、哦，就是说这个磨合嘛，对不
1: 对、
0: 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缺点呢、
1: 啊。对呀、啊，
0: 对对对，偶尔挖个鼻孔，那不。或是不小心挠屁股痒挠一下，对，那难免，对，都会这种自然的那种反射动作。
1: 哎，但是我跟你讲哦，这个如果说约会的时候呢，最初期的时候最尴尬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你想放屁没有办法放，
0: 那你就尽量小声一点嘛，
1: 小声一点会鼻声音混出来。
0: 那你就趁这个外面有很大的声音的时候，哎，趁那个时候赶快放一下，对不对？
1: 是不是啊、哦？
0: 哎，对不对？
1: 自己找机会、啊。
0: 哎，对，这个有时候要自己想办法
1: 啊。也是啊，怎么会讲
0: 到这？那不然你这边要放，就一下子这么大声放出来吗？多尴尬嘛！
1: 真的也是啊、哦、，OK 哈、哦，
0: 我们都讲到这里。
1: 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哎，讲不下去了是
0: ，Carly，
1: 我们不会剪哦
0: ，Carly Rae Jepsen 的《Call Me Maybe》。

0: 我们听这个歌哦，说真话，我就直接就觉得它很怎么讲，很有两千年后的感觉。
1: 当然，第一个当然就是说这个歌词呢表达是就是说，那你就打给我，我留电话给你，那其实就是一见钟情的那种感觉啊，一个女生、对一个男生有一见钟情啊，然后就是女生也可以主动啊，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他在这歌里面讲的意思就是说啊，你可以打给我，我留电话给你。然后虽然我自己觉得啊，这个是有点疯狂，
0: 有点疯狂。
1: 对，我是一个女生，我应该矜持。可是我觉得，我现在碰到一个男生，我感觉对了，我就直接把电话给他，
0: 就直接主动出击了。
1: 对，但是他这个歌你没有讲说你 call me， 对不对？他说 call me maybe。也就是说也许你打给我，而且稍微委婉
0: 委婉一点点，没有那么的直接。
1: 可是那个在你看听他唱的时候，还是感觉是很直接，就是女生的那种完全把自己打开，然后接受另外一个男生，然后甚至电话给他，然后就请他有空就打给我啦，
0: 打给我，
1: 可以约我啊，
0: 你可以约我啊，
1: 对对，
0: 没有问题啊。但是其实哦，这个也可以说是在2000年以后啊，很多歌曲的一个样态。尤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在2000年以后那种女力爆发，其实90年代以后就有了啦。那种女力爆发，女生对于爱情、对于两性之间的关系的这个主导权是越来越高涨的。她不喜欢你，就可以说直接告诉你她不喜欢你，她不会避暑，她不会说哦害羞怎么样，他不会矜持，就直接告诉你 yes or no。
1: 对对对对，就是女性的对于各方面的这种自主权来讲呢，它是比较提高的。
0: 对，
1: 那我觉得这首歌当然也是一个就是说这样一个代表了，
0: 是没错。 OK， 那不过这个是一个女歌手嘛，
1: 一位加拿大女歌手，
0: 她是来自加拿大的女歌手，
1: 加拿大女歌手，
0: 那也是2000年后出道的吗？
1: 她应该是2010年之后出道的。
0: 哦，所以她我们刚才听的这个是2011年的作品。
1: 对，应该是她的这个首张专辑。
0: 哦，这样子，
1: 对，
0: 哦，很新的一位歌手，
1: 是的，但是事实上也到现在也15年了，对，
0: 哦，差不多，
1: 对，
0: 哎，对，之前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是2000年以后歌比较多，但是算算也有十几二十年了，
1: 是啊，是啊，
0: 哦，怎么办的？感觉好像有点，
1: 我们要讨论时间的问题，
0: 不用不用不用，讨论时间问题我们就变得很尴尬了。好，这是一个2010年的以后一个加拿大的女歌手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听什么歌
1: ？LCD Sound System 的《Call the Police》。

0: 这首歌啊，真的很有趣哦，叫警察哦，叫进警察哦，警察跟来哦，来拍人哦，赵先生得挖起啊。
1: 这个当然只是这个表面的意思
0: 啊，
1: 其实它有一点意思就是说，因为 police 代表的是一个体制嘛，
0: 哦、
1: 是一个维持公共秩序的一个机关。
0: 机关，对
1: 对,
0: 对。
1: 那这个歌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在现代社会来讲，譬如说有那种社会的焦虑啊，社会的混乱啊，
0: 嗯，
1: 还有就是政治的这种混乱，
0: 然后
1: 在现在这个世界当中，
0: 然后
1: 那就他们想表达就是说，他们觉得说，在这种情况之下，需要有一种维持秩序的一个
0: 维持正义的，
1: 哎，也不是说一定维持正义，就是他需要去把这个。在这样子的一个混乱的世界里建立一个比较有秩序的一个变得比较有秩序、
0: 哦、
1: 所以他就是说他是有一点是讽刺的手法说哎叫警察来就是意思说就警察可以就他可以公权力啊、
0: 哦、
1: 他可以维持这个社会秩序啊对不对、
0: 欸、那这样讲起来这首歌其实他讨论的并不是我们刚才所前面所讲的那种情歌的样态并不是而是他在讲的是一个严肃的议题、哦、
1: 当然就叫警察的意思就 call the police 就是意思说他是隐喻就是说因为社会混乱然后大家很焦虑、
0: 嗯、
1: 然后这个政治也是个
0: 纷乱、
1: 纷乱对、嗯那怎么办呢？
0: 嗯哼，
1: 然后这感觉这个世界乱成一锅粥的感觉。那有什么方式啊、嗯？那通常，譬如说我们碰到一些社会事件，都干嘛？要先报警啊、
0: 嗯！对啊，先报警，
1: 先报警，叫对对要公权力来维持这个社会秩序嘛？
0: 对。
1: 那他只是就是他不是真的说要去叫警察来，而是说他要用警察这样子的一个公权力，
0: 嗯，
1: 来去把这个乱象，
0: 嗯哼，
1: 去把它摆平，
0: 就是这个我就是拨乱反正的意思了，
1: 哎、
0: 对不对？主要也是这样子的一种含义出来了。所以呢，其实基本上我原本以为这首歌是在讲说，这个男生或女生啊，始乱终弃呀、啊，然后叫警察来帮你处理家务这样，就原来不是的，
1: 不是的，
0: 他是在讨论一个、哎，还真的是我们真的现在不光单是在台湾，其他。全球各地都是一样，这种政治的纷乱啦，这种社会的议题啦等等，在很乱的情况之下，就需要有一个维持秩序的一个声音进来。
1: 对对对，就是要去，就是让这个不要让这个秩序好像继续再混乱下去、啊。
0: 对对对，
1: 能够让这个就是要他要有。怎么讲呢？就是要有秩序，
0: 要有一个秩序。不过这个是一个团体，对不对？
1: 他其实是一个个人，但是他就是把他自己
0: 个人哦，
1: 对他所有的东西都他自己完成，叫 LCD Sound System。他是一位这个歌手啦，其实、
0: 哦、是哦，所以他等于算是一个音乐人，词曲啊、演唱啊，都他个人包办就对了。嗯、
1: 对，
0: 哎、欸，其实我发现到2000年，像这种优秀的音乐人还蛮多的，他不单单只是一个音乐人唱歌而已。他把包含了像编曲啦、制作啦、词曲创作啦，全部都在包含
1: 在。他甚至是他自己的唱片公司的创，这个就是负责人。
0: 哦，他还是唱片公司的负责人、
1: 哎。他自己就是一个唱片公司的负责人。
0: 那老板说了算呢、啊？老板说这首歌好听就好听啊，不好听就不好听啊，对不对？哦，
1: 那当然就是说他也是还是要有团队啊，来帮他、
0: 哦、
1: 给他一些建议啊，
0: 也
1: 对对不对？
0: 也对。
1: 虽然说他一个人是他就是老板，但不能就是说。你拿自己的钱开玩笑吧，对不对？你还是要透过专业的这个角度，
0: 对，
1: 专业的过程，
0: 对，
1: 这一个作品创作出来之后，然后哎，你的团队觉得哎，这个歌怎么样？然后我们这个
0: 可不可以？
1: 合
0: 不 OK？
1: 哎，对，
0: 还是
1: 要经过专业的这种处理了。
0: 还是对了，因为不能对不对？老板也不能自己耍个性嘛，对不对 ？OK。
1: 那你当然是希望就是说那个钱还是要赚回来啊。
0: 那当然，那当然。但是在歌曲当中，他可以讨论到像这样比较严肃的议题的歌曲哦，不再是一个情歌的样态。我真的觉得，还真。这个身负了一个社会责任在里面、用流行音乐去带领这个社会责任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蛮重要的，
1: 也是借由这样子一个作品 来去就是说、告诉大家、就是也注意到我们这个整个这个世界正在面临的一些什么问题
0: 嘛，对 对, 对

0: okay.
1: 然后可以提醒大家啊，那我们是不是就是说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是不是要从我们自己自身做起、啊、
0: 对，没错，
1: 不是说啊就要叫一个警察，或是要透过一种制度，
0: 嗯
1: 啊，你才可以让这个社会是在一个稳定的情况之下，
0: 最重要还是要自律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介绍到最后一首歌了，那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1: oh, Chris Brown Call Me Every Day。
0: 哎，这首歌曲它应该也算是2000年后的一个作品嘛，对不对？
1: 是的，而且是22年的，算是前面四年前的作品。
0: 哦，四年前、啊、是不是对本节目来讲真的很新的一首歌、哦、
1: 我们节目都比它还要老啊，对不对？我们21年开始，
0: 我们真的难得碰到一首歌比我们节目我们真的很难得碰到哦，有没有、
1: 哎、OK。
0: 不过呢，请川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位 Charles 好不好、
1: Chris Brown 就是布朗小子吧、
0: 布朗小子
1: 是一位美国男歌手、
0: 听他声音很年轻耶、
1: 对，其实也他本人在讲是蛮年轻的，也是这大概这十年才出道的
0: 哦，那算是一个、真的算是一个小朋友。不过他的歌曲的曲风我还真的是蛮喜欢的，就是他那种整个的整体的感觉还蛮不错的，蛮喜欢这首歌。但这首歌蛮短短的，才两分多钟而已、
1: 是、Call Me Every Day 嘛，那当然就是说其实也是算蛮简单的意思啦，就是对另外一方就讲说啊，你每天都可以打电话给我啊，就表达一个，就说啊，我随时都这个，你只要打给我，我一定会接你的电话，随时会回应你啊。
0: 我跟你讲哈、哦，这种鬼话哈、哦，刚开始初期的时候听听就算了，接下来你就不要当真。你每天打电话，他会在背后说烦死了又来了，对不对？你不要
1: 把这么美好的事情讲到已经讲到后面去了，对不对？
0: 真的吗？刚开始恋爱的时候当然都希望对方每天打电话给你啊，对不对？讲了以后你就说你看啊、哦、又来了啊、哦、又来了。
1: 那其实就是意思就是说我至少在前面还可以这样子啊，对不对？不要说前面就、哦一开始就觉得烦了、
0: 哦、
1: 至少经过一段时间、因为感情当然随着感情的加温，对不对、也许就是也不一定要这么紧逼盯人嘛、
0: 也是了，
1: 每一个人他需要点空间、
0: 也是哈、好了，大家就沉溺在这个刚开始初期恋爱的时候哈。好，那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有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

0: 啊，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1: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0: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1: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2: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3: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5: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6: 我知，参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5: 哈、啊，这么济哦？
6: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

0: 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0: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有多久没有好好放松心情，悠闲的聆听属于你我世代的经典歌曲呢？让我们的好朋友音乐小蔡邀您在浪漫的周末时光，一同享受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
1: 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欢迎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因为小菜为你所准备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前一阵子的有人点歌在问小菜，因为他点歌的那个人要点给的那个人呢、没听到，问小菜能不能有重播。真的不好意思呢，我们只能够透过听台北这个网络电台上网重新再随选收听，听你所点歌的那一。再要不然你就一直点到对方听到为止。所以呢，小蔡希望收音旁的好朋友，因为点播歌曲不见得对方刚好有听到，你可以多点几天，多点几次，相信呢总有一天那个人可以听到你所点播的歌曲，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利用了。点歌的方法，你可以直接上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或者是在各大搜寻网站搜寻听台北，然后找到时光音乐特调首页里头呢就有点歌的方法，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利用。节目一开始，先来发这首来自我们 Johnny 所推荐蔡琴在1986年所带来的《相思河》。

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曲，这是在1986年蔡琴重新翻唱的《相思河畔》。我记得下浪派另外一首歌曲是来自我们小羔羊的点播，他想推荐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辛晓琪在1996年的《忐忑》。

就是在1996年由辛晓琪所带来的《忐忑》，来自我们小羔羊的推荐。而接下来我们安排的这首歌曲呢，从来没有在节目当中播过的一首歌，这是来自我们新人的推荐。现在说想点播一首来自越南的可爱情歌，他说的一直非常喜欢这两位越南的男歌手，他们的歌我听了好一阵子，都是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所以特别想推荐这首2023年的《带你》。

0: 这首好听的越南情歌曾经获得绿波奖广播电台最受欢迎的歌曲，感谢新人的推荐。
1: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礼物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刚刚我们的新人推荐的是越南歌曲，接着下来他想推荐的是华语歌曲了。他特别提到上礼拜的小羔羊所点播的《偶阵雨》，是他当年呢一听就觉得好听的一首歌。他同样要点播隶属于同一张专辑里头由梁静茹所带来的《爱久见人心》。

这是来自我们新人所推荐2012年由梁静茹所带来的爱久见人心。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新人他说最近的心情有小小的低落一下下，所以他想推荐另外一首很能够抚慰他心的这首歌，那就是同样来自梁静茹在2001年的勇气。

这是来自新人所推荐梁静茹在2000年所带来的《勇气》，也希望透过这首歌曲为大家加加油。接着下来要安排的是来自我们高雄凯琳的点播了，他想点播的歌曲是来自谷谷吕思伟在2020年的《我的心呀》。我们高雄的凯琳说，陪伴我们12年的嘟嘟在8月11号那天去当小天使了。当年老婆从同事家那一窝的幼犬当中一眼就选定了毛色不同的他。刚来的时候巴掌大，还没有断奶，白天没人照顾，不吵不闹的他让我可以带在身边上班，直到嘟嘟能够独立待在家。每天回到家的时候呢，他总是热情地跑来迎接，翻着肚皮让你摸摸，但现在少了他，仿佛也少了块心头肉。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来自高雄凯琳所选播2020年

这首谷谷在2020年所带来的《我的心里呀》，特别的是站在毛小孩的立场唱给主人听的一首歌，相信我们高雄的凯琳或者是有毛小孩的朋友特别有感觉，谷谷的这一首《我的心里呀》。

0: 好不好？
1: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有一份薪水真高的头路，爱去当人啊！
3: 小等嘞，新确认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头路爱注意，唔当让人骗骗去。
2: 伫网络即间买物件，促销订单爱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过会当拍折。
3: 伫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促销汇款，嘛无法得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2: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
3: 干么遐好嘅代志，好赚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伊，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保财产。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阿妈，到底哪有这册啊？
5: 啊，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推销，讲买只互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4: 这册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交易，会使伫七天内底无条件。该有退会哦！
5: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赶紧来退会，加油！
6: 鸿门交易。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这场拍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 Johnny 的推荐了，1964年由 Destiny 所带来的《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这是来自我们 Johnny 所推荐1964年由 Destiny 所带来的我只想和你在一起。而接下来我们要安排的是来自明娟老师，就是我们的阿祖玛想推荐的两首歌，他想把这两首歌曲呢点给他大学期间打工的铁伴孙志珍女士。第一首歌曲呢是在1956年的牙买加告别。

这是在1956年由哈利·贝拉方提所带来的《牙买加告别》。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明娟老师还选播了另外一首由希腊国宝级的女歌手娜娜在1969年所演唱的《Over and Over》，就是一遍又一遍。同样呢，要点播给在大学期间跟她一起打工的铁伴孙世珍。

0: 好喜欢我们阿祖玛所点播的歌曲，也希望我们的孙世珍听到了明娟老师的点播。
1: 我是李义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听的部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这一项安排是来自我们小羔羊的点播，一说点播继续挂起，向慧玲所带来《我爱的人不是爱我的人》。

这是来自三慧琳在2004年所带来的《我爱的人不是爱我的人》。好，既然讲到了单一挂牵，接下来想安排的是来自我们台语歌坛的大姐大，也就是陈盈杰。我们先来安排1986年的这首《红

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在1986年由陈英杰所带来的《红背山》之后的《萌萌阿猴》呢，也是非常的经典。接下来小蔡想推荐是在1994年陈英杰所带来的

这是在1994年陈英杰所带来的《鸭灰》。坦白讲，这张专辑的像《鸭灰》还有《鸭灰雅西草》，其实都是非常好听的歌曲。只不过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比较

少人提到陈盈杰，因为他过世的消息呢，让小蔡联想到他其实有很多经典的台语歌曲。那当然呢，早期也是唱华语歌，没有关系。他早期华语歌曲的部分呢，我们将在第二个钟头的时候呢，再跟大家来分享。那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小蔡想来安排他在1998年洁身自爱，洁就陈盈杰的洁，声音的声，洁身自爱这张呢重新编曲演唱的专辑当中的《红尘梦》。安丁邦，而这张专辑呢，也让我们的陈盈杰入围了第10届金曲奖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奖。我们要聆听这首来自陈盈杰在1998年的这一首《安丁邦》。

0: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哎、欸，老哥，我要请假去台北提出行政诉讼，
2: 为着乌龙罚单，就要去花莲走一遭哟。
3: 阿姨，会当叫外送哦，速送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单一电诉，或者是交通财管事件行政诉讼，那是你管辖的法院上远，会当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去民众住的所在的法院就近开庭。
1: 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让民众更加方便。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

0: 有多久没有好好放松心情，悠闲的聆听属于你我世代的经典歌曲呢？让我们的好朋友音乐小蔡邀您在浪漫的周末时光，一同享受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
1: 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欢迎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 音乐小菜，为您所准备第二个钟头的时光音乐特调。当然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在我们的官网，你可以直接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各大搜寻网站搜寻听台北，透过听台北的网络电台找到时光音乐特调。我们的首页里面呢，就有告诉大家如何点歌，我们也期待在节目当中呢，能够安排到你所选播的歌曲。好，第二个钟头一开始先来安排好久没有点歌的小林了，他想点播的两首都是张学友的歌曲。第一首歌曲是张学友在1994年所带来的《晚安无爱》。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我们小林的点播，1994年张学友所带来的《晚安午爱》。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他还选播了另外一首更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1984年张学友跟何如慧所带来的《似曾相识》。

曾相识。既然播了张学友，张学友跟女生的对唱，接着下来我们就安排跟男生的对唱，那就是在1996年张学友跟郑中基所带来的左右。

这是来自张学友在1996年跟郑中基所带来的《左右为难》。好，接下来我们安排的是韩国歌曲。有没有发现我们听众们所点播的歌曲越来越宽了？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西洋歌曲，还有希腊的、越南的，还有我们谨慎想推荐2008年由金钟旭所带来的《只有你》。

0: 是来自我们景深所推荐的《只有你》。我们的景深说呢，这首呢由金钟旭所演唱的《只有你》呢，是在2008年的经典综艺节目《我们结婚了》里头的专属浪漫主题曲，好听。也谢谢我们景深的推荐喽。
1: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这首吧，这首歌曲是来自台北小胡的点播，1980年由邓丽君所带来的《惜别》。

这来自台北小屋所选播邓丽君的《惜别》。其实过去《惜别》我们所听到的版本，像张艾嘉、刘文正，比较少听到邓丽君的版本。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小屋的点播了。其实呢，台北小屋在上个礼拜所点播邓丽君的两首歌曲，一首歌是《惜别》，那另外一首是《奈何》，但英雄所见略同。没想到我们 Johnny 在上上礼拜就点播了《奈何》，于是乎呢，我们的台北小屋只好转弯改点邓丽君，她在1984年的往事如昨。

这是来自台北小五所选播邓丽君在1984年所带来的《往事如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安排最近呢在媒体里面所提到很多过世的艺人。我们以广播来讲，可能有很多的年轻。

听朋友不晓得楚云老师，但因为小在上过楚云老师的课，而且我第一座广播金钟奖就是从楚云老师的手中接过来的。当然呢，他是广播前辈，并没有音乐作品，但是在李碧华1984年的浮水印，还记得后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恰似清风拂过十里杨柳，白云悠悠何处挂愁。就叫

0: Amy， 你回来上班了哦？你今天想要过啊？
1: 我翁啊。
0: 你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1: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买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0: 哇，赞哦！
1: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陈先生，您参加各项检举啊，爱面临停业无？
3: 哎，噪音、油烟拢有改善呢。
2: 检测也是无合格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3: 停业伤严格啊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啦。
4: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正义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搁省钱。
2: 调解立立选项，三爷不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七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刚刚有听到楚云老师的口白吧？那接着下来我们安排的这一段是张海涵，先来聆听他在1983年所带来的《那是不得已》。
1: 虽然你头也不回，越走越远，我知道那是不得已。

这是来自张海岸在1983年所带来的《那是不得已》。其实呢，张海岸在出道的时候呢，非常的帅，而且他第一张专辑就这一张《那是不得已》呢，就已经走红了。之后在隔年又推出了他的第二张专辑《谁怕寂寞》，张海岸。

这是在1984年由张海汉所带来的《谁怕寂寞》。认识张海汉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他以前真的非常的帅。后来在媒体上看到他有比较白发的那个感觉，就觉得人生啊，至少年轻过，至少灿烂过。今天就以张海汉的三张专辑的三首歌曲，献给喜欢张海汉的好朋友。1986年的这一首《爱的角色》。

0: 这是来自张海翰在1986年所带来的《爱的角色》。如果你不记得张海翰，可以上网搜寻，永远记住他年轻帅气的样子。
1: 我是李翊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听完了楚云老师的口白，张海汉的歌曲，接着下来我们再回到陈盈杰。小狼巴这首来自世贤的点播，陈盈杰在1974年所带来的春风。

这是陈英杰在1974年所带来的《春风》。其实陈英杰呢，早期是唱华语歌曲的，包括像《小时候》也是他的经典作品。那之前除了点播了《春风》之外，还点播了另外一首《远方》。

这是来自世贤所点播陈英杰早期的作品《远方》，除了这两首，他还特别点播了一首跟刘家昌合唱的《爱》。

这是在1980年陈英杰跟刘家昌所带来的爱，非常感谢我们世贤的点播。其实从这一歌曲当中你就会发现呢，陈英杰早期的作品都是来自刘家昌。那接下来轮到小蔡的安排了，我个人非常喜欢陈英杰的句句誓言，这是他1978年的作品。坦白讲那时候听到句句誓言的时候我还小，一直认为是优雅凤飞飞或者是珍妮的歌声，一直没有联想到陈英杰。不晓得收音旁的好朋友还记不记得这首歌，那现在我们就来聆听这首特别推荐给大家陈英杰1978年的华语歌曲句句誓言。

这是在1978年由陈英杰所带来的句句誓言。有发现到吗？我们歌坛的大姐大陈英杰早期演唱华语歌曲的那种温柔青涩的样子。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本来想安排他跟潘玠的吉台再修会，但个人有私心的安排另外一首华语歌曲，在当时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红。

红哦，那个短暂小别那一句啊，因为那时候年纪轻哦，都把它听成短暂小别，就觉得哦，这首歌怎么有这样子的歌词啊？但也因此呢，让这首歌特别特别的红。所以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安排这首陈英杰在1978年所带来的《盈盈祝福》，也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最近看到很多艺人相继陨落的讯息，我们除了万喜，也要提醒所有的好朋友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所以我提醒你别忘记了，每个礼拜六的傍晚5点到7点，一定要准时收听音乐小菜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0: 属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啊，检查结果安怎哈？
1: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0: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暴病、两个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肝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1: 这么恐怖！
0: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3: 省电的方式，百百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4: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3: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4: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3: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4: 更加多省电好撇步，应就节能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素公告。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仅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当了爸爸之后，旅行的意义又多了一层。一起带着孩子走遍台北，陪他看看这个缤纷的世界。欢迎收听台北，有有有有。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欢迎收听每个礼拜六晚上的七点钟台北游游游游，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啦，今天呢很直接要带大家去到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儿童他们非常喜欢去的这个地方，绝对是他们的新乐园。对，就叫儿童新乐园。那为什么会推荐这里呢？现在才去。对啊，你知道吗？有一个地方哦，这个儿童新乐园里面你不一定去过的，就是它里面有一个 DD Box 剧场，看剧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是我第二次去到这边看剧，我觉得带给孩子的那种剧场，它有点像是一个大型的互动的绘本，非常的精彩，很推荐。OK， 那当然讲到这边，事不宜迟，我们先听首歌，等一下要直接出发喽。

0: Station 34 儿童新乐园，欢迎收听
1: 台北
0: 有用有用。哎，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呢，之前来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啊。
1: 有吗？
0: 就是关于录节目这件事情。我们之前录过这节目，哎，那不然我们先去排个摩天轮，
1: 好啊？
0: 会不会太热？里面有冷气
1: 吗？还好。
0: 可是摩天轮很高，对不对？
1: 摩天轮我觉得还好啊。
0: 不是啦，我是说要走上去。
1: 哦，对对对。
0: 好，讲到摩天轮，大家就可能知道是哪里了，以为是美丽华。
1: 好
0: 啊，不是。
1: 我以为剑湖山，是剑湖山吗？
0: 这么远，我们台北游又又又
1: 出外景，
0: 现在是台湾游又又又了。OK， 等到我们这个预算许可的时候，我们请这个行政院编列，立法院审一下预算。
1: 没有，那是台北市议会，好不好？
0: 啊，台北市议会。
1: 台北游又又
0: 不是，我们要变台湾游又又又啊，所以我们层级要再更中央一点。
1: 好的。
0: 啊，怎么上去啊？从旁边，
1: 它好像有一个那个坡可以走上去，然后跟坐电梯。
0: 上面那个，
1: 我们上次是坐电梯。
0: 对，好，讲到为什么上次一波三折，其实我们上次有来过，我们为了看一个剧，然后也有来这边玩，对不对？
1: 对。
0: 但后面其实大家不知道，我们没有播出，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你的录音设备坏掉了。
0: 对，我的那个录音设备就是，因为我们录音设备是直接插手机，然后上次它那个 Type C 的孔就是断掉。但我没有发现，所以等于是我全程用手机录音，就是完全
1: 音质就很糟。
0: 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大家交代。
1: 再往后走，哎，这个是玩游乐设施的。
0: 对，哎，对哦，啊，这边没有电梯，对不对？
1: 没有，想要走到后面才有。
0: 好，那我们今天
1: 刚好环这个设施一圈
0: 啊。好啊，这边其实以我们现在小孩的年纪啊，进来
1: 玩的选项其实不多。
0: 对，六岁进来是刚刚不用门票嘛？
1: 对，六岁以下不用门票，
0: 但大人要门票。
1: 然后，
0: 可是我上次对带小军中去排这些游乐设施的时候，因为他都超过90公分了。
1: 没有，就是他有一些有一些游乐设施要限定那个公分数才可以达成，
0: 然后
1: 要票券。
0: 因为我上次看就是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经过的这个旋转木马好了，旋转的木马啊，好，总之呢就是它90公分，所以它要钱哦，
1: 90公分以下不用。
0: 对啊，欸，还有那个小怒神，欸，
1: 对啊，
0: 他叫小怒神哦。哎，cosplay， 这是什么？
1: 对，好可爱哦。
0: 怎么办？小红帽吗？啊，对，我们要等一下看这个。好，
1: 谢谢。
0: 要拍照吗？要拍照。好，拍照拍照。好，小朋友，哇，你有看到吗？哇，哥哥姐姐，好，我们拍个照好了。
1: 我帮你拍啊。
0: 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谢谢，拜拜。走。
2: 他想要拍照。
3: 他想要。
0: 好热情啊。
1: 哎，有不可能手。
0: 上次这边有玩那个，啊，泡泡的哦，
1: 对对对对耶！
0: 我们刚刚拍照的就是我们等一下去看的剧，
1: 对哦，对
0: 对，
1: 所以它其实
0: 牙医有关，
1: 3D 剧场好像都有一些不同的剧。
0: 对，我们上次来，这次有来，所以它因为是儿童新乐园，他们的呈现主题都会跟小朋友比较有相关的，所以我觉得哦，你要去那里面呢，哦，那里面是玩水的，你知道吗？你这样不会热吗？我看的都好热，这样可以吗？哇，那边还有溜滑梯耶！
1: 对啊，
0: 这里面我记得上次有玩吹泡泡的。
1: 哦，对对对，好像有泡泡。
0: 然后这是海盗船，它还有火山，好哇，喜欢的世界火山后的。其实我觉得这边就是那种
1: 小巧
0: 精致，
1: 对
0: 对对对，
1: 小板游乐园。
0: 对啊，可是其实都蛮好玩的。他们那种啊，像比如说我今天去其他大型的游乐园。那种非常刺激的游乐设施，我本人可能就不敢玩。
1: 但来到这边，你确定都敢吗？
0: 这看起来都很 OK。
1: 那个小怒神你也可以吗？
0: 小怒神我可以。
1: 你有试过？
0: 我没有试过。但我一定要说可以，反正我也不会去打。然后面子还是很重要的。

0: 像那种海盗船，或是放一个小怒神，其实我觉得都不算太高或太大。它如果是大怒神，它就真的很高，我就会觉得有点可怕。
1: 但是我觉得其实玩游乐设施都要量力而为。
0: 对，评估自己的身体状态、就
1: 是。对，然后小朋友如果其实有点害怕，我觉得也不一定要强迫，或者是说你要勇敢啊什么的。
0: 对对，不需要。
1: 对。
0: 为什么要勇敢？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
1: 然后这一集变成歌唱。
0: K 歌游戏。哎、欸，其实像我们现在来的日子有点太热。
1: 对。
0: 所以大家真的你要来玩，不是不行，可是你自己的那些
1: 防晒
0: 还要补充水分。这都很重要，
1: 还要斟酌。
0: 对对 对, 對，
1: 但是好处就是不用排很多，
0: 因为大家都怕热。
1: 对，因为我们上次第一次来的时候排超久，
0: 还没有那么热，然后真的是排很久。后面没有人，我们现在搭电梯去楼上。
1: 我们要去坐摩天轮。
0: 对啊，我们先去排摩天轮，摩天轮排完再看时间。我们等一下要去看巨楼，嗯，好吗？刚刚你有跟哥哥姐姐拍到吗？拍到照，姐姐，有吗？刚刚跟姐姐，漂亮姐姐啊。漂亮的，然后我们要进剧场看他们表演，看他们演出啊，对不对？摩天轮，还好他摩天轮有冷气。
1: 哦，对。哎，
0: 我们肯定可以去小汽车教练场。哦。我们上次来的时候
1: 还没去到，
0: 没有搭到，然后我们时间比较赶，然后我们就离开了，因为排队都排太久。
1: 对啊，我们要去坐。
0: 我们去坐摩天轮。
1: 这个没有开啊，现在还没有开啊。
0: 对啊，这个也是操控的，操控战车的。这边其实有各种好玩的东西。
1: 而且我记得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假日其实也还会有一些街头艺人表演在这边。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都蛮不错的。那我们像我们现在，我记得我们上次来排摩天轮的时候是要等20分钟的。
0: 对。
1: 现在看起来，
0: 现在看起来
1: 可以直接入场。
0: 没错。
1: 那我先停着。
0: 先停着，为毛？
1: 小朋友啊，不是啊，不是要去搭摩天轮吗？
0: 哦，对对对对对，小朋友要抱起来，对对对，好。没有，我再看一下我的悠游卡有没有钱。哦，我看一下我的悠游卡哈。
1: 哦，对，这里要刷悠游卡，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一日什么放券的。
0: 哦，有，我还有200多块可以。
1: 对对对，就是可以无限搭乘。
0: 无限哦？
1: 是吗？是无限吗？
0: 我也不知道，无限乘。好，反正我们现在要去排队了，好不好？我们待会上摩天轮再跟大家讲，听首歌吧。

0: 我们现在已经顺利的进到了摩天轮里面。
1: 哎，这次超快速的。
0: 对，我们有快速通关。
1: 就是你早点来就可以快速通关。那不要急，但是那个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这句话真的是我们印证了。
0: 早起的虫儿怎么样，你知道吗？被鸟吃。我们来到这边，其实对摩天轮我觉得蛮舒服的。
1: 有冷气。
0: 它冷气哦，我跟你讲太棒了，不然就晒成这样。哦，对不对，妹妹？看着我笑，开心哦。
1: 我们的儿子已经在看风景了。
0: 对啊，哎，其实我们刚刚是用悠游卡付款，
1: 对，
0: 然后又有付三个人，我一个人付就 B 三次这样，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其实用信用卡比较快。I don't know， 对不起。然后很好笑的是，我们娃娃车放下面，哎，其实上面有娃娃车挺放心的。
1: 其实都可以啦，因为我觉得你要看状况啊，因为有时候小朋友他如果不想坐，你在那边推推车也很麻烦啊。
0: 啊，没有，对啦，你是说让他先下来，啊，让他决定要不要坐，因为刚刚有一个妹妹就说她不敢坐摩天轮。
1: 对，然后你如果中途弃权的话，你这样也很难下去。
0: 哎，可是不会啊，中途弃权你就是一路排到上面，然后走下去啊。
1: 对啊，但重点是你要排到上去，啊，你如果你是走，你是走抱着或者是让他自己站的话，我们下去就很方便啊。
0: 对啦，就不然像我们上次如果排20分钟才能离开，
1: 对啊，
0: 你也
1: 不可能啊，你就觉得但好险，我觉得那个小孩好险，在一下就决定要放弃。
0: 没有，搞不好他已经走到上面来了。
1: 可是如果我
0: 因为前面没有排队，
1: 没有，假设我排20分钟，然后你儿子跟我说我不想玩了，
0: 确实，
1: 我当下就会说，那你跟爸爸在外面，我先上去排外一下。
0: 好，你说我都排队了，我不如我坐一下。
1: 对啊，
0: 有道理，很棒。所以我们今天来的时候啊，我们还是开车来了。
1: 对，
0: 但是大家还是可以那个搭大众运输。那我们开车来，
1: 但我要跟大家推荐一个蛮好用的服务。
0: 好说，
1: 叫做就是在台北通里面，它有一个，我看一下它叫什么名字。
0: 在台北通里面。
1: 对，就是你如果你们有下载台北通，我觉得这个服务
0: 不能不下载，现在请下载，打开你的那个 App Store,
1: 台北通，
0: 下载下来，然后呢？
1: 台北通的服务里面有一个叫做停车小帮手。
0: 哦，真的哦。
1: 对，然后那个停车小帮手呢？他就可以及时的帮你看到，
0: 真的哎，
1: 现在有多少停车位？哦，对，然后他就会帮你搜寻周边的，我觉得就还蛮好用的。
0: 哦，天哪，真的哎，哇，像我现在看到儿童新乐园就还有200多个。
1: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要来这边周边的时候，你可以先看看，这样你在开车到的路线就不用一直排，或是你可以看，如果这边
0: 附近有其他的，
1: 对对对，
0: 不用只排第一个这样。
1: 对，它就是很及时的更新，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0: 推荐，
1: 推荐给大家。对。
0: 然后我们之所以喜欢大摩天轮，是因为除了冷气，它还有就是很好的风景。
1: 对。
0: 就真的虽然不太高，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很远，因为这附近其实遮蔽不多，我们就只有北市科而已。
1: 哎，对面的学校在搭帐篷，哎，
0: 真的耶，
1: 好酷哦！不知道是什么活动，暑假到了还是宿营啊？
0: 夏令营，
1: 夏令营对不对？有可能哦。
0: 太热了吧？
1: 真的。
0: 那我们刚刚
1: 天气蛮好的，那个视野蛮好，蛮赞哎。
0: 对啊，可以看到台北市大，101的头也看得到。
1: 对啊。
0: 但是它会被这个科教馆。科教馆挡住，还是天文馆？科教馆嘛，这一栋是科教馆。
1: 对
0: 对对啊，会被挡住。好，我们现在在最高点，看它101的头。哦，台北车站，还有那个还在盖的，就双子星吧，应该是这么高，应该是双子星。哎，有看到你家吗？那边有个很高的大楼吗？那个不要乱按，拜托。他上次按了一个跟人家对话按钮。他的通知
1: 工作人员，小朋友都很喜欢按按
0: 钮啊，还有我们要不停的道歉，哦，对不起对不起，小朋友不行按到了，对不起对不起，

0: 我觉得暑假到来了，大家爸爸妈妈一定很困惑，要带大家去哪里？我觉得儿童新乐园是一个蛮好放电。
1: 哎，光是儿童新乐园、天文馆、科教馆，就是这个园区超适合的。
0: 对啊，
1: 而且旁边其实有漂亮的公园，虽然很热啦，但是公园也很适合。
0: 哦，对
1: 对，
0: 那个公园，
2: 我想我没有搭坐那个那里面的车，
1: 那个紫色那个吗？有啊，你上次有搭过。
0: 有啊，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去搭
1: 啊。对啊，
0: 我们上次有排队搭过啊。
1: 智多多银河号。
0: 对，我们上次有搭过。
1: 现在看起来都还不需要排队。
0: 对。
1: 然后，因为它好像能搭的没几个，我们都还能搭的搭一搭。
0: 全部都搭。
1: 还有游园小火车。我们等下去搭啊。然后这里，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它外面有那个
0: 小火车
1: 水乐园呢。
0: 哦，对。
1: 有玩水的。
0: 不知道是不是另外的几？
1: 夏天
0: 应该是
1: 另外售票
0: 的，别人
1: 应该是
0: 一起搭的那种。
1: 对，应该就是搭着这边的人潮，然后有一些玩。啊、因为你看儿童新乐园那个中间里面其实是会有水的，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
0: 哦、上次来是有。现在开了，现在小朋友进去了。
1: 好像哦，对，上次来的时候其实里面还有那种玩泡泡、大泡泡。
0: 还是它有分季节啊？我也不晓得，我可能再来看一下。
1: 有可能，这个就大家可以自己做一下功课。但反正来这边呢，你就是有很多东西可以玩。紫色的吧。哎、欸，这边其实有很多，因为小金都还不能玩，不然我觉得还算是蛮好玩。
0: 对，
1: 就是像那种有那种离心力旋转的那种，有点在飞的感觉。
0: 真的，还有那个海盗船。
1: 哦，对，
0: 迷你版海盗船。
1: 对，其实好像不一定要带小朋友再来。
2: 上面摇摇晃晃
1: 哎。很多的人在上面摇摇晃晃哦。
0: 你是说摩天轮摇摇晃晃吗？
1: 是吗？还是哪里？我们快到了，摇摇晃晃。你是说那个旋转那个、哦？旋转会飞的那个吗？嗯。然后这边剧场嘛，
0: 对，
1: 就是我们待会要去看戏。我觉得上次来我觉得蛮不错的。
0: 你说剧场的环境吗？
1: 对，
0: 哦，
1: 就是整个是我觉得蛮舒服的。然后
2: 摩天轮啊，
1: 对，摩天轮啊。
0: 我们现在在摩天轮里面，对吗？
1: 对啊，剧场外面还有美食街。
0: 对
1: 对，所以儿童新乐园，我觉得就是一个你带小朋友来，
0: 一站式满足。
1: 对啊，一定是
0: 旁边的那个服务中心的育婴室也还不错。
1: 它这边还有溧阳商场、欸，你看你看，车子那边有车子，有没有？我们上次没搭过的。好，下来了，我们准备要下去了。
0: 不能站着，要坐着，请你坐好。
2: 车子呀，
1: 我们准备要下去啊。
0: 他说，请勿任意站立。
1: 对啊。
0: 所以我们请你坐好屁股，坐好椅子。
1: 好，那你帮我拿这个。
2: 我拉。
1: 我们要下去了，我们等一下我带你这样子，十五一二三飞出去，好不好？等一下门一打开，我带你走出去，好不好？
0: 那你要说谢谢漂亮姐姐，
1: 对，说漂亮姐姐，
0: 谢谢姐姐。
1: 妈，准备喽！
0: 要开门喽！你说芝麻开门啊？你看芝麻就开门了，
1: 好，走，
0: 谢谢漂亮姐姐。
1: 哦，哎呦哎呦，打到你了，对不起对不起。
0: 好，
1: 好，走，我们赶快再去排队，走这里。这就是我们摩天轮的，然后走，哎，他要我们走斜坡，摩天轮之旅，好玩吗？你喜欢摩天轮吗？那
2: 个摩天轮。
1: 摩天轮渡尾啊，你看紫色小火车出发了。对啊，你要坐吗？
0: 紫色小火车，哎。
1: 啊？
0: 马上可以去搭紫色小火车。
1: 对啊，时间应该还够，只要不排队的话。
0: 排一下好像也还好，因为现在人潮感觉真的还好。
1: 对啊，现在人潮不多。来，我们去推推车了。
0: 不用坐推车啊，就直接过去排队再出来就好。
1: 哦，是哦。哦，推车。
0: 那边也没办法放啊。
1: 好了，也是推车就好。那他刚刚说信用卡比较快，那我们要用信用卡吗？
0: 可以啊。
1: 走。我们要搭智多多银河号，好吗？哎，这里有土耳其冰淇淋诶。会不会
0: 没上班？
1: 对，小朋友去买土耳其冰淇淋应该会
0: 很生气，
1: 会很傻眼，应该不会生气吧？会很傻眼，小金钟可能会跺脚。给我，
0: 请给我。
1: 对，走，智多多银河号。
0: 哎，其实人潮开始出现了。
1: 八十五公分以下免费搭乘，你鞋子脱掉是不是就八十五以下？我知道为什么刷卡会比较快，
0: 因为它可以直接设定金额。
1: 对，那就刷卡就好了，但刷卡还有回馈。但是喷那个水啊，降温的。

0: 那为什么会降温吗？因为水呢，它要蒸发变水蒸气，它要吸热，它就把你身上的热吸走，那你就会觉得比较凉，懂吗？以后上学你就会学到咯。哎呀，我们再等待一下啊。没有跨过去，没有跨过去，大家排队啊，人潮越来越多了。
1: 对啊，没有，其实差不多啊，就大家起床，然后出门时间大概到这。

桃园搭电梯。走喽，往前走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上车再跟大家讲。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1: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
2: 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3: 早囝，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4: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5: 哎呦，劳工主题，保住真多！
6: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电台 FM 93.1台北又又又又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带大家来到哪里呢？
1: 儿童新乐园。
0: 是的，
1: 也是大朋友的新乐园。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儿童新乐园不只是儿童玩啊，
0: 大人玩，
1: 大人也可以玩，
0: 就是算是一个
1: 找回童心
0: 全龄。
1: 对，
0: 全龄啊，我觉得不错。而且我们这次要搭的这个什么银河号的，
1: 是多多吗？是不是？
0: 对对对，我们上次还超久哎、欸，

0: 排超久，
1: 排到就是小叮咚还有点就是要崩溃，然后好险后面有一群哥哥姐姐，有一颗气球，
0: 对，陪他玩，
1: 然后真的是解救了我们，
0: 对，
1: 就跟他玩到终于。就排到那个等候线的时候，我觉得看到曙光。
0: 没错，但上次真的排蛮久的啦。
1: 对，
0: 所以
1: 因为我们那时候下午开始玩，
0: 傍晚，
1: 对，傍晚，然后那时候人潮，就有时候大家想小朋友睡完午觉不知道去哪里，那就来这里。哦，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
2: 出发了吧？
0: 出发啦，准备出发喽。那旁边还有那个云霄飞车的轨道，
1: 对啊，
0: 感觉蛮好玩的。我们要准备出发了，好吗？因为要出发的啊，
1: 你看他在摇铃了，噔噔噔噔噔，
0: 火车出发会这样，噗噗
1: 噗噗，有没有请抢？
0: 请抢，请抢。
2: 妈妈还没走。
0: 要走了，要走了，要走了。
1: 火车在动了，那你会唱？
0: 走了，走了。
1: 那你要唱火车快飞吗？抛了。
0: 几百里？
1: 几万里？几万里吗？快到乐园，快到乐园，小金钟见到真欢喜。
0: 出发了，
1: 嘟嘟，
0: 请。其实我觉得这搭起来有点像轻轨的感觉。
1: 哦，
0: 对吧？概念是一样的，有点那个冲绳单轨列车的感觉。
1: 对，
0: 只是它包厢很小。
2: 要去哪里？
0: 我们要绕一圈啊，巡礼一下啊。这个
2: 我们。
0: 对啊，
1: 其他的车厢，我们是一台同一台火车，火车有好多车厢，我们是坐在其中一节车厢里面。
0: 哎，它每一个游乐设施应该价格不太一样。
1: 哦，是哦。
0: 刚摩天轮一个人30，这个银河号一个人20。
1: 哦。
0: 对。不一样。
1: 哦，所以它的票价是不一样的。
0: 但我自己是觉得，我如果都来了，要玩就是无关乎票价了。
1: 哦，对啊，
0: 就是。
1: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身高已经没有限制的话，应该是一日放券那个比较
0: 划算，
1: 比较划算。
2: 摩天轮。
0: 对，摩天轮。
2: 我刚坐。
0: 我刚坐过了。
1: 刚坐过了。
0: 你刚刚有坐，你记得吗？
1: 你刚刚有坐过啊。我们刚不从那个下来吗？你不是看了风景，然后好多好多车子啊。
0: 请看 VCR。
1: 对。
0: 哎，下面有赛车。
2: 我想看。
0: 赛车，你看啊，哎，赛车，这个下面这个 mini 哦 ，karting 哎，卡丁车哎，怕太小了。
1: 对。
0: 但是它可以坐在旁边吗？如果我开的话。
1: 不晓得哎，等一下开一下。
0: 应该还不行，应该还太小。
1: 嗯。
0: 好多车哦，很多车子哦，看到吗？蛮不错的。
1: 看云霄飞车在你旁边经过。
0: 哦、真的哎。
1: 对。
0: 看起来不可怕啊，看起来凉哎。
1: 欸、最后一个小朋友很勇敢，他手举起来，
0: 真的，
1: 把手放开，哎，
0: 我没有办法。
1: 哎、欸，为什么他们这台很冷静啊？他们这台都没有那个尖叫声。
0: 搞不好是我们包厢隔音好啊。
1: 哦。
0: 双层玻璃，
1: 有可能。
0: 吸音棉都做好了，然后听不到他们的尖叫声。
2: 这是什么？
1: 云霄飞车。
0: 等你长大哎、啊，你现在还太小了。
1: 你要吃好多饭饭菜菜肉肉，
0: 对啊，
1: 才可以长得跟哥哥一样高，跟哥哥一样高的时候。
0: 而且你好热，我们等一下喝水，我们到喽。
1: 可以。
0: 到站喽，爱到站喽。爱到站了，梦该醒了。呀，
1: 等等哦，还没。
0: 等等哦，
1: 要停好车才能下车。
0: 啊、列车进站中，请稍后。耶、yeah, ，那我们要准备去看戏咯，好吗？
2: 什么戏？
0: 跟牙医有关的戏。他说整个七月都会有那个演出，啊，其他的时间应该有其他的演出这样。
1: 对，就是应该是巡演，因为不同的剧在这里。
0: 对啊，同一个剧不可能只演一场。
1: 哎、欸，这是可以自己看吗？还是要等他？
0: 对，要等，要等，要等。
2: 要。
0: 没有啊，等一下哦，等等姐姐开。你说谢谢漂亮姐姐，好吗？好吃吗？开门。
1: 谢谢漂亮姐姐。
0: 跳，嘿咻，走，我们往出口去。
1: 哎、欸，我们刚刚摩天轮跟这个智多多银河号完全没有等到哎、欸。
0: 真的哎、欸、，CP 值超高的。就是要这样子，
1: 完全不用排队、哦。
0: 我们今天是快速通关的 VIP。
3: 然后
0: 到
3: 每个筛选
0: 哦。哎呦，小心，走好，走好，走好，走好。

0: 哎，小心，你先走好，你先走好。好，我抱你，我可以抱你，但是你下次要抱，我们要走在平的地方，不要停在楼梯，因为楼梯大家都还在走路，停下来好危险。你看那个是不是哥哥跟妹妹？以后你也会这样子吗？一直牵着小金喜一起走，会吗？你会这样子吗？哦，是两个姐姐是不是？那你以后会牵妹妹一起走吗？好棒！机器人啊，这有机器人啊。
1: 我想玩。
0: 你想玩哦？这不是玩的，来，下来走，我们去找我们的推车，啊，我们去喝水喽，好吗？
1: 哎呀，不要，我想要在那里。
0: 哪里？我们等下去看别的啊，这还有好多哎。你今天在那边有很多东西可以玩呢，啊，我们等一下要先去看剧，吹冷气看剧，啊，剧看完之后，我们再来看看那个开车赛车的你能不能开，好不好？
1: 我能赛车。
0: 楼上有赛车啊，来，我们往摩天轮那边去，走，我们往摩天轮那边走，走。
1: 太阳摩天轮。
0: 摩天轮在前面啊，我们去看一下，刚刚搭过的摩天轮长什么样子啊？
2: 不知道放哪厉害。
0: 要喝水哦，好吗？我们去喝水了，喝水了。好，我们走过去喝水，摩天轮下面喝水。好，我们来喝水喽。
3: 在那个乐高盒子里面。
0: 好，好，雨花，你停一下哦，停一下哦。
3: 这里，没有进去，没有进去。你先开，你先
0: 开，
3: 我先签。
0: 妈妈先扫。哎咻，我们来补充水分哦。啊，来，小金钟，
3: 喝水。你干杯，干杯。
0: 过来这边没有太阳的地方。哦，真的热。
3: 真的。
0: 我们也没有干嘛哎。
3: 对，而且我们刚刚里面都有冷气吹。
0: 哎，你就是喝多一点，喝多一点，多喝一点。哎、欸，你就喝一口，
3: 没关系，先这样。
0: 确定哈？
3: 好，那走。走吧。
0: 来，你要不要戴墨镜？要不要戴墨镜？
3: 先直接去那个剧场了吧。
0: 好啊。那你坐一下车子，好吧？我们去剧场喽。来，一二三，一咻。这是别人的车。他看我们放这，就以为这里要放，殊不知。
3: 我们要去兜风了，宝贝，我们要去兜风了，坐坐。
1: 妈妈在坐着。
0: 什么声音？火车的声音。
1: 我想坐。
0: 哦，刚坐过一次啊。
3: 我给你的眼镜好吗？
1: 我没有坐过那排。
0: 刚刚坐过了啊，刚刚坐这个啊。哦，真的好热。哎，我听到尖叫声了啊。
3: 可是那是大怒神的吧？
0: 不是，
3: 是
0: 雨霄飞车的，
3: 所以表示刚刚隔音很好。
0: 对，真是出乎我的意料，隔音真是不错。
3: 还是他们刚好经过我们的那一段不可怕、
0: 欸？也是有可能。啊。
3: 哦，
0: 照到看不到车子，
3: 这样可以吗？
0: 好。他必须看得到车子。哎、欸，那我们要怎么走啊？是不是楼下？
3: 对啊。
0: 搭电梯下去
3: 吗？它好像也可以滑着下去啊，不然你就搭电梯下去啊。
0: 滑着下去是不是？好啊。
3: 就它不是有一个坡可以下去、
0: 啊，
3: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搭电梯啊，不然我怕来不及。
0: 好啊。它是有第二出口、欸。
3: 啊？你看妹妹。
0: 怎么会这样？你要拍照吗？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3: 我不知道。
0: 那你这个给他一下。
3: 妹妹，你坐太停了吧？你想要停一点哦、喔。然后，哎呦。
0: 撞到头。
3: 走、啊，对不起，对不起。
0: 哦，还是你也想看车子
3: ？Sorry，
4: 等一下，
0: 走吧。这边其实饮水机蛮多的。
3: 对。
0: 哎，但我的，哦，在
3: 这里。
0: 帮我拿一下，我想喝。好热。
3: 真的要适时补充水分。
0: 你都不用
3: 動，而且小朋友玩嗨了就会忘记要喝水，
0: 嗯，
3: 就是看到饮水机就要记得说我们要接喝水，
0: 对，爸妈要帮忙提醒啊。对，开始了是不是？哦，这个不适合一日券哎、欸，五分钟80元哎、欸，这个。

0: 大会那个赛车的。嗯。我们应该是要去二楼吧？
1: 对，我们好像从二楼穿过去。
0: 室内游戏场。
1: 对。
0: 欢乐世界。坦克大战。战火金刚。
1: 还有迷你卡丁、卡哇伊弹珠台。
0: 有啊，迷你卡丁我刚好看到啊。
1: 还有弹珠台、欸。
0: 弹珠台。
2: 走过来。
0: 走。来，我们准备要前往剧场了哈。
1: 对，
0: 一样先听这首歌休息一下了哈。

0: 们前往剧场的路上，这电梯一出来呢，
1: 他想要坐这个、欸，
0: 你要坐那个，你想坐哪一个？哦，那哦那个不是啦，他是想要坐旁边这个车子的，不是这个海盗船。
1: 哎，上次我们朋友有玩那个碰碰船。那个碰碰船，
0: 碰碰船他可以玩吗？
1: 他可以玩吗？我也不晓得，我
0: 想跟他看一下。感觉可以。
1: 上次那个哥哥超喜欢跟我们一起来的朋友哥哥，就是为了要先玩这个，然后他不要先吃饭。
0: 哦，合理，小朋友都这样。
1: 诺诺哥哥，
0: 坐里面的车子。

0: 好鱼，我看一下哦，从里面看看啊，
1: 里面哦，
0: 吹冷气啊，哦，我们进去看看，但我们还没有坐好吗？我们进来看看里面是什么，但我们还没有坐，你好热，我们吹一下冷气哈。哦，就是那种。
1: 对，室内游戏场，室内游戏场。
0: 对，我来一下。好，
1: 那你过不去、欸。
0: 那边过不去吗？
1: 过得去吗？
0: 我不知道哎、欸。
1: 还可以啦，那边还有一个出口。
0: 哇，还有喷水的。
1: 哇，好酷哦、喔！
0: 好像好玩哎、欸。
1: 哎、欸，这里好像蛮可以当那个中间太热进来过渡休息一下。
0: 喷、啊那個、水的好像好玩。
1: 这里可以当冷静区。
0: 好，我们等一下有空也来玩一下好了。
1: 冰凉冷静区。
0: 这个叫什么？卡哇伊欢乐世界。
1: 对，
0: 一二楼，还有两层。
1: 它有两楼哎。
0: 感觉不大，可是好像蛮好玩的。我们等一下出来啊！我们等一下出来再去玩好吗？
1: 我们先去看剧了。
0: 我们先去看剧。现在10:50哦，那我去准备要进去。
1: 好、啊，你先走啊。你先去厕所嘛。
0: 好啊。没有啊，看玩具才有啊。
1: 这里也有个小舞台哎、欸。
0: 可能会有时候有什么哥哥姐姐吧。
1: 哦，可能会有一些表演吧。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就是一些什么香蕉哥哥啊这种类似的角色。不一定啊。
1: 树蛙表演舞台，小树蛙表演场。
0: 就是树蛙哥哥。
1: 我看它这个意象应该是整个很像一个树蛙的造型。哦，
0: 还不错。然后这是美食街，美食街现在是都没有人了。
1: 有啦，有一些
0: 人。有一些人。
1: 开始卡位了。
0: 现在占位置。哎。哎，那我们等一下是跟朋友约嘛，对不对？
1: 对。
0: 是有要约吃饭吗？
1: 哎，我等一下问他们一下。
0: 好啊，啊如果没有的话，就出来吃美食街了。
1: 对。
0: 最方便。
1: 我们上次也有吃美食街啊。
0: 对，我们上次
1: 有。但是有一些美食街的都会出现儿童餐。
0: 啊，毕竟这里对。
1: 客制化。
0: 对。不错啊，锅贴啊，意大利面啊，牛排啊，
1: 其实选项蛮多的啦。
0: 对，好，我们进去里面吧。
1: 好啊。
0: 哦，也有人进来进去，妈妈进去，怎么会这样？弟弟躲在哥哥后面。进来喽。哦。哎、欸。这人蛮多的、欸。
1: 对啊。
0: 利阳商场，大家可能都在等进去看剧、
1: 嗯，也没有啦，就是先休息吹冷气，
0: 太热了。
1: 或是有一些爸妈也会明智的选择，就是先吃饭，哎、欸，再出去。
0: 里面有亲子乐园哎，
1: 哦对耶，这里也有
0: 室内的这种，嗯，很像那种饭店会有设施
1: 啊，
0: 对，好赞哦、喔。其实真的是什么都有，
1: 蛮多元的，
0: 好棒。然后天气热就进来这种里面。然后我们等一下要看的就是德拉拉牙科诊所，看牙齿的，好哦，很棒。那就先这样，看玩具出来，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啊，
0: 好不好？先这样咯。好，我们已经看玩具出来了，对，就是一个关于刷牙的，我觉得蛮精彩的。上次来这个剧场 ，DD Box 也是觉得说蛮喜欢。
1: 我上次看的那个是。登陆月球
0: 啊、哦，对，阿姆壮壮，
1: 所以他其实都有不同的展演。其实我觉得，如果爸爸妈妈其实来儿童新乐园，也有月亮一点理工嘛，就是你也可以看剧，然后又来玩，其实也蛮不错的。
0: 龙拉 game cycle，
1: 对，
0: 像我刚刚在里面啊，就是小金钟就有说，爸爸你可以教我吗？教我打啵啵。
1: 哦，你说剧里面的吗？
0: 对，就是有一些互动环节、哦，然后他们就会跟上面的观众说：“来，小朋友，我们打勾勾好吗？”这样，所以他就是跟我说：“可以教我打勾勾吗？”哦，对，然后有一些歌曲就是很洗脑这样，嗯，就我觉得还蛮不错。
1: 所以期待之后小金钟可能突然会蹦出来，
0: 有可能。
1: 那你要先教我，不然我无法 get 到。
0: 你就教他刷牙。
1: 那我跟你说，我刚刚呢，在你们去。看剧的时候呢，我就带妹妹去那个服务中心的补给乳室。
0: 哦，喂她吗？
1: 对，喂妹妹喝奶奶。
0: 没有，
1: 我觉得这里的补给乳室很高级。
0: 真的假的？
1: 就是，哎、欸，应该是说它的空间是很宽敞的，因为你知道我们平常去有一些补给乳室是可能推车根本没办法进去的。哦、
0: 对。
1: 然后这个补给乳室呢是有一个很大的空间，然后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这台双人推车是可以放进。 普及舞室里面的，就它好像有三间还四间普及舞室，

0: 然后我的推车是可以放进去的。
1: 哎，好，进不去，那再等一下好了。
0: 所以我觉得这里的补给物资是很不错的。
1: 哦，那可能
0: 因为我刚去的时间比较没有人。
1: 哦，行哦。
0: 哎，我好像进不去。
1: OK， 我可以往后推一点吗？我们要进来。对对，谢谢你，谢谢你。
0: 可以，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啊，你刚刚说补给武士，
0: 我觉得刚刚补给武士真的是蛮舒服的。
1: 对，
0: 然后冷气蛮强大的。
1: 你说那一间的里面，我们推车也进得去，这样？
0: 就是它本进去是一个蛮大的空间，然后那个空间里面有那种开放式的尿布台，哦、然后补给武士的那个每一间可以给爸爸妈妈补位的那个空间算是蛮大、哦。然后志工也很贴心，他就说你请记得一定要锁门哦，啊、就是很
1: 怕人家闯进去这样，不小心哎、欸、以为没有人要进去这样。
0: 然后呢，我在哺乳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这边的广播其实是蛮。温馨提醒的、
1: 哦、他说
0: 就是他会提醒你说哦，什么地方的乐园开放了，或是天气很热，可以还有他们还有哪一些玩游乐设施、啊、然后要补充水分啊，这些温馨提醒
1: 真的也蛮不错的。
0: 嗯嗯嗯，
1: 我蛮喜欢这里。
0: 对啊，
1: 觉得这是他从小到大长大的过程可以一直来的地方。
0: 对，而且其实我们上次其实来的蛮从容，蛮赶的，
1: 对对对，
0: 不是从容，是蛮赶的。可是他回去之后，他就会说我们有去过儿童新乐园，
1: 对，
0: 他就会一直说。
1: 对啊，就是他有去过，他其实都会记得。
0: 对，
2: 我们要搭车子了吗？
0: 没有，我们要去找岩峰哥哥，
1: 对啊，我们要去找哥哥姐姐啦。
2: 我那个。
1: 儿童新乐园，好，这边就是跟大家分享跟介绍。所以你看，虽然它这些游乐设施好像也许不会很长的有大的变化，可是对小朋友来说，其实每次玩那个刺激，那个前庭觉有没有？
0: 不一定啊，就是各种不同的记忆都还是会有连接。
1: 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阶段来。
0: 对，然后而且因为随着它的身高开放，可以玩的设施，解锁更多的设施。其实也是一种蛮不错的成长记录。
1: 对啊，
0: 就是说，哎、欸，你上次玩的时候还不能呢、欸，然后下次我们再来挑战看看。
1: 对，说哇，这次你可以了，这种
0: 他就会觉得哇，好棒哦、喔，我又长高了，我又长大了，这样子。
1: 蛮期待的。
0: 嗯，
1: 就之后慢慢的长大，就他跟妹妹一起来这样。欸、不过他之后可能他可以玩了，妹妹就还不能玩的。
0: 哦，有可能。
1: 对啊，但没有关系啊，我觉得这就是成长的过程。
0: 对啊，
1: 然后我们也可以一起来。那你看，又有今天我们看这个剧场，
0: 对，
1: 等于每一次来，也许你可以有不同的刺激，不同的一些共同回忆。
0: 然后我们这次来的时候，旁边又有一些摊位跟那个水乐园。
1: 哦，对啊，
0: 对，所以其实可能它周边也都有连接各种不同的活动。
1: 对，可能也许像我们其实是暑假来，哦，对于小朋友来说，暑假就真的是很棒可以来的地方。
0: 对，然后旁边还有个小公园。
1: 没错。
0: 连接科教馆、天文馆，
1: 真的还是推荐大家比较凉爽的时候
0: 对
1: 来会比较好一点。
0: 秒融化，
1: 没错。好啦，今天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就是儿童新乐园。那我们就下礼拜六晚上七点空中见喽。
0: 对啊，你跟大家说台北，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好，谢谢粉丝们。
2: 那里有叉子啊？
1: 哦，那里有叉子哦，真的哦。好哦，来。谢谢喽。

0: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亲爱的民众，自行车窃案频传，您是不是也常贪图一时的方便而没有将自行车上锁？为了有效预防自行车失窃，提醒您要有车不离身的概念，停车时一定要记得锁上大锁，可以使用防剪断或脚踏车警报锁，以降低歹徒犯罪动机，防范自行车窃盗案件发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20:00。
1: 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给身心一段自在的时光。
2: 欢迎加入 LOHAS 健康有约，与您一同享受健康，创造乐活人生。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来到礼拜六、礼拜天晚上八点钟所播出的《老海斯健康有约》节目，我是明慧。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聊血脂这件事情。很多人以为啊，这个 LDL 就是低密度胆固醇，俗称坏胆固醇，只要低于130就安全了。但实际上啊，在2026年，血脂最新观念已经大幅改变了。除了 LDL 之外，我们还要关注的像是 LPA 以及三酸甘油脂。特别的是，很多人以为啊，三酸甘油脂是跟你吃太油是有关系的，但实际上过多的糖跟精致淀粉可能就是幕后的推手。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大家来更新一下这个血脂的观念，从吃进嘴巴里的东西到抽血报告的数字，来看看我们该如何守护心血管的健康。音乐过后，我们就来听听医生的分享了。

0: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LOHAS 健康有约，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在乐活保健室呢，我们关注在大家的这个血糖跟血脂之间的一些关联性啊，邀请到的是嘉义科陈澄清医师来到节目中。陈医师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澄清医师。
1: 这个陈医师呢，在一线、哦、陪伴很多我们的这个像是高血糖的朋友、来力抗高血糖的问题，稳定血糖。那在之前也出了一本书《逆转糖尿病》，有告诉大家控制血糖除了药物之外，还有很多重要的关键，包括食物、运动、减重等等。那在当时呢，书当中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进食的原则，叫做原子原则。我想今天陈医师来到这边，我们再帮听众朋友复习一下哈。
2: 好，这个简单说一下，所谓那个进食原子原则，英文是 Feed Automs， F-E-E-D， 然后 A-T-O-M-S。 那 Feed 就是吃东西嘛，喂食进食的观念。Automs 就是说像我们那个化学的原子嘛，那这个比率就是说我们吃饭的每天每一餐每一口哦，那个科学化的饮食步骤，四个步骤，种类、总量、顺序、速度，就好比说我们吃进去的每一口，哦，喝进去的每一口，对我们的血糖、对我们的体重都是息息相关，所以才会用原子这种小的结构，哦，堆叠，那构成物质来比喻说我们每天每一餐每一口吃的、喝的东西都非常重要。
1: 是，那其中呢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说，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降血糖药、控血糖的药其实很多，我们讲武器很多啦。药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你吃了药，如果你不节制的话，这个药等于就白吃了。好，所以呢进食原则怎么吃就很重要。所以当时在书中呢，陈医师也提出一个456渐进式的低糖饮食法，配合我们刚才讲的原子原则一起来执行。其实临床上有很多的患者就能够稳定控糖，我记得那时候还有分享很励志的案例，他就不用吃血糖药，降血糖药了。
2: 对，没错。
1: 是，那也因为上次的访问之后呢，我就 follow 这个陈医师的脸书粉专哦，我发现哇，你真的是一个很用功的医师哦。他分享很多呢，我们讲不管是这个亲近性很高，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吃东西啦、血糖的问题之外，我看到最近哦，你在脸书上有提到一个美国最新发布的2026血脂管理指引，为什么要特别提？其实血脂跟血糖之间也有关联性。那这个新的指引出来之后，我看到它上面有写说，我们的坏胆固醇，就是这个低胆固醇，它的要控制在130以下。以前是说低胆固醇控制在130以下就安全，所以大家每次检查都看一下数字哦，没有超过130，没事那样。听说现在变严格了，数字往下降了，陈医师。
2: 对啊，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蛮新的，2026的那个
1: 今年热腾腾，
2: 对，那个 ACC 还有那个 AHA， 那美国的心脏学院还有美国心脏学会他们大家都取得一个共识指引嘛。那过去我们一般体检看到的 LDL cholesterol 就是我们简称 LDL 1-C， 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后面就简称 LDL 或者是低密度或低密度胆固醇，因为全部说出来比较饶舌。那一般体检单如果我们一般正常呢，它会写在130以下是正常。那如果说是像糖尿病的话，一般它会建议小于100以下，这个是一般的通常的状况是这样子。不过比较新的话，它会把这个比较个人精简化，导向于像心血管风险来做分类啦。我们一般是超过130，假设130到159，好，我通常都是称之为轻度偏高。那160到189，还没190，这是中度偏高；190以上，这是高度偏高。那

0: 为什么190那么重要？如果在台湾的胆固醇开药的情况下，不论任何年龄，只要 LDL 低密度胆固醇两次抽血，假设隔三个月都超过190，就可以开胆固醇的药 ，statin 类的药，
1: 哦，
0: 中文翻作史达丁，哦，这种药其实通常一天一次，效果不错。不过现在指引只要导向于说心血管风险的评估，哦，如果说十年心血管风险3%以下，3%以上，可以考虑启动药物的治疗，那还是要看个人化整体去评估，哦，它的比如说它的慢性疾病啊，哦，年龄啊，性别啦，啊，哦，额外的话像血压、胆固醇、高密度有没有糖尿病、抽烟、BMI 哦，肾功能有没有服用血压血脂药物，这一些得到的一个风险评估，哦，而且它的核心还有聚焦于像是我们胆固醇不好的 LDL 或一些不好的胆固醇、坏胆固醇的颗粒，它的浓度再乘以时间，也就是说我们时间的观念要进来，哦，就是说浓度高，但是如果说5年、10年、15年、20年暴露在这种高浓度不好的血脂的情况，这种状态时间如果久，那动脉粥状硬化的风险就越高，所以它这个是给予大家一个更明确的，哦，就是说如果说超标的人他尽早可以降下来，不要让他那个时间一直暴露，一直延长，然后让风险增加。
1: 是，其实就如同血糖一样，哦，你这血脂过高对我们的血管就是一个伤害，高血糖其实也是伤害到我们的血管跟器官，而且甚至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才讲说如果你能够不超标是最好，不要想说哎，我超标之后我再慢慢降，临床上我的朋友告诉我降血脂非常非常的难啊。今天邀请到陈晨晴医师呢，告诉大家2026年的血脂新观念啊，这个新的指引。那我看到这个陈医师还有提到说有一些特定族群他的 LDL 就是坏胆固醇的是要降到70，甚至有些人还要55以下。哇，什么样的情况必须要把 LDL 压到这么低呢？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陈晨晴医师。

0: 老哈斯健康有约。今天我们的乐活保健室单元关注在血脂肪还有这个血糖的部分，我们邀请到嘉医科陈晨晴医师来到节目中。首先我们告诉大家一个最新的资讯，就是2026年的血脂指引。那我们看到 LDL 呢，这个坏胆固醇它的数值呢再往下降。刚才提到在血脂中说到某些族群必须要压在70甚至是55以下，感觉这是一个很难的目标。陈医师，
1: 因为我们自己看这么久，就是说我们看三高的，那也看了大概将近20年的时间。以我了解台湾人的体质啦，因为日本人他们觉得他们的血脂异常很多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 高，
0: 是。
1: 我曾经看过有一篇，那我也没有详细去调查啦，但是台湾大部分是低密度胆固醇偏高比较多，少数会有那种胆固醇比如说200几、210，但是它的高密度胆固醇就80-90、甚至超过100、110的也有，那一般就是等于说我们的台湾人体质的形态可能是在于LDL 偏高的情况会比较多一些，像刚才说提到十年心血管这个评估，这个风险评估其实是需要套路，像是刚刚说的这个 prevent 这个评估工具来评估十年的风险，那额外甚至要加上那个冠状动脉硬化这个 CAC 这个评分，具体来把它的风险做一个分层，那做一个管理。额外还会强调说这个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non-HDL 它这个治疗的一个目标。
0: 是。
1: 那临床上其实如果说要到低密度胆固醇 LDL 小于55，如果都没有服用药物，我们少数会有人看到它本身它的 LDL 真的就不高了，不到70，但是你说60以下甚至55以下我觉得没有很常见。以我们台湾族群来讲，真的我觉得看了那么多体检，门诊病人还有我们公司的临场服务都是要一堆体检，其实我觉得比例真的不高，
0: 很稀少，
1: 很少，真的很少。
0: 大部分
1: 你要坦白说要80-90以下就不多了，你要70以下更少见，所以通常我们看不到100甚至或不到70-80，我会说你有没有吃胆固醇的药，或有的有吃红曲
0: ，
1: 所以我们大概猜起来大概70-80%以上会中。
0: Okay，
1: 因为我们很少看到低密度胆固醇 LDL 会这么低。
0: 是，不过指引当中说有一个族群要特别降到70以下升到55，是什么样的人必须要这么严格呢？
1: 这个其实就是回归刚刚一开始说的啦，就是我们要把它做一个风险评估，还有分层管理。
0: 是。
1: 那一般来讲运用的是一个叫 CPR 的评估模型，它这个 CPR 不是急救的 CPR， 是 C 是 calculate 计算，那 P 是 personalize 就是个人化，然后 R 是 reclassify 就是重新分类，所以它就是计算用公式套进去
0: ，
1: 去算它30岁到79岁，然后它本身可能没有什么心血管疾病，也没有什么一些亚健康或者是动脉硬化的一些斑块，那 LDL，介于70到189之间，那个人化的话当然要评估看他有没有早发家族史，比如说男生55岁以下，女性65岁以下有没有一些慢性肾脏疾病，代谢症候群，或是一些慢性发炎的疾病，那这些都要考虑进去。
0: 是。
1: 那分类的话，其中对于某一些风险像是边缘或者是不太明确的，会强烈建议用一个动脉冠状动脉钙化的一个指数评分 CAC 进行评分，所以有一些族群它的 LDL 要降到70以下，像是它的十年心血管风险是 10% 以上，
0: 它就是属于心血管疾病的高风险族群。
1: 对，那高风险族群
0: 所以它的标准就要特别严格。
1: 对啊，然后那个他的血脂肪低密度 LDL 是190以上，
0: 是，
1: 而且他是临床上是有家族性的高血脂，
0: 是，
1: 或者

0: 者是还有其他心血管风险的因子，它的 CAC 评分大概100到299之间、哦、这一些族群它就是 LDL 要降到70以下。
1: 是，
0: 那至于要更严格到55以下的话、哦、比如说它有的有撞过支架啦，心肌梗塞过、哦、缺血性脑中风，或是暂时性像 TIA、哦、暂时性的脑缺血这些的病史、哦、或是它周边动脉有疾病，它的 CAC 评分在300分以上，就是说它比较有明确的有一些血管斑块的话，它就会比较强烈建议把低密度胆固醇 LDL 降到55以下，或者是有一种状况就是脂蛋白 A、哦、LPA 这个 lipoprotein A 这种它的浓度比较高一点、哦、就是180那个milligram per deciliter 以上的话、哦、它的心血管风险可能已经高到4倍了、哦、所以它就差不多等同于遗传性的一些血脂异常、哦、就要比较积极的把低密度胆固醇降到55以下。
1: 是，坦白说这真的够病癌，因为呢特别针对是心血管疾病的高风险族群，或他已经有发生过心血管急症了，像脑中风、心肌梗塞等等，他们本身原来就是血脂就偏高。好，当你经过医疗处置之后，可能住院啊什么回来，医生跟你说你要降到70甚至55以下，天哪、啊，我觉得这是很有难度的。
0: 其实 我们自己会觉得如果单靠饮食运动基本上很困难，
1: 还是要靠药物，
0: 基本上很难。对，因为我们就像我网站的那个卫教单张啦，那也用很久了，我们身体大概胆固醇基本上七八成，我们抓四分之三是肝脏制造的、
1: 嗯、
0: 那我们剩下两三成，抓四分之一是饮食，那剩下的就是一些其中那个所谓肝脏制造这部分，我们身体的基因遗传体质占了很大的部分。
1: 是，
0: 所以血脂跟血糖很大的不一样是我们后天能努力的啦、哦、其实不是说有限，而是在于说药物的效果非常好。
1: 是，
0: 嗯，所以这个也间接的影响像是美国饮食指南的一个方针啊、哦、它的蛋白质比例拉高嘛。那有人说我们是原型，
1: 不要因为怕吃到油、嗯、然后就不吃蛋白质。
0: 对，因为有的人说、欸、会不会有一些矛盾，实际上我们要拆解他整个思考的一个模式、有的人说啊，我这样子拉高蛋白质比例，有血脂会不会上来，这个是最大的疑虑、
1: 嗯
0: 哦、我们碳水降低，但是实际上他要表达的是我们吃原型食物之下，植物性蛋白优先，那动物性蛋白像是占每天热量 10% 以内，其实他鼓励红肉少，加工肉品先去掉、哦、什么香肠、火腿、腊肉、培根、热狗这一些先不要、哦、因为那个是也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的一级致癌物。对、嗯、所以那种加工肉品先去掉，然后红肉少、哦、那就是植物性蛋白、豆类、坚果优先，
1: 是
0: 乳制品可以适、哦、度都可以，那剩下就是那个海鲜、哦、或家禽优先这样子，蛋类，那这样的话其实并不会说像大家想的这么夸张。
1: 对，所以大家想要降血脂、嗯、
0: 而且但是它是对它的主食是建议圆形的，
1: 圆
0: 形的全谷优先，那其实是高纤低 GI 的，那其实整体来讲膳食纤维也不会不够，所以其实深度的要去拆解它并没有像大家想的这样子，因为美国的营养学家他们看过的报告都比我们任何人还多了，所以他们是整体评估利弊之后给出这样子的逆转几十年来的一个变化，金字塔整个翻转。因为血糖、哦、就是代谢性疾病、肥胖症、糖尿病前期这些，甚至新陈代谢症候群、新 CKD CKM 这种、哦、心脏肾脏代谢症候群，这一连串的这些东西其实是环环相扣，代谢性疾病相对很困难控制。
1: 是、嗯、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嘛，血压、血脂、血糖，像我们都说这个陈晨琴医师虽然他是比较专注在帮大家控制血糖，但你的在那个脸书的卫教当中常常也会提到血脂这件事情，血糖跟血脂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陈晨琴医师。

0: 我已经55岁啊，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了阁会当回馈社会哦。
1: 有这款想法就好啊，即马六年学习全国拢有，各乡镇市区的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等的组织，拢规划足济适合老大人学习的课程。
0: 就好诶，咱做伙来参加六零五五诶学习课程。
1: 好，即马就上六零学习班，了解精彩诶课程资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新闻快报：一批管制署表示，当病毒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厝内有5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3: 阿内，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4: 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当病毒的囡仔，最现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重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病院治疗。
3: 你拄才回来，敢唔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
4: 是，水无诶。
5: 预防登白道，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7: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8: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举提供。

0: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LOHAS 健康有约，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嘉义科陈晨晴医师来到节目中。之前啊，他到节目呢跟大家分享他的书《逆转糖尿病》，我自己收获很多哈，因为他也解决了我一个很大的疑惑。大概在几年前呢，做那个成人预防保健检查，我的那个三酸甘油脂是过高，但我的低密度胆固醇其实是正常的。我就想说，哎，其实我没有吃的特别油哎，啊，为什么我的三酸甘油脂会红字？后来呢，赶快去看了这个书之后，才发现原来哦，它跟我的血糖、跟我吃的淀粉是有关系的啊。陈医师，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很多人以为哦，三酸甘油脂这个数值过高是因为假修油，大家开始自我反省啊，我又没有吃很油，为什么这个数值特别高呢？
2: 三酸甘油脂当然是说，

0: 如果说比较油腻的啦，简单来说就是它是一个还蛮敏感的指标，只要有吃东西吃比较好，简单来说不管是油啦甜啦吃大餐、哦、尤其是它是酒精这种东西，吃很好吃好料的很香的东西其实都是很油腻的东西，会有香味嘛、哦、那这种通常吃进去就是三酸甘油脂就是会高起来、哦、简单来讲就是碳水化合物、哦、油腻的美食还有酒精，这些是主要的三个造成三酸甘油脂高的食物的来源。那糖分的话，尤其果糖这种东西又特别的不好、哦啊、最近也很多媒体在讲到果糖这东西，
1: 是尤其现在天气好热哦。嗯，然后我们台湾最多的就是手摇饮店，然后走过去的时候想说啊，好像来一杯珍奶，那我们要说哎、欸，好像喝珍奶不健康，那现在就什么绿茶多多啦什么什么的，很多很多不同口味的那个手摇饮。
0: 对，
1: 那我觉得现在台湾人大概除了台南人，对不起，除了台南人会全糖之外，这也是开玩笑，因为健康意识抬头，大家开始就尽量慢慢的糖分减少。我看到他们讲的那个不能用少糖，要用微糖，那个微糖哦，大概是那个500毫升杯子的将近是五分之一，其实也蛮多的。哇，我每次看他压那个果糖我就觉得就 combo、欸嗯、我不知道自己吃了多糖。
0: 对，因为其实像是光色像运动饮料有一些写是不含果糖，那实际上说真的糖到我们身体进去吸收进去不管是什么糖都是糖，包括蜂蜜也 是糖、嗯哦、所以有的人会说、啊、我喝蜂蜜水好像我没有喝含糖，我就说、哦、你这个也是很 NG、哦、或喝椰子水，这个我书里面有特别都有提到、哦、这些都是 NG 的碳水化合物、哦、燕麦奶这一些、哦、像植物奶好像比较健康，实际上它都是碳水化合物。
1: 是，
0: 所以其实就我记得有一次新闻有采访到什么问店员，然后说你们那个所谓饮料那个半糖全糖怎么样的、哦、啊现在都可以调成是一分啊，还用压的。对啊，那每间不一样，有的是用蔗糖、哦、或者是啊有的是用果糖，那果糖甜度就会让你觉得用一点点就很甜。那就那个店员他跟那个新闻记者说其实半糖就是全糖，他要表达的是半糖其实加了糖就很多了。
1: 哦，
0: 而且我常常会在跟那个病人喂教、哦、员工公司喂教的时候，我都会说不行，这个不能妥协，你说的一分跟三分就是有糖，就好比说我抽薄一点的烟跟抽比较尼古丁比较重的烟，他们说我抽很薄啊，然后我也没有吸进去啊，
1: 淡烟啊，
0: 对，我跟他说都一样，有抽就是有抽，
1: 零跟一的差别而已。
0: 对，就是这个是不能妥协，我跟他说你就是要把含糖饮料戒掉，不然你做再多运动你的体脂肪都很难下来，你的体重很难下来、嗯、
1: 是，
0: 你的血糖也很难完全改善。
1: 除了手摇饮之外哦，我觉得像我之前说我那个三酸甘油脂过高的时候，我有在回顾我的饮食内容，我发现我面包吃太多，因为之前的公司就工作很忙，然后可能常常都误餐了嘛，中午可能没时间吃饭，有时间的话已经下午两三点，有些卖吃的店已经关了、嗯、刚好公司旁边就是一个面包店哦，下午刚好就是出炉时段，好，刚好就一次买了一两个面包果腹，你知道后来我才知道说，看医生说才知道说，原来面包也是三酸甘油脂的杀手之一耶。
0: 对，所以我就在我的 FB 嘛、哦、或是 Thread、哦、或 IG， 我会用比较生动的，其实这个是有点帮大家复习、哦、医护人员复习
1: 用图像告诉大家
0: 生化、哦、我们以前 大学二年级都会学生化学、嗯哦、就是说我们怎么会生成三酸甘油脂，会怎么生成，那我们身体很有趣的是说除了油、吃油就是有油会出来嘛，那像刚才说的为什么吃碳水化合物很多，我的三酸甘油脂会高、哦、这个是为什么很多糖尿病患者他的三酸甘油脂就是下不来，很特别，他的三酸甘油脂未必很高，有时候就是200多300多200多300多，但是用药效果又不好、哦、所以那个血糖跟血脂其实是不能完全拆开看，它是息息相关，
1: 还有联动性的，
0: 对，它在身体的那个病生理哦、还有一个生化的一个反应都是联动，包括血压、哦、所以我这个 Fit Autumn 其实也把它弄出一个组合拳、哦、怎么样对抗碳晕饱困，怎么样降三酸甘油脂 LDL 我也正在写、哦啊、血压也正在写，所以全部都可以把它全部串在一起、嗯、那回到最一开始说的我们饮食控制四原则、哦、另外的话就是 比较好说的一个说法是，

0: 控糖饮食四步法，哦，三件套四步法，哦，有一些，对岸的说法，哦，叫四步法，四个步骤的方法可以让你降低餐后血糖，让你的血糖比较稳定不波动，哦，这也是最新的概念，这几年尤其美国糖尿病学会2026年 ADA 它特别强调，哦，利用血糖监测来让血糖达一个平稳状态。那其实血糖只要平稳，说真的，这种行为科学的饮食步骤就可以解决掉很多问题，包括三酸甘飙高，哦，我就弄了一些像是一些卡通图啦，哦，简单来跟大家分析，就是说我们吃进很多的碳水化合物，像白饭啊，高 GI 高升糖指数大家都很清楚，哦，高升糖指数像白饭或是面包、吐司、含糖饮料，对，甜点这种，哦，GI 值很高的，因为白饭 GI 值平均8380-85、哦，烤地瓜也差不多这样，马铃薯也差不多这样，哦，就是国外有一个很有名的研究，他就是研究我们亚洲人一种叫 rice spiker， 吃了白米马铃薯就会血糖飙高，我们特别容易这样，
1: 是
0: 亚洲人、台湾人、中国大陆，哦，我们亚洲，哦，这个日韩的一些民众，特别是米饭，南亚的也是，哦，嗯，哦，那个南亚的，
1: 对，他们都有这样的，
0: 甚至有一个研究就是他一天吃300克以上的一组的白米饭，跟一天吃150克以下的白米饭分两组，南亚的民族他们就是这两组的差距，糖尿病风险是增加 64%，
1: 是
0: 中国大陆是增加 24-25% 左右，
1: 是，
0: 所以这是蛮惊人，就是说我们一天吃进了白米饭，哦，我们觉得，欸，白米是主食，那你把它归类在精致淀粉跟糕点含糖饮料放在一起，大家又很违和，就是很多人没办法接受，对不对？就是会怪怪的，但是它确实是精致啊，所以我们其实，台湾的那个膳食指引的草案也是建议，哦，搭配像地瓜、糙米，对不对？五谷这一类，对，在人上超商，我发现膳食指引的那个草案公布，哎，超商的地瓜变多了。
1: 对，
0: 哦，就是宣导民众，其实我们两岸都是啊，就是宣导民众尽量原型的、高纤的、低 GI 的。
1: 所以早上除了吃茶叶蛋之外，现在很多人会加一个地瓜。
0: 对啊，我也常这样吃啊。
1: 是，
0: 坦白说，
1: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哦，就是当这个白饭是属于高 GI 的时候，可能很多卫教啦、医生啦，就会营养师告诉大家，那我们可能可以改吃糙米。但其实实际上，很多朋友说，我就觉得糙米的口感不 OK 哦，就吃不习惯，然后
0: 吃
1: 得很痛苦。
0: 对，
1: 这个时候如果我一半一半酱 OK 吗？我就一半糙米，
0: 或者是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对，像是早期那种就是地瓜饭嘛，
1: 是，
0: 对不对？哦，或者是和一点糙米，就是一半一半，如果是八分满或是七分半碗，就是我们总量控好，这个就是 GI 值概念， GI 值是定性，
1: 对，
0: 量还没说，只是说这个食物冲血糖的一个能力，
1: 对，
0: 那 GI 值是定量，它是 GI 值乘以这份食物餐食的碳水化合物的量，哦，比如说60克30克的碳水，哦，碳水化合物，那再除100，
1: 所以现在健康取向慢慢用糙米取代白米，那有些人吃不习惯，那你可能就不用全糙米。
0: 对，这个
1: 因为毕竟还是要，
0: 这个也是我们，就是我这本书要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说，很多食谱其实都是非常好，而且我觉得写得很棒，然后也很精美，然后但是看完很难做得到，因为基本上你要自己煮饭或者自己带餐，
1: 对。
0: 那在我们繁忙的，尤其甚至有的人现在单身也不结婚啦，啊，
1: 对，
0: 哦，哎呦，甚至
1: 就不要说怎么双亲家庭，那有时间。
0: 对，双亲家庭，那也许他真的挤不出来，要带小孩，要现在小孩课业又很重，学校不管了，没办法管，然后甚至要照顾长辈，好，哦，那或是他一个人也很难煮，所以实际上存在了非常大的阻力。我们宣导这么多，那实际上我自己也没有那么爱吃糙米啊。
1: 所以我们还是要能够落地，就是
0: 为什么我们想出这一套，就是因为我自己都做不到的方法，我不会一直叫民众去做，因为你讲出来你说不出口，
1: 对，
0: 你在讲有点像平行时空，
1: 对对对，
0: 我讲我的，那我觉得我有跟你讲好观念，但是你也听了，但是你听了就觉得说，啊，你讲的我又做不到，我们两个没办法沟通嘛，我频率永远对不上，
1: 对，
0: 哦，医师啊，你讲的我都知道啊，哦，我知道了，啊，甚至有的只想签名也不太想听，因为他听很多次，
1: 是，
0: 但是你跟他讲的方法他一直都做不到，
1: 对，那没有用啊，就白说
0: 啦。对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总量尽可能选择 DGI， 真的不行那白米或是什么要怎么吃，总量控好，GI值控好，升糖负荷控好，血糖就餐后就有限，搭配良好进食

0: 顺序，全程放慢进食速度20分钟以上，这样子我们餐后血糖就可以用我们有策略性的方法，每一餐这个甚至任何国家都套用，所有民族都套用，因为一定可以找得到一样的通则，
1: 是，
0: 把它用在这一个原理。
1: 是，刚才陈医师有提到说，以前我们讲全民减肥的时代嘛，现在几乎是全民控血糖，因为我们看到网络上很多短影音不管营养师啦、药师啦，包括医生就告诉大家如何来控糖。那特别是这个不管是平常或餐后，餐后控糖最重要嘛，因为它的影响是最大的。我看到大家花招百出，但是呢，还是脱离不了一个是吃。像你讲的进食的顺序、进食的内容，第二个就是运动等等。有些人说餐后很容易昏昏欲睡，有什么方法可以逆转餐后想睡觉这件事情呢？音乐过后我们再请到陈晨晴医师。

0: 喽哈斯健康有约，这里是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我们带着大家来破解血糖跟血脂的迷思，跟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嘉义科陈晨晴医师，再度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了。刚刚我们有提到说，三三甘油脂这个不一定是跟你吃太油有关，反而是跟你吃太多糖类，也就是淀粉有关系了。我们刚才有提到嘛，白饭、面包、手摇饮，这个都是凶手之一啊。我想其实临床上应该很多患者对于这些还有很多疑问。
1: 没有错，因为之前是提到说我们高升糖指数高 GI 嘛，这东西很容易冲血糖，然后额外吃的量如果没有控好，或是它高升糖指数它本身就容易冲血糖，那怎么办呢？我们身体为什么碳水化合物会变成三酸甘油脂？其实主要是碳水化合物它进入我们身体之后，我们身体进入肝脏，然后进入血管之后，它侦测到这个碳水化合物很多，那我们就要下达分泌很多胰岛素把这个血糖把它降下来，它会走比较复杂的一个生化路径啦，那它是进入我们细胞以内，然后会进行一个 de novo lipogenesis， 就是脂质，就是由碳水化合物生成我们的血脂肪的一个生化路径。那具体的话我们简单讲一下，就是说它这个生化路径就是糖转油的一个过程。那整体的话它会变成像是 acetyl-CoA 这种 mononyl-CoA， 然后最后不可逆的走向合成三酸甘油脂。
0: 是，
1: 那合成三酸甘油脂之后，它会经由肝脏啦，然后那个 VLDL 把它送到血液中，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就会抽到说，我们的三酸甘油脂偏高。好，三酸甘油脂它分解之后游离的脂肪酸，然后会额外的会造成我们整体身体的胰岛素阻抗，胰岛素阻抗增加，我们胰岛素要再分泌再更多，效果才会更好。那如果它又有一些碳水化合物进来，它又会，如果肝糖已经满了，碳水化合物也会生成肝糖嘛。但是如果在于胰岛素阻抗的人，或是本身它代谢没有这么好，它能量已经够满了，那我们肝糖满了，我们就是生成油脂，甚至就是变成我们的内脏脂肪、脂肪肝，所以这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高碳水化合物、高胰岛素，然后额外生成三酸甘油脂、体脂肪、内脏脂肪，然后三酸甘油脂高，体脂、内脏脂多，胰岛素阻抗，那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是产生整个一个代谢的恶性循环。所以要打破这个代谢循环，其实就是我们整体要控制我们的碳水化合物的 GL 值，GI。

0: 脂，尽可能低 GI 的原型食物。那如果真的高 GI， 我们整体的碳水量要控好，顺序要对，速度整体放慢，那整体可以让它整个这个生化过程至少进行的不会这么容易进行啦。因为我们一般如果是健康人，他如果肝糖也没有很满，他未必会进行这一条路径去合成三酸甘油脂。所以如果有在运动有在消耗的，他也没什么脂肪肝的人，他代谢功能是正常，实际上他不一定会走这个路径去生成三酸甘油脂。所以像有在运动，三酸甘油脂在几十而已啊，他并不高啊，他新陈代谢也 OK 啊，他处理碳水化合物，他可以先合成肝糖储存在肝脏跟肌肉，所以他不会直接进入这个。但是我们台湾人脂肪肝很多啊，
1: 对，
0: 那不运动很多啊，那碳水化合物也不节制啊，所以基本上这一条路径就是为什么我们吃了碳水化合物会造成我们的三酸甘油脂飙高的一个原因。
1: 是，三酸甘油脂过高会怎么样？这要告诉大家。
0: 三酸甘油脂过高的话，比如说500以上，或是抽血前有一些去喝个一两手的啤酒，那个很多罐嘛，喝烈酒这种有的是超过500甚至破千的，那个都有啦，500以上那急性胰脏炎的风险就急剧拉高，
1: 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我相信这个陈诚医师在这个门诊当中，或者是你辅导一些企业员工当中应该很多人会问你说，陈医师，我瘦瘦的啦，我的 BMI 都很标准啊，甚至呢还很瘦可是我为什么我的健检报告当中的三酸甘油脂偏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通常认为说血糖高啊血脂高的人都是比较丰腴一点，瘦子也会。
0: 对，这个其实就回复到刚才有讲的啦，其实三酸甘油脂的话你要看，因为有一些人他虽然是瘦瘦的，但是他有轻度甚至中度脂肪肝也有，就是说腰围不粗，但是实际上他有脂肪肝，所以这个牵涉到很多层面啦，像基因他本身的体质都有可能，内脏比较油腻未必是他的看起来体态就比较丰满，那额外的话也要看考虑他有没有吃一些药物啦，某一些西药血压药物或甚至一些荷尔蒙类固醇这一些的一些身心科的药，这些可能三酸甘油脂也会偏高。
1: 是，这样好像就跟我们血糖一样，有些女生看起来瘦瘦的结果血糖也是高的。
0: 对啊，所以有时候就是变成说她的饮食我们要去拆解，说她的饮食有没有说像我们吃的比较说高升糖指数的，那本身她是高升糖服了高 GI 的脂，高 GI 高 GI 的脂她就有可能，或是她的本身胰岛素的阻抗它的代谢就是偏向于像走我刚才说的那个路径 DNL 这个路径就是说 de novo 的 lipogenesis 这一个从头合成脂肪这个路径，那这样就容易变糖转油。
1: 是，这个要问一下陈医师，因为我们知道说控血糖很多朋友都说有点辛苦有点难，那请问一下要把三酸甘油脂的数值降低到标准是不是也是一个很艰困的过程？
0: 其实三酸甘油脂要降，坦白说吃差一点就会差很多。
1: 什么叫做吃差一点？
0: 台语说的吃卡拜
1: 啊，吃卡拜，
0: 吃卡拜，说真的就会有差。因为我印象中非常非常的，我那时候还是住院医师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刚好安宁缓和被召回到那个到肿瘤科吧，台大医院。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个病人他无法进入临床试验，因为他的三酸甘油脂太高，医师就叫他吃少一点，吃差一点，
1: 量、就是、不要大鱼大肉，
0: 对，这个会很快就下来。那如果吃大餐除了碳水还有油腻，简单来就是美食嘛，因为美食不是甜这是油这是咸嘛，这些东西就是会三酸甘油脂就会高。
1: 所以会不会
0: 它也是它也反过来就是说它也是一个身体能量饱满的指标你的能量满到肝糖满了，然后就是长油，
1: 是
0: 油就是满到从肝脏跑出来，简单来说跑到血管外面来，
1: 是
0: 我们简单理解就是这样所以你整体负能量平衡在减重的人当然三酸甘会下来啊。那减重又是整体你体重下来，表示你饮食也做得很好 那甚至有搭配运动，
1: 是
0: 像我三酸甘油脂常年都是不到60啊，我都大概50几左右。
1: 陈医师的身材保持得很好，那你的血糖保持如何？
0: 我血糖也都是在范围内。因为其实
1: 所以它是一个整体耶。
0: 对，所以应该是说我觉得就是说代谢性疾病如果了解它的核心像是高血糖代谢症候群还有那个

0: CKM 新陈代谢症候群，这个是比较后面哦。
1: 是
0: 哦，那个我有写了一篇跟那个伤寒论的张仲景伤寒论，2000年前的张仲景伤寒论，他就在讲厥阴病、三阴三阳病，哈、哦，厥阴哈、哦、病入少阴厥阴，这个其实就是新陈代谢症候群的末段了。心肾阳虚，心肾阳虚就心衰竭、肾衰竭，它的阳就是指功能，心脏功能已经不好了，肾脏功能不好，那个通常都是到比较后端。
1: 这就是我们讲到，当你的三高没有给它控制好的话，到后来你对你的身体影响就不单单只是，
0: 对，所以最前面最重要啊，哦、这个是刚好是七月份有帮某卫生局录制线上的官方课程，就有把这个代谢症候群课程后面加上新陈代谢症候群，最后再加上我们的解法。
1: 是，
0: 你讲原理，问题是你要告诉民众怎么做，
1: 怎么做？
0: 那怎么做？这是我们这个 Feel Time 进食原子原则，这是一整套的组合拳。
1: 哦，
0: 从每天每一餐每一口控制好餐后血糖，不容易生成体脂肪，然后减重成功，逆转不是只有糖尿病，逆转代谢性疾病，从预防胜于治疗。
1: 血脂啦，还有包括你的血压都可以
0: 都会一起下来，因为你可以把它当作是说，它最核心的就是胰岛素阻抗、内脏脂肪，
1: 是，
0: 然后动脉硬化、血管发炎，这些是他们环环相控，身体慢性发炎、
1: 全身性的问题。
0: 对，所以你要把异位性的脂肪，尤其是囤积在我们内脏最深的那些脂肪，把它消除。我们本身能量就是要重新的去让它调整，那能量让它重新调整。从三高患者的面向来看，我们餐后血糖控制好，它就不容易飙上去，就不容易生成血脂，也不容易生成体脂肪，那能量比较不会囤积，所以这是一整套环环相扣的东西。
1: 所以为什么医生都要叫人家减肥？因为一旦呢你的数字掉下来之后，你会发现本来红字也变黑字了。
0: 对
1: 哦，很多那个数值上，血糖也好，血脂也好，或血压也好，会因为你的减重而掉下来。
0: 对，所以血糖就是最大的魔王，因为它很复杂，它也不能太低，它也不能太高，它要维持在一个范围内，
1: 还
0: 是安全。对，那它偏偏它平稳控糖，又是我们最头痛的。我们看了糖尿病这么多年，就是为什么写这本书，就是我们要怎么控制好餐后血糖，就可以破解大部分无法达标的问题。那这饮食四步法，四个步骤，种类、总量、顺序、速度，就是我们把它拆解、归纳、浓缩、提炼出来的，可以套用在所有国家、所有饮食习惯、所有民族每一个人的每一餐都可以适用的一个原则、一个通则。
1: 所以陈诚琴医师的逆转糖尿病真的是对我们的
0: 听众，其实是说逆转代谢性疾病，所以我文章是一系列的写出来，所以我们不是只有糖尿病，不要把它 focus 在糖尿病，
1: 不是单单说要帮你控糖而已。
0: 对，就好比说你一套武功练通了，你就任督二脉都打通一样。
1: 是，
0: 所以血糖能够控制，可以逆转成功，血脂血压都会一起下来，因为他们是下面的大将跟兵。
1: 是，
0: 你的魔王的将军可以把他打下来，
1: 是，
0: 你下面血脂通常血压都会一起下来。
1: 当这些数值控制好之后，我们之前谈到的可能洗肾啊、心血管疾病啊，你的风险就降低很多。
0: 就是说新陈代谢症候群 CKM 就是比较后面，它就是代谢、肥胖啊、糖尿病、高血糖、代谢症候群，还有心衰竭、肾衰竭，这一些的到最后是会，就是到最后都会发生。但是我们不要让它像走到厥阴嘛，如果伤寒论最后那部分，那部分就很难挽回。那包括我们的排糖药，实际我们作用也是心脏、肾脏有好处。所以当初好多年前，这排糖一出来，我就反射性张仲景，因为我们以前有念过伤寒论，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嗯，这个不就在讲这个吗？包括现在的瘦瘦针，
1: 哎，中西医通。
0: 对，我一开始的反射，这个不就是心肾吗？所以一直强调心肾保护。那实际上2000年前，中医是一种统计学嘛，那他只是用他的理论来解释。那实际上像乌梅丸这种东西也是有帮助的，
1: 是
0: 哦，他们的方剂这个是其实是可以治疗。但我们只能说，重点不在于说后面能不能挽回，因为走到后面真的很难逆转，你要在前面就把它挡住，不要让它往后走，那就是预防胜于治疗，就不会到后面。所以我们预防医学永远还是最重要。
1: 如何能够降低高血糖跟高血脂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呢？明天我们在乐活保健室单元持续再邀请陈诚琴医师为大家来做说明哦。今天呢，非常感谢陈医师的分享，谢谢，
0: 谢谢。

感谢您收听今晚的 Low Health 健康有约节目，也诚挚邀请大家在明天晚上八点钟持续锁定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和明慧一起来 Go 健康。晚安。

0: 陈太太，
1: 啊，
0: 你红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1: 何苏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哈？
0: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着，也唔过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1: 啊，安尼哦。
0: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九成以上哦。
1: 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3: 较常用湿布洗手，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扎落，或者是用手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若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医生看。伫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天的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呢，是由台北市中山堂管理所跟台北广播电台联合制播的节目，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9点钟到10点钟，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空中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见面了。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呢，除了要带着大家来认识中山堂这栋建筑物之外呢，我们也希望借由中山堂的过去现在带着大家呢更了解台湾的一些艺术文化的发展呢。因此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设计安排了不同的单元内容，希望呢借由这些精彩的单元以及呢我们非常优秀的来宾呢，可以带着大家呢好好来认识台湾过去一路以来的一些艺术文化的发展。像每个月的第四周呢，其实就是跟台湾舞蹈研究学会合作的单元呢。那么在今天时光会客室翩翩起舞的单元当中呢，要为大家来介绍哦，在台湾的舞蹈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位芭蕾舞教育者，就是吴曼丽老师。那么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邀请到吴曼丽老师的同事学生来到空中呢，跟大家好好来一起介绍吴老师哦。好，那么在进行今天的时光会客室翩翩起舞的单元之前呢，先来进行的单元呢是当时光起舞中山堂九十风华哦。那么继续呢为大家邀请到今年广场音乐节的策展人李晨玉团长哦。今天呢要跟大家好好来介绍今年的广场音乐节共舞九十有哪一些精彩的内容，其实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不能够错过的呢。当时光起舞，中山堂九十风

0: 今年2026年的中山堂广场音乐节呢，是在9月19号以及9月20号在中山堂广场进行哦。那么今年的主轴呢叫做共舞九十。那么在今天的当时光起舞中山堂九十风华的单元当中呢，再次的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广场音乐节的策展人，同时呢也是台北爵士大乐队的李成宇老师呢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好好来分享到底19号跟20号有哪一些精彩的内容，那是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不要错过的。那先跟陈宇老师问声好。 Hello 老师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年的这个活动19号跟20号、我有看了一下这个节目表、我真的就是瞠目结舌来形容因为它每一个段落其实我觉得设计的非常的精巧。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等一下就要请这个陈宇老师来好好帮大家介绍一下了，让所有参与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除了可以听音乐之外，他们还可以跳舞、对不对？ 好，所以我们整个活动的流程是怎么样呢？我们就先从19号跟大家来介绍。
1: 好，那我们19号从下午5点就开始了活动。那我们第一个带来演出的团队是绝犬乐团，那以及搭配他们的 DJ 味道、那这段的表演以及舞蹈当中呢，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邀请到有街舞的朋友来参加这个活动。那在这个活动当中，大家可能有看过街舞，然后也可能有听过这个所谓的嘻哈的音乐、饶舌音乐，所以我们在19号的5点，我们就会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表演、那以及活动。参加这个街舞的朋友们呢，我们也会有一个 battle 的这样子一个形式
0: 哦，所以有一个小小的像那个 battle 竞赛，
1: 对对对，竞赛这样子、那这个其实就是存在于他们所谓的街头文化、那这个街头文化就是说我们跳舞，可是那个跳舞的竞赛是有点希望能够把对方最好的那个一部分再激发出来、对，然后可能其他的观众，不管是你舞者也好，或是旁边的观众，他们就会为他们欢呼、对，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就是一个很适合的这样子一个街头的一个文化。
0: OK， 所以当天其实也会有那个尬舞的桥段、
1: 没错没错。
0: OK 齁，对，但是不用事先报名，要
1: 不
0: 要？不
1: 用事先报名对对对，像这种街头文化其实是非常随性的，就是不是说你要先填资料啊报名。

0: 没有
1: 没有没有、啊、
0: 对，就是你到那边然后就开始跳，然后你跳的当中呢你就会发现那个评审就在你的四周围
1: 啊，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些评审就会开始观察你，然后挑选其中最好的，然后就进入复赛，然后最后决赛选出来的最棒的舞者就可以在台上跟乐团一起共舞这样子。
1: 哦，是是是，
0: 对对对，
1: 好，所以其实我们喜欢跳街舞的年轻朋友当天下午就不要错过了、
0: 没错，
1: 对不对？好 OK， 好，其实就是跟一群街舞的爱好者大家可以同台竞技啦，
0: 是，
1: 对不对？
0: 是是
1: 是是 OK， 好，那这个是从9月19号下午5点钟就开始了哈、那晚上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啦，
0: 对，
1: 晚上就是要听音乐，然后一起来跳拉丁舞了。
0: 19号晚上的7点我们就开始拉丁之夜齁、那我们邀请到的乐团是台湾拉丁重疾，那以及舞团是台北爱舞拉丁舞团、拉丁重疾他们会演奏就是非常纯正的这个拉丁音乐，然后包含 Salsa 这样子的风格，那所以欢迎大家可以也是一样可以来跳这个 Salsa， 然后我们现场也会有简单的这个交舞的桥段、所以即使你原本完全不会跳舞好也没关系，大家可以来听音乐，然后学一学简单的这个 salsa 的舞蹈该怎么做呢，学习一下简单的恰恰该怎么跳，就是可能可以在那边跳舞这样子。
1: OK，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了，
0: 不用担心，
1: 对不
0: 对，
1: 对好 OK， 所以因为我刚刚说为什么我看到那个流程有点瞠目结舌，就是哎，真的在里面他真的有安排好了，比如说哎，这个段落我们要演奏，下一个段落我们其实是要交舞的，
0: 是对是是，
1: 所以其实是有安排交舞的时间，然后大家不用太担心。
0: 对对对 对， 对，如果说你今天喜欢音乐你可以来听，然后如果你会跳当乐团在表演的时候
1: 你
0: 也可以
1: 跳
0: 也可以，对，听一听然后看一看这个跳舞的觉得哇很棒，然后中间会安排两次的这个交舞的桥段，对，那在交舞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桥段当中你也可以学一些简单的舞蹈，然后之后听音乐的时候你也可以加入这些跳舞的朋友们，对对对对，就跟他们一起跳，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交到一些朋友
1: 会跳的，欢迎你来，想跳不敢跳的一定要来，好，不会跳的想跳的你也要来，
0: 也要来，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OK， 好，所以当天呢就是可以让大家听着音乐然后感受一下那个氛围，然后也不用担心有老师会教大家，
0: 是
1: 好慢慢来跳，好，这个是19号的，那20号的也很精彩啊，
0: 是20号的话，那我们的舞蹈的重心就转到这个
1: 摇摆
0: 舞上面舞，对，那我们就邀请台北爵士大乐队以及 Naughty Swing 的这个摇摆舞团，好，那整个形式基本上像是跟这个前一天19号也是一样，
1: 摇摆舞其实就是乐团在演奏的时候其实就
0: 你也可以跟着跳，
1: 你也可以跟着跳，然后或者是也有专业的舞团的老师们他们也会跳着，
0: 对
1: 对， 對， 對，
0: 他们也会在旁边一起跳这样子、
1: 然后如果真的不会跳，譬如说你怕脚会放错啦，手不知道怎么摆没关系，中间会有一个我们就是教大家
0: 跳舞的桥段，对对对对、
1: OK OK， 没错，这个大家不用担心，不过我知道在20号的台北爵士大乐队的演出很特别，就是除了教大家跳之外还希望大家能歌善舞还有请歌手然后来演唱，
0: 对对对，那当然音乐的部分的话不管是摇摆舞或是拉丁，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大家也可以听到一些熟悉的旋律、对，因为当你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其实身体又会、对，就是也会跟着一起摆动这样子，所以我们这次也改编了一些国语歌然后把它用摇摆的节奏，所以你在唱这些国语歌的同时你还是可以身体跟着一起跳舞这样子，
1: 对 OK， 好，这些耳熟能详的国语歌是哪一些呢，到现场大家就知道了，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OK， 好，不过现场其实也有歌手演唱，
0: 是，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但是如果说哎，你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你想要跟着哼唱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其实听着陈韵老师分享19号跟20号这两天广场音乐节的氛围，我觉得就是热闹轻松，而且其实让大家真的就是用你的身体然后去充分的享受那个音乐的感觉，
0: 是是、
1: 因为真的听到音乐我觉得身体好像有时候真的就会
0: 不自觉的，
1: 对，就会想要动起来，对不 对， 对，然后我觉得在今年的广场音乐节你再也不用感到害羞或是害怕你听到音乐你想要跟着起舞没有问题，因为你身旁的人大家都一起动起来了，那如果有朋友真的他很害羞不敢动的话、其实我们也安排了、可以让大家有一些可以转移大家注意的地方，
0: 是，那我们这次也安排了、一些市集，就是希望说如果你听音乐想要这个边吃点东西边喝点东西或是边看一些这个文创商品的话，那我们也特别安排了一些市集，然后就是说让大家也可以就是有不同的需求，你今天想要

0: 逛一逛街，对，然后或是跳跳舞、听听音乐，都是可以在这个广场音乐节当中得到一个满足。
1: 嗯 ，OK， 好，所以今年的广场音乐节真的不容易，不简单啊 ，All in
0: one，All in one，
1: 什么都有。想听音乐可以，想跳舞没问题，想逛文创商品我们也有哈。
0: 对对对，
1: 真的就是希望呢，借由中山堂这么特别的一个广场，然后我们举办这个广场音乐节，让大家度过一个夏日很美好的午后时光。
0: 是，
1: 好，那今年的活动时间再告诉大家一下，
0: 今年活动时间是9月19号以及9月20号。对，
1: 嗯 ，OK， 好，这个呢都欢迎大家可以把它记在你的行事历上面哦。19号呢是从下午5点就开始了一个街舞的表演，然后呢晚上呢分别都是晚上的7点到9点，也要邀请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的市民朋友一起来参与今年的2026年中山堂广场音乐节的活动。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陈宇老师跟所有听众朋友所进行的分享，谢谢老师，
0: 谢谢。

0: 时光会客室，翩翩起舞。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呢是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呢是时光会客室翩翩起舞。那么这个单元呢也是跟台湾舞蹈研究学会合作的单元，那么在每一集的单元当中呢，都会为大家介绍呢在台湾的舞蹈发展史当中很重要的一位老师哦。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呢是在台湾的芭蕾舞教育这条路上，其实真的是刚刚跟老师稍微掐指一算，天哪，他人生真的光辉灿烂的时光应该都奉献在了芭蕾舞的上面了。那么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吴曼丽老师，那么很高兴的呢也为大家邀请到了几位呢跟吴曼丽老师曾经一起学习或者是一起共事的一些同事学生们。那么首先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赵玉玲老师哦，也就是在台北市立大学运动艺术学系的专任教授，也是台湾舞蹈研究学会的常务理事。欢迎赵老师。Hello， 玉玲老师你好。
1: 你好，贤琴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今天呢要邀请的玉玲老师先来为大家好好介绍吴曼丽老师哦。所以呢，玉玲老师身负非常多的重责大任，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让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呢舞蹈界的朋友，我相信对于吴曼丽老师不会陌生，但是可能其他的一般的听众朋友可能稍微就没有那么清楚了，所以呢给玉玲老师第一个任务，请您来为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吴曼丽老师。
1: 听众朋友如果常听到就会谈到许清浩，还记得吗？康家福，这一季还谈到姚明丽老师，他们都是到国外留学，姚明丽老师老师是黄秀峰，而这些留学生在不同的时间回到台湾，我觉得那时候最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就是国人都是在报纸上看到或者是看到日本人来台湾跳芭蕾，可是他们在许清浩的身上看到这次是自己的子弟在台湾表演。这里面的一个小孩呢，有一个8岁的吴曼丽，他就是许清浩的学生。这样的养成教育里面呢，等到1964年，就是民国53年，文化大学那时候是叫文化学院，中国文化学院舞蹈专修科成立的时候的第一届的学生就是吴曼丽。也就是说我们的留学生带回来，可是真正能够着根的是在学院里面。那在学院里面养成的这一个第一届的这个学生以很优异的成绩就留下来了。那吴曼丽呢留在文大里面服务，一直到他退休50年来，其实是影响台湾舞蹈界很大的。他就是在台湾这片沃土里面自己培养出来的 Barina，
0: 是
1: 一个优雅的代言。然后这样的 Barina， 我想听众朋友可能要想一下，不是说我们跟国外比怎样，而是当时文化学院要成立一个叫做舞

0: 科，可是设备怎么来，师资怎么来，教学目标是什么，要怎么样培养人才，那都是要擘画的。
1: 嗯哼，
0: 当时的教育部长张群云先生他自己成立的中国文化学院率先成立的艺术学院，所以那是一个
1: 开创辟土的时候。
0: 对对，那所以那个时候的第一届前几届学生真的就是影响很大，而且你看我们有学院了，那是谁来读书，就是当时舞蹈比赛的精英们，文化外交的时代都是文化学院所成立的中华民国舞团出去表演，那这些都是这些精英。吴曼丽老师呢，他就是第一届学生，之后他留下来当助教，慢慢的升等。好，那是一个戒严的时代，不是大家现在想象我们的国人这么样的爱舞蹈，用学术努力的去把他所学习到的在课堂上教学上来实施，所以他二十年来他演出了非常多的重要经典的舞马，譬如说吉塞尔，譬如说帕基塔，茶花女，海盗，那他自己的毕业公演1969年跳的是玫瑰花魂，都是带给国人一个新的眼界，也跟世界其实是接轨的。
1: 是
0: 这样的一个人才，他后来又做了编舞。我们的高主任退休的时候呢，
1: 高主任指的就是高岩主任。
0: 高岩主任，对对对，他退休的时候呢，在1980年呢，他就接了系主任。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人从舞者变成编舞者，然后变成教育行政。他一直在做舞蹈教学，也一直做舞蹈教育行政，因为在学校里就是行政跟教学工作都要做，等于教学服务研究都要做。而我们看到他做的教学服务研究当中，也看到台湾小小的舞蹈史的缩影。我觉得跟观众介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人的养成就是台湾舞蹈教育的养成。
1: OK， 我不晓得我可不可以这样子说，因为从刚刚玉莹老师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之前呢在这个单元当中哦，或是之前的节目曾经为大家介绍一些台湾的舞蹈前辈，其实大部分其实那个时候真的台湾的舞蹈资源没有那么样子的丰富，所以很多的舞蹈前辈他们其实就是在因缘之下可能都到国外去学习。但是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谈的吴曼丽老师，他真的也算是台湾本土啊然后真的是栽培出来的一个芭蕾舞的人才。其实老师在这个录音前有跟我说，哎，贤琴，现在大家学芭蕾舞觉得很容易，可是当时的环境真的要学习不是那么样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真的是在一个资源相对来说比较匮乏的一个年代里头，然后可以培育出这样的一个人才，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刚刚呢透过玉莹老师呢，我们算是快速的让大家稍微认识了这个吴曼丽老师。那其实接下来就请玉莹老师跟大家来聊聊，就是你跟吴曼丽老师的结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我是1983我进入文大，那老师是我的导师。1987我留任学校助教，那当时的助教就是老师，是要教课的，跟老师是同事。那两年以后呢，主任升了主任，他就变我的老板。
1: 是，
0: 那一直到我当副教授，导师都是我的老板。
1: 所以那个曾经是老师，然后也曾经是同事，
0: 是，
1: 然后后来变成是老板，
0: 是，
1: 对不对？所以想请问一下
0: 主管，
1: 所以想请问一下玉莹老师，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描述这个吴曼丽老师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词啊？
0: 我觉得就是很自律，而且你知道那优雅里面你看到一个坚韧的、非常有中心轴的一个理念的人，优雅而坚韧。所以我就觉得哇，他不夸张，他也不张扬，但他就是很优雅的存在那里，然后很优雅的继续前行。我觉得那个自律性实在太高了，我觉得是我很棒的榜样我好像做不到
1: 可是我想偷偷请问一下玉莹老师，是不是其实很多学习芭蕾舞的一些舞者们那接触芭蕾舞，他们其实基本上那个自律性都要很高啊？
0: 对啊，我觉得是不是跟那个不同舞蹈类型所培养出来的那个花朵不太一样？其实每个舞蹈都很重视那个 alignment 啊，
1: 是，
0: 只是那个芭蕾的那种优雅、那种延展，然后那种坚持。
1: 从玉莹老师的口中跟大家分享，这吴曼丽老师呢是一个优雅、有自律性，而且在里面你。

0: 你会发现他的性格其实是很坚韧的，而且还有他的中心思想的人。不过刚刚呢，玉林老师稍微为大家介绍这个吴曼妮老师，刚刚玉林老师有提到了吴曼妮老师，他其实从年轻的时候学舞，然后投身到这个芭蕾舞台湾的舞蹈发展里头，其实他个人的一个生活或是工作学习的经历，其实就像是台湾舞蹈史的缩影。好，那我也想请这个玉林老师来跟大家谈一下，我现在回头去看了，你会觉得这个吴曼妮老师他其实对于台湾舞蹈发展当中，你觉得他很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1: 听众朋友，我们讲舞蹈史在讲舞蹈高等教育，文大你看他从舞蹈科然后变成了体育系舞蹈组，他就已经升格到大学，然后又在民国71年的时候变成了艺术学院舞蹈系，在1999年呢申请成立了舞蹈研究所。你会看到舞蹈是一个知识体，它是一个学术论述，不是只是跳，而是它是一个学术论述以后长大的一个学术的领域。
0: 也因为有他的学术理论的背景之后，其实也可以让这个舞蹈的发展它其实可以走得更稳，而且可以走得更长久。
1: 是，而且它不是只是我们想要教育推广以外，其实它还引进了不同的时代的舞蹈新知。譬如说从1998年开始的时候，文大跟国家文建会的合作就办了那个国际舞蹈理论技巧研习。那那些技巧研习有什么题目呢？舞蹈治疗、舞蹈文化、舞蹈技巧、动作分析、拉邦舞谱、舞蹈科技，它都是扣合的，不是谁做了什么，而是一棒接一棒。那就像一个大树，我们看到这些脉络就觉得哇，好了不起，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所以我们来谈舞蹈与科技。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所以我们来谈舞蹈与治疗。而且吴主任在谈舞蹈治疗的时候，他甚至还出了一本书，然后我们觉得需要让大家更知道舞蹈是什么，所以他就跟舞南合作，集众人之力做了舞蹈欣赏这本书。这个里面就看到一个舞蹈人爱舞蹈，除了跳舞编舞，然后做舞蹈教育，然后做推广，然后叫理论的生根。那更何况文大50年来他发展出了多少的校友，我们现在各个学校的系主任很多都是文大毕业，然后舞蹈班的老师也都是文大毕业。不是说都是某个人功劳，而是我们会看到人是历史之主，有这个人所以他才有这样的影响力。每一次的学子来到文大或者是来到哪个学校，慢慢慢慢的就一直为台湾的舞蹈面容产生了极大的沃土。所以我对于这几位前辈的贡献是非常非常尊敬的。
0: OK， 我觉得也让人非常非常的佩服啦。而且我觉得在刚刚听玉林老师跟大家分享，其实吴曼妮老师他其实自己真的从学舞然后编舞然后到舞蹈的教育然后再推广，然后甚至拥有一个很高的眼界跟很宽阔的胸襟，他也因为他所以让大家接触那个舞蹈的面向其实变得更开阔，当然也让大家在舞蹈的学习的这个部分上的基础可能可以打得更好，而且其实广度深度可以更多了。
1: 除了刚刚讲理论以外，我们还要谈到就是国际交流。那么吴主任带着文大的师生这个足迹呢，是遍足了欧美还有东南亚东北亚。台湾的外交是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会看到一个舞蹈人他其实用很多的方式在帮助他的土地做事情，这种贡献我就觉得让我觉得很动容。
0: OK， 所以我有时候也会觉得在谈论或是介绍这些舞蹈前辈过程当中，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舞蹈是他们很爱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们也用舞蹈做了非常非常多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像刚刚玉林老师说的，不管是教育或者是国民外交，对，我们就透过舞蹈，透过他们所喜爱的这件事情。那刚刚其实玉林老师有稍微提到了一个，就是呢吴曼妮老师曾经看他的学生然后一起共舞，其实吴曼妮老师也是一个呢很愿意给学生机会，而且他也很愿意提携后进的一位前辈。所以呢等一下呢我们会邀请到呢吴曼妮老师的 也是学生，也曾经跟他一起共事过的梁慧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继续再聊聊他们眼中的吴曼丽老师。好，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玉莹老师。

0: 说啊，听讲大兄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啊。
1: 唔免麻烦啊啦，我顶摆哦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得到三工来申请呢。
0: 哦，说啊，那是劳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1: 劳保局要提醒你，劳保证明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的啊。有疑问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得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的听众朋友，为了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如果要进入可供停车的骑楼或人行道，需以轻行方式停放，行经路口应该暂停让行人先行，行人也应该专心通过路口，共同建立友善有礼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在磨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处转贴图文呢。
4: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3: 这么严重哦？
4: 对啊，
3: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才会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呢是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呢是时光会客室翩翩起舞。那么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要为大家来介绍呢，在台湾的舞蹈界，尤其呢是在芭蕾舞教育上面呢，真的是着力非常非常多的吴曼丽老师哦。那我们在今天呢，很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两位跟吴曼丽老师有渊源有交情，有没有爱恨情仇我就不知道了。我邀请两位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好好呢在空中为大家介绍他们的老师吴曼丽老师哦。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是曾经在中国文化大学舞蹈系担任助教，同时呢也是华冈舞团的舞者的吕佩瑜老师。Hello， 佩瑜老师你好。
1: 真情你好。
0: 那今天呢，除了有佩瑜老师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文化大学舞蹈系的教授何玉文老师。Hello， 何老师您好。
2: 你好。
0: 是，今天呢很高兴邀请两位老师呢来到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吴曼丽老师。哎，先来考一下两位老师数学题好了，请问一下两位老师，掐指一算，你们认识吴曼丽老师的时间大概有多久了？
1: 我认识老师民国70年到现在，44年了。
0: 哇，超过40年了。OK， 好，真的蛮长嘞，蛮长的一段时间了。好，那这个何玉文老师呢？
2: 我是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认识的吴主任，然后到现在大概有32年。
0: 32年，哇。老师这样子大概也算得出来你几岁不过呢，今天两位老师哇，其实真的掐指一算呢，跟这个吴曼丽老师

0: 认识的时间真的好久了，有超过40年，有超过30年的时间。好，那我如果现在请大家用30秒的时间来描述一下这吴曼丽老师的话，你们会用什么样的词？这时候我看到呢，哎，佩瑜老师眼睛一直转一直转。佩瑜老师，如果请你用一个词来形容吴曼丽老师的话，你会怎么来形容她呢？
1: 严谨敦厚，教学很严格。所谓的严格就是他对所有的同学几乎是一视同仁，一开始认识他会觉得他可能不易亲近，严谨的老师，但是实际上他很善良，而且私下对学生其实是很关心。
0: OK， 好，
2: 主任他就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宽厚的。那如果是以一位主管来说呢，他是一个非常有格局，然后非常体恤员工的一个主管。如果从老师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老师是一个非常优雅从容认真的然后始终会把学生放在心上的一个老师。对我来说，我觉得他是一位在我人生当中，在我生命，不管从我求学到后来的就业，都是一个在我不同的阶段默默陪伴在我身边一个很重要的人。
0: 然后我刚本来想说你会说他是你人生的明灯啊。
2: 也可以这么说。
0: 好，不过刚刚从这个佩瑜老师跟玉伦老师稍微简单的快速跟大家分享他们眼中的这个吴曼丽老师，我觉得也可能在听众朋友的脑海当中开始有关于这个吴老师可能不同的面向，尤其像刚刚玉伦老师有说，所以看老师在教学上面或者是在行政这上面，对不对？主管上面，其实你都看到了不同的一些这个层面哦。那我知道，其实两位老师都认识吴老师好久的时间，其实都是从你们学生时期的时候开始，所以你们都是他的学生。对，
1: 是的。
0: 然后呢，除了是他的学生之外，其实后来都有机会跟老师共事，然后也成为同事，然后他也是你们的老板。因为呢，这个吴老师呢，其实有一个华冈舞团，他也是华冈舞团的团长。然后我们刚刚有介绍了，这个佩瑜老师曾经是华冈舞团的
1: 舞者，
0: 对不对？好，然后其实玉文老师也在华冈舞团里面也有跟这个吴老师共事过哈。其实在跟他共事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让你们印象深刻的？其实不只是共事了，或者是在你们求学的阶段的时候，
1: 大概民国74年的时候，我有参与吴曼丽老师编的舞作《长平公主》。当时我的舞伴是余能胜老师，期间呢他所编排的动作我们都会互相协调，他会知道我的能力所及能力到哪里，然后我们会一再的那个互相讨论，然后老师就会假设我做得到，他可能会加一些动作，假设我哪个部分做得比较不足，他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子而帮我修改一下，然后调整柔和下来，整个做得很好。从那次长平公主的编作，我会发现说其实吴曼丽老师她平常是很安静，然后她不是那么爱说话的一个老师但是我觉得她的逻辑性很强还有她的在教舞的小跳，她的那个编排的活泼度转成起合，我就觉得做得挺好的。到近几年老师退休了，我比较常跟他生活上的互动，然后今年初我再跟老师一起看他以前的舞作总结，由玉文学妹玉文教授他整个在帮他重新整理我会觉得惊为天人就想没想到说我不在的这几十年老师进步很多编舞的方面还有就是加上玉文把它重整，加上自己的一些新的 idea 进去，我就刮目相看非常棒。
0: 是 OK， 所以其实啊，刚刚呢，从这个佩瑜老师跟大家分享里头，我觉得您刚有提到了这个长平公主哦。其实长平公主呢，这个吴曼丽老师的作品哦，这支舞作它其实也蛮特别的，因为它其实是融合了一些民族的这个题材，然后还有芭蕾舞的这个元素。但是您刚刚有提到说，其实老师也很细心观察哈，就是可能我在跳这个舞的时候，可能有哪一些是不足的，或者是我的长处是什么地方，老师会因人然后还去做一些调整嘛。
1: 会的。
0: OK。不过您刚刚有提到一个我觉得也是很棒的，就是今年有机会再看到的时候，您刚刚是说看老师的进步，我觉得应该这个就是吴曼丽老师让大家觉得很佩服的地方，就是
1: 他不张扬哦。
0: 对。
1: 你不，我们平常他不说你也不知道他在。
0: 他在默默做了什么事是不是

0: 所以老师其实是鸭子划水，他一直在做，而且我觉得那个做的部分上面其实真的足以作为后辈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因为他也不以他的那时候的成就自满，他还是不断不断的这个在进步当中了。好 ，OK， 好，所以刚刚呢，其实佩瑜老师有提到了他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说真的，那时候演长明公主会不会心里很紧张？
1: 傻傻的，只觉得老师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哦，很难得。
0: 是，
1: 然后因此就跟老师结缘比较深。还有，我觉得吴老师有一个特色，就是他很会为大家着想，然后他会把自己的需求收敛，对，
0: 是，
1: 对，然后尤其他如果当主任了，那主任很多事情要协调干嘛，他常常都是为大局着想。
0: 嗯嗯嗯 ，OK， 这个时候就要
1: 很棒，
0: 就扣合到刚刚玉文老师说的，其实就是一个做主管，他就是一个有格局跟有高度的哈。
1: 对，
0: 好，不过刚刚呢，其实佩瑜老师有点名了，好，所以问一下玉文老师，请问一下老师的严格到底是怎么样的严格啊？
2: 其实老师的严格他从来也不会明着告诉你说他很严格。
0: 那你们为什么会害怕呢？
2: 嗯，就因为老师很优雅，然后不讲话，
1: 对，
2: 然后就是那个气质让你
0: 是他气场强大啦，
2: 对，但是也不是那种气势很强的，
1: 对对对
2: 对，但是他的可能他自己的为人处事就会让你觉得很尊敬这个人。
1: 印象比较清楚的是小时候有上那个舞谱课，
2: 对，我不知道
0: 舞谱
2: 对吗？对，然后我觉得吴主任他在教育上很大的一个智慧是他让这个犯错的学生可以自己保有他自己的尊严，也就是说
0: 是
2: 其实有一次刚吃完饭下午的课，然后主任讲话声音非常的温柔，就是非常的小声，
0: 我懂，
2: 对不对？很平这样，然后呢又上那个舞谱课，他所谓的舞谱就是你得看着一些符号跳舞，
0: 对，
2: 这样你就会睡着了嘛，然后睡着之后他也都不讲话，就叫我起来做他刚刚讲的教的那些舞谱的动作，
0: 所以睡着的是你是不是？
2: 睡着是我，对，然后同学就一直拉一直拉把我拉醒，然后我就说什么什么什么，就拿着课本当练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同学就会说好，例如一个蹲他就讲了一个 ground play， 就是扒了一个竖脚起来一点点，那是一个非常丑的，我说确定吗？他说确定，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丑的动作，然后我就做了，很好笑，但是主任也没有笑。后来他就是浅浅的讲了一句说好，这个动作是 demi plie， 就是一个芭蕾的一个小的蹲，他并不是一个大的蹲，然后脚后跟提起来很丑这样，他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看的另外一个动作这样，然后完了之后全班当然就是哄堂大笑这样，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很好笑，因为我比较活泼，那主任就也没有讲话，他就淡淡的说了一句上课不要睡觉，然后这整件事情就这么结束了。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他也没有责备你，但是就会让你觉得有一点害怕，就说
0: 他也提醒到你了啦，
2: 对
0: 对对，但也给你一些面子。
2: 我觉得他不是因为没有要求，而是因为他不要让你感受到很害怕而不敢学习。
0: OK，我觉得这个对学生来说很重要。对，因为如果一个老师让我怕到，然后我不敢去学，或者是我失去那个学习的动机，其实就没有意义了。
2: 对，
0: 可是刚刚玉文老师说，其实他只是提醒，然后但是他不会让你怕到觉得说，哦天哪，我要上这老师的课，然后我其实就会倍感压力，其实不会的啊。但是玉文老师之后应该没睡过了吧？
2: 之后比较少，因为知道他一定会被点名，
0: 稍微有节制一点点，有节制，有稍微小心一点，有小心一点。
2: 结果之后同学就很少人睡觉，因为知道会被叫起来。
0: 对，你看，我觉得这个就是老师用了一个
1: 身教，
0: 很棒的一个方法了，
1: 对，
0: 对不对？
1: 然后就是如同玉文老师说的，老师就是很优雅，真的很优雅，很从容。我们站在他旁边，我们自然就
0: 也优雅起来了。哎，这个
1: 也不太敢造次，对不对？
2: 对。那其实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刚刚佩瑜老师有提到，就是关于老师上课的组合。其实我们在学习的那个年代，即便是我可能比佩瑜老师又年轻了一辈，
1: 12岁，
2: 我那个年代其实资讯一样是。不是像现在的网络这么发达，那没有办法，就是透过一些影音的一些资讯就知道说可能国外的学习或国外的舞蹈这是什么样子的。
0: 是，
2: 但是主任的课非常的有国际观，我在上他的课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课程非常的完整，
1: 结构很
2: 对，然后结构对很好，
1: 对，
2: 然后非常的流畅，
1: 对，
2: 然后我觉得就是说在我毕业之后我可能到国外去学习的时

0: 然后我觉得自己已经在无形当中，大学这四年啊，我上很多主任的课嘛，就养成了一种逻辑思考，跟我对自己的身体的一个不一样的思维，
1: 更有自信。
0: 对，可能让我在大学学习的时候就已经看到那个国际的那个视野。
2: 嗯，
0: 对，所以主任的课它是非常具有一个前瞻性，我觉得。
2: 嗯 ，OK。所以我们常说，真的一个好老师会带你上天堂，对不对？
1: 我们能上吴曼丽老师的芭蕾课是幸福的，
2: 是
1: 真的。
2: 嗯 ，OK。
1: 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是混班混龄的，就是说我们到了大二、大三、大四，我们要经过考试才能够上。A B C， 好像一些音乐班一样这样子，
2: 他就依着大家可能不同的程度，是不是？
1: 对，
2: 去进行分班。
1: 对，所以如果能够上到吴曼丽老师的芭蕾课，可以觉得很丰富，然后又很就可以看到很好的
2: 视野被打开了啦，
1: 被打开。
2: 嗯 ，OK， 所以这才为什么刚刚玉文老师有说，其实吴曼丽老师可能在你人生或者学习的这条路上，其实真的好像就真的像是一盏明灯了，对，然后其实在大学的时候也打下了非常好基础。

0: 佩瑜老师有提到了他其实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饰演吴曼丽老师的作品的长平公主，对不对？好，那我知道呢，其实呢，玉文老师你也跟老师有一些其实合作，对不对？也有
1: 演出很多，
0: 也有演出，然后还有共同的创作，对不对？ OK， 你有没有哪一个作品其实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1: 其实我真的跳了主任很多很多的作品，所以对主任的排舞的一个风格其实是到后期就研究所的时期，对，就是比较能掌控的，然后也都会比较理解他要的是什么。这样在我回学校任教兼任的时候，我有跟主任共同创作一个作品嘛，这个作品有分三个阶段，然后第一个部分是吴主任编的，然后后面两个部分是我创作的，这样
0: 是，
1: 然后是三个段落，然后组成一个作品，名称叫故事。我同时身兼了舞者跟编舞者的一个角色，在跳这个作品的时候，比较不一样的是，以前我跳主任的作品可能在我们芭蕾的结构里面就会有双人舞，那在我主要舞者的部分大部分是呈现是在双人舞的部分，独舞的部分就没有这么多，但是在故事这个作品呢，我就是需要，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是编舞者，我没有很多时间跟那些学生们配，所以我就是在里面我就是一个独舞者，对，然后要很长的时间在台上都是一个人，没有舞伴的支持，那这个时候我又要身兼编舞者，所以就是变成说我要花好多时间去很自律的去做我其他的该做的舞者专业这个部分，这样。那在这个作品里面，
0: 那段日子很难熬吧？
1: 很难熬。然后，因为你已经身为一个老师了，所以就是要去更咀嚼主任给你的东西。就好比说这个故事的第一段，我就可能是一个人在星空下，然后抒发我对于人生、对于生命的很多不同面向的一个情感。你又要兼顾情感，又要兼顾技巧，完了又要稳定住。那个待会我又是一个编舞者的角色，所以就是那个作品让我同时成为创作者跟一个
0: 舞者，
1: 对，然后让我可以再投入在作品里面，又要跳，马上跳出来外面看这个作品，我觉得那个是我很不一样的一个
0: 经历，
1: 对对对，
2: 收获很大，
0: 对，
2: 之后那件事，
1: 对对，
0: 也是一个挑战了，
1: 对
0: 对对对。
1: 那主任排舞的时候，其实我第一次跳主任的作品，担任比较重要的角色，大概就是我大二的时候，那我没有跳过任何的双人舞，不过还好，那个时候的舞伴是现在的系主任林玉金主任这样子，那他那个时候是助教，可能就是有比较多的双。

0: 任务的经验会带我。那主任通常他不会自己做很多，
1: 嗯，
0: 等于他会留很多空间，他会用说口述的，
1: 啊，
0: 完了之后他会留一些空间让你去思索，或者让你去，留一些空白让你去诠释，对，他会留一点空间给你去想象，嗯，所以其实要你要当主任的舞者，
1: 欸，那我打断一下，啊，万一想的跟他想的不一样怎么办？
0: 他会告诉你他会告诉你，但
1: 就是进行讨论，
0: 当他的舞者你要很自律，嗯，
2: 對，
0: 可能上课他会做得很清楚，可是他不会就是一直抓着你来练的这一种，對對對，所以你要当他的舞者，你要很自律。你如果不自律，你有没有害怕下一次就没有机会了？对啊。
1: 哦，OK。所以虽然他会做一些示范，但是呢，也就是要你自己要花更多的时间，嗯，然后在这个部分上可能要咀嚼，然后可能要去练习哈。OK， 好，好。那刚刚呢，其实啊，这个玉文老师有提到他印象很比较深刻的这个作品哈，其实是跟这个吴老师然后一起共同编创的这个故事哈。那刚刚呢，其实玉文老师有提到，哎，在这一出舞作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你已经是老师的了哈，嗯，那玉文老师现在在中国文化大学的舞蹈系任教哈，然后其实他也得过很多教师的奖项，对对，
2: 后起之秀啊，
1: 对，青
2: 出于蓝。
1: 所以我也想很好奇，想请问一下这个玉文老师，所以在教学的这条路上面，
0: 嗯，
1: 其实是不是也有受到了吴主任某部分上的一些影响啊？
0: 嗯，我觉得主任对我最大的影响，倒不是他教会了我多少的芭蕾的技巧，而是他给了我很多的陪伴，给了我很多的照顾。所以我从他身上得到的更多的一点，就是说我要传承吴主任的对我的照顾，因为我得到了这么多，所以我也要给予我学生这么多，所以我得到的反而是，就是说相对的，我对我自己带的孩子，我会有一样很多的照顾，然后很多的陪伴，然后让他感受到，就是说，因为其实如果你在要诠释一个舞蹈，或是要有一些机会，你一定要有人给予你机会，你一定要有
2: 人，
0: 对，要有人照顾你，
1: 是，
0: 所以要有人陪着你走过这一段很艰辛的路，
1: 嗯，
0: 然后我自己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我觉得我很幸福，所以我也会带着这样子的一份心意。当然除了教学，我觉得大家都很认真，
1: 嗯，
0: 每一个老师一定都会把他最好的要教给学生，
2: 是，
0: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陪伴这件事情，跟我全方位的去关怀学生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我从老师身上学到蛮多的。
1: 嗯 ，OK， 所以因为你也曾经从这个吴老师的身上感受到，
0: 对，
1: 对，
0: 对，
1: 因为我真的觉得，哎，学舞的这条路其实是蛮辛苦的一条路的，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就是像师父带领徒弟一样，
1: 嗯，是，嗯。所以那个陪伴有的时候是真的可以让大家在这条比较有点漫长然后辛苦的这条路上，我觉得你可以有更多的那个力气，然后可以往下走。不过我也想请玉文老师来多谈一下，就是你刚刚说了，就是可能在教学这条路上，吴主任对你比较大的这个影响是，你觉得，哎，对于学生的照顾跟陪伴，其实我相信他的照顾跟陪伴应该也是很不一样的哦，因为照顾跟陪伴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哈。他的照顾跟陪伴里头，你觉得有什么样子的特点呢？
0: 我觉得温暖吧。我记得我第一次排他的舞，然后是我大一的时候，那因为班上同学只有我一个人有跳吴主任的作品，然后我家里又住的可能跟离吴主任的家比较近，他就会主动就说，哦，啊，要不要带你回家，我就说好，嗯，但是在车上因为他都不讲话，所以我就有点想睡觉。后来 有一次我就突然说，哎，主任你怎么都不讲话，然后因为我比较活泼，
1: 你真的胆子很大，
2: 他
0: 比较活泼一点，
2: 外向，然后他比较热情，
1: 啊，
0: 对，但是因为在我进文大之后，主任给予了很多的机会，
1: 嗯，
0: 就例如去交流，例如演出，
2: 对，
0: 哦，那我觉得在舞蹈这条路上，我刚刚讲过，就是你也要有人愿意给你机会，
2: 有人，
0: 对，然后我也是有时间，我就会去跟着学姐的课，可能上很多主任的课，
1: 哦，
0: 然后自然就是比较熟，
2: 越来越熟，
0: 对，然后再来就是真的就是我个性比较活泼，哦，然后渐渐的你会发现其实主任并没有我们想象的是这么一个，
2: 他其实内心，
0: 对，他的内心是 很温软，他其实也有他
2: 很
0: 活泼的一面，对对对对对，
1: 哦，OK OK， 所以他就是外表看起来其实蛮高冷的，
0: 嗯，
1: 但是其实内心是很温暖的，
0: 蛮容易去关怀别人的，他很善良。
1: 从刚玉文老师分享那个，我觉得他应该就是一个，虽然他不会用言语去表露，但是他会用眼睛去观察，
0: 对，
1: 可能哪一个孩子现在或者哪一个学生，哎， 有需要

0: 我觉得他是用他的观察，然后用那些小动作，但他可能不是用嘴巴说的一个形式。
1: 对，他看很多，他不见得说很多，但是他心很厚道，
0: 嗯，
1: 对很多事情他愿意用更圆满的观态的方式去包容所有的人。
0: 嗯，
1: 那这一点是跟他相处之后会慢慢的发现，不然一开始你就老是不太说话，你怎么去亲近他了解他？都一定是有个机缘。我的机缘是因为我当戏上助教，
0: 是
1: 然后在戏上跳舞，
0: 嗯，
1: 啊，然后常跟老师的接触就更多了，
0: 嗯，
1: 然后那无形中就像玉文说，他慢慢参加他的舞作多了，然后他一直跟他，所以我们两个今天可以坐在这里，其实就是受吴曼丽老师提携很多，照顾很多，嗯，在不同的年代。
0: 吴曼丽老师他现在其实已经退休了，但是呢他其实在台湾的芭蕾舞的教学或者是芭蕾舞的创作上面，其实我觉得他还是占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像刚刚其实前面就有提到了，玉文老师就把吴老师的这个作品然后整理
1: 发扬光大，
0: 哎，对，啊，然后在这个搬上舞台后，所以我想最后也请两位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其实现在的年轻的学生跟舞者相较于你们那个年代，他们有更多的资讯或是可以更多学习的管道，但是有没有什么是这个前辈或者是老师的精神，其实是现在的舞者你会觉得他们应该要去学习的呢？
2: 现在的资讯非常发达，你可以透过影像，然后你可以透过网络去得到很多很多的资讯跟看很多的舞蹈。例如以芭蕾来讲的话，那我就会觉得像芭蕾发展到现在400多年的历史，那我就会觉得每一个时期都有它不同的演进，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1: 嗯，
2: 那我觉得这虽然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这些资讯，但是我们要提醒自己，就是说不能只看到结果，就是你要知道它的过程在哪里。
0: 嗯，
2: 所以我觉得舞蹈最重要的不是像谁，而是你要知道你为什么
0: 为何而跳
2: 了，对，为什么而跳，你慢慢要找到我为什么要这样跳，
0: 嗯，
2: 我要的是什么。这也就是说我们这一辈从老师们身上得到的，因为就像吴主任这一代的前辈，他们没有这些资讯，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经过他们咀嚼，
1: 对，
2: 咀嚼过后
0: 的，
1: 对，嗯，
2: 对，然后才传承给我们。所以我觉得他给我们的，我们从他们身上得到并不是某一个动作某一个技巧，而是经过生命的累积，然后所对舞蹈形成的一个理解。所以我就觉得说可能影像它带来的就是那个画面，但是一位真正有生命经验跟有理解过对舞蹈有理解的一个老师，他带给你的是有温度的东西，有理解过的东西，然后是一个舞者他真正的这些气质永远不是模仿来，就像吴主任的气质，你不是模仿来的，他一定是有经过很深层的内化。
0: 是，
2: 嗯，对，
1: 热爱芭蕾，传承下一代热爱芭蕾，
0: 是，
2: 对，
1: 然后每一个孩子都有每个孩子的
0: 样子了，
1: 的魅力，他的表现方式，
2: 对，
0: 嗯 ，OK。所以其实我觉得刚刚呢，这个玉文老师做了一个很棒的提醒，其实真的也让大家发现，这些舞蹈的前辈，真的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他们自己那一个优雅，或他们自己的那个舞蹈的姿态，可是那一个都来自于他们生命的淬炼，跟他们可能多年来的生活的历练累积而来的。所以我觉得玉文老师刚刚也提醒，因为现在真的要学习很容易了，但是你能不能跳出生命力，或者你能不能跳出那个可能舞蹈里面的精神，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的年轻一辈的舞者大家可以好好思考的。
1: 所以有人说学舞 的人其实就是一个修行人，
0: 嗯，
1: 因为这修行的路很长，
0: 是
1: 永永远，
0: 嗯，我觉得吴曼丽老师也真的很像
1: 修
0: 行的
1: 人，
2: 我就想说，因为其实我技术来讲的话，其实你只会技术这样的东西，你只是学网络上的技术，其实技术明天就有人会超越，
0: 它很容易就可以被跨越，因为你练一次不行，练十次，练100次，
2: 对
0: 不对？
2: 对，
0: 但是那个舞蹈里面的生命力，哦，那个真的是学
1: 不
0: 来的，
1: 特质
0: 不
1: 同，
0: 对，
2: 嗯，
1: 技巧可以超越，
0: 是，
1: 那是每一个人的特质特色，跟留在你脑海里面印象的那一些芭蕾娜。其实就是他们就是那
2: 气质啊，思想跟生命经验，其实这些如果真的没有咀嚼跟一个领悟的话，其实你就只是一个舞匠。
0: 希望呢我们年轻的舞者真的可以好好学习这些前辈们的精神，让自己

0: 己的舞蹈之路呢可以走得更好。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呢何玉文老师，也非常谢谢吕佩玉老师呢在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所进行的分享，感谢两位，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也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平安的周末假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台北市的行动防灾 APP 提供即时天气、停班停课、监控影像、医疗院所、防灾公园等紧急资讯。目前行动防灾 APP 还增加关注资讯的功能，民众可以自行下载自定所需资讯，方便灾情查询及展示功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哎，领导的人这么多，水质怎么会比我们家较少？
2: 就跟你说用水爱算好精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面滴几滴导游检查就知道有漏水吗？第二把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同样好。
1: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2: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少水就是少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欢迎再次收听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当我们身处在2026年的现代，在冲突与不安的年代，边界往往划开了土地与人群，却划不断人们对于和平的渴望。当语言在枪炮声中显得苍白，音乐变成了跨越樊篱抚育创伤最温柔的力量啊。在2026年节目的规划就是以声音的边界

0: 听到了一些错误，我听到了一些需要纠正的地方。你也知道，也许中音萨克斯风有点跟不上，或者是什么地方没有协调到，或者是节奏不对，或者是音准出了问题。我知道该怎么做，我知道该怎么解决，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我感觉到非常的自在。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1: I knew what to do. I knew how to fix it. It felt very at home.It felt very comfortable for me, and literally from that moment, I knew that was what I wanted to do.
0: 好，这就是关于 Dr. Warren 成为指挥的旅程。那雪城大学在 Dr. Warren 的带领下呢，也在国际大赛中取得很好的成绩啊。那在这其中最成功的策略或者是挑战为何呢？
2: Okay, what's challenging and strategies contribute to the success of the Syracuse University singers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such as, that's very hard to pronounce, Florilegia vocal, the tour and the European Grand Prix for the choral singing.
1: This was made possible by one very generous donation.So they chose to be anonymous, but I want to thank them. One of the things that helped us the most is about 3 weeks before we traveled, we made a recording. So a commercial CD at that time that was released. And so we spent 2 days of 4 to 6 hours.
0: 好，那老师首先要感谢一笔非常慷慨的捐助。虽然这个捐赠者他选择匿名啊，但是我还是要感谢一下他们。对于我们帮助最大的，就是我们在出发前大概3周就录制了一张 CD。那这是一张商业 CD， 我们花了整整2天的时间，每天4到6个小时就录制了比赛一样的曲子。你知道，录音过程是非常。需要注重细节的，这让我们更专注的聆听，并且真正关注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去让自己更好。所以我觉得这在 Florilegia 比赛当中呢，就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一年欧洲大奖赛刚好也是在 Florilegia 来比赛，我们非常的幸运。那一年我们没有参加欧洲大奖赛，但我们有机会去聆听了。我们听到前一年欧洲比赛所有获奖者的演奏，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坐在观众席上，看着他们吸收音乐，然后一起和他们交流。那次是一次很棒的体验。那合唱团的表现是很出色，有乌克兰合唱团、菲律宾合唱团、印尼合唱团，还有来自美国的犹他大学合唱团，那就是一次非常优秀的合唱交流。我的学生并没有被这样的吓到啊，反而学到很多东西。他们明白成功必须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虽然结果并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啊，是犹他大学赢得了那一年大奖赛，他们的演唱真的是精准无比，所以你知道这一切都要配合的天衣无缝，而且呢音色始终前后都是要非常稳定的啊，你的声音要很稳定，这对于我的学生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一点也促成了我们第二年能够前往保加利亚参加欧洲大奖赛。但是我还是要提一下，我们在 Florilegia 的这个音乐节上面演唱的时候，有一位名叫艾里克·班克斯的美国评审委员，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专业指挥家，在那次比赛之后他指导了我，告诉我那是我第一次参赛，也是我们合唱团第一次参赛，我很多都是缺乏经验的，他引导我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曲目的安排，还有评审们在寻找什么，在听什么，我真的非常感谢他的指导。我还要特别感谢我在雪城大学的同事们以及合唱团员们，他们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并且帮助我们大学建立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合唱计划。因为我们还有其他3个合唱团，他们帮助我们训练学生，所以当我带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是经验丰富、准备好的团员了。
1: My wonderful colleagues.At Syracuse University, my choral friends who are so supportive and help build a wonderful choral program at the university because we have 3 other choirs as well. And so they help train our students so that when I have them, they're really

0: experienced and ready to go.
1: Good experience. So what year did you go to the Flair Leger?
0: I think it was 2015.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John Warren 指挥雪城大学合唱团所演唱的 Have a Souvenir du Pardon。 那这首曲子是16世纪法国作曲家 Claude Jeanne 的作品啊，就是运用了那种啊 Musique Musique， 也就是有量音乐的精髓啊，就是把那种古希腊的长短音节来安排节奏，以明快具有舞蹈感的节奏变化，生动描绘春天降临、大地复苏，还有万物齐发的欣欣向荣，非常好听，很值得推荐的一首曲子。

0: 家。我第一次是在雪城指挥一个交响乐团合唱团，我的歌手之一叫做 Patty Fong， 他是美裔台籍人士啊，在台湾还有很多亲朋好友，所以他帮我牵线搭桥。那还有呢，我们的朋友 Teresa Chen，以前跟我一起在雪城大学执教，我们都很想念他。他现在在德州的一间大学任教，也就是 Texas A&M。 他是一位才华洋溢的钢琴家还有教师，真的是一个天才啊！我们就是由 Teresa 所引荐的。然后再来就是我的老师 Dr. Joe Michael Scheibe、哦、那其实很多的台湾的合唱人应该都认识他。我在迈阿密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就是跟他学习，那他真的是交友广阔，多次造访台湾，也帮我联络了你还有、Johnny 也就是古玉仲还有翁家芬老师。那后来我就开始联络你们所有人了，我的目标就是尽可能能够多了解台湾的合唱文化，并且观摩排练、有哪些曲目现在是正在排练的呢？我也想要了解台湾的合唱作曲家，那我也可以把一些台湾的作曲家的曲目呢带回美国，那我也想观察排练的过程还有教学的方法。所以这个礼拜一我到师大去旁听了指挥课，就是由翁家芬老师跟他的学生们一起练习、啊、那感觉非常棒。那再来呢，我又去观摩了方素珍老师所带领的台北市内妇女合唱团、啊、那是一个社区的女生合唱团，那很明显他们都非常喜欢唱歌，也很珍惜拥有一堆朋友的这件事情。没有错，这就是友谊还有社群意义的存在。那到了明天晚上呢，我将会和玉仲老师一起到台北爱乐合唱团来旁听排练。那周五晚上我会去看郑义生老师的东吴大学校友合唱团的排练演出，礼拜六还有儿童合唱团的排练，还有高端和老师他的合唱团的一些排练、啊、他在很多方面也给了我非常多的协助，非常的感谢他。
1: So, and he helped me a lot as well for connecting with other choirs, so I appreciate his help.
0: 好，说到这边我们再来欣赏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美国的 Dr. John Warren 指挥雪城大学合唱团所演唱的 Francis Plank 的七首歌曲当中的一首 Ben Defiguche， 也就是难以辨认、啊、这个诗词是来自于超现实主义诗人 Paul Elluyak，也就是艾吕亚的诗作。那这个曲子就短小精悍，但是具有情感的深度，以超现实的意象描摹出爱的纯粹还有微光。

0: specific choral works for my.
1: 哦，当然，我的几篇文章还有研究都是关于我的博士论文中所谈到的特定合唱作品，我们称之为论文。我研究了四首华特惠特曼的诗歌所谱写的四首乐曲啊，这些都是十九世纪美国非常重要的诗人的作品，由二十世纪的美国作曲家写出来。那其中一组就是叫做 A Process One Winding Around Me。环绕我的游行队伍，作曲家是明尼苏达州的古典吉他演奏家，也是作曲家 Jeffrey Fun。 那这些作品就是为了合唱团还有古典吉他而做的。那这些诗歌是创作于南北战争期间。惠特曼有一部诗作叫做鼓声，专门描写南北战争，而这些诗歌的意义非凡，震撼人心，所以我就写了关于这个作品研究的文章。那 ACDA 就是美国合唱指挥家协会，是美国主要的合唱专业组织，是美国主要的合唱专业组织。我们有一个名为国际指挥家的交流计划，那我很荣幸在2012年成为入选的指挥家之一，与古巴交流，所以我们也接待了几位古巴指挥家，其中一位是卡门克拉多，来到了雪城大学，我们接待了他。之后我在2012年也前往了哈瓦那，与古巴国家合唱团合作，并且结识了其他专业合唱指挥家以及作曲家，因此我有一些关于古巴合唱音乐的文章，特别是关于威尔玛卡尔巴卡尔合唱团以及其他的一些合唱团的文章。那这些文章就是写关于他们的音乐，非常的棒。古巴的合唱文化是很强大很精彩的。那此外还有几篇文章就是谈到如何来安排歌手，或者是说有些指挥就称之为合唱团的音色调整。所以我相信歌手之间的站的位置呢，会影响到音色，影响合唱团的整体音质。那也谢谢这些音乐家们教会了我这一点啊，所以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讲解如何让合唱团能够在声响上达到最好的。那此外呢，我也还写了一篇关于排练计划的文章，介绍如何制定有效的排练计划。那从此以后呢，就能够让音乐啊在排练的时候呢就更有效率。合唱指挥、合唱分享还有合唱排练，比其他的器乐演奏是更具有教育意义的。接下来来欣赏，这是 Gray Knopf 所写的光荣颂，就是充满了现代节奏活力还有明亮的色彩。

0: 所听到的就是由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John Warren 指挥雪城大学合唱团所演唱的 Grey Knopf 的作品 Gloria， 也就是光荣颂。就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1: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滴咚滴咚，进来 DCH 拍鼻钉。
3: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鼻开 hold on 抓好钉。
2: 真恐怖呢，地球环境遐厉害，好佳哉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影为啥？
3: 地动若摇较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动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Hello everyone, I am Basilio Astúlez, the conductor of Leioa Kontika Korala and Vocalia Taldea. This is Taipei Broadcasting Station FM 93.1 AM 1134. The program you are listening to is A Thousand Miles Talking Music, hosted by Mali Liu.
1: Thank you, Basilio 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有缘千里话音乐》，这个节目是每周六晚间十点到十一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哦。那今天的特别来宾是来自美国的 Dr. John Warren， 他目前任教于雪城大学，是系主任哦。好，那接下来呢，仍然是请 Dr. Warren 谈谈他的教学理念。Choral conducting and choral sharing and choir rehearsal is more educational than the other instrumental musicians.
2: I don't know. I think because we have text.
1: 其实我也说不出来，因为合唱或者是声乐是有歌词的，跟器乐是不太一样的。也许有了歌词之后，我们就能够更具体的、更实际的去了解到这位作曲他的想法，因为器乐毕竟它还是抽象的。但是透过歌曲，我们更能够了解到这个诗词对于音乐的反应。那音乐是要怎么样去诠释这个诗词
2: ？And it just comes alive on multiple levels. It's so engaging.
1: 好，那说到这边就来欣赏，这是 Ox and the Roses， 是叫做橡树与玫瑰，就是把坚韧的橡树还有柔美优雅的玫瑰进行意象式的对比啊。那一样是由 Dr. John Warren 指挥雪城大学合唱团所演唱的录音。 Ox and the Roses， 作曲家是 Anui Butani。

橡树与玫瑰啊，非常非常特别的一首曲子耶。其实美国的合唱风气是相当兴盛的，基本上啊，每个社区都有很棒的合唱团，而且他们很多是业余团，比如说是教会合唱团或学校团啊，当然也有一些职业团啊。那不过美国的合唱风气是相当鼎盛的啊，就像我为什么会认识 Dr. Warren， 还有我为什么会到美国去念合唱指挥。美国的合唱我觉得很友善，怎么说呢？没有比赛，他们就是希望说能够将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变成一个国民运动，所以美国人很多都是合唱高手啊。好，接下来为大家再送上这一首是 Dan Forrest 的作品 Ubi Latidale 普世欢腾，就是以诗篇第100篇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来作为核心的主题，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曲子，送给大家来作为祈求和平的祝福。

0: 旅客请由12号登机门前登机。
1: 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瀑布部分多云，地面温度摄氏31度，预计到达时间等地时间下午。
2: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0: 众朋友，又来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的小单元，同样就是以行动播音室的方式带领大家一起来到离岛。现在玛丽抵达了澎湖，就搭着海风来到了矗立于台湾海峡的这座群岛澎湖。澎湖不只是湛蓝大海上的明珠，更是台湾历史上最早向世界开放的窗口之一。从宋代元代渡海而来的移民，还有清明之际的防海要塞，到大航海时代的西方航海图上的 Pescadores， 就是渔夫群岛，就像我们现在所听到的 Pescadores， 浪行未央，朱云松老师的作品。那么这座岛屿就见证了无数次历史的更迭、聚散、离合，在这座包容的海岛中就孕育出了岛屿的韧性，也滋养了全新的文化养分。所以今天的行动播音室就来到了马公中央街巷弄里的海的时候，非常的开心能够邀请到创办人许云桥老师。那云桥老师就是怀抱着对于这片海洋还有土地的情感，以温柔的在地实践串起艺术生活还有岛屿的记忆。非常的谢谢云桥老师，在这边跟云桥老师问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的时候的创办人云桥。
0: 那云桥老师啊，我想这个名称写的真的是很有诗意，海的时候。
1: 海的时候，它这四个字其实是我当初在想店名想的头破血流，然后我就是半夜，然后我脑袋里就突然闪现一句小时候阿嬷要去求海的时候，对，她都会就是说我今天你去海的时候怎么因为我其实台语并不是那么好，所以我只听得懂前面这几个字，然后后面那些专业术语我就听不太懂了。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就是对阿嬷来说，这个海它是一个动词，就是它是代表着他今天要去，比如说，抱墩，或者是他今天要去，捡螺丝，或者是他要去网鱼这样子。就是海对大家来说可能比较是一个名词嘛，就比如说我今天要去看海，或者是我今天要去海边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对于我们的阿嬷跟老人家来说，就是海是一个他们会去遇到的动词，对，就包含了他的所有的生机，然后所有的活动这样子。所以我就突然想，就是这四个字就灵光乍现，然后我就马上决定就是这个店名了。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店名非常的有诗意啊。那我想说，刚才就是我之前又看了一下云桥老师的资料。那您也在乐团当中担任设计总监，那您大学读的是人类学，到英国读的是设计，那这些是不是都是可以把你的所学、你的专长连成一气，用设计来服务人类学，用人类学来实践设计？
1: 我觉得蛮有这个感觉的，就是像我在做，像人类学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讲求它的，比如说脉络啊，或者是它的社会的背景。那其实我觉得这关于到，就是像我在做设计的时候，我会去就会更想要去把我要设计的东西客观的

0: 拆解，然后去分析它的元素，然后甚至是带入一些可能当地人的情感，用当地人的角度去做这个设计。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人类学它带给我后续的影响其实是蛮多的。
1: 那还有就是开发澎湖特色文创，还有书籍、乐器行以及伴手礼师。那设计转移的核心的脉络还有挑战为何？那你们是不是有镇店之宝？
0: 我们的镇店之宝应该是上面这一幅挂画。
1: 那个是什么呢？澎湖吗？
0: 对，它其实是澎湖的地图，但它旁边的那些线，就是我们的登山线图，就是海底下的那个等高线。对对对。那因为我那时候做这幅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地图，然后我以前去旅游的时候，我到一个城市我都会收集它的地图，
1: 纸本的。
0: 对对对，我喜欢收集地图。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回来，我想要开始创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也想要做一张地图。那我又想要做不一样的地图，就是我觉得好像去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就在这个过程，就是我就一直去思考说，有什么是我们一直在看见，但是一直看不见的。
2: 哇，我发现这次的专访地图其实是一个亮点哦。像我就很喜欢看地图啊，而且是纸本的地图，因为现在如果都是用手机的话呢，好像出来的那个结果呢，就是千篇一律的。可是地图它可以很有创意，而且它可以是一幅艺术作品哦。好，那说到这边呢，我们继续就来欣赏，这是朱云松老师的《Pescadores》浪行未央。那我们在下周的节目呢，就继续与云桥老师来谈一谈海的时候，还有他对于澎湖的土地的情感。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十一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0: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3: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2: 为什么要换啊？
3: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2: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23:00。
1: 音乐是人类万物的气息，音乐是地球村共同的语言，音乐让你我之间不用话语就可以谈论。台北乐坛，本节目由陈冠州为您制作主持。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 FM93.1 台北电台，非常高兴又在星期六的夜晚能够在台北的天空和您一起分享美妙的古典音乐。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冠州，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要和您所进行的单元呢，也就是音乐沙龙的节目单元。那首先呢，我要和听众朋友节目的一开始先和您来聆赏一首序曲。这首的序曲呢，是莫扎特的惠加洛婚礼序曲。那这首动人的序曲堪称喜歌剧当中的最好的一个杰作。那莫扎特他在1786年在维也纳，他亲自来安排这一出歌剧的首演。据当时参与演出的爱尔兰的一个男高音麦可呢，他表示说，我永远忘不了莫扎特耀眼的才华，他的天才就像阳光一样难以描述。序曲一开始便是一个极快的速度，展现莫扎特缓硬的敏捷的一个音乐的才华。我们现在呢，就和您以惠加洛婚礼的序曲来揭开我们今天晚上台北乐坛的一个序幕。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聆赏的，这就是莫扎特的《惠加罗婚礼》的序曲。那接下来呢，我要和您再来介绍的，也就是英国的作曲家艾尔加他所创作的一首谜语的变奏曲。艾尔加呢，他就曾经表示，谜语变奏曲呢，是在描述他13位朋友的个性。而这个我们今天晚上要和您要来介绍的，也就是他第九段的变奏，据说呢，他是描述他的友人耶格。那耶格在德文的意思当中呢，就是猎人的意思。而林罗德呢，在圣经当中正是一位神勇的猎人。那么接下来就和您一起来领赏艾尔加的这一首谜语变奏曲第九段的林罗德。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要和您再来介绍的，也就是韦伯的《魔弹射手》当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猎人合唱的这首曲子。韦伯他的《魔弹射手》可以说是德国浪漫派歌剧的一个典型，也是他的代表作，在歌剧史上面呢占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并且影响了后世的歌剧的作家。那这一出的歌剧呢，它是用德国当地的故事方言而以歌谣的形式来写成的。那么接下来呢，就和您一起来聆赏这首著名的男声合唱曲，经常也会单独在音乐会当中来演出。那个雄厚的男声配上了阳刚的管弦乐伴奏，是非常的动听。我们接下来就和您来聆赏这一首猎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紧接着呢，我要和您来介绍的，也就是一首弦乐四重奏的室内乐曲。我们要和您来聆赏的，也就是俄国的作曲家包罗定的一首第二号弦乐四重奏的第三乐章。包罗定的音乐可以说是富有浓厚的东方色彩，而这一首的乐曲呢，选自于他的第二号的弦乐四重奏。在那种恬静优美的曲风，宛如徜徉在俄罗斯平原般，那这包罗定的曲子呢，可以说是相当的一个优美。那他这一首曲子呢，就是献给他的爱妻，并且作为爱情的美丽的见证。那么接下来呢，就和您一起来聆赏包罗定的这一首第二号弦乐四重奏的第三乐章。

0: 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乖孙啊，我流鼻水拍卡丘，啊替我提顶回感冒药水给我吃。
3: 阿公买啦，感冒有真多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啊成分足复杂的，卖家叫我白吃，咱来去看医生。
2: 啊，顶回药啊足有效的啊。
3: 阿公，你进前的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2: 好啦，无你坐我来去啦。
4: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5: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

FM 93.1 台北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由陈冠州所为您主持的台北乐坛。我们紧接着呢，要和听众朋友继续来介绍的，也就是有音乐魔法师之称的一个拉威尔呢，他所创作的一首波利路舞曲。这首曲子短短的十几分钟当中呢，它却能够让作曲家从此声名大噪，那一鼓作气走红了，历久不衰。那有很多人都会非常喜欢这首曲子，甚至呢用口哨呢来吹起这一段的旋律，我想非常神奇吧。但是呢，更神奇的是，这位作曲家他声称说，这个十几分钟的一个没有音乐的一个管弦乐演奏的作品，它的旋律少得可怜，根本就是一个不断重复然后渐强的过程，你所听到的只是一个反复然后做渐强之后的一个音乐而已。然而其实这一段是作曲家自己的描述，但是你听了这一段波利路舞曲之后呢，你就会觉得他真的是一位管弦乐的魔术师。拉威尔呢，他对于管弦乐器的特性的掌握呢，十分的熟练精确，他每一个细致处呢，都有经过他每一个慢慢的去推敲，那因此呢，他就赢得了管弦乐魔术师的这样一个称号。他的音乐也时常带给人们非常的惊喜，同时呢，也具有独特的自我风格。那他最受欢迎的这一首波利路舞曲呢，拉威尔自己那也曾经说呢，我只是写一首算得上成功的作品，那就是波利路了。但不幸呢，这首曲子里面根本没有什么音乐，那这一首没有音乐的名曲呢，却具有无人能敌的煽情的效果吧。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就和您来领赏这一首相当著名的波利路舞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要和听众朋友再来介绍的，也就是一个钢琴的音乐。我们和您要来介绍一下，也就是挪威的一个国民乐派的作曲家格利格，他有一首非常精彩的 A 小调的钢琴协奏曲。格利格他是出生在海洋还有森林与群山环绕的挪威，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受到故乡那种独特的自然景色还有民俗的风情所影响。尽管呢，他曾经到德国去留学，那接受了正统的浪漫派的音乐，那但是呢，他回到挪威之后呢，他就跟挪威的国民派的音乐呢打成了一片，那也成为了挪威的国民乐派的相当重要的一位作曲家。那他擅长呢透过抒情的天赋，将祖国的那种山河景观以及传统的民族历史与人民真实的生活感受，用音乐呢把它表达出来。这样充满民族热情的音乐，对当时正在极力争取国家独立的挪威人民而言呢，

也可以说是一个最能鼓舞人心的一股力量。那几乎呢，全国人民呢都成为他的一个粉丝。而格力格呢，他在钢琴的音乐方面呢，他可以说是拥有了一个北欧的肖邦这样的一个称号。他跟肖邦一样，都能够在他的作品当中流露出一种细腻的情感，还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钢琴作品有如歌一般的旋律，那非常精致的和声，而且呢能够收放自如的那种发挥钢琴巨大的潜能。所以格力格他其实写了不少的钢琴的小品，那唯一比较大的部分呢，也就是今天晚上要和您所介绍的这一首 A 小调的钢琴协奏曲，可以说是最有名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您一起来聆赏这一首 A 小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晚上音乐沙龙的节目单元当中，特别和您来介绍了序曲的这种管弦乐曲，以及我您现在所听到的这一首的钢琴的协奏曲。那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晚上透过不同多元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的一个风格呢，和您来度过星期六的一个夜晚。那也希望透过我们这样的古典音乐的播放呢，能够带给你有一个平安的夜晚。夜已深了，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今晚的收听，同时呢也非常欢迎您在明天晚上11点钟，请您记得锁定 FM93.1 台北电台台北乐坛的节目单元，我们将在明天再和您一起分享这些美妙的古典音乐。在这边也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祝您晚安。

0: 准的呀啦。
1: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0: 啊，你哪会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阿福伯啊，
3: 欸，
0: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哦。
3: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

0: 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So,
3: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sky.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6: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5: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

水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州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啥哈？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

0: 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仅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2: 台北九三一，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3: 现在时间2点整。
4: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音符在晨光中漫舞，我在台北聆听这座城市的美好乐音。晨光音乐漫游，跟着音乐的脚步，找回最纯然的感动。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明慧邀请到的是乐行知识管弦乐团的首席及助理指挥杨俊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俊杰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邀请到俊杰老师来，我觉得你知道内心有一种蠢蠢欲动，因为很想知道说这一次在9月11号乐行知识呢要在台北生技园区推出一场音乐会，那这场音乐会的名称叫做末日后狂喜。光是这个音乐会的名称就让人有好多期待。
1: 是，就是我们为什么取名为末日后狂喜呢，其实跟现在世界动荡也有点关系。对，就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战争一直频起，对，
0: 有天灾有
1: 天灾人祸，然后疫情是一直频繁不断的，
0: 是，
1: 对，那我们就想说啊，是不是快到了？这个时候快到了吗？
0: 你看今年的夏天，我们又觉得特别热，
1: 对，
0: 然后又刚好呼应到我们看到日本的熊本地震，
1: 对，
0: 所以有些人哦，可能他就想说。什么时候会世界末日？每次都在，
1: 对对对，
0: 每次大家都有一个预言说可能会世界末日这样子。但是世界末日对于艺术家来说，特别是像很多的，就是比较在体现，就是关注在社会的一些音乐家来说，他们常常透过作品来呈现他们对于末日的一个看法。
1: 是，对，所以这次我们找到了 Max Richter 这位作曲家，
0: 是，
1: 他是一位英国作曲家，可是他出生于西德，对，他在1966年，所以今年刚好是他60大寿，
0: 是，
1: 对，所以蛮特别的，
0: 所以他也历经了，其实在德国那个时候的东西德的一个
1: 对
0: 立，
1: 东西德，
0: 对，
1: 没错，
0: 所以又和平，又统一那样子，
1: 对，所以我相信他经历过这个时代，他其实也非常关注。不管是社会啊，还是战争，整个国际局势、政治上面，它都会反映在他的作品上面。
0: 可是末日后的狂喜又代表什么寓意呢？
1: 对，就是我们的总监其实他描绘了一个，他曾经描绘了一个图的想象啊。
0: 是，
1: 就假如说末日真的来临了，那这个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呢？其实末日真的是会把人类完全重启吗？我在想，也许我们会有一小部分人生物会传承下来，
0: 是。
1: 那他描绘的图是这样，就是当然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废墟遗迹，整个世界我们可以看到文明都已经有点破损了，就只剩下一些残存的建筑啊。那中间却有一个鸟笼，很大的鸟笼，里面还有一些生机，就是还有一群鸟，它还留下来咯，可是它还在那边自由自在的飞舞。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在废墟之中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生命力可以残存下来，可以怎么讲，
0: 还是有一个希望，
1: 对，还有一些希望，
0: 还有一个活力在那样子。
1: 那些活力在最后从末日它经过之后，它能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生机跟喜悦，
0: 所以就是

0: 有点呼应到说，有时候危机就是一种转机，然后呢，或许在面临到末日之后，可能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1: 对，
0: 哦，所以呢，末日后狂喜，这一次其实刚才俊杰老师有提到说，我们将会演绎当代的这个音乐大师李希特的作品。刚才私下跟俊杰老师聊，李希特对于音乐家来说，有人说哇，真是爱到不行，因为好像有种魔力，他就会吸引音乐家。
1: 是，
0: 嗯，
1: 对，就是他有一些，我们可能听他的作品哦。他很多东西是有重复的片段，对，重复的音型，那他就利用这些简单的音型一直 repeat repeat， 有些人听起来可能觉得无聊，可是就是在这些重复当中，他可能慢慢的时间在流逝，然后勾起你的情绪啊，引动你深刻里面深刻的心里面的悲伤，或者是不一样的张力，就是会让人觉得哇，我被拖到这里面深深里面的情感里面了。
0: 是，其实月星之时哦，之前也是有演绎过这个李希特作曲家的作品，我们先来听听看在日前的一场演出当中的那个作品。
1: 是，就我们会演出的是 Infra， 那这个 Infra 在我们3月14号的音乐会，那这首曲目叫做翻译成内省。
0: 是，
1: 对，
0: 这个也是有一点深层的曲目吗？
1: 对，这其实也是深层的曲目。那它分成几个片段哦，它其实完整的录音是有 infra 的片段，有1到8。它从中间专辑，它还把它加入了 journey， 就是这是它的旅程。那实际上我们在演出的时候，只有演 infra 的1到8，
0: 其中一段，
1: 对，其中几段这样。
0: 嗯，我们先来听听看哦，这个月星之时呢，在之前哦音乐会当中演绎李希特的作品。音乐过后，我们再请俊杰老师来聊一聊关于李希特，关于这一次的演出。

0: 在不确定的时代，在废墟中找寻光芒。这是呢，这个月薪之时管弦乐团即将在9月11号晚上要在台北生技园区多功能厅演出的末日后狂喜音乐会的一个宣传的语句哦。那在这一场音乐会当中呢，要演绎的是这个音乐大师李希特的作品。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的首席杨俊杰老师来为大家来介绍末日跟李希特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性啊？
1: 对，
0: 还是他的作品中是有一些
1: 就是其实 Richard 这个人他常常会关注社会以及国际局势的议题、比如说光是 On the Nature of Daylight， 就是我们这场演出要演出的曲目，关于光之本质这首曲子、他其实有一些背景的，他关注的是伊拉克战争，对，大概2003年、04年的时候，所以他从那些战争感觉到的是非常深沉以及悲伤。那人在里面是真的有必要这样对立的吗？对，那他把这些情绪或者是他反思之后的东西写到他的音乐里面，所以我们听起来好像看似很简单的旋律、可是他里面有很深沉的东西。那他怎么建立起来呢？就是在他的音乐的和声，他会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去做一些小小的改变。那这些小小的改变在时间流逝，它其实不会走得很快，它可能都慢慢一步一步的，那就是有经历过这个时间一步一步的在流淌的时候，
0: 是
1: 我们就会感受到里面有很大的情绪在里面。
0: 是，
1: 对。
0: 刚才跟俊杰老师说，这个俊老师自己对李希特的作品也是很偏爱的，
1: 是。
0: 那他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魔力？就是为什么你那么喜欢他的作品，演绎他的作品？
1: 对，其实我第一次听到他的作品是有人介绍给我说，哎，他有一首《四季》，就是我们听到的那个维瓦蒂的《四季》，对。可是他把它重新改编了。对，那这个他写作的手法，其实我们听到《四季》啊，好像。

0: 听了巴拉哥，对对，音乐家讲好像听了很多次了，对，重新去演绎很多次了。那不管是他用古乐器啊，还是什么样的演奏手法，
1: 或其他的器乐，
0: 对。可是，一听到他的，他把它重新的解构了，
1: 所以让你耳目一新，
0: 对，非常耳目一新。嗯、而且，其实加入耳目一新，不只是他写了什么不一样的改编的方式，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和声式的手法，然后加上他把他的节奏去做改变的时候。你听到的不只是四季而已，可能是他对于四季的想象，或是让我们听到，哎，重新再听一次四季，有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他其实说可以折服了很多音乐家，因为你们这是专业嘛，所以呢，你们听了他的音乐之后，发现他的这个作品其实是很有独特性，
0: 是
1: 解构这个四季的独特性。不过提到这一次哦，我们谈到四季之前呢，我们把重点先来谈谈这个《光之本质》，关于《光之本质》这个曲目、
0: 嗯，
1: 可能对台湾的乐迷来说会比较陌生一些些。这个曲目呢，从乐团的角度来演奏来看，你觉得最迷人的地方是什么？
0: 其实我们从编制上来讲，它就是用弦乐，嗯、对，而且它的弦乐很特别、啊、它是由小提琴一部、二部，这 很正常。中提琴，那结果大提琴呢，它把它分成两部了。对，所以他常常会利用和声，尤其是低音声部的堆叠，然后两部，那甚至还会有 double bass 低音大提琴，他在低音上面的和声，让我们引起内心的共鸣，对，是那是低音的共鸣会可以正是可以震动我们的情绪的所在。
1: 是，
0: 对，
1: 俊杰老师，我们提到这一首关于光之本质哦，它虽然是。听起来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曲目，但对演奏家来说，简单的曲目对你们来说应该是游刃有余啦。但这首曲子对你们有挑战性吗？
0: 啊，这个挑战性，其实这一次我们选播的录音，大家可能听到会听到录音，是我们现场在录的。
1: 就是、你们已经
0: 先对，我们先预录了一次。对，那看似好像很简单，它的音型的确都很简单，然后像中提琴、大提琴两个声部。他们总共要演的音可能就没几颗，他的一小节可能就一颗，可是在那些小小的音符、少少的音符之中，那中间的张力其实是我们最难去琢磨的，所以我们会常常会说越简单的东西越难。
1: 是，
0: 对、哦、你看似复杂的东西其实很相较我们容易演绎出来，那越简单的东西你反而没有捉到里面的精髓的话，会流于太表面，
1: 所以就很像是一个演员在演戏，没有台词的内心戏反而是更难演绎，因为他可能各种的脸部戏、
0: 你的一个眼神啊，对，就会勾动你的。
1: 所以呼应在对音乐家来说，你们要演那种看起来那个谱摊开，好像那个豆芽菜没多少，
0: 没多少
1: 音符没有多少，但是反而在这当中，更多的是你要去表现你的情绪张力。那对演奏家来说，哇，那更是大的考验了。俊杰老师说，我们要先来听听看，大家就知道说，虽然在这个简单当中、极简当中，如何去表现着情绪的张力在其中，我们一同来欣赏。

我们听到这是来自于李希特的关于光之本质这个作品，那这个作品呢将会在9月11号礼拜五晚上8点在台北生技园区多功能厅由月星知识管弦乐团来演出。今天我们邀请到首席军杰老师来。

0: 介绍。刚才老师说，听到这首关于光之本质呢，听起来好像是很简单，但是呢，你必须要放很多情感在这当中。那我觉得对演奏家来说，其实也是不容易耶。
1: 是啊，
0: 因为有些人的情感是内敛，有些人的情感是外放。
1: 嗯，
0: 那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乐团的成员大概五个人先预演，就是先预录了这一段了。每个人的情感的收放方式不同的时候，那到时候现场演出十几个人，你们要怎么样去呈现？
1: 对，这就是我们对于曲目的音乐本质的理解。我们现在要达到一个共同的共识目标。
0: 是，
1: 当然有些人表现的会外放一点，有些内敛一点，那其实这也是音乐有趣的地方，就它其实是可以被共融的，就是我们必须要能接受说啊，有些人多一点，有些人少一点，那其实我们就是从中取一个平衡。
0: 嗯，
1: 对，这就是音乐。
0: 听说对乐团的成员来说，大家一同演出，特别是这样没有指挥的这样子一个室内乐的时候，好像大家在演出过程当中就会有一种 flow， 就是一种心流。
1: 嗯，
0: 好像呢，每个人可能一开始那个情绪，可能有人是多一点，有人是少一点，到最后好像就会达到一个一致，
1: 达到一个频率是平衡的。
0: 对，所以我想那个真是令人哇，那真的是会让人家感动到想掉泪的那个时刻。当然，在关于《光之本质》这个曲子当中，即使大家可以在音乐会当中来听听这个曲子，在台湾有演出过吗？
1: 我印象中没有，
0: 很少，
1: 很少，
0: 非常
1: 很
0: 少。大家可能在网络上或是有听过这个专辑当中，但是现场来听听这首曲子，我相信会给大家不同的一种感受。那在这一次的音乐会当中，还有一个重点，刚才俊杰老师有特别提到，就是李斯特解构了维瓦蒂的四季。我们带着大家先来听听，在下段节目中，我们再请杨俊杰老师为大家来说明李斯特的四季跟其他的人四季有什么不同呢？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4: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3: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4: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3: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4: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3: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激励运动，健康更有力。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

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晨光音乐漫游节目。礼拜六早上六点钟，明慧为听众朋友服务。今天我们介绍了月薪之时管弦乐团他们即将演出的末日后狂喜音乐会，那邀请到的是我们乐团的首席杨俊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这场音乐会。到他的亮点哦，就是这个李希特。刚才我们有听到李希特呢，他的这个重构了维瓦第四季当中的一个作品当中的春。我这边先问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说好多人你其实是仿效维瓦第的四季嘛，就像是阿根廷的作曲家皮耶佐拉他的四季，一个是北半球，一个是南半球
1: 对,
0: 对，但那个完全就是不一样的四季。
1: 对，一个是哇热情如火的四季，
0: 对,
1: 对，然后一个是在地中海，然后他其实他有带一点像他们的冬天啊，其实非常冷冽的，
0: 是，
1: 对，
0: 他就是非常着重在一个自然环境下天后啦人们啊的一个连结、啊、跟这个皮耶佐拉的四季又不同，因为皮耶佐拉的四季可能比较放在城市的一个描写、嗯、那我就好奇李希特以他现在这个当代的作曲家，他怎么去解构维瓦第的四季呢？
1: 就技术层面上面，就是他把很多微小的分子、啊、比如说他会把四季里面最常听到最引人耳目的，比如说最第一开始的春，其实大家会听到叮咚咚咚哒哩滴滴咚咚咚哒咯哒哩滴，他就把这个小片段就把它拿出来，
0: 是，
1: 然后开始去做重复与解构。那最特别的是，其实我们去年的日月潭音乐节也演了他的第一个乐章，然后他很特别的是，他把小提琴一部就分成四个、
0: 嗯、
1: 四个小部，然后他就在这些小片段里面利用不同的时间差。可能两个小节他就重新再放一次，那这个会造成什么效果呢？你就会听到哇，原本这很像鸟鸣的声音，竟然有好多个鸟鸣这样是在山中里面就四处而起，你会听到那个鸟鸣声，哇，一直此起彼落的声音，对，然后呢他会加入了中低音声部砰一个长的和声，那这时候你就会原本你听到的是哇四处鸟鸣在四起的时候，突然把你的情绪给引动到里面了。
0: 所以对我们乐迷来说，就是从我们听的角色来听啊，会有很多的惊喜。
1: 对，就是你好像听到了很多
0: 旋律，
1: 旋律是你熟悉的，对。可是然后一次又一次的，他会把这个熟悉的东西，哎、欸，把你带入一个新的惊喜，是不一样的和声啊，
0: 有点变化。
1: 对，有很多的变化，其实有。
0: 是我相信为什么。可能像哎，这是我们讲对乐迷来说有很多经验，那对演奏家来说呢？
1: 其实也是啊，因为我们在还没有真的看到乐谱，只光是听，你会发现哦，它其实有很多的节奏以及节拍上的韵律的变化，然后甚至和声上，它都是重新把它拿出来，再加入它自己的特色的。
0: 是，那你们当时拿到谱开始在练这首曲子的时候，会不会有时候就会不小心跑到维瓦第那边去？
1: 当然我们会有一些想法是从维瓦第当时候、嗯、比如说是巴洛克时代的演绎作的方式去想、嗯、
0: 是，
1: 那其实我们需要去重新设定一下他在这些解构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会把不同的演奏方式去带入进去、
0: 嗯、
1: 对，就是我们会设定可能轻啊重的东西在同样的重复的东西里面，他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撞击，
0: 所以可以用还是可以保有维瓦第四季的精神，但是在演奏技法上、嗯、可能就是要重新
1: 来过，对，我们需要去来设计一下。
0: 哦，了解。所以呢对于在这个李希特的这个四季的这个重构的这个曲目当中啊，那当然你可能会听到很多熟悉的片段，那当然对音乐家来讲也是可能有一些这个旋律其实是熟悉的，但是呢又有一些变化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重点是大家可以特别注意到的？
1: 如果要带给听众我们要可以专注听到的东西是，你可以去把原本的元素抽出来，然后呢我们专心听一看有什么是你没有听到过的，对，所以我们先把熟悉的东西先放一边，然后你去仔细听听看，哦，有什么不同的声部，我们去专注听听看，看一下我们乐团在做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新颖的变化。
0: 是，会不会有一些那种非常

0: 那狂热的姐就开始拿维瓦蒂的版本跟李希特的版本，
1: 我觉得一定有就像我们自己在看的时候其实也会把它拿出来看，
0: 会对照，
1: 对，会对照一下他到底拿了什么东西，或是他放了什么东西进去。
0: 是，所以你觉得他厉害的地方是在
1: 他在于就是他用那些细小重复的变化是我们熟悉的，然后他竟然可以不会让人家感觉到无聊，是有趣的，
0: 所以有处处有经验，
1: 有惊喜。
0: 所以就为什么李希特这一首四季就是重新这个解构了维瓦蒂的这个作品的时候深受大家的喜欢，我觉得就像我们讲了传统的东西如何能够有一些新
1: 意，新的变化。
0: 听完了俊杰老师他的说明之后，我们再来听听李希特重构的维瓦蒂的四季当中的春的乐段，我相信听众朋友更能够体会刚才俊杰老师所说的为什么这么多人赞叹李希特的四季。

维瓦第四季协奏曲当中当然最著名的乐段之一春呢，我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而李希特呢，他重构了维瓦第的四季，李希特版本的四季我们刚才所听到。在今天的来宾乐星知识管弦乐团，我们首席杨俊杰老师的分享之下，更能够感受到哇，李希特真的在这个部分相当的成功，也相当的杰出，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音乐家还有包括乐迷觉得这个作品真的太棒了。提到作曲家李希特，有人说他的音乐是很有画面感的，很有电影感，那情绪也是很直接。而李希特特别的是，他的音乐虽然是有古典音乐的一个基础，但融合了像极简音乐、电子声响等等的元素，所以你不一定要懂得古典乐，你也能够听得进去啊。再来也有人提到，李希特的音乐给人一种很安静内省，而我

0: 朋友呢，他算是做那个设计工作的，所以他常常就是要很花脑力。他说他在画图的时候最喜欢听李希特的作品，他觉得他可以非常专注，然后呢这个效率都特别好。他说李希特的作品好听，而且不是那种会干扰你的，这是一般人对李希特的看法。那这个俊杰老师也算是这个李希特的爱好者之一，你怎么看李希特的作品呢？
1: 其实一方面，如果我在工作上来听他的作品的话，的确我不会完全的被他吸进去，然后就是有一种好像类似冥想的感觉。
0: 是，
1: 对。那如果我真的专注去听他，比如说他有一个很有趣的作品叫做 Sleep， 就是他可以演奏八小时，然后你就在那边睡觉睡八小时的，我仔细去听了，他之所以可以让你很容易沉进去，就是他有重复性的低音。
0: 是，
1: 对。那我当我听进去的时候，真的很容易让你的脑波，
0: 因为你的思绪就
1: 思绪慢慢的慢荡下来，还是
0: 就有可能好像你的思绪是跟它的节奏成了一个吻合，
1: 有一个
0: 就开始很稳定那样子，然后就自然而然进入梦乡。
1: 对，
0: 所以这个好像对于有失眠困扰的朋友，
1: 我觉得很好用，
0: 可以试试看继巴哈的那个郭德宝变奏曲之后。大家可以试试看李希特的这一首 Sleep。
1: 对，
0: 但我想啊，我们常说每个作曲家呢，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乐迷的喜爱，或者是有这个演奏家去演奏他的作品，一定是有他的这个吸引力在这当中。所以在这一次呢，月星之时的末日后狂喜哦，就是以李希特的作品，那一首呢是我们刚才在上段节目有听到，一首包括是关于光之本质，还有四季之重构。那在这场音乐会当中，除了重点之一是李希特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你们邀请了来自于希腊的小提琴家西莫帕帕纳斯。
1: 他出生于1979年，在希腊北部的塞萨罗尼基。
0: 是，他好像也是作曲家，也是小提琴家。
1: 对，而且他很厉害，他还有数学的天分。我觉得哇，这个是天才。
0: 会不会跟其实有我们看到像马友友这是人类学家，然后呢他把所学呼应在他的音乐，所以国外好像有蛮多音乐家都是我们讲某方面的天才，他可能不单单只有在音乐的天分，然后可能在其他的部分也是一样。像最近这几年在台湾很红的 Kit，
1: 对 Kit
0: 周善祥，哇他也是一个数理相当强的人，
1: 真的
0: 哦。所以我们这一次，当然这一次邀请到这个帕帕纳斯来，不是要标榜说哎他的数学多强，还是要大家让听听看他在音乐上的造诣。
1: 是，
0: 您自己身为小提琴家去听去看这位小提琴家，你如何给他评价？
1: 其实我们月星之时跟他合作了几次啊，他带给我们很多新颖的想法。就是一开始合作的时候，他带给我们是巴洛克甚至古典的东西，那有很多的演奏法跟语法，其实带给我们怎么讲不一样的火花来碰撞，就是以前我们没有想过可能是这样演奏的方式。
0: 所以多次的合作发现他能够给乐团很多新的东西。
1: 对，就一次又一次来，我们又可以挖到新的，哦，好像宝藏一样。
0: 是，
1: 对。
0: 不过我很好奇哦，对演奏家来说，像我们讲李希特的作品，它有它的独特性。那某方面来讲，你虽然说它很简单，可是刚才俊杰老师说，你必须要有很强大的一个音乐的表情或是情绪的表现力，会不会对有一些演奏家来说，他可能喜欢就很喜欢？然后呢，有些可能就是不太会想去尝试它。
1: 当然，每个演奏家他有
0: 不同的喜好，
1: 对，他的确有不同喜好。可是，我知道 Simos Papanas 他好像有演过这个作品，对，他是有演绎过的。那不管他喜不喜欢，我觉得作为一个专业的演奏家，他其实都可以有他的投入的一面，就是他即使这个作曲家他不是完全那么喜欢，他一样可以把它挖掘出他的魅力，
0: 也要有不同的尝试在这当中。如果说 Simos 他可能这个他曾经已经演绎过的话，我相信他应该很乐意可以跟乐团再来一次演绎这个曲子。那当然对于这个独奏家还有对乐团之间这个火花，我们也都是最期待的。
1: 是，
0: 可是我们讲到说，因为这两个曲子都有它的独特性，所以当你们跟独奏家来一起合作的时候，会不会也是有一些难度啊？

0: 难度在于就是我们一定会自己先排练过乐团的部分。那也许独奏家来的时候，像这次我们安排了好几次的排练啊，一半的排练我们自己会先排。那等到他来的时候，也许他会带给我们一样不一样的演奏方式。在这时候，我们的排练就需要重新去做调整。
1: 是，
0: 这个就是难度。
1: 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期待？如果你这么多次跟他合作之下，这一次演李希特有什么期待吗？
0: 对，就是我会期待于，因为其实说刚才说这些东西简单，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在独奏上面的技术，还有很多的时间上的掌握，其实是最有难度的。
1: 是，
0: 对，所以我会期待于他对于这些时间上的掌握，是不是里面还有一些诠释的变化的空间？对，
1: 是。刚才姚俊杰老师有提到说，这个帕帕纳斯他除了是小提琴家之外，也是非常优秀的作曲家。
0: 嗯，
1: 他自己作曲，我们来听听他的作品，就是他的小提琴协奏曲。

0: 晨光音乐漫游，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个月星之许管弦乐团的首席杨俊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即将在9月11号要演出的末日后狂喜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呢，要演绎的是李希特的两首作品，一个是关于光之本质，另外一首是四季之重构，都可以说是李希特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那俊杰老师，我们发现其实在台湾演出李希特不是像莫扎特、贝多芬这么多的频繁，乐团是有什么顾虑吗？或者是音乐家有什么顾虑？说为什么那么少演出他的作品？
1: 一方面，也许在台湾听众还有台湾音乐家对于 Richter 的了解，当然不像了解贝多芬、莫扎特那么深刻。对，那一方面我们会有一些考量是 Richter 的作品能不能真的引起观众的共鸣，这我们还不知道。
0: 是，
1: 对，所以我们想把他的音乐给推广给台湾的听众。
0: 所以某方面都是以李希特作品为主的话，也是一种挑战，
1: 是一种挑战。对，这个也是挑战所在。
0: 跟乐团一起来挑战的还有一位就是来自于希腊的这个小提琴家西莫帕帕纳斯那这一次呢，他和这个乐团要一同来演出，又不是第一次演出了，所以基本上对乐团来说的话，都有相当的熟悉度。刚才提到呢，这位小提琴家金架够厉害我们说斜杠嘛，现在在讲斜杠，他真的是很斜杠。小提琴，我们现在来谈谈他在音乐上的成就。
1: 对，小提琴，他在那个16岁的时候，他就在他的希腊的特萨隆尼基的音乐院，他就已经毕业了。
0: 这个我看到他的简历的时候，我也觉得好讶异，这有点像我们台湾讲的跳级生。
1: 对，真的，而且不止在小提琴在音乐理论的基础上，
0: 作曲，
1: 对，他都拿到了文凭了。那希腊的音乐大赛我们不用讲，他都是冠军。
0: 是。
1: 那他后来跑到了美国的耶鲁大学去就读，那他同时攻读的是音乐跟艺术的学位这样。那他还修了数学的硕士的。
0: 所以他的数学真正你们讲深造的时候是在研究所的时候。
1: 对，看起来
0: 是这样。这个让我觉得好很难想象因为我们本来想说数学本来就是我们台湾人常开玩笑，这个就是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
1: 真的，
0: 他到了这种等于说是到研究所才开始钻研数学。
1: 对，可是我相信他应该小时候一定有
0: 就有兴趣，
1: 对某方面的天分跟兴趣的。
0: 是。
1: 那在2002年的时候，他就受邀到了特萨隆尼基的州立的管弦乐团担任小提琴首席，那他就常驻在希腊。那不只是在演奏上面，乐团演奏，他作为独奏家，还有室内乐，甚至他写的作品有关于剧场的音乐，也被欧洲跟亚洲还有美洲的艺术家引荐就常常在纽约的艺穗节，还有西雅图的艺术节跟东京音乐节都有被演出过。
0: 所以他的作品不单单只有我们讲纯古典其实他也算是蛮跨界的。
1: 跨界，对。
0: 有不同的尝试，就像李希特一样。
1: 对，其实真的是很厉害。
0: 有呼应到他。
1: 没错。
0: 这是他在音乐上的成就，那同时他也以独奏家的身份在国际上演出。那刚才提到了这个他也是数学很强啊，然后呢也有作曲，像刚才我们听到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就说，作为一个这种有18般武艺的音乐家来说，尤其是在音乐的专业上，作曲跟小提琴演奏都会的话，对乐团就是对你们小提琴来说，就是在合作当中会不会觉得又有一些不同呢？
1: 会有，就是其实一个音乐家他如果能掌握作曲指挥，对，其实他看的曲子演奏的面向其实会非常不同，
0: 他的视野就
1: 视野是打开的。因为其实很多，我不能说很多，就是有些音乐家他专注在自己的器乐上面的时候，他看的就是比较平面的，我是这样讲。那如果是他会作曲，会音乐理论，然后会指挥，他看的是比较立体，变成 3D 的，所以他可以带给你不同的面向，去把我们的音乐的内容去演绎出来，所以会有更多的想象力的空间。
0: 所以呢，也值得期待这一次呢，西莫帕帕纳斯来到节目，我们来到台湾，跟我们的月星之时一同来合作这个李希特的作品。

0: 哇，我觉得这个很多的期待亮点，包括呢光是李希特的这一首关于光之本质跟他的四季的重构，就可以让大家呢来听到原来音乐有很多不同的尝试，然后呢也不再是我们所熟悉那样子的古典音乐，其实在当代音乐当中有很多，像是我们现在有谈到大家可能有听过极简主义啦，可是一听到极简主义就会觉得会好听吗？会有点怕怕的吗？其实我真的觉得大家走进去听就知道，
1: 真的
0: 会让你有很多的经验在这当中啊。那我们节目最后再继续听到这个这位小提琴家帕帕纳斯他的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君健老师来介绍9月11号在台北生技园区多功能厅将要演出的末日后狂喜，乐性知识管弦乐团将和这位小提琴家席莫帕帕纳斯一同来演出，相信会带给大家很多很多的惊喜。谢谢君健老师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今天我们听到了李希特的作品，那还有小提琴家西莫帕帕纳斯的作品，让大家来听听当代音乐呢，不是只有实验性质，其实有时候也真的是令人相当的惊艳啊！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也邀请大家下礼拜六早上六点钟锁定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和明慧一起遨游在音乐的世界中。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终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2: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紧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4: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绮贞。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多哦！
2: 哎呀、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7: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6: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7: 那我该怎么办呢？
6: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7: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80-90，健康一起 Go。
6: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8: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些看起来超清晰的赚钱广告，
0: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喽！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2: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3: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周末的早晨好，台北的朋友们，在这个带着夏日清凉微风的清晨，感谢你选择打开收音机，这里呢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

0: 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 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呢，很开心的要再度的陪伴所有的大哥大姐哦，在周休假日呢聆听经典的好歌。
1: 在今天呢，我们要进行的主题蛮特别的，这个跟这个生活当中呢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色彩有关。但是呢，大家其实有些人会最不喜欢的就是深色，尤其是有些人不喜欢黑色。那小的时候呢，对于黑这件事情会有一种莫名的惧怕，因为看不见，本来可以看到七彩的这个世界里面呢，看不见东西就会有很多的想象，所以呢小孩子会怕黑，怕走夜路，怕怎么样怕怎么样。你自己本身在这个什么样的一个几岁之后才开始对于黑暗是不害怕的呢？
0: 我对黑暗好像没有什么害怕的耶。
1: 你从来没有怕过？我小的时候因为
0: 我没有很怕耶，
1: 住在乡下，然后呢是那时候妈妈的这个学校宿舍，然后呢是在二楼，那从一楼上来的时候呢，我们是独立的门户，我晚上睡觉前呢妈妈一定都会说下去把门反锁锁起来然后我走下那楼梯间的时候，那以前楼梯间很暗我都觉得超害怕，然后觉得里面是有妖魔鬼怪在等着我这样，所以都冲下去以后赶快用跑的跑上来
0: 好笑。我觉得我对黑暗没有那么大的害怕，但我对声音反而比较害怕就是有一些声音你找不到方向，或者是它特别大声我对声音反而比较。
1: 所以你看恐怖片会跟我一样是因为声音大声，而不是声音恐怖。
0: 对，
1: 所以我都会把看恐怖片会把耳朵捂起来因为我觉得说哎呀，这个声音突然的聚集的那个音量落差过大的时候，我真的是吓到从椅子上会弹起来的人。
0: 是，所以我就觉得你说黑暗，我刚刚在想我有怕黑吗？我好像比较没有然后平常我都不害怕任何事情，只要旁边有人尖叫我反而会害怕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在叫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又找不到对，那可是对于黑暗我弟弟倒是挺害怕的。他以前小时候连上厕所，我在家里因为灯都关了嘛，
1: 对，
0: 上厕所他自己一个人不敢去。
1: 他应该跟我一样有很多的幻想，脑内的这个小空间小剧场呢有很多很多对这个黑色空间里面的幻想。对，
0: 是。
1: 好，我们今天呢听的歌曲呢都跟黑有关，送上第一首歌曲红蓉红的听哦哦。

0: 这首歌，我就想，哎、嗯，这不是我小时候唱的歌吗？
1: 对啊，然后发现，哎，整理了一批歌曲的，有时候都是小时候所听到的一些，可能像民谣啦等等的一些歌曲，蛮有趣的哦。
0: 嗯、
1: 不过刚刚听到这首红蓉蓉的《听哦哦》，后来呢，现在的这个歌手孙燕姿呢，也把这个《听哦哦》呢，又有点像那个彭佳慧的《旧梦》一样，把一些经典歌曲融进去，变成他歌曲的一部分，
0: 嗯、
1: 来欣赏后来呢孙燕姿所演唱的这首歌。天黑黑。

0: 哇，听欧欧有这么
1: 多的故事吗？
0: 对，这么多，而且它比较抒情，你不觉得吗？
1: 是啊，
0: 以前我们小时候唱的听欧欧背篓后，很快乐。
1: 下雨小朋友快乐啊，可是有些大人并不快乐啊。
0: 对，
1: 在新竹那个要晒那个米粉的话就不快乐，
0: 不快乐。对，没错。然后我想说，只要遇到下雨我都很开心，因为妈妈那时候不是跟我们穿雨
1: 鞋
0: 吗？
1: 对啊，雨鞋什么都不怕啊。
0: 是不是我都把雨鞋脱下来装水？我妈都快气死了。
1: 但是雨鞋装水，你知道，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就是下雨天会穿雨鞋嘛，通常可能幼稚园或小学的一整天都穿雨鞋，不像现在还可以换鞋子。
0: 没错。
1: 但是我幼稚园发生过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去上那个以前的马桶，幼稚园的时候都是蹲式马桶，然后我又在天主教的幼稚园，然后呢我就去啊，去上厕所，上完以后我没有站稳，一脚踩进那个洞里面去，脚拔不起来，我在那边狂哭
0: 我现在想的很好笑，我是不是太没有爱心了？
1: 对，因为雨鞋是 L 型的嘛，然后就卡在那个洞里面，真的就是拔不出来，你知道吗？
0: 没错，
1: 就很紧张啊，哎，所以真的，
0: 因为小朋友又没有那种劲儿，所以拉不起来。
1: 对对对，所以后遇到蹲式厕所的时候，都会让我有这种阴影的存在。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阿杜，他所演唱的《天黑》。

0: 阿杜的歌声真的是很特别哈。
1: 对呀、啊、对呀、啊嗯，
0: 一听就知道辨识度很高。
1: 体型变成什么样子？我发现有很多的歌手到了中国大陆去发展之后，体型都变了。像台湾有个非常有名叫熊天平，
0: 嗯，
1: 他去那边也是整个比较发福，吃的营养比较好一点。阿杜也是如此
0: 啊，真的吗？阿杜我还没看到，但熊天平我有看到。哎，你别讲啊，我觉得如果我长期在那待，我可能也会变那样。
1: 真的是这么好吃吗？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还是
0: 第一是口味，其实有因为各地的口味都有点不同，都想去了就想尝试一下嘛。
1: 对，
0: 第二是什么呢？去到那朋友啊，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有一些
1: 都是聚会，都是吃，
0: 对他们都是聚会，要不然就是像我们台湾朋友很喜欢在那边唱卡拉 OK
1: 哦，
0: 应该讲 KTV。然后呢，那里面有很多吃的，
1: 对，
0: 真的是吃到饱哎、欸。然后呢，我去了一次，我再也不敢去了。我觉得这样天天这样吃还得了？
1: 感觉像夜夜笙歌的感觉。
0: 所以你知道吗？我刚开始去，人家请你吃，不好意思拒绝，对不对？
1: 对。
0: 我后来去了几趟之后呢，我就拒绝。跟大家吃饭谈事情、我们就把事情好好在咖啡店谈完就算了，谈完我就散人。
1: 嗯，
0: 晚上聚餐一律不去，
1: 是
0: 不然我应该也会有那种体型。
1: 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跟天黑有关系啊。这个是之前呢，在这个电视上的一个游戏，然后呢，他们歌手呢把它写成的歌曲，叫做《天黑请闭眼》。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平常保持愉快心情很好，但呢人这总是吃五谷杂粮，有人际的关系跟交流，很难每天都维持在一个平静的状态。
1: 哦，总会有心情的高低起伏。
0: 对，那尤其哦，我自己有一些朋友很可爱哦，他又想跟家人一块相聚哦，可是每次跟家人在一块，就会有一些这个小小的争执。对，那他就觉得很烦呢，又很想看大家，然后每次见面呢，动不动就斗嘴吵架，然后那个气氛就有点尴尬，你知道吗？
1: 是，
0: 我说那你干嘛不管住自己的嘴呢？他说我很想管啊，管不了。所以他常常会开自己的玩笑，说自己的 EQ 不好。但其实也不是，我真的觉得就是越是亲近的人，你越想要把好的给他。
1: 是，
0: 那你不知道怎么做，你只好用说的。那你用说的那种说法又让对方接受不了。所以我觉得问题应该出在我们该怎么说话，而怎么说让别人听得进的话。
1: 接下来在上半段节目当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罗时丰他所演唱的《天黑就》。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2: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1: 为什么要换啊？
2: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1: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让我们欢迎地表最强的魔术师，人称火焰之子的 Kevin。 哇，变花变水变小鸟， Kevin 果然厉害啊。好，接下来就是 Kevin 的绝技了，虚空火焰手，让大家看看火焰秀的厉害。
4: 不好意思啊，我们还没跟消防局申请明火表演，所以 Kevin 今天还不能变火出来，真的很对不起大家。
5: 明火表演要申请，安全防护不可免。
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各位老朋友，夏天的早晨总是特别明亮，让我们跟着晨光一起 enjoy 这份轻快。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聆听经典 好歌、哦、共度这个周休假日、哦、希望大家呢在清晨醒来的时候都有一种愉悦的心情和感受。
1: 现在的这个天呢很早就亮了，不会那么像以前呢早上可能六点多甚至有些时候七点才天亮、哦
0: 嗯、
1: 所以呢、欸、就不会遇到那种天那么黑的问题。不过如果在这个季节遇到天黑的问题的话，一个不是沙尘暴，另外一个呢就是准备要下雨了。
0: 对，我觉得我最近、哦、很会看天气
1: 哦
0: 就比如说那个空气中有一点湿气，可是天气看起来还没那么暗的时候、
1: 嗯、
0: 我总觉得好像要下雨，因为有点闷嘛。
1: 对，
0: 哎，果不其然，可能去工作完哦，还没出门、
1: 嗯、
0: 就听到了雨声啪这样子有
1: 没有、哦、是，
0: 对，那我就觉得很有趣。我觉得我在判断那个天气好像慢慢的越来越精准了。
1: 是，但是这个黑的歌曲哦，里面有写可能是黑头发了、黑的天气啦，或等等的。对于这个黑这首歌的歌曲的来说，有什么东西是可能可能你日常生活当中会接触到，可能是黑咖啡吧。
0: 我只会喝黑咖啡、啊，还有哦，决明子茶，
1: 决明子茶
0: 也是哦哦啊。它是台湾咖啡啊，对啊，
1: 决明子茶不是有一点点，决明子红茶还是有一点粉红红的吗？
0: 没有，你是决明子加红茶才是决明子红茶。
1: 对，
0: 决明子光泡它的时候、它看起来就很像是那个美式咖啡
1: 啊。真的吗？
0: 所以我都号称它叫台湾咖啡啊。
1: 哦，
0: 可是它喝起来是决明子，
1: 对对对，
0: 会滑肠嘛，所以如果有些便秘问题的朋友可以喝一点点，
1: 哦，
0: 量也不能太大。
1: 是 是，
0: 但我突然想到一个黑很好玩。
1: 什么？
0: 你知道有一个植物叫做天山雪莲吗？
1: 我知道。
0: 好，它外

0: 面看起来是不是哦哦？
1: 有吗？
0: 它就像地瓜一样啊，这样黑黑的嘛。
1: 然后
0: 那我记得我女儿小时候啊，因为那天山雪莲就很清凉，很像水梨的那个口感嘛。那因为我妈都想要拿这些好东西给小孩吃，对不对？
1: 对。
0: 结果呢，那个拿回来的时候，她就问我们家女儿，那时候很小，她说：“妹妹，你要不要吃这个？”我女儿小时候看到黑色就哭，巧克力也哭，然后天山雪莲也哭，很挣扎的哭哦，她就是不要那个东西哦。后来呢，我妈想奇怪这个孩子怎么搞的，她就到厨房就把那个皮削掉，那不就是粉嫩粉嫩的那个天山雪莲吗？
1: 是，
0: 然后切一小块一小块，问她说：“那你要不要吃？”哎，她又要吃喽。
1: 哦，
0: 所以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她是对黑色很抗拒，
1: 所以黑色的香蕉她就不吃了。
0: 黑色哪有香蕉哦，它变黑啦、
1: 啊、
0: 我也想说哎、欸，有黑色香蕉我怎么不知道，
1: 有啊，香蕉皮变黑啦。
0: 那应该他没有机会看到
1: 、哦、就是已经先收进肚子里面了。
0: 所以他只要颜色很深的那种暗色，我女儿基本上不碰、所以他现在穿衣服也一样、就是很深色的衣服非常非常少。
1: 嗯，
0: 我也不懂这孩子怎么了，
1: 他没有染头发吧？
0: 没有、他头发黑的，他很想染啊，
1: 他很想染、
0: 他很想染别的颜色、我不准他染
1: 啊，应该放他去染一下吧。
0: 没有啦，因为其实染色剂，他头发很漂亮，
1: 你知道吗？我知道，有些人就是不懂得珍惜自己所拥有的。
0: 没有，后来他自己也觉得不要、
1: 真的，
0: 因为他看他有去观摩人家染，然后花那么长时间，他突然
1: 要先漂掉，尤其是他如果真的很黑的话，
0: 他很黑， 对，所以后来他决定不要，所以他现在留头发就留长了，就剪掉拿去捐发，留长了捐发，那他觉得这个也很有意义啊。
1: 是啊，是啊。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罗大佑所演唱的《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0: 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
0: 在今天的空中聆听经典的好歌。在每一首歌的这个是创作的那个时代，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那个时代的故事。
1: 嗯，没错。那刚刚听到这个黑头发这件事情，相信有很多的大哥大姐们呢，应该跟磊洛也有一样的困扰，就是当这个岁月渐增的时候，白头发渐渐显现。刚开始你看到头顶上有一两根的白头发的时候，你怎么会怎么处理？会把它拔掉吗？
0: 直接拔掉啊。
1: 对啊，但是后来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应该会觉得说不行，我会秃吧。
0: 我是没有想到会秃，但就是越来越多你就觉得拔也没意义了。
1: 对，
0: 那就不会去动它了。
1: 对，那但是我觉得现在最漂亮的就像黄仁勋那样的头发，就是枕头就是白的，不会有掺杂的有那种灰白色出现。
0: 所以你知道我其实一直很想做一件事，就是把现在的头发就是直接就先把它染淡，就把它弄成银色，
1: 先渐渐的进入那个状态，
0: 或者是那种淡，人家那个淡蓝色还是蓝色，有没有？它慢慢褪掉就会有点白，
1: 是
0: 有点想，但因为我又不想染发，
1: 对。
0: 后来我想算了，反正我也没那么爱漂亮，
1: 慢慢的接受它的到来了哈。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淑桦演唱的《黑发变白发》。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
0: 在今天的空中陪伴所有朋友聆听经典好歌。还有哪些歌曲呢？在听歌的过程突然想起来，赶快把它记下来哦。
1: 对，刚刚听到这首歌曲《黑发变白发》，这个变的过程好像也是一个这个人生必经的一个过程。当然有些人像好像我爷爷他这个年纪很长的时候还是黑头发，我都觉得好羡慕、哦、而且是黑亮黑的发亮。
0: 没错，
1: 然后妈妈那时候看到我开始有白头发的时候就会说你要多吃一点黑芝麻有用吗？
0: 哎，我不知道哎、欸，可是黑芝麻也是入肾嘛。
1: 对
0: 对，那所以像黑豆啊黑芝麻在所谓的要让头发保持黑亮，那其实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元素嘛。
1: 是、嗯、那我可能只能多吃黑木耳了。
0: 黑木耳黑木耳活血啊
1: 那真的、哦、嗯嗯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周华健《怕黑》。

0: 周华健所演唱的《怕黑》，我相信夏天很多人应该是怕晒黑，少了一个字。
1: 你说的是我吧？
0: 你本来就不白啊，
1: 可是我又晒了更黑。
0: 哦、oh, ，OK，、嗯、是，
1: 对，
0: 好，
1: 所以没办法，白不了了，这辈子。
0: 我记得以前在那个小时候看到那个陈美凤都是晒的一身古铜色，哦，黑美人，
1: 其实那样蛮健康的呀。
0: 对呀、啊，对呀、啊，但是、
1: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哦。
0: 对，好，时间过得很快呢，今天节目即将接近尾声喽。节目最后呢，送上这首歌，来自于黄莺莺所演唱的《黑夜白天》。
1: 今天节目在这里要跟您说声再会喽，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拜拜。

感谢您今天与我们一起度过在这个带着夏日清凉微风的清晨。明天周一早上五点，记得继续收听 Enjoy 台北，让我们陪着您展开新的一周，祝福您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星期一。我是常勤芬，我们明天空中见喽。

0: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6:00。
1: 以下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与汉声广播电台共同直播，如有时讯问题，敬请见谅。

0: 欢迎收听艾克音乐吧。
1: Hey, welcome to 艾克音乐吧，我哈任我吧，今不应提出家当年讲讲好心情，美美的好心情。替大家聊这礼拜有够的勇敢的，这礼拜过得怎么样呢？ How have you been this week?大家礼拜每个礼拜这时段都要 Kim 在空中和大家见面，琼哈大绝谷，琼哈烫后烫盖哈嘎徐航过 Q， 一起聊聊天，一起听听好听的客家流行音乐。在 Kim 本音铁日家当烟读啊，在今天第二单元当中呢，啊 Kim 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议题哦，哎，就是歇困，歇困就是休息，人家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不过呢，每有朋友讲啊，也有朋友会说，哎，怎么会越休越累？有的呢，有些人休息一下就精神百倍，那有些人刚好就是相

反，所以有可能是不是你休息的方式有点没那么适当呢？感觉动听的时间，当你感到疲惫的时候，停下来深呼吸，放下手边的事情，在一首歌的时间，一杯咖啡的时间，就能够清转你的好心情，找回好心情。今天就到大家讲讲聊讲议题咯。好，今天跟大家聊聊这议题，什么都嘛来分享后台的歌儿。阿比拜五团黄真心信上海歌儿散步散步。

哪应感觉到金血菌有金感觉到甜呢？可能你就是用到不好的血菌风湿了血菌哦。比如说玩手机、滑手机。

大部分的人可能歇空的时间越多，马上就拿出手机看看来看看信息，或者是搞到游戏。用这种方式就是用到目睭，就等同于呢因为别自家的大脑来工作。韩国呢久坐不动，错按钮不听筒，这不是含不好的习惯。在歇困的时节，做得来起起来哼哼，还用做得提升自己的专注力到工作的技术哦。还有一点，天内长休息感应，这不是含不好。今天来讲，因为在感觉到天内之前，你就做得适量的歇困哦。讲到这来谈到歌曲好喝我吹的自由杯自由飞，大家咪做得全世界谈歌的时间，好好来歇困休息一下咯。

三来来讲讲一条下推荐嘅休息嘅方式，比如讲休汗发痛啊，做运动啊，糖尿高啊，不论是下轻态嘅或者系痛态嘅，听说嘅留到时间半时加，做到会感觉到小确幸嘅发痛。用咩来判断呢？重点就是你做了之后会产生到欢喜的感受，神清气爽，心满意足的感觉。像今最近假使有时间的话，就会去看看葡萄，接触的大自然的风光老空气，平常的生活已经冻无汗了，不过会别自家加上一条休闲发痛，就算的时间冻潜虚大部分生活都有啲变化，本日生活充满一条弹性，又轻快又轻松嘅生活步调，你也对提升工作动力没有帮助哦。所以假使大家糖多，诶，咁样喘口气歇会吧。唔知大家你啊想到嘅系乜嘅画面呢？下来再个弹一条好听嘅歌曲，郑朝芳，你糖多了么？你听到了吗？

艾克音乐吧，爱哈音乐吧。小学堂最后堂最潮流最感性的哈嘎希望歌曲，天天爱哈 Kim 带你认识客家音乐多元的面貌。大家礼拜准时收听，准时收听动后堂很好听的客家流行音乐节目，一起让你的生活多客一点吧。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

挑战糖豆胡桃 QQ 类似山口大后生乐团盖心爱讲讲心爱讲讲心要美美的毛毛臭在聊着当年度阿金到大家分享啊，一道血困休息的风雪老讨论，而你的生活总是充满了各种的磨憾，不过生活都不但强只有工作停停，为了行下充然的路，大家会适量来休息血困哦。聊着那部门来谈谈黄雨涵盖，继续走吧。

两日收听的节目《爱克音乐吧》，爱哈音乐吧。今半夜听你这单元是《经典创作哈》，经典创作课。这是单元当中阿 Kim 会小改掉哈卡西方音乐，会带大家认识一些客家流行音乐，并且呢用这个创作者的角度，从作者的角度来思考每一条歌曲，然后和背后的故事。在今天第二这单元度，阿 Kim 想到大家分享一下创作主题，就按到夯夯路改夯，就是走啊。这个主题在客家流行音乐当中呢，其实是蛮常见的主题。对阿 Kim 来讲，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好发挥的题材。Yuki 呢，尤其这是一个很好现穿大家的力量，也非常的正面正向，用来号召群众动入力量。一开始就来谈看大家向强下，系动到高手团队强下合唱的歌哦。一个曲界剧场演到演奏就是刘少熙先生。

行列者主题在某强用社台独该代表该意义，虽然讲有到某强用，不过强用该就有下真相下正面该思维，所在将来心中天下该身份，甚至是对未来该期待。少了谈到过去邱淑成行，一个该风格呢，用民谣摇滚该风式去画到东西合。每到歌手本身的特色凸显出来，咱们看得到萧贺硕是重音，佮功夫，来谈看佮作品咯、哦。

0: 再过来推荐的歌曲是来自台北站道的这种转世调配度的一条行出去走出去。那主要的故事背景就会讲到台北铁路地下化，每因为有历史的脉络，就会有该时代的眼泪，还有非日情感的变化。看到欣赏这轻快的歌曲，徐哲伟的作品行出去。
1: 风吹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 秀廉 Kim， 两人秀堂的节目爱哭音乐吧，爱哭音乐吧，大家礼拜准时来秀堂，准时来收听，让你的生活多一点客家的味道，动动动动动好堂，请大家多多来凑聊，来谈看好堂的客家歌曲。

首先感到后堂洞少暖改勾额来自山口大后生乐团在2022年发行改行业专辑老屋发燃老屋花园两种专辑用点琴暗箱改客家老屋老发燃走预想传达出东风府改人心每套改种生活感觉行列则是学生大叔遇到时间空间的情景列则咱部门来谈到的歌就是韩国韩国每是艾克勒艾卡勒阿金的作品在罗三国的部分就是由三国翁子李文芬所染唱的可能大家没谈过国克尔所染唱的合唱版本那对演奏走曲感爱还有黄伟杰走次感音来讲真的是动容现的下来就来谈款两个曲咯韩国韩国

节目到这边到了尾声，也希望大家未忘记今日阿Kim所分享的每一条歌曲。假使有乜嘅想法，想对阿Kim来讲，系欢迎来留言吧，Kim。爱客音乐吧，爱客音乐吧，我们下次见，拜拜，常来聊。

0: 以上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与汉声广播电台共同直播，如有时学问题敬请见谅。
1: 自行车安全及骑乘礼仪，礼让行人，敬请骑楼，人多地点请下车牵行，人行道上请勿按铃催促，超越行人请先说借过，再由左侧缓慢通行并说谢谢。上下学时段行经学校周边人行道请下车牵行。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台北电台提醒您。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陈思。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二日早起时，慧清传来跟大家做伴，播到四季春节的节目。咱节目当中，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台湾原住民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人啦，或者是客家的俗语等等，这形式话。好，咱的节目也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咱第一单元，参加好朋友讲起到迁徙戏文，就着迁徙戏出的内容，为咱解破掉属于生命文典当中的痕迹。啊，即马咱就前来进行着今日报道。

0: 来，乡亲好朋友，咱播到四季村，回今就得听大家大家做伴，跟继续来讲到天竺龙岩瓜下本。
1: 是，好，那听众朋友够早哈，那咱继续来讲啦哈。
0: 嘿，啊，这本要来讲分类丢币开始讲起呢。
1: 哦，甲顶一集。就叫甲继续落去，即马换婚礼的筹备嘛。
0: 好，跨良辰吉日啦，吼、
1: 哦。对对吼，
0: 就即马。刷嘞呢，女方爱买绣线，准备绣道棍啦。
1: 哦，吼、哦，按、啊、这个男方在准备这个聘礼去甲这个女方那边来讲起，听到无？
0: 哈，讲定亲的仪式非常的隆重闹热啦，吼，包括着这个。

0: 新娘第一段秋季等等哦。
1: 哦，啊，这后半段佫较精彩，描写到这个订婚喜宴内底十六项的这个菜色呢。
0: 啊，这个人这食道吼，用传到十六项啦，
1: 吼。无简单，
0: 佮这个食订婚道的地道的礼仪。
1: 啊，
0: 真特地来甲好朋友大家分享到咱歌词当中的这个文化啦，吼，唔是干那讲笑六点尔啦。
1: 对对，无来生前爱人哦，大家笑嘛爱，但是咱这个合作古老的这个文化，嘛是袂当失传，啊嘛是袂当乌白讲。
0: 啊，对
1: 哈。来，咱今麦就来继续嘛，好不好？
0: 嘿，啊，今麦呢，有缘咱家都边讲啦哈。
1: 好。
0: 女性这边啊是起来去讲
1: 哈。我来反串的对，哎呦。
0: 嘿，反串一下哈。
1: 好，
0: 哎呦，客家较好讲哩嘞！
1: 哎呦，无啦，讲客家较少啦。
0: 好，客家较好讲哦，吼，来，好，咱即马就要来唱开始哦。
1: 好来。

0: 发到烟包甲北关，入门通乎阮大官帮忙探头出来看，每人来送日头单。
1: 哈，天哪，伫绣房那绣针织哈，那探头出来看哈，讲每人一时入厅堂，感觉脚骨十分酸，因此也出来小叫问，新娘伫底绣嫁妆。
0: 每人入门就讲起，讲好日头得在机，上顶八月看初二。完平二事刷通知，
1: 初二就要上听啦，哈，二事要完平
0: 啦，哈。
1: 讲听见一字看则紧，欢呼每人惊起心，无嫌亲情要消停，唔免烦恼遐定真。
0: 每人
1: 罔讲尔啦，
0: 对啦，阵客气拢爱安尼讲你是吼。每人一时要等到，来甲这头讲下落，亲情那日。弄就好，唔免办比遮啰嗦。
1: 就安尼讲一个啦，客气一下哈。讲八月初二看春笋，大先送定才回婚。姐夫绣线买几捆，买来给阮绣倒滚。
0: 日月吹别遮紧到。每人搁再来难道，烦恼做饼得等候，去拍手指甲行高。
1: 啊，即马传手指甲行高啊哦。
0: 对
1: 哦。讲烦恼得做手巾包，包啊内面粘两颗，人因迄边要娶某，就是圣诞的要过圣五。
0: 大饼老花金币班，五宝银母啊一招班，六八手车来得等。圣五上殿娶圣诞，
1: 哈，吴姓跟陈姓结亲家嘛，哈，
0: 五坛联婚啦，
1: 哈，讲五宝那边哈，招一班啦，哈，招几班的人要来哈，六八手车的啦，哈。讲早间起来天大光，点点芥菜在厅门。厝边头尾宽宽灯，新娘内面得西装。
0: 一个媒人甲大姊、老母、姑婆参阿姨，本身嫁做阮小弟，嫁做小弟看车哩。
1: 啊，即马开始调皮啊！你看吼，伊家己嫁做小弟啊，讲去共上店，要共偷看新娘啦吼。啊，讲西装打扮，即马穿好势。插甲一对高显白，一碗也叫高渣的三千桃色红丢色，爱叫高丽哦。
0: 哟，两声老花甲大饼，耳高手指参灯影，好时好日要上灯，烧金放炮才起行。
1: 啊，烧金放炮啊！
0: 好彩头啦吼，爱先烧金放炮对吧？
1: 啊，讲头插一对春啊花。卡穿红袜甲红鞋，厝边头尾遮妹仔坐来看新娘，阮头咧咧。
0: 讲今仔小轿请六顶，
1: 哦，
0: 今仔只小轿请六顶，上顶每人做头前，日子是阮。

0: 在等待，等待上天也没来，咱即马坐伫房间内，想着见笑，阮无人知。
1: 哎呀，哟，讲一时来到门卡口，就叫徛伫涂卡刀，厝边头尾嘿嘿好。内面有人在探头，
0: 探头出来看
1: 哈，
0: 讲耳边听见人出声，上店来个门口店，大姐几乎出来请，请叫众人入大厅，
1: 看因好礼得接应，入门每人惊做情，厅堂备办真济种。一条芥菜加点丁，
0: 芥菜加点丁哈，点丁加菜啦哈。公家义恁坐小休困，说请众人恁食薰，亲情久长难无论。小妹啊，是我甲煮薰，这是到大姐出来煮薰啦
1: 哈。哦，对啦，都无爸无母啊，敢那大姐甲请你哈。每人开水都点暖，好命嫁到好大官。厝边头尾围来看，讲看伊天地芳地盘。
0: 大家来看，食新娘地哈。讲第二地盘该中体出手，就天六后地。阮是特地较无礼，旁来要请人大家。

0: 茶现在甲伊饮了后，我来甲咱收茶后，每人画出火顶口，就叫打饼的入来头。
1: 哈、啊，这爱啉茶哈，先啉茶再打饼。
0: 打饼这卖吼，你看这拢有咧鼓励呢吼。
1: 讲打饼老火入天平，出边头尾入归经，饼收一半地倒顶，烧香点灯拜神明。
0: 看伊礼数用足真，大声用饼拜正神，新娘也带在内面，就食甜茶才交亲。
1: 啊，甜茶食了才算交亲啦，吼、哦！啊，人这大饼爱拜正神啦，吼、嗯！讲发落烧金甲放炮，每人紧行入来头，看因坐着得挺好，叫阮小妹啊穿地袄，
0: 内面地袄酷酷好。我坐得遮哪探头，即马唔免偌久，通等候，人喊新娘手头搞。
1: 啊，即马才知嘛，就是你想要娶，你即马叫做小弟仔来得共探听吼。

0: 恭喜牛年波出大厅，每人娶了做前行，要对新人大声请，就讲给阮小妹啊听。这个阿姊在交代媒人婆啦，哈，向先请啦。
1: 是是是是，爱甲阮讲一下，我唔知这查边啊做对
0: 吧？爱论辈嘛，
1: 哈。对，讲媒人惊话紧甲报，大声捧茶讲请高报，看见新娘啊惊大好。生成面目白泡泡
0: 啊，新娘啊，行大好，生做面目白泡泡
1: 哈。
0: 刚看因姑婆请了后，天地也过剩个后，天卡休困得挺好，今晚要过对倒一头。
1: 讲心情乌纱坐交椅，姑婆请了请无余，则请大家参大祭，之后。请您小姐伊，
0: 个骗，这个小姐就是，这个小姐就是要做新郎
1: 迄个啦，真正实在吼。
0: 啊，你们给我讲偷看哈，
1: 真正。
0: 讲一寸一凹，搁在旁，第一件陈令都未胖，拍算也敢无白行，一凹旁来请媒人，啊，搁寸一凹爱请媒人啦。
1: 哦，应该爱啦吼，人媒人安尼走卡掉哦，佮要离卡紧去。

0: 你吼，你这算讲有尊重啦吼，有感谢啦吼，讲每人甜茶讲食了后，得甲新娘落暖头，正人穿钱得等候，要甲新娘递茶后吼红包啦吼。
1: 嘿，对，然后这个每人甲新娘暖头门了后，小可甲他们小叫一下啦，
0: 暖头门哟，
1: 他们小甲叫一下吼，啊，即马咧众人。穿钱得听好嘛，这个吃新娘茶茶后爱讲得红包，
0: 对啦对啦。
1: 个新娘要来收茶后，新娘要来收茶精，来滴众人面头前，应该都用唔同性茶后一人得两千。
0: 哦，
1: 两千，迄当阵那两千哈，佮算起来无偌济哈，咱找一个时间再来算哈，四万哇一。啊
0: 不怪啦，吼！你也看，若无安尼讲，大家变哪会了解？大家拢就是讲，哦，迄个时阵地两千足重的呢。
1: 嘿，啊，后来咱看到讲，伊伫地在湖内哈，都帮的中破塞，
0: 中破塞湖内
1: 用几块嘛？哎，加讲地两千，伊就是迄个时代，就是四万换一块啊。
0: 哎呦，
1: 所以呢，两千是偌济？
0: 几线呢？
1: 对，是两千都好五线。
0: 哎呦！安尼都真正无济咧吼，来咱继续甲行落去啦吼。讲阮即马惊我收地后，见笑唔敢抬起头，小只烟蒂得等候，唔妨惊阮无歹头。
1: 好，即马。我听讲，查囡仔这边安尼哈，
0: 是是是，
1: 哈，这个介绍就好是
0: 正新郎啦，哈，
1: 讲看见新娘肌骨好，甲阮小弟啊来佚佗，目睭刁悬，头看色，全无仰头来看哥，我咧甲你偷看，你都唔知，
0: 真正影吼，过来，小姐，看来会遮好景，害阮徛遮等一停，甲恁大兄共品行。看人看到几点钟，
1: 心肝在低谷哈！你看那个恁大兄刚品行，看人看这么久哈，害我徛这久，啊，第二唔紧讲得哈，得红包啦哈！讲新娘去个水珠珠，得半点滴乱乱涂，目睭开这么雾，也未认得你的丈夫。你把酒这忘不，你那袂认你我啦。
0: 啊，向阳看一个，啊，过迄阵啊，迄个时阵阁拍摄拍摄，那加上摄共看啦
1: 吼。嘿，吼，我查某囡仔起来讲。
0: 好来，讲干达看人看无停，害阮徛要几点钟，做人感到这好景，地后干那唔胖来行。
1: 哈，地后那唔紧行啦。
0: 干那一地下咧共看，唔知咧看啥货啊呢？
1: 好，讲新娘地后等要胖。好，你听好是挑工，目睭免看较明朗，无看我是什么人，你那不看我是什么人啦？
0: 啊，拢歹势啦！
1: 哈，我介绍这个真正新郎啦，
0: 真正有影吼，讲爱弟，阮着偷看麦，看伊一面才会知，加介绍弟这大牌，偷看甲买不应该，
1: 咱偷看甲买哈。
0: 真正
1: 讲地后未收点的烟，我才介意叫媒人，真是唔知影甲半行兄弟啊声音有相同。
0: 伊即卖也唔知呢，
1: 吼。嘿，跳感觉杯啊提起来，得个烟尘呢咧。
0: 讲奇怪，兄弟啊声音，敢那啊，敢那作相同的安尼，啊唔知是同一人哩吼。
1: 嘿，啊听伊声就知影吼。
0: 来继续啦吼，讲听伊的话才知影，着我心内唔做声。家家小姐来送订，第一家事你就是兄。
1: 好，你真敢死哈！
0: 哟，家家小姐来送订，第一家事就是你这个兄哥啦，你这个阿兄。
1: 讲今日送订来这地，看到新婚对礼杯，有诶唔敢当面说，娶你就等十二月。
0: 等未赴啊！
1: 啊，
0: 讲头甲媒人洗阴油，叫伊地后互阮收。等头当尾看还收，要报今仔日一点收。
1: 啊，当尾跟那过日门的时阵，你就知。
0: 你再给我数数看。
1: 啊，我请人上久都无落叶，享受入门看相识。这个就是林小姐，请假大家的名片。
0: 乖公不客气。

0: 以后再讲吼，继续啦吼。讲媒人甲伊洗了后，底盘烹来收地后，想着见笑要去走，无想初只来人兜。
1: 哈、啊，对啊，你拢无想，你这头一届来阮兜，你就敢甲我创敌？
0: 你再甲我数数看啊，
1: 咧、啊、哈。啊，怎么数咧哈？恭喜牛得奥收了后，每人叫个高一头。众人坐到得天后，要甲新娘挂香膏，要甲新娘挂香膏啊啦，嘿啊，这就是订婚的仪式嘛，哈。

0: 再来，咱新娘都爱人咧赶鱼糕，都爱出房，都爱出房啊，对吧？哈，讲新娘连步惊出房，坐落椅头啊，等半工，手指甲阮挂两行。一卡金的一卡铜
1: 啊，两卡手指哈，一卡金的一卡铜哈，
0: 金有铜啊呢哈。
1: 讲手指即马甲新娘挂，看伊把神真正话，管伊通济给伊大，人间快活也拖磨，管伊贴下意啦
0: 哈。哦，安尼人安尼人神才会强气哈，来
1: 管伊贴给伊哈。
0: 讲坐了，互人挂手指。两脚挂挂做一支，就像见笑头刺刺，今日房间无停时。
1: 啊，手指挂好啊哈！
0: 啊，头刺刺啊，歹势啦，做新娘先就拢爱安尼哩。
1: 啊，讲手指即马甲你挂，讲手指即马甲伊挂好，紧甲媒人说下咯。大家小酒要等到，就请厝边来佚佗。即马计伊讲要来等啦，无啦人穿。
0: 安尼吼，
1: 啊人穿真青衫要请。
0: 哦，就叫证人就万请，媒婿阿妹讲出大厅。人讲应当就食定，大家食饱才起行。
1: 好，来路定爱食饭啦
0: 哈，
1: 食饱才起行哈。
0: 讲
1: 亲戚对头拢中好，那买都唔通办相锁。今日五处定着无，定金先上200块，哦，这济哦。
0: 哟，
1: 大定200块
0: 哈。安尼会使啦，算讲合理啦哈。过来哈，继续讲。请唔通食赶紧，人就食定食够亲，比办宴酒就来宾。我对恁讲，事实真。
1: 啊，人阮就传啦，哈。
0: 哦，唔是咧客气的啦。
1: 讲若买凊彩都着好，人阮迄处讲真无，陆续唔通办又多，交代恁家通烦恼。即嘛是讲客气话啦，哈，讲唔通办诱导啦，
0: 哈，
1: 交代都只使落去烦恼啦。
0: 嘿，讲青唔着食，只通等，大家亲情爱久长。未来阮厝有拍算，凊彩随便无好问。
1: 啊，客气话哈，
0: 大家拢爱客气来，客气去安尼啦。
1: 穿着那行菜滴滴咧咧，凊彩无问哈。
0: 用起高亢包气安尼哈。
1: 那家安尼亲情好，普通即马看见烦恼，应食阮倒要当倒，伤济阮食袂当落。
0: 哦，
1: 你穿伤济，阮食袂落啦。
0: 阮食袂完啦，食袂落去啦。
1: 咦，啊，六台手车咧咧，看来偌济人。
0: 哎呦，足可怕的吼！讲叫人拍倒甲牙医，桌顶要摆酒后池。酒盘个地摆完毕，四面同时伊讲摆八支。
1: 哈，这个形容到这个桌面啦，
0: 是，你看我这形容到偌详细，你看。

0: 钱开伤济，心唔通，甲每人偷偷啊讲啦，哈。
1: 一滴甘仔甲甘蔗，今朝预备四滴蔗。
0: 徛伫旁来滴只只，
1: 哈，徛伫旁来滴只只，地板要好亲家家。
0: 徛伫哈，高脚盘呐，
1: 哈，好好好好。
0: 讲看伊徛伫白四下，今朝甘仔甲预备一滴甘蔗，下体体，万要请咱遮济个。
1: 一滴蜜糖甲金枣，搁再一滴甜葡萄，一个李咸串好好，也搁一个红奶糕。
0: 哦，红奶糕、李咸、葡萄、
1: 金枣，

清洁门风就来吃豆面，刷的呢讲到豆面还有徛地，还有大盘细盘小菜冷盘，四个蔬菜四个草，各种不同款的豆面呢，在这用咱四骨的那来形容到豆面种种的风景。方才说起到这个坐落让人挂手指，两脚挂挂做一支，我想到见笑头气气，走入房间无停息。在挂手指之前，人还有一个说要给新娘挂耳钩，这个给新娘挂耳钩就说呢，是大家来给新娘挂耳钩啦，啊，哪挂啊，搁爱哪讲好话哈，啊，双双对对，万年富贵哈。挂了耳钩，再搁挂手指哈，讲手指，甲阮挂两行，一卡金的，一卡铜。讲官意通济，给意大，人间生活才会快活哈。咱第一位讲官意贴给意哈。啊，在这仪式当中讲这关于这给意贴卡啦哈，所以呢，大家闹来，就请大家来挂去。好，挂完手指，请给门方讲要转去哈。啊，无影啦哈，开始传道面哈，传道面，陆续呢，再来安排着道面种种的菜色哈。啊，讲到这菜色呢，咱加看这个上班单元时间到位，咱菜色的内容呢，都传挂去了后，再个继续。你今晚说天底有？

0: 招可以换游戏点数，我们不会散步啦。
1: 拍吗？
2: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活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
3: 啊。一起拍些裸照吧，不拍就不是好朋友。
1: 拍吗？
2: 不要拍，我们也当好朋友啊，用正确方式记录友谊。
4: 亲爱的，这是我们爱的证明，只是纪念，不会外传的。
1: 拍吗？
5: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6: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0: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6: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布了，该怎么办？
4: 不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7: 请找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 iWin 热线，
8: 我们可以帮你沟通平台，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9: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1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今夜的梦想你的身影，我会用心来打拼。今夜的风吹散着思念，我的心无别人。讲天注定的运命，你跟我永远心相偎。你跟我永远心相偎。在我们这个单元接受到天作良缘，这个台湾歌词念歌算到这里已经是第四个单元，为着这个初见面一直讲家互相意爱，然后呢两方请时段出来安排着婚书，男方回去跟老母报告，女方说她自细汉是由伊个大姐来请，所以是大姐几乎来给伊祝婚。伫顶面呢，咱已经讲甲大家媒人甲嫁做小姐个新郎入门来挂钉、送聘礼，共有六台手车，所有老一场个形式办完呢，女方这边请食宴席哈。在我们这个单元当中应该讲到的较大部分会来说明到桌面顶端的老热滚滚，在我们歌词文化当中讲到桌面的菜色呢，我们陆陆续续讲了有三四本，为了做过来请人客，还是男女双方谈情说爱十四碗菜，这个婚宴人工会做到十六碗，甚至呢，咱嘛曾经讲起到这个好多的总婆婿安怎来做着火鸡，啊，这个刀子婿用什么款的功夫来完成着这个桌面哈？在观察文化当中呢，每一个角度无同款哈，无同款的宴席，有无同款的菜色啦哈？啊，在迄个世代当中，总婆婿来个厝底会用到往来罐头啦、鸡卵糕啦。陆续上场，这是不同款的铺排。啊，你即摆要刷顶面的单元来讲到挂耳钩、挂手指了后，请家门风安怎来应酬？

0: 讲手指即马甲你挂，讲手指即马甲伊挂好，紧甲媒人说下咯。大家小少要转到，就请厝边来佚佗。即马计伊讲要来转啦，无啦人穿。
1: 安尼吼，
0: 啊人穿真青衫要请。
1: 哦，就叫证人就万请，媒婿阿妹讲出大厅。人讲应当就食定，大家食饱才起行。
0: 好，来路边爱食饭啦哈，食饱才起行哈。
1: 讲
0: 亲戚对头拢中好，那买都唔通办相锁。今日五处订着无，定金先上200块，哦，这济哦。
1: 哟，
0: 大订200块
1: 哈。安尼会使啦，算讲合理啦哈。过来哈，继续讲。请唔通接赶紧，人就食定食够亲，陪伴宴酒就来面。我对恁讲，事实真。
0: 哈、啊，人阮有传啦，
1: 哈、哦，唔是咧客气的啦。
0: 讲若买凊彩都着好，人阮迄处感情无，陆续唔通办友道，交代恁家通烦恼。即嘛是讲客气话啦，哈，讲唔通办诱导啦，
1: 哈，
0: 交代都只使落去烦恼啦。
1: 嘿，讲青唔着食，则通等，大家亲情爱孤等，未来阮厝有拍算。凊彩随便无好问
0: 啊，客气话哈，
1: 大家拢爱客气来客气去安尼啦。
0: 穿十六行菜，滴滴咧咧，凊彩无问哈，
1: 用起高亢包起安尼哈。
0: 那家安尼亲情好，普通即马看见烦恼，应食阮倒要当倒，伤济阮食袂当落。
1: 哦，
0: 你穿伤济，阮食袂落啦。
1: 我食袂完啦，食袂落去啦。
0: 咦，啊，六台手车咧咧，看来偌济人。
1: 哎呦，足可怕的吼！讲叫人拍倒，甲牙医，桌顶要摆酒后

0: 地，酒板鸡地，拜完毕，四面汤匙讲拜八鸡。
1: 哈、啊，这形容到这个道面啦，
0: 是是，你看我这形容到外详细，你甲看吼。
1: 讲板道要请咱众人，道顶鸡地拜八香。头甲每人讲一行，钱开伤济心唔通，甲每人偷偷啊讲啦，哈。
0: 一滴甘啊，甲甘蔗，经少二白四地价，徛伫棚内直只只，备办要互亲情食。诶，
1: 高脚盘呐，
0: 哈。好好好好。
1: 讲看伊徛伫白四下。金蕉、蛤蟆、甲鱼白，一滴甘蔗下体体，办要请咱遮坐个。
0: 一滴蜜糖甲金枣，搁再一滴甜葡萄，一个李咸串好好，也搁一个红奶糕。
1: 哦，红奶糕、李咸葡萄，
0: 哈、哦哦，金枣，
1: 哈、哦。搁今日咱来真建议，桌顶摆个八徛地。咱看清洁好日子，来家上厅看车子，好，咱有摆八盘的这个高脚盘呐，
0: 哈。哦，就像咱这摆冷盘，可能安尼吼，一行一行安尼啦，哈。
1: 啊，能够用高脚盘底啦，
0: 哈。继续搁较，哇，搁较澎湃。讲一个蒜蓉甲瓜子，一个皮蛋甲荔枝，四个青花正卡起，
1: 计
0: 共拄好十六滴。
1: 啊，结共拄好十六滴
0: 哈，啊，
1: 这物件串串算算的，讲十六盘的啦，
0: 哈，
1: 十六盘的物件哈，讲也有青花甲水果，四个青菜，四个草，安尼则是汉食的，总婆真正高欢乐。今物只讲的拢是这个道面哈，
0: 是
1: 精彩啦哈，
0: 是是，三四十分到料理，也有芥末。豆油滴，无啥好梦，真厌气，亲情恁来罕一时。
1: 啊，咱又该介绍讲桌面的物件啦，哈，我穿十六滴滴滴嘞，哈，啊，毛这个豆油滴啊，内底还个瓦萨米啦，
0: 哈，芥末啦，
1: 嘿，讲无啥好梦，真厌气，无影啦，人伊即马讲的，就是我要给你介绍我穿偌济物件安尼啦，
0: 哈。甲阮看一个，还无啥啦。
1: 看过来，看过来，
0: 哈。过来，过来，过来。
1: 讲老人。店家吃烧酒，也是芥辣甲豆油，总婆真正有讲究，咱来给因正应时。

0: 讲就请青姆坐大位，灶卡烧酒赶来开，每人喊得吃吃醉，亲情久久讲要做对。
1: 啊，每人喊得吃吃醉哈，每人吃烧酒醉都唔是办法啦，你呢？
0: 啊，肯定欢喜啦。
1: 哈，啊，即马公司人坐大位啦哈。
0: 啊来。
1: 讲大位因老，好咱坐，哪个应当唔通体？做对哪个吃一过，亲情算是年久月。
0: 哦，
1: 这个亲情年久月长啦哈。
0: 对对对。头碗出来当菜宴，菜宴烧烧也有烟，庄婆灶卡煮便便，饮酒也地讲唔通牵。
1: 啊就啉啊，滴眼个啦，
0: 吼，汤钱
1: 啦，吼。讲出家一个是燕窝，灶卡中破熬烦恼，这地都是汉食的，别人这款应是无，满汉全席哦。
0: 哟，第二碗出来讲是鱼翅啦，吼，讲两碗出来是鱼翅，面顶有掺赤肉丝，烧酒那无就讲起，大家炭烧。牙疼时，
1: 炭烧牙疼时
0: 啊！休息我吃啦。
1: 一起出来第二个，地板请咱吃坐个，休停得上中破裂，咱家烦恼想较济。
0: 哦，第三一个出蘑菇，中破煮食盖好多，实在办家足粗鲁。配头剁得大不可，
1: 哈！伊即马是你讲伊这个配头剁个只大地啦，吼！啊，就意思是讲唔惊人吃啦。
0: 我就是讲，这应该是咧讲反话，那讲足

0: 肉，
1: 嘿，就是讲人，我唔惊恁食啦。
0: 来，我大大地多处理哈，对不？我袂当生啦，哈。
1: 讲蘑菇摆伫第三碗，即番过来敢是根，咱来上点糖做伴，十分欢喜在心肝。
0: 来，第四都要出来，来第四都来，第四出来讲是黑人。中破主家讲无认真，无啥好问，通请恁听到烧酒，搁再停。
1: 听好起啊，烧酒要搁再停啦！
0: 对啦，对你也看，
1: 你看，就客气讲啊，中破主家无认真，无啥好问，通请恁哈。
0: 中破都安尼强骂，用中破无听的，你对无？
1: 好，过来。这个真是出家人，大家今日来结亲，无嫌亲戚要烧天，酒已经饮真济啊，唔免搁停。
0: 哦，你也看这样呢，一个两个拢咧客气安尼啦吼，一个讲哎呦啊都歹势啦，都咧粗菜薄酒啊，一个讲哦无啦，阮食足饱安尼啦吼。好嘞，咱嘛第五道要继续出来啊吼，讲五出用鸡来做啊，转转十八无头卡。大家来到吃一饱，酒就干杯饮。
1: 讲酒就爱甲干杯饮么大哦，
0: 杯底唔通饲金鱼啦吼。
1: 嘿，讲会晓用鸡来鸡啊，安尼实在无精差。讲出家做菜各行虾，
0: 六出出来是鱼标，叫恁夜地就叹烧，烧酒大家饮真少。个加天令则有丢，
1: 啊！个讲天酒啊，
0: 哈！
1: 讲仙标捧出来吊顶，那要天酒等小停，我添一杯甲你敬，亲戚则有小缘情。
0: 嗯，啊，
1: 敬你一杯酒，
0: 哈！来干一杯啊，你哈！来讲第七道，讲七个捧来红炖甲两只粉椒扣来合。大家若吃话哪答啊，心肝唔吃未压榨。
1: 哈，话哪答啦哈。所以呢，讲今晚拄好排第七，亲戚长久爱调滴，开会伤济是不必。那要做对等后日，
0: 哈、啊，就是
1: 婚教啊嘛，讲迄只都两只婚教提来夹嘛
0: 哈。哎呀，第八点心出面饺，唔通细字则未了。无啥好味，真见笑。阮对恁讲无好笑，
1: 对啦，无好笑哈，请水饺啦哈，请面饺哈。迄当阵那有做酥饺嘛，我做水饺
0: 哈。安尼哦，
1: 咱台湾人做酥饺，哎，你家讲做面饺啦
0: 哈。哦，是。
1: 讲点心面饺排第八，实在办起真精致，酒量实在阮真袂，大家唔通要卡杯。
0: 教会讲出来鲍鱼多，鲍鱼切甲真大颗，炖也无烂，软薄薄，予人一地薄几薄。
1: 鲍鱼一地薄几薄，
0: 是哦。
1: 啊，即马说来讲清汤鲍鱼排第九，灶卡中破真是熬，人拢无头穿有头，煮食真熬落配头。我都钓这个师傅搞萝卜头啦，哈，讲客气话，唔好去，随便解就偏哦，哈。

0: 下集烹来是鱼圆，啊，讲味素掺酒汤袂甜，烧酒搁加甜甜甜。唔饮干杯，安尼先。
1: 唔饮干杯，安尼先哈。
0: 唔饮干杯，安尼先。
1: 哈，饮一个啦。
0: 唔饮干杯，安尼
1: 先哈。第十真是出去玩，我跟同弟饮一番烧酒，个个甜弯弯。饮无消息也完全，酒也无少饮一个哈。
0: 再是。交易的场合吼，迄地势足
1: 济呢。应酬
0: 哈，来讲第十一个是专家啦。今仔日无问真实白，领酒甲恁添落地，烧的搁再添一杯啦。
1: 啊，拄啊讲你酒奈安尼是无啉奈安尼啦
0: 吼，
1: 啊你落酒拢要搁有原西嘛，哎，即马就讲领酒甲你添落地，啊烧的搁再添一杯哈，讲出来。

0: 这个是专家，我等亲戚要交杯烧酒，我即马饮真济，唔通一杯过一杯。
1: 暂时换来讲红烧鱼啦，阮对恁讲讲是无鱼，灶卡中铺也得煮，食酒淡言心味如。
0: 讲你讲一个红烧鱼，爱恁小妹来同居，煮甲伤济食袂起，唔是甲恁得张持。唔免阁煮啊啦！
1: 哟，啊食饱啦！讲得叫众人万请示，即马出清汤洗汤时，大家做对真欢喜，来个亲情真无疑。
0: 哈、啊，大家做对真欢喜啦哈！啊，清汤讲哦，恁洗汤时尔啦哈！讲清汤旁来洗汤时，手骨一人夹一支，洗好休困乘规矩。说业辅导都请伊，
1: 十二出来讲是年纪，大家即马夹汤匙，简单无食用手臂，啊，今仔日空嘴得补剂。
0: 哈、啊，无要安尼讲啦吼，讲十三年纪用清汤，搁用桃核贡白糖，煮甲伤济无当算，食袂当去坐拖门。
1: 十四碗出东京鱼，白糖掺起十分甜。个济也无一帮你，甲只赶紧是别你。
0: 哈、啊，那赶紧是别你哈。今晚旁来下得到，煮甲伤济食袂落，亲戚凊彩才有好。你去阮家这款无，啊，千唔得讲啊啦。你若去阮家，阮都无在来甲你传甲这款你呗。
1: 十五旁来讲西洋饼，大家食看唔免惊，今日并无好物件。再来阮家新亲情，
0: 哈、啊，讲这个就是西洋饼，听恁得讲这八名，比班这多来小请，带恁小妹

0: 大家就吃吃有好，十六香来鸡卵糕，一块新色，十六香来鸡卵糕，一块新色，汉色的板青青五甲锅布
1: 啊，这个第十六项菜出来了啦，
0: 鸡卵糕啦，
1: 鸡卵糕，青青五甲锅布哈，这个就是鸡卵糕。我们甲恁食甲无，烦恼几项汤底多，芳菜总婆想淡薄。
0: 紧穿一个面汤水，一条面布颠开开，雪天烧茶伫即位，大家结缘来做对。
1: 个人手面交身体，初工唔知有几个。八颗香荷种破裂，四颗香菜香麦茶。
0: 讲一捆四颗香香菜，请唔功夫钱加开。八姨总婆有交代，看恁十分熬破白。
1: 啊，看恁十分熬破白啦哈，八颗银荷种
0: 破啦，
1: 种破裂啦
0: 哈。
1: 今日就和恁真啰嗦。婚姻礼数真正无，对照每人要登岛，有缘恁家来佚佗。
0: 拄则无传通底声，青五接近要起行，留一点遮，予咱请。讲起底声十二名，
1: 啊，伊问伊讲底声有几个人啦？
0: 哈，哦，
1: 有十二个，有十二个人，嘿，啊，讲底声啦，哈，
0: 哦，哦，十二个嘛，哈。
1: 讲那些青菜就就好，你就听我说下咯。比班，互阮通转到，亲戚唔免想啰嗦。
0: 讲德心白米甲火炭，莲椒芋啊豆麦啊麻，胭脂手巾甲豆干，白条手巾亲手拌。
1: 啊，即马讲的拢是这个城巷内底物件
0: 吼。
1: 讲底城一捆穿十二，新娘爱买头尾青，今日大家真欢喜，
0: 欢喜在心笑眯眯。
1: 好，安尼玩玩啦啦，
0: 安尼有笑眯眯无？
1: 安尼叫玩玩啦
0: 哈。是，
1: 好，这是来
0: 南方来都方这边路听吧哈。
1: 平日个食多啦哈，

0: 啊，所以呢，安怎过入门呢？吼，咱豆豆再过来讲哦，吼。
1: 啊，
0: 这个歌词文化的家，跟咱好朋友来分享哈。咱这个时间传到这啦，哈，其他咱后一个单元。
1: 空中再相会，感谢。啊
0: 好啊，这个天者良言，天是良缘哈。上下两本混作四个单元，该连续播上完毕哈。虽然以各个章节无相同，好啊，咱就着台北广播电台播到四季春这个平台呢，跟好朋友来讲起着咱台湾一路。风景变迁的人情世事哈，啊，天数良缘已经圆满，男女主角呢开始对幸福。今麦所听到这首歌曲是由朱海军所演唱的《对幸福》。啊，咱个好朋友底下讲，啊，这单元空中再相会。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3: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2: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3: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2: 知道地震保密三步骤的重要吧？嗯，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3: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4: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

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轻松快乐的欢乐家己。心花乐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由阿官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心配乐开，这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配乐开，万事拢顺心。那讲到台语歌曲，有的人都会想到讲悲情的曲调，有的人会想到长辈时代的这个老歌。不过呢，这几年来，愈来愈多少年音乐人开始用台语写家己的生活，讲家己的心情，也唱出对这片土地的关怀。有的用朋克摇滚唱出社会声音，有的是写离开故乡、打拼甲人生的失志。有的面对生活不安，甚至是写孤单甲死亡的惊吓甲不安。有的人对历史、记忆甲母亲的目屎，写出一个世代唔敢放袂记得的故事。这乐团因的曲风拢无同款，歌声嘛无同款。不过呢，因有一个共同的所在，就是用家己上自然、上有感情的语言，唱出属于这个时代心声。台语在因的歌声里底，那是怀念过去的语言，嘛是会当摇滚，会当是浪漫的，会当思考这个社会，嘛会当讲出人生真深的忧闷甲愿望。今日心花乐开，阿关要陪伴大家来欣赏五组上有代表性的这个台语独立乐团。第一首歌曲，咱先对暗暝走向天光。这是灭火器乐团的倒数天光，作词作曲拢是杨大正。这首歌曲唱出一群人为了要守护心内梦想，对家乡走向勇敢的心情。天光唔呐，干呐是咧等待日头出来尔。天光嘛是咱愿意伸手保护身躯边的人，愿意为着相信的代志走出第一步。今嘛，咱就做伙来欣赏灭火器乐团所演唱的倒数天光。